但是伊即马变慢，变慢有可能伊伫个拜五暗，哦，咱才会感受到即个风雨就对啊。啊，拜六，伊即部风雨会吸到咱台湾的陆地。啊，所以即回的雨一定爱落足大个大，尤其咱北部乡亲，比如慎防淹水哦，哈，保拢是100%啊啦。但我看伊只是讲，未来啊，就是讲明仔载，今仔日开始，明仔载开始哈，大概120个小时的暴风侵袭的几率，家人已经达到100%，台北、新北、桃园、宜兰拢达到着99%。咱新竹的新竹管区哦，花莲、连江哦，嘛有97%。所以讲，风雨拢足大，100%的大哈、哦。所以咱先做好着防台准备。嗯，今仔就好做啊，迄确定会入来风台，就紧紧冲冲的哈。有、哦、啊，像有当下做农的，讲啥物会可能爱采，赶快采收，也要赶快这几天就赶快弄一弄了。这回我来讲，风台做这个了，这风台是真正真大哦。这个做了啊，真正所有菜真正是贵到乎你叫阿娘。唔是叫唔敢呢？哎，问了到底，特别都是贵的。阿娘喂，吼，就是遐问的介绍，你就对讲阿娘喂，那有遐贵的？盐水啦，盐水讲一斤250块啦。盐水哦，安尼一斤一平，一斤250块，你唔知呀？叶菜类的东西都很贵了啦，包括一杯西格杯啊，迄个含几个批发价就要50块了呢。恁即若去菜市买菜，问了到底叶菜类物件绝对拢贵价价啦，啊，贵价价。啊，到底偌济？这是拢怎看媒体报的吼？啊，我阿未去菜市啊，我爷爷唔知影。是啊，我现在开无电啦，我怎充电充无着？啊，所以讲问了到底吼，拢是会价人诶。啊，我阿未去菜市啊，所以真正经介绍偌济，我唔知。我今日可能去菜市啊啦，我会看一寡物件当来煮啊。啊，但是叶菜类的东西我问看嘛，因为真系伤贵哦，我都唔爱买啊。所以你帮我得准备吼，红台的我要食啥？肉粽啦！我无讲好天爱春雨来牛对无吼？嘿啊！规心看我还有一罐肉粽，摕出来找看有影。啊，你无去菜贵三三，凊彩买两项啊，拢几百块的呢？你买若无去买一项啊吼，啊若买几来项着几啊百块，啊所以风台天拢是食肉较会好啦，菜拢贵三三啦。啊像迄个昨昏咱住宜兰无，咱宜兰上有名是啥三星葱，啊葱农讲安那讲，啊无法度啊风台要做嘛是只好，就是也不是讲，等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嘛，对不对？啊对风台要做，毋是咧，当安怎以为啊？啊所以讲。如果那是影响到因正常的这部分，伊讲阿妈无阿多，目屎嘛是得干的呀，对不对？伊讲辛苦了，那半年了哈，讲辛苦足久的啊，这回人安尼扫掉去，心嘛是咧低回啊。啊，所以有阵现在就是讲，有咱爱去考虑到这种的因的辛苦啦哈。明一菜呐，多伫风台咧起的时阵，嘛是赶快来风起啦，最近加咧买较少，食较少的尔啦。哎呐，啊因为风台是一时也无可能讲一时啦嘛，一时也贵，伊的这菜价就会稳定下来了，好不好哈？好啊，啊所以做好这防台准备很重要哦哈。咱南部这回，南部嘛有影响到啦，啊只是甲看伊昨暴风雨的落雨基准哈，我看一下。伊要报气象，搁报分林吼，我讲伊咱较南部遮，哦，中华原来不离遐大85%，分林78%，嘉义66%，台南51%，高雄45%，恒春40%，因为所以伊即回啥呐，南部会较无报较遐恐怖，是因为即回即个风台是走北部啦，所以说。北部这一次的乡亲真正卡不爱刷好灾呀哈嘿啊没事就千万别出门了哦，一寡迄个地势较低淹水的拢防台准备拢赶紧做做呀哈哎呀嘿我来讲啦，其实风台天吼报这菜价爱无猛报尔啦，啊嘛早拢一定爱去的啦，啊我拢感觉讲贵也贵一时的啦，啊风台天吼大家拢平平安安就好啦，钱是当性命的人的啦，对不对？嘿呀、啊。千金散去还复来，哎呦，这种霸气，对不对哈？千金散去还复来，得钱开一个坦的有啊啦。人啊，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无事咯，
钱要赚，拢是有机会啦。所以讲贵的好贵啦，哎、啊、不，迄、那个菜类的东西吼，那个都是真的中菜的人无食嘛是袂使啊，贵嘛是好贵啦。啊，若无中菜的人无要紧啦，你得迄啥，咱的老哥老姐发展了，咱就摕出来开伊迄个诶，吹吹的吼，也是啥啥，啊，咱无搁一顿。妈，你叫我食泡面，我这么爱。喂啊，我人去落啦，洪台弟倒去大卖场咧搬泡面、搬罐头，我看到有够扯。我最爱食迄个物件，我干嘛要撒巴掌来加吹巴掌来加个胖哦？好啦，所以洪台厅没事千万就别出门了啦，好不好哈？谢谢刚才来收收听的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了，听歌了，哎、欸，恁的歌我都给恁播完了，怎个人点什么歌？点什么有点吗？良心呢、哦？那个是比较，哎、欸，比较卡。邓丽君的，较慢啦，节奏较慢啦，咱透早听节奏较紧的哈。好啦，较轻松的，无来听高胜美所演唱的歌曲《楚歌》。嘿，咻咻，嘿咻咻。I'm ready.

0: 进行是 BBS 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我曾经听一个朋友咧讲吼，人种无同，伊个身躯的味道也不一样，敢真正是香的嘛？不一定。比如讲，好几个朋友也是原住民吼，伊讲我们原住民也有我们原住民的味道，什么味道的啦？我讲，他也说不出来，那个味道真的也说不出来啦，真正啊，就是一个味，就是味道啊。味道就很难讲，很难形容啊，对不对哈？哎呀，迄个咱看这篇是讲台湾人冇台湾人的味道呢，啊，越南冇越南味道呢，什么日本人跟我日本人味道哦？这个你听听看啦哈，这股我们习以为常的香啊，这标题是写咧啦哈，讲这股我们习以为常的香啊，连日本观光客都在网路发文分享啊，是在分享什么话题呢？说台湾人身上都有一种香味，台湾人身上都有一种香味，大家都很熟悉哈，真的大家的香味都一样嘛，每个人的体味也不一样啊，为什么你不能说台湾人身上都有一种香味呢哈？我告诉你们，那个香味不是你自己心里散发出来的，是我们台湾人洗衣就爱用芳香剂，有类似像有一些这白型的那个，我不要说他的品名了，他那种的洗衣哥得了，洗出来衣真的香香香，现在还有这种是洗衣球弹下去洗也是香香香，我们的衣都香香香，所以日本人说我们台湾人这身上都有这种香味，应该是这样来的啦，不是我们自己身体散发出来的香味啦，体味都也不好闻，有的是狐臭味，有的是臭汗酸味，有的是什么捧歌味啊，你身躯人就捧歌味吼，啊，这个人有糖尿病咧，啊，若臭有破味咧，这个人若身躯臭有破味，这种捧歌无力咯，嘿呀，这老人心想讲啊，老人现老人嘛有味，我嘛不要讲老人伊种现是啥物味，我个嘉玲味啦，嘉玲味嘛，算上个嘉玲味，啊，来老人现就对啦。啊，你讲吼，啊，外人嘛是外人身上嘛种香味，但是吼，伊那个味道就是比较甜，较浓郁。简单讲，迄个叫做木香系，迄个啥，迄个哇，伊那讲的香，迄个叫一个啥，木质香的啦，嘿啦，诶，木质系列都嘛一种香味，嘿啦，木质香的对啦。反正吼，诶，香味拢是类似人讲种香水味迄种的对吼。好，所以咱即马。哎，恭喜！脑子种旁边你也免欢喜啦哈。其实，那根据着这个肾脏科的医师洪永祥近期的公开事情，含这个临床的观察，伊咧讲日常生活中，真侪拢主打持久留香的这个生活用品呢，应该是点点啊，成为着危害健康的温情地雷，咱唔知啦。拢想讲有这香味盖好啦，咱都是希望咱鼻头咱身躯味是香的，不是臭的嘛，对不对哈？但是这种香味如果呐迟迟不散的话，你不要高兴，你绝对的成分可能会较重。啊，你讲水无去，那个还好，吼啊，所以越是香久，那个香味越是那个久久不散的，你不要高兴哈。伊讲遐个，让咱这个衫或者是室内空间维持几日干、几日霉，拢袂散去的迄个浓郁香味。伊讲往往唔是因为花瓣加的多，唔是花嘛吼，就是用花来去做的嘛吼，花嘛加的比较多，是添加着迄个化学定香剂。也加是塑化剂的成分很高啦。伊讲当这气味长期经由呼吸道或者是皮肤，吼入去咱人体了后，就会增加着咱腰子的负担呐。这么严重，嘿，真正就是这么严重啊。 所以咱通常对厨房吼，迄油烟避之唯恐不及。讲哦，油烟对咱身体无好，所有气味拢对咱身体唔是讲介好。除了伊是天然的，那么天然的吼，拢是化学的，哦，对我们身体都不是好处。包括你喷香水也是一样的。啊靠腰啊，我阁有喷香水的习惯，那边安怎？啊不，喷香水的习惯，虽然是喷伫个衫啦吼，啊嘛是喷伫咱的皮肤啊，有啊，咱的迄、那个喷的诶。手腕这所在，靠腰，哎，靠腰紧啊，无紧。啊，过来你自我安慰，实在无紧。我跟你讲，其实我也惊。伊这报一篇，我怎看，我也惊，因为迄长期是我的习惯嘛，对不对？哈，我也是闻起来香香的啊。啊，不过问题是我，那你旁边也接触到皮肤啊，哦，接触到那皮肤，一定抹在咱的这个胸腔凹哦，抹旁边拢是在固定几个所在，胸腔凹啦，跟咱的这手腕这个地方嘛，哈。啊，这样子的话，满皮肤嘛吸收去呀，啊，那对身体咁有危害？我在想象，我常常，我几乎天天这样喷，应该是有危害的嘞，应该是危害的嘞。啊，为什么我拄只个讲无要紧，无要紧呢？因为我就跟恁讲，我咧食肝药啊。这种的化学哈，都在讲说话是什么哈？其实。咱身体拢一定会去吸收到一寡咱看袂到的毒素，但是咱所接触的毒素，肝呐是好的，伊就甲咱分解掉。肝就是解毒器官呐，好，所以这毒素咱肝呐顾好，伊是拢会甲咱解掉的。其实咱我咧讲是黄菊毒素这个物件吼，是较歹解安尼尔尔，黄菊毒素较恐怖呢，所以讲讲超过物件。你像咱来食，咱食土豆，那是食着臭葡萄啊！你唔能去吞落来皮，迄个黄菊毒素呢？啊，像你讲，我唔能什么人起罐油，我拍开，我闻一下什么油呆味，还有油呆味哈！油呆味，恁敢知什么叫油呆味？我嘛无多形容，反正迄油闻起来就是有种油呆味的，迄暗好用啊，迄就是拢有黄菊毒素啊！啊，是哦，嗯。这个咱肝较歹解，黄菊毒素真正是较足歹解的哦吼。啊，那其他类似像这化学毒素，其实肝也过好，一段时间我来解掉去啊。哎，就是这样，所以我讲真正肝足重要。啊，咱那知啥物时阵来去接触到化学毒物件呢？简单讲，你敢若那本身有三个的人，你逐天食遐西药，遐西药不是毒，不是啥啊？啥是？我讲那西药就三分毒啊，佫是西药化学的，对不对？所以遐药毒买。来残留伫咱个体内，啊，啥还无代志？感谢你迄粒肝，是你个肝给做掉去啦，吼、哦，是。所以其实，但是能够少用就少用啦，咱个肝负担嘛，较袂遐大啦，确实也是这样啦，吼、哦。好，所以讲，伊今仔日讲遮，就是讲，如果遮气味呐，经由咱个呼吸，或者是皮肤入去咱个身体，就增加着药剂个负担哦，吼、哦，药剂个负担。所以咱通常伫厨房，唯恐避之不及的油烟。咱惊到要死，但是对客厅、衫啊、顶面这个疗愈香气吼，咱拢总完全无戒心嘛。所以讲，事实上，大自然内底玫瑰啦，吼，或者是苹果的香气，通常拢会甲咱的这个，咱若有闻到这旁边，咱的鼻子都会凑起，都会凑向前嘛，哈。嗯，咱就去头，去苹果起起来闻一下，不然我们就会凑到跟前去闻一闻。哎，苹果的旁边啊，我讲，讲到这，慈禧太后。我跟你讲，如果恁若习惯迄个室内有香味，恁较困会起。像我嘛，最重视迄个香味吼。我感觉若有香味，我嘛计最好困的咧吼。较早我诶迄、那个卧室吼，我拢会囥花啦，因为我最爱种花的香味。黄芪啦，黄芪啦，啊，其实另外一种讲法就讲话叫做栀子花啦。啊，我早是。种一棵足大棵，我家己定啊种一棵足大棵，啊，所以伊那咧花咧开的时阵，我拢甲夹，啊，家插伫个杆仔内底，哦，一放伫室内真有够香，哎，就真正是天然的上好，迄袂要紧的。啊，如果那是化学的香，类似这种制作出来，致死坏味道，那个化学就不好了。是安尼，啊，你讲慈禧太后吼。伊嘛是喜欢那种香味才睡得着的呢，吼、哦，迄查某就好命。不过，伊的习惯是捧个， 我讲啊，好妖啊！较早伫古早时阵，捧个算舶来品呢。嘿，连嘿连食都不一定食会到呢。啊，无多人个讨济啊，人个生活就是奢靡啊。听讲伊个房，伊个房间就是爱放捧个，有捧个，伊有酵素，苹果酵素，它散发出来那种苹果香气。好，捧个捧开，那是上天然、上自然呢。所以他每天闻到那个苹果香味，他就睡着了。他就喜欢那个味道，所以也那捧哥拢放伫个放伫个房间吹香，是安尼来哦，偷济呢。我叫我小时候食食捧哥是贵三三呢，无法度啦。下人下面讲迄个，这个换谈啦，吼，说不能再跳过来过。我就说你如果喜欢香味，最好都是自然的比较好。所以讲大自然的木鱼啦，捧哥的捧鬼，啊，咱闻着真舒服，咱就想吼鼻子凑凑钱，就会想要多闻一下，对不对？如果你若隔着三公尺，吼，隔一个三公尺，遮闻会到，即个身躯的味，迄种天然的花香，通常拢化学的。你讲即种的香，拄则讲玫瑰，即种天然的，诶，捧个香气，你一定爱靠近闻，才会愈香，迄个味才会愈好，对不？啊，但是，即得爱近啊，啊，你讲三公尺的闻会到诶，迄种的天然花香就不天然了啊。迄就是化学的啊，吼、哦！而且伊讲，通常这类的物件就是有醚类啦，那种就化学物件啦，有机溶剂以及作为环境荷尔蒙的塑化剂伫咧起作用的，所以你也当把定香剂想象成香味分子的化学锚啦，伊就是把迄个醚要甲掠掉的，无要好烟轻易就散发出来，所以为什么龙涎香会这么值钱？听讲做香水，就是需要这味龙涎香哦。龙涎香，您敢知影是啥物东东？金鱼，咪咪吐出来，金鱼也。然后龙涎香好像是金鱼的便便呐，哈、哦。是吼，你甲查看卖啊。那龙涎香是不是一个海岸的？啊，有一个味哦，有一个味。我那是听人讲的，当然迄个物件，这价值咱也唔捌是真看过啦，哈、哦。但是这盘水的定香剂就是必须要靠这个东西，定香剂啊，定香剂是什么？就是要把迄个味掠掉的，袂让伊水无偏的就对啦，不会就轻易就挥发掉了啦，哈。所以讲，底下做这产品当中，那衣物柔软巾呐、啊，就是最被容易疏忽的一个来源哦。当当你穿久，迄衫喷开，一个规个拢，然后你闻着喷公公的味哈，这个精，你别讲诶，阿哥有咧讲啥？伊讲，当当你穿着蜜酒迷香，就是咱持久留香的衣服，一整天。等于讲，伊就黄医师讲，等于咱，等于就是还咱皮肤甲呼吸的进行长达十几点钟的化学微量铺路啊啦。如果这个喷开，又搁被带入无对。哇哦，就是咱的变数无外通的迄种狭窄，也是讲狭咱的这个狭窄车厢车厢内底，伊讲迄浓度个会直线上升呐，会个较强啊。除以外，就是真侪人认为纯天然的吼，咱像咱咧拜拜的迄个啥檀香啊，啊哪里查出来呢？是嘛哈？是不是定香剂啊？是不是那个啊？对不对？好像是哈。
1: 不是它的那个味。味的那个
0: 好味哦，对啊，啊对啊，它的味的东西嘛，啊包裹随着粪便排出体外，所以人讲嘛，讲是对啦哦。咱再讲海洋，好，话题搁倒转来哈，好，所以讲，真侪人可能认为讲咱拜拜哈，咱咧烧香，迄香嘛是天然的哦，以为种香是化学的哈，化学的较卖烧的哦，真的。啊，就是真正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檀香的店，用经过高温燃烧，嘛三型 PM2.5 为微粒哦，吸入过量同样拢是咧科研咱身体的过滤系统啦哈，啊，尤其就是咱身体过滤系统，所以一处理啦，徛伫个卖场迄货架顶面哦，无定你得当放下对持久留香的这执着，哎，旁边迄话讲虽。我拼有香，洗洗香香的，还是泡泡有香味，啊，清了就无啊， 安尼等得无要紧啦，等你也讲啊，你拢一直爱规日拢胖滚滚，等得是无啦吼。咱洗衫为着要甲迄个衫的垃圾，就是污垢洗掉而已。哦，唔是为着要家己身体化学胖料来得，这是一个观念啦，好不好？哦，所以愈胖愈唔好啦，嘿啦，愈胖对咱身体危害是愈大啦。哦，我那有一个概念啦，哈，好啦 ，OK， 好，咱永清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收听这部是 B B 的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听歌听歌，要来听什么歌？娘心，你敢有吹到？有呢？你对啊，我还无看到，而且邓丽君唱的嘛，哈。好啦，这点心要点播歌曲，来，咱大家到点收听，到着。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哈。
1: 听卡无舒服啊！
0: 你卡在安怎无舒服？
1: 我讲感觉杂杂的呢，啊，人家很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得平平菜安尼，嘿，啊，食食的食偌久啊？
1: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影。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北京啊。
1: 嗯。哎呦，我阿妈她41年吃的，后来吃 Q Ten， 她那个一盒快吃完而已哦。她那个爬楼梯爬到楼上，原本都会喘，现在都没有感觉。我才 keep
0: 哎。哎呦，啊你这周孙开也搞啦。
1: 以前的想法是觉得电台都乱卖药嘛，啊后来可是你们是有说药局都有，因为药局不可能乱卖
0: 啊。是啊。
1: 对啊，阿妈我就想说好，那我带她去买，吃什么样她会跟我讲。她说哎，爬楼梯没有什么感觉。
0: 没错。我较早咧穿鞋穿平平啊，
1: 吼，
0: 嗯，啊，这个啦，富美啊，因后生伫美国咧做医师啦，叫妈妈爱食啦，食咱一排的哦，伊有客户，因后生鉴定的哦，嗯，伫美国咧做医生啦，
2: 咱后生伊伫美国做医生啦，啊，我甲伊讲妈妈伫台湾咯，听新闻机后尾有美股叫苏秋天的那啦，叫妈妈那个非常好，你继续吃，在美国哦，可那个药非常贵，我如果从美国寄哦，那个运费哦，比那个你买药的还要贵。在台湾买就好，这个秋天哦，下了以后，对咱人的规身躯拢好啦，后尾啊人的拢会一直衰弱，一直歹哦，叫伊这老人哦，一定爱食。
0: 有会啊嘞，有会啊嘞，俺碰不坏，等用到这个年纪来，若无充电发电会电伊嘞，这不是在跟你吓嘞，不要开玩笑哈。啊，你了白就穿平平啦，了行穿平平，俺唔跟你讲你碰不坏，无够力两年啦。哎，不是在跟你讲无够力两年啊？啊，你今麦是搁咧经啊哪样啊？还在经哦，啊搁咧提气哦，唔能提气嘞，明你个呢？你看我提气，我无食亏，我无食亏呢。你看家己提气，嘿啦，又喘起来。你若讲，你得你伊个年纪得得哪样喘起来吼？到一个年纪啦，你讲八十岁、90岁、100岁，啊，熊熊定去，迄人迄古早人讲叫做寿终正寝啦。但你若30、40岁、40、50岁，你得按了定去的时阵来念念。某囝就嫁人妻吼，迄是做罪啦，真正迄个叫做做罪啦。爱食啦，20岁过吼，咱的碰波制作电的能力就愈来愈歹。40岁后年龄差，50岁后就画过差，愈来愈歹。制作电的这个能力愈来愈歹。啊，每十档流失15%。啊，咱来20岁，安尼10档流失15%，啊，你进几回？你看你流失几趴，你应该是算得出来呀，算得出来。哦，不乖哦，啊，阮真正伫遐白喘啊呢，喘平平哦。嘿，啊，你讲讲，要去迄个跟人佚佗，婆婆拢爱拉车爱行。哦，你啊行，我那喘平平呢，拢要点么对袂得定呢？怎变成咪脚头袂做主意，是碰波袂做主意？拢同款啦，脚头袂做主意，你也是无在条行啦。碰波袂做主意，你也是同款无在条行啦。对不对？啊，好佳哉！我讲，咱即卖人该幸福，人许有头壳的人，自然就去变甲好，好咱有在条加只贵重的代志，也是加只贵重的物件出来。所以讲，克雷恩博士落尾手去发现着辅酶辅效素，就是咱碰波的发电机啊啦。所以你若要爱你加喘贵重啊吼，碰波够好啦。啊，这有通食，毋是无通食啦。古早人是无即个物，所以帮我一百溜溜去。真有即个物通好食，甲咱充电充五百，互咱就算落海死，结果对人拍拍照也是无问题。结果你若放我一百溜溜去，我就没有办法啊！哈，所以 QMB 哦，逐工食哦，笑眯眯哦，游山玩水出来拢会当笑眯眯哦。诶，啊 QMB 啊，滚一顿啊，食几粒啊？啊，一顿都一粒啊？啊，照三顿食就一工三粒啊？啊，你吸收若是无好个，当然咱本巴食就较好吸收，都安尼尔。吼，啊！着食食食，神清气爽，碰波有力，开开心心，唔通逐工拢点心做做，啊！无即欢喜个代志，对呢，吼！啊！阿哥再来碰波啊， 那充电充好吧？你无感觉你做工课叫做咩呀？啊，那新车开开动个引擎是新的，是不是？你有感觉咧车咧开做咩？用十档个啊，诶，迄个引擎老啊，是不是？但感觉咱的车咧开了啊，无力，还咪同款意思。所以你啊，碰不得个充电充好吧？咱咧做工课嘛，叫做咩呀？你有感觉个啦，真正你有感觉。好啦，啊，咱的 Q 的每一罐2800块，180礼拜一房个买哈。抓开对面老德、老杰、老阿公买票头，爱看乌大无，才要关掉去。当下上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服务高，想要这拢这里边客气。讲电话吧，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边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今晚乡亲的朋友会当到一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363666603。英雄公格是在讲些什么？你按紫色。好，来继续安排第几首红蓉红加张静云说 Angel 的歌曲《好声绵绵》。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哎、欸，恁啊，出国佚佗是拢爱较自由行啊，对团呐，啊。那我哦，你问阿君哦，我爱对团，我不爱自由行。我那听着阮小弟吼，因去日本自由行，迄阵佫开一个囡仔，在阮杨进贤那个杨进坛那个细汉的孙无，讲跟他要去记录城哦，讲在坐车坐偌久，即摆伊咪佫唔是讲去到门口靠停。你得要去行，行一这行一段足长的路，走好长一段路，开当入去。我讲啊，你袂忝死哦？啊，他们觉得笑脸呐，可能会觉得那是乐趣啦，对不对？啊，那像阮有会啊，我感觉迄叫做夭寿，迄叫做罪啦。那我佚佗，我是爱对团啦，我较不爱自助的啦。自助的拢步步家己来哦。你要走什么路线？归什么路线？啊，怎样来？特别对坐车啊，然后呢，坐倒一班车。好妖，迄时少年啊，因足厉害，啊，恁拢了 Google 呢？遐、像咱老的吼，敢那摸都摸摸落来看是要安怎，对不对？系啊，啊，用家己爱去找呢，啊，几点几倒一班，吼，啊，走到底，啊，就爱个安怎都安怎，迄拢，所以我拢讲这少年啊。因拢家己自助旅行很厉害，遐也要我摸摸落来啦。好啊，包括着讲啊，去诶住顿饭店，啊是讲要去到这民宿，遐嘛拢首先来预约呢，唔是讲你现要去现住就有啊呢，对不对？好啊，过来要食啥？啊嘛家己爱去规划呢，的食衣住行呐、啊、哈，大行拢家己规划。我拢想讲，恁看那规划遐路线是毋是首先踮台湾的功课还先做好？啊，若无恁去到遐开始规划路线的时阵呢？我讲等到恁真较好看较好的时阵，迄若要阮自，阮若像阮这种的对旅行团的，阮已经在跑到对一家去了啦。哎呀、啊，车唔是想跑到对一家，恁那个底下咧找行程啦。阮已经食饱底下咧纳凉啊，恁那个咧找这个，哈、啊，所以这有好有歹啦。有好有坏啦，但是吼、哦，迄、那个我感觉你如果那是有带四大人要出去的少年呢，自助较好啦，咩对团较好啦。啊，我内底迄个有无？我的迄个节目部的，就甲头尾开始闲聊的时阵讲，我也出门，我吼无爱带阮老爸老母啊，因为伊，阮这个左囡仔伊吼，伊足习惯自助旅行，伊拢家己一个呢。好大，我拢想无呢。嘿啊，我家己一个人去佚佗，佮伫个他乡外里哦，我出去会撞到歹人呢。阿姑来遐无当哦，佮讲个，你捌听过乌兰无当？啊，你捌听过乌兰无当呢？嘿啊，尤其一个女生吼、哦，人家出门在外，真的要很小心呐、啊。啊，得做好大哩，啊，拢家己一个安尼啊啊。机票买，啊，就出国去佚佗啊！啊，一个啊，拢自助的哦，用自助的哦。啊，有一逝伊讲伊传老爸老母去哦，啊，老人，你去自助的，就是，迄、那个所有一切，你拢爱先做功课嘛。啊，老人有当时啊，可能也袂堪即件，你讲讲啊，自助的就是安尼啊，吼，那行那算安尼。哎喂，老人对你行遐久，人遐有车像阮。我小弟咧甲我形容记录成，我无咧，啊，人阮对团吼，迄车是真正甲你开去甲定点遐个呢，所以我无行足远个路入去个呢，晓啊？哎，你老人你婆婆有脚头，迄有血脚头无遐好啊！你婆婆计一直行到怀疑人生，迄对人讲，迄嘛是足做侪代志呢，美妙嘿！啊，更有老爸老母伫遐叫叫叫我啦，现在都大家讲，等下闲聊讲，我下次我不要带我爸爸妈妈去的。哎呀、啊，自助的船团啦，无好啦，对团好啦。啊，所以讲今天嘛是，主本拢是自助的，但是伊对一抓对团呢，伊就讲，哎、欸，看可能自助的感觉拢无休想。伊对团一抓伊学了干呢，嘿呀、啊，啊我拢对团啦，我拢对团，我这种懒人吼。你的对团人就是你要对佚佗，人就该再较有缘。 好、哦、啊，你要吃啥，让我改再告位啊。哦啊，你要带到一个所在，那么该再到位啊，唔免哥哥你伫遐咧看手机啊，伫遐咧 Google 吼，伫遐咧找唔免呢，系啊，就遮你爱困你就甲困呢，晓？啊，得个点么真真讲要找什么货找啥，唔免呢，都唔免呢。啊，我这种笨蛋人就少济啦，这个懒人旅游法啦哈。其实这个我那是爱佚佗的呀，哦，这老公这我拢玩咖啦哈。这位陈小姐玩咖哈，伊讲其实不管自助或是跟团呐，都各有所爱啦哈。你的适合家己的方式拢是好的，但是讲出有人讲出国哈，得爱自由行才叫懂得玩呐。啊，我这我真嘛捌听过啦。像我小弟讲，啊，恁咧对团咧无趣味。我小弟怎啊讲伊呢？恁对团咧无趣味。阮这自助的哈，我若去到倒一家，人我要耍偌久，耍偌久，阮都要用白时间。我讲啊，无我请问你一个，你是会当耍偌久？对不对？伊嘛有当下看讲，这个所在可能看范围较大，伊嘛会乎你较久的呢，是不是啊？啊，无我问你，你会当耍偌久？啊，记录程虽然较大，像我真正我去日本，我真正做俄罗斯所在啦吼。虽然伊足大啦，但是你我咧无介够行啦，啊，偌大较迄落差不多点半钟来说，就有够啊啦。你是偌敖？要伫遐你要伫遐吐几日？伫遐吐下来吐几日的呢？对不对？听到有够神的讲，嘿，恁咧拢耍，拢时间拢控制掉的，拢也袂当好好啊伫遐看有诶无？我讲。啊，好，刚才拄啊，等着我种急性，我这个人看看，该看我看，啊，就我熟过熟过，我人，你叫我斟酌斟酌底下进哦，我来讲，除了我有较斟酌进的所在啦，吼，无我咧看过，啊，脑海来记安尼尔，有一个所在互我较进的，就是会去留意的，做功课的就对啊啦，吼，多一个所在啦，就是迄个法国的罗浮宫啊。哦，迄个位你感觉真正拢爆呢，真的，你要好啊看一下平本的、高本的，那我熟过就好啊，嘿啊，罗浮宫就很值得再玩。如果那是讲要叫我去一撮，我要过去啦，哈哈，我就你讲我叫我去，过去的时候，我去过，过去我也是无啥兴趣。但罗浮宫我还是会想再去一次啊，对啦吼。是啊，啊所以我讲，啊你记录成偌大。差不多嘛，人导游嘛，该算差不多恁偌久的时间算会起来。嘿啊，无你往底下吐的，还吐几日哩？听到够神嘞！啊，所以讲，伊讲对谈无用白时间，对谈其实嘛无影讲白时间嘞。我拢感觉讲，人拢有一个固定时间，互你迄个底下佚佗啦。啊，但是你也要搁看到啥物啥物，搁底下得空时间嘞，较无够，都是安尼啦。哎，啊啦，无真正是要旅去踅迄个所在，人拢有时间互你踅。啊！你啊，讲像阮去到迄、那、落、個，像一个像我去迄个意大利迄个米兰大教堂无吼，伊有一个卖物件的所在，我迄物件拢啊，伊迄当咧卖精品的物件就对啊。事实良心讲，我讲啦，真正要看这古迹，真正一个也得看起来。结局吼，就规群人拢是伫迄个精品店遐咧坐遐咧买。啊！伫遐看遐讨价还价，当然你时间就得过啊，该看你看无到啊，是不是啊？哎，你家己的代志啊，跟人家有没有把那个时间留给你玩，没什么很大关系啊，对不对啊？啊，本来就是这样啊。不要觉得自由行才叫懂得玩呐、啊，哈，其实。这个人有自由行惯习啊，但是他一撮对团的，伊讲，我现在才知道，自由行根本就是在修行。什么自由行？伊讲，你以为家己行程排行程很随性很放松，结果查资料查到崩溃，查到怀疑人生哦，揣路揣到差点要跟朋友毙命，这个经验嘛。因为最近有一网友吼去就是去了一趟那个跟团的旅行、啊、直接被震撼教育了。伊讲原来出国会当唔免扎头壳哦。伊讲啊，这唔只是真正帝王级享受。伊讲过去拢总甲地公对团受过失败呐，但这网友他就分享，较早看朋友出国，对查交通、排行程、到处突发状况，全部拢爱家己来，根本就是咧做苦力。结果伊讲这回跟团，啊，佮等到这领队啊，佮足好诶。 整趟旅行直接原地升级成无脑耍废旅游模式，也讲唔打全程拢帮忙拍美照，乔州的当然你到尾你付人钱，我讲哦，你唔通看导游咧，甲你服务，你到尾你也是爱算服务费好人哦，看你算几工的几工服务费哦。但是你要想说，哎，你在这当中，你是不是人甲你看甲足熟悉，看甲足熟悉？啊，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原则，使用者付费，人甲你服务，你免红服务费呀，是不是呀？是，所以讲。伊讲这一趟旅程就是全程呐、啊，哦，咱若是要去一下上海，无下手，来，领队讲去坐人，就甲你翕，甲人爱甲你翕的，足爱甲你翕的。因为因听讲因的服务品质，等下拢会分一张单，互你去，甲因迄个算讲打勾勾，伊拢讲伫个试下拢打勾勾。为什么因爱这张收等于就是公司会做一个类似人讲讲，全年度的审核啦，有可能买算积分啦、绩效的款啦，吼，嘿啦。所以讲吼，这抓嘴抓好诶吼，全程拢人家拍美照、瞧座位，连要去倒一间买啥物物件上俗，人迄、那个即、這个啥即、這个导游拢甲你整理好势啊。恁白白坐那咧去说，这抓几间咧卖啥物物件拢未同款，毋过倒一间咧卖较俗，人拢甲你讲较好势，人专门咧坐。哦，大家吼。大家迄个唔免讲做功课吼，就伫遐为着要精准扫货，就遐做功课做几波。所以就即、這个对台即回吼，伊感叹来讲，旅游的品质真正完全出乎你的领队，领队也要好，确实也是一样。啊，你有碰到歹的领队无？我讲嘛，那是有碰到歹的领队，碰到歹的领队就是一路，伊怎走甲无看的啊，然后呢？那讲到伫个车顶开始要卖你物件时阵咧，娘，吼要卖你物件时阵，伊就出现啦。啊，而且吼，哦，你若无加买，迄面碰卡像饭卡遐大卡呢，嘿，碰卡像饭卡大个呢，嘛有这种诶，迄真正烂东西呀、啊。我讲嘿，你会当个，如果你若是无欢喜，你会当个旅行公因个旅行社欢迎哦，嘿，因个扣分的哦，是安尼无唔对啦，我哪有啦？我也有登过啦，但是重点是较唔敢跟我变革命手啦，因为我那本身就爱买，啊不爱买，真正讲革命手嘞吼。啊个遐紧啦，从几秒钟啊要讲上啊，好啊，无讲上就讲上啊，小等下等下再个继续讲啦吼。好啦，爱佚佗，咱就听一寡佚佗的故事啦。好，来安排的是小林旭所演唱的歌曲，其实大意来大家点收听得着。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
8: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迄、那个无菜啦。
1: 啊，如果
0: 拔
1: 起来，
0: 嘿，
1: 本
0: 来
1: 个
0: 咪影响是倒。啊，别。你家去问到这个问题，你有够瞎的嘞！嘿，我跟你讲，你真正问这个问题有够瞎的嘞！我讲无问题啦，嘿啦，迄未去影响到你想的迄个问题啦。我解无你，你若要感觉讲你的钱就就加加压，你就安尼加吃啊。咱。你欢喜就好啊！晓啦，对啦，嘿啦，啊！我跟你讲，你来。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哦。好，来迄、那个阿君老先来个进阶广告，小弟咱迄个佚佗的话题遐去讲，因为拄只在线口有一个阿姐吼，敲电话伊来互我啦，伊咧讲来进广告哈，伊讲食迄个维他干，好维他干，伊讲迄个较不顺咯，伊想要改拔掉，好想要拔掉。啊！问我安尼好唔好？其实我的建议是无好。好、哦，为什么？你敢若讲安尼，咱就是规心的做粉的就好啊？为什么得阁用迄个猪鼻卡甲你甲你割掉的呢？对不对？为什么要麻烦？阁用猪鼻卡甲你割掉的呢？啊，不然规罐都粉的就好啊！哦，就是伊有伊的道理甲作用滴的，因为你用猪鼻卡啊。好，除非卡啊，伊就是要让你的吸收更完整啦。因为咱你也剥开倒落吃吼，咱的吸收无遐那紧。啊，甚至伫个即个胃酸的破坏之下，影响到伊效能啊。啊，你即卖有些除非卡啊，伊是慢慢融化的，咱的些即个身体的吸收就会在慢慢吸收当中，把全部所有的成分都吸收进去。啊！你想想，安尼落去，伊不一定完全吸收回去，是安尼哦，哦，所以它才能够顺利到我们的小肠去做一个完全的分解跟吸收啦，是安尼啦，哦，是安尼，唔对啊。所以会使你咧，唔拔开。啊，你讲阿君阿姨，你讲你有会抹伫嘴，那抹嘴也无要紧呐。哦，像咱有当时嘴破空对不对？吼、哦，你啊拔开，啊用迄粉甲挤个挤个挤个。嘛好足紧啦，我原来用安尼过，啊，但是你若讲真正要食到腹内的时阵，它的效果你拔开食会堪，安尼挂嘴边靠效果，食会迄个吸收的效果是无相像的哦，是无相像的哦，所以建议你也是挂嘴边靠做伙食，安尼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来，迄、那个啊，咱维他干一罐都2800啦，200粒啦。当然，咱老细罐的1500一百粒，但是一般的我拢建议咱乡亲，比如买大罐的较上嘛，因为大罐的是伊个这个2800粒，我继续200，当然嘛要买大罐的，对不对？哈、哦，啊好，迄、那个记药房吼，咱左脚对面有大老的老记飘头，这是阿君介绍这罐罐药哦，你唔通记药得开枪哦，得爱看有大飘头无哦，无药房有当下写讲转回哦，吼、哦，你得爱看飘头，这袂变唔对哦，哈，啊那是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袂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搞好，这免客气。供电业嘛，专车专人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感谢。拄只一首歌吼、哦，看花哦，啊，迄个客家歌啦，看花。
1: 看
0: 花哦。
1: 看花。
0: 看花呀，昆法，OK， 好，爱了，安排这首，诶，单元所以就歌曲《失落的梦》。

嗯，好听啊，是落个梦吼，等你先唱。咱继续来个讲迄落佚佗的话题哈。嗯，啊，咱的乡亲都比我最爱佚佗的啊，吼，对不对？要啊，都迄落吃吃喝喝啦，哈，啊，喜欢哪里玩就哪里玩，啊，人生就是安尼啦，那不是食就是耍嘛。啊，台湾人嘛是足兴这两个，算讲足兴这味的就对吼，唔是食就是耍，台湾人很懂得吃。也很敢吃啊！阿哥再来，台湾人佚佗的钱，该敢出得对了哈，该敢开啦，哎啦，啊其他可能就欠些轮钱啦，存折甲算这条路行呢，啊呵呵，好啦，啊咱今天要来讲到这个哈，就是我算的这话题哈。其实，嗯，老的吼，若要佚佗，我是拢鼓励恁对团啦，较卖像因少年那里自助，哎，真正是吼足忝的忝啦。足忝的忝啦，所以一抓回来拢会忝死的啦，行到脚真正，行到腰，行到歪腰，行到脚酸啦吼。好，啊你也想话，像人拄只讲的，这个网友讲讲，嘿，神仙级的服务为什么不好？你也当着好的导游，哎，真正算，迄个服务甲真正，你袂想像皇帝娘呢？伊讲这个是神仙级服务呢，伊讲像这个网友讲，伊对这抓，你看讲伫个沙滩上啦吼，为迄个网友嘛跳出来讲，哎、欸，真正对团真正吼，足迄、那个足享受的，嘿、欸，行伫沙滩上，嘿，夹脚拖是毋是好歹去？伊讲领队为像哆啦 A 梦呢，马上对个包包变出上新的来给你呢，真的哦、喔，真的哦、喔。当天来落大雨，形成泡汤哦、喔，迄、那个导游对马上去扶大家上车来切水果呢，讲切话，也是玩游戏呢。啊，发奖金呢？我是无发奖金，但是发糖啊，发糖果。会讲笑话，你听啦。啊，我就是问你一寡问题，像我去泰国佚佗时阵，迄个导游啊，王伊就是问一寡问题，甲你考嘛。啊，你啊考，那迄、那个答对了，伊就互你一粒国王牛奶糖嘛。啊，我以前我赢做一国王牛奶糖，等下我杨静涵借来啊，因为迄真正迄种牛奶糖啊，足好食呢。我就是有食，我讲迄真正有够好食，好食啊，嘿啊，国王牛奶糖嘛。啊，你啊，伊就。要去买药妆，买药妆，买在什什么化妆品啊？药啊，有诶无诶吼？啊，导游就甲伊讲，倒一间较俗啊。啊，因为这种药妆有的不一定是有给你打回扣啦。伊啊，带你去什么店？高官专门带你去诶，迄个对啊，迄可能因有赚啦。啊，若无你带你药妆都无看，迄其实就是无赚你回扣诶，无伊未记得人无看，伊会伫个遐讲，哎，买啥诶，对啦吼。啊，所以惊你寒，惊你枵，惊你冷吼，连踅街吼，倒一间店诶菜地的，伊拢会甲你讲，迄间唔通去吼。啊，然后若要拍照，伊阁甲你超角度，伊讲这个还爽呢、欸。

这样选择无同啦吼，好啦，所以讲吼，都那佚佗，抱着迄落，即个心情轻松去佚佗，拢是好的啦。总比我伫个厝内吼做迄个啥，做迄个麻糍，拢唔出门去行，佫较好。阿爸阿母啊吼，其实良心讲，你唔通当作讲对团都袂行啦，是自由行行较功夫啦，啊对团嘛是爱行啦，啊唔过对团行的。都、就是无错，伊落自由行行功夫尔，嘛是爱行哦。所以你若是要爱对人佚佗，你身体顾好，脚头顾好哦，你的碰不坏顾好哦，你的存款来顾好哦，无惊到讲脚麻要安怎走，你都无在条行去啊呢？哎、欸，知影无？唔是讲对团就免行，对团嘛是爱行，是无行遐忝尔，嘛是步步得行哦吼。安尼知哈？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搁要来个听歌咯，听什么歌？拄只一首失落的梦，安尼今嘛来听。嘿，要听倒一首的歌是有够多呢。好，来听这首陈芬兰所演唱的歌曲《打拼的工人》。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过来给伊进广告啊哈。
1: 是你觉得那个症状你越来越不舒服，我建议你还是要去给医
2: 生。我
0: 来，请过来进广告。
2: 我朋友哦，他一直拢食好啊。
0: 恁朋友他拢食好啊？你详细讲来听嘞。
2: 阿姨就去病院检查，朋友帮伊食维他干呐。啊，即马食食好啊。我去病院检查，结果我指数较悬。我食点嘛好啊。
0: 你那纯粹是化验吼，咱真正是好。啊，但是如果你先检查，完全拢无啥物，无注红个，就表示讲伊遐病毒量已经减少啊。病毒量是减少了，现在目前就是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了。但是可以爱给学姐哦，北都是因为没消息的哟、哦。
2: 啊，我们现在都在吃。哎呀，嘿呀、啊，谢谢。
0: 哇，不怪你讲用特级来给人家做见证。
3: 维他干，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
0: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3: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
0: 吃一个月就改善哦。
3: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啦。对，
0: 那让你感受到电台的产品真的不是不好，是你不知道好，好是你唔知买糖价呢。唔知买糖价，咱就报人价。哦，所以讲这好的产品，咱就报人价，这是我是做工定呢。维生素白素一克，咱有二号的肝炎，是来都不清不楚幺零产品，所以报人价是做民主的啦，因为咱国家挂保证的啦，国家白素的啦，唔免惊啦。啊，无你啊看肝炎在咱台湾的市场敢无大，足大个呀。啊，唔是每一支肝炎咱有当互咱的国家一个抖音啊，保证的呀，白素的呀，就差差在遮尔啊。所以伊提炼的成分足优的呀。我讲油甲吼，像我九九九的纯金遐那油，你知影无？对啊，你讲啊就外油外金，九九九的纯金有金无？对啊，所以它就是分子很小，吸收很好，所以对着咱修复的肝细胞、修复肝细胞也好灵好个是会足紧的紧啦，就是好好伫遮啦。所以讲你若是要过你心肝宝贝，吼，咱只爱开的对的所在，花钱不是不好，如果这个花的钱是可咱身体顾起来的。这种钱开掉是做成就感的，对不对？甚至你身躯边的人身体哪对欠点，吼啊，让你报这支产品吃得好起来，不是讲得无良尔呢？你地位无相像呢？人是该当作文青人来给你拜呢？哎，真正是安尼呢，哦，所以来，迄、那个肝炎他干呐，食好用好，到时候报公的，大家做伙做哦。还有50公斤的西里玛丽，一日连连个存一公斤，所以比九九九黄金更加顺嘞。买咱就爱食这种的，对不对哈？钱才袂乌白开啦。啊，不过咱维他干，你去到药房，各位你就是爱看来抓开，对面有带老爹老家飘头无？为什么我做金主会跟你交代一句话啦？产品好，人会模仿啦。今日讲红糖白鸡，红糖鸡白了，白白鸡头头啦，你爸去搞恁话太猪安尼对啦吼，所以一定要看这个票头，啊，所以变较袂变唔对。啊，若是讲需要搞恁服务高，互相这都唔免客气，讲电话嘛，专车转人之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二七九0800-279-279，空空二七九。金门的乡亲，比如下蛋糕节，山外人爱摇板，各位电话332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0231。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你这句话讲了真好啦，就是讲你若要照顾别人，你爱先家己先照顾好啦。你要爱别人嘛，爱先爱家己啦，哈、哦，这个都是一样的哈、哦。你说我要照顾别人，你也得有能力有照，你嘛爱你有迄个能力才会当照顾别人啊，干唔是安尼讲，对不对哈、哦？所以来，今天我要讲的这一个故事哈、哦，其实也还不错哈、哦，咱来听看嘛耶，嗯，伊这是有一个。陈小姐哈，伊讲伊咧讲伊国中一个同学叫阿喜呀啦，阿喜呀，啊阿喜呀哈，嗯，算讲离了婚之后变成一个单亲妈妈啦，啊，因为家己阿无一技之长啦，啊，佮佮娶一个囡啦，啊，所以讲要安怎，最近家里想办法啦，佮既然佮离婚啦，吼囡仔娶咧，咱得佮巴结过好好，互查甫人看。啊，若无迄个能力，咱就较吞忍嘞。我拢感觉离婚是安尼啦。你若家己无迄个能力，咱就较吞忍嘞。查甫人真正甲咱欺负，咱嘛是就较吞忍嘞。啊，你若唔互人行逆，你就切心要靠家己。啊，你就爱巴结啦。啊，无定会当行出一条家己的路啦，对不对？惊什么惊啊？阿伯唔，阿伯这阿伯那，人无迄、那个，迄、那个鱼与熊掌都能兼得的慢工啊！所以离婚娶一个囡仔，嘛无一定讲就是日子不好过，日子袂过去，看你安怎过，较巴结的嘛是咧较过啦，对不对啦？吼！所以讲，这个陈小姐就讲啊，阿姨就是离婚那个娶一个囡仔，日子不好过嘛。啊，这同学咱是不是要甲斗三工？啊，也要包水饺，一包个水饺就好起来啦。啊，唔只讲吼，啊，无这嘛是剩一技之长啊，哎呦，丢啊！啊，所以无你包水饺卖啦，啊，所以伊拢有树上遐捧场，不但这陈小姐不但甲这阿喜也捧场吼，伊拢会招团呢，招足侪人去甲落单啊，互伊生意较好个，安尼就对啊，嘿啊！啊，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这陈小姐讲，啊，我就因为工课诶，这关系我拢爱伫这个偏乡啦，啊，甲都市之间哦，来来去去的对，因为伊感受着讲。偏乡的孩子吼，因伫教育的软硬体诶资源上，含都市的囡仔真正是差足侪的，有个落差。所以伊伫家己讲教育足重要诶，唔只拢有固定开始咧捐款吼，即偏乡儿童嘛，做即个教育基金的对啦。啊，伊就心内想讲，会当帮多少就帮多少呗，吼，就这样呢。至少如果你的帮忙，大家集资的对吼，能够翻转一个孩子的人生，这也是好事嘛。所以有一摆伊就是看阿喜啊，伫遐咧开讲，讲，就讲伊咧做这代志的时阵，阿喜啊讲，啊我嘛有呢，我嘛是每一个月拢有固定捐款呢，捐这善款呢，安尼啦。啊，即马迄个陈小姐讲，安尼你像我这吼，你要做，你要加力无啊？吼、哦，就是帮忙提升偏向儿童的这儿童教育嘛，吼、哦。啊，结果伊总甲提议安尼时阵，阿喜啊总点点啊。某某印象安尼啦吼，好，啊，做过一站的时候，伊发现讲阿喜也敢那有心思，伫开开讲了，才知影讲啊，原来阿喜啊，伊经济特别咧介好，哎、欸，这個、人嘛是安尼吼，伊家己都看一个囡仔在底下不多的吼，看见多命嘞，在底下不多的，伊嘛是甲赚的钱，会关乎遮一寡慈善机构呢，比如讲老人基金会啦、儿童基金会啦，啊是流浪狗、流浪猫、流浪狗，嘿，就对了吼。啊，伊拢固定伫信用卡每一个月自动扣款嘞。啊，唔只讲，陈小姐讲，啊，你家己生活都过到这艰难啊，你管这侪钱，你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袂啊？吼，啊，即马阿爷讲是有淡薄仔影响啦，安尼啦，所以你这回去甲我结讲要偏乡的，我唔敢甲你应。哇，即马这陈小姐听到这都唔敢嘛，伊讲，阿姨啊，啊，你做善事是好代志啦，但一定爱量力而为啦，爱伫家己的能力范围内啦。你像我固定是甲每一档的这个收入年收固定一个比例起来做慈善呢。你袂当为着做慈善吼，搞得自己账单都缴不出来，但是搞到自己伊个生活过袂落去，要不倒吧？嘿呀、啊！阿公，我有甲电话听入去啦。哦，后来真正甲一寡迄个算讲无必要的一寡慈善吼，该删的就删掉了。啊，所以渐渐。生活就算讲，无因为遮个每个月固定扣款的物件，让伊慢慢生活就回到正轨了。嘿啦，你搁一个囝爱饲个，对不对哈？嘿，所以这个陈小姐讲吼，
我后来发现讲哦，现实是啥啦？现实就是讲一个要堵水的人，要水淹死的人就对啦，伊是无办法去拯救另外一个原来要水淹死的人啦。一个溺水的人是没办法拯救另一个溺水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爱先爱家己，你才有法度去爱别人。好，你一定要把家己先过好，你才会当去照顾别人。我觉得也是这样，比如讲，我要养好我的老爸老母，哦，你嘛要家己的身体照顾好，你有才调去赚钱，你唔只会当甲你赚钱，赚到钱，可以当养好你的老爸老母，是不是呢？你身体也帮盘，你得这里哈达，哪来哪钱孝顺父母？因为老爱情，对啊，爱情也无过分啊，对不对？啊嘛，得你也去赚呐，是不是？你讲啊，我要搞我诶，这个囝。顾好，哦，你身为爸爸妈妈，我要把我的囝顾好，嘛得你身体健康，你才有法度跟阿呢。你若万不会娶伊的时阵，变孤儿呢，要阿照顾伊，拢同款。所以要把自己先顾好，才能去照顾别人，对不对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请公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过来改唱歌的呢。阿妹听什么歌？过来个听日本歌，你看好，好啦哈。好，好，咱来听这首呢。我那是邓丽君唱的，叫做《熟悉的玫瑰阿姨》，来，大家到点收听，多少？

0: 嗨，谢谢，感谢，好，来，阿公要来给进广告哦。
1: 那你讲讲，英英，茶里旺，用个真泡泡来遮啉茶，咱你着茶心茶先来啉者。以前我拢啉茶心茶啊，困袂。吼，主要钱吼，啊，茶心茶咧要哪足贵呢？以为去开要加万块，一怪拢长下去，即马袂
0: 啊。精神也足好啊，吼。
1: 嘿。
2: 所以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
0: 对对对
2: 对。对，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里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鼓了背起来，鼓了背起来，没腰型，鼓了背起来，唔知人讲你溜哩啊！我鼓了都背袂起来呀、啊，阿啦，就总戆去啊，像地动安尼啊！哎，血无够啦，血也无够吼，血压原来也无够啦，嘿啦，迄个亲像咱较早咱细汉时阵吼，咱无迄个厝，就是咱的这迄个。厝头前无有迄水蟹啊，阮讲较早水蟹都有啊。我小时候，我讲小时候，我拢对阮老爸老母安尼挖到遐水到遐，阮老爸较早都我那迄落太无家里嘞吼。啊，所以我个会记我小时候，可能七岁时阵有搬去一个所在，伊迄门口靠多好一个水蟹啊。啊，但不是也要先水拢啊去捡迄个水蟹啊。好，啊，落去在阮那细个喊那里，啊，来咧捡迄个水蟹捡袂起吼，捡袂到拢规人，规个人拢跳起哩，你毋知影？就规身躯站起来，咱甲迄个，甲迄支翕，迄个翕落来就对啦吼，嘿啦。啊，所以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讲，你若花无够，无够百，就参个水翕要咧翕啊。啊，你翕，无迄个条件可能翕啊，无怪你就是会迄个爬起来，规个乌天暗地，啥咧直直戆安尼啊，品质无好啊。你花品质无好哦，啊嘛唔知，话足侪嘛唔知。咱阿讲哦，这有冰火欠火现象对啊！啊，你就是真正有学历，忘记了，你用你用火就上紧的呀！啊，因为这是二价铁啊，啊，直接吸收，咱个是用水性用泡的呢，啊，免经过消化，直接就吸收，很快呢。哎，我讲食阿袂习惯呢，嘿，用型的差足多啊呢！啊，你怎啊个有这个情形？唔赶紧去食，吼！啊，咱的学历我内底个有一个蛋氨酸，迄个肌肉强化剂，哦，专门咧生肉的啦，啊，来讲。你有这个物件，咱的肌肉诶，就是会借着这个蛋氨酸协调到咱的肌肉的生成啦。你若搁包括你有咧锻炼吼，简单讲就是讲你有咧动就对啊啦吼，伊的肉就会足结实的啦。就是爱透过这物件，啊，这物件搁无法度讲咱家己身体去生呢，啊，这爱靠外面食呢，哎，食入去有一种物件，就是有一款咱身体所需的物件，咱身体是无法度去制造，啊，所以爱用食入来，所以你加食一寡。给能蛋白质，好啊，不然你说我迄、那个可能吃的不够，或者是我很需要这些东西，尤其你个带两些出力的人哈，你肌肉要够强壮嘛，哈，所以你就是爱配合这些蛋氨酸来加来升较紧啦，哦，是安尼哈，对啊，所以咱内底有 TG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哦，啊个这个。矿物质，这种在食物当中是比较较少，阿嘛较难摄取掉的东西。啊，咱一次到位拢家你传便便啊，所以你一天所需要营养成分，血里旺你若会晓一个啉两杯啊，拢有够的，嘿，拢有够的。吼，啊去爱嗨，啊人爱动，唔通做满事拢困咧厝内，吼去迄个运动厅，啊是好好吼，迄个拢开放，像阮头前咧运动厅开放，你就是个。还一只手脚嘞，吼啊，有一只脚撑开啊嘞，啊，行一下路嘞，我讲过一阵啊，人就用起来啊，做明显嘞哦，真正做明显嘞，雪里旺雪里红，赶紧嘞买来吃啊，包括就讲你生产前开刀后啦，吼，大量流血，这咧给你做这个抗垂手术，也是足好的，也是讲咱大哥位吼，迄、那个大姨妈来咧小垂时阵嘞俩，你来买哦，洗也清气，也是买轻松哦，咱这雪里旺。有完来吃是很好的就对了，而且雪里旺雪里旺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人民专卡店面老大老基老王公不爱票头要看有大没这个关掉去都好像如果是不是行动不便要给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哦共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国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蛋糕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 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 6666023 以上讲个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安排这首正经艺术演唱的歌曲，祝你幸福。
3: 搭乘中华航空公司 A130 班机的旅客，请至7号登机门准备登机，并祝您旅途愉快。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内哦。阿君内，你那边摆宝德旺何处啊？哎，宝德旺何处是去啊？是当买什么物件啦？嘿嘿，那你啊，阿母来问呢，晓？好啦。咱保德旺服务处吼，简单讲个是，我呐参照咱去卖场、大卖场买物件同款啦，晓啦。我呐是咱的好厝边啦，你买买啥吼？遐我呐拢该传啦。啊，比如讲你买买些生鲜呐，吼，啊是迄个零食啦、脆食物啊啦，吼，啊是保健食品啦，或者是新鲜的海产，哈啊有哦，晓啦。都该讲啊，来今朝听咧，保德旺会当买啥咧？啊，就生鲜呐，蔬菜水果迄个去生鲜呐，哈。啊，有有脆食物啊，零食啦，有保健食品啦，哎，甲即个新鲜诶海产啦，所以你免安尼酷酷撞啦，嘛撞一堆买买啥买啥，好厝边保德旺服务处便利店一次满足你，啊，而且吼、哦、咱天天各有特价呢，啊，各有特价哦。哦，咱德力公司的熊爱小狐狸呢，应该小爱小，所以我们天天有特价哦，买得多省的就更多哦，哈、哦！啊，咱店内是诶，这个商品哈、哦，诶，当讲真正足巧的啦，琳琅满目嘛，爱上有上哦，生鲜食品呐、啊，饼干零食啊，各式的保健食品呐、啊，种类是很丰富啦。咱这个阿孙的出来，阿健也出来哈、哦，阿母也出来，咱来来啊，说满足全家的需求哈、哦。那保德旺。是秉持着咱的介绍是实惠的，好啊，天天有优惠的理念，提供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会当用上盖会合最划算的价格买到上盖优质的商品，那咱保德旺来给恁购品就是好的，是赞的，去啊买物件绝对无问题哈。然后呢，所以你讲这用的哦，拢去遐会当个款，阿坤，啊那像你买嘞？消暑的饮料，它被也是有啦，阿廖凉的哦，晓啦，所以当让你吼清凉解渴都没有问题的啦。所以你若是要讨好货，唔通去讨宝咧，网络讨宝，来这讨，来这边讨，欢迎咱大家吼来保德旺便利店甲洗洗，讨好货就省更多，让你满载而归。大家拢欢欢喜喜，一当来这买物件，等于吼打开哦盲盒 ，surprise！ 我搞哦，阿公阿恁保德旺服务处诶，主机伫底啊！我甲恁讲吼，因为我拢有当时会报，啊恁来听，啊若如果听无清楚、听无对，无要紧，阿公咧电话即支恁较要紧，记好清楚。咱迄个0800279279，你得甲。记好起来，阿君这个电话记好起来。24点钟，你若对无清楚，想要问有诶无，敲这个电话，拢有人会甲你接听回答，知影吼？来，空吧，空空，279279，谢谢阿列德。好，阿兰今日节目得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诶林国金、得力诶雪莉、旺帅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力冰手，老的老爷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心的收听，祝咱雄心的未来新天永满舒瑞，短叹气，明仔再讲，这是跟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意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好来告诉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一开始吼，我来看到一个欧巴桑吼，他们拢白白啊，但是佫穿甲呢，乌下嘞，乌下嘞安尼吼，
1: 就怕呀。
0: 对，你看这个欧巴桑吼，你身材是淡薄啊肉肉，欧巴桑身材。
1: 不要紧啊，欧巴桑有这么肉肉，安尼较健康嘛。
0: 健康吼，
1: 伊就是肌肉有够嘛。
0: 嘿，我是讲啊，这个欧巴桑这张图是要创啥？哦，伊要甲咱讲吼，咱十个保持少年的习惯吼，爱保持这十个习惯，安尼你就会像这个欧巴桑安尼，虽然食老有一点啊倒酒无足惯，唔过清茶个美俩美俩，他们白白，唔过安尼嘛是看起来，就咱讲个讲，你要看起来就是觉得说气色好，精神好。我永远都会记得，我永远在 N 年以前吼，我就看一位迄个摄影家吼，伊就讲伊去法国，在巴黎吼，在巴黎的左岸吼，啊去遐坐啊叫一杯咖啡啊，然后在那边坐了一整天吼，可能无个整天啦，坐就是大半天的时间吼，看着吼，我在巴黎左岸右岸人来人往吼，啊他你知影，那摄影的人伊就是安尼，就是他。这人都是拢会有职业病，像讲阮这讲话人，阮的职业病吼，我讲我家己啦，别人无一定是安尼啦。我讲我家己，我的职业病就是人咧讲话，我就讲，啊，伊那安尼讲，伊那会讲安尼。阮一个朋友做他们的吼，伊那看，伊那出去啊看人，伊就讲，啊，迄个他们是假他们，啊，迄个他们安怎，啊，迄个他们是安怎，都有这种职业病安尼吼。哦，啊，那个摄影，那个摄影师吼。他在巴黎的左岸坐了大半天的时间，他就是要从他的镜头下去寻找那个哦啊，今天我在这里这规半缸最出色的是哪一个啊？人来人往那么多，结果一个这个暗毛一共结论呢？结论他那大半天的时间一看下，最哈最动容哈，可以看的最有感觉说哦。整体啦齁，这个咱咧欣赏一个人一定是爱整体的齁。讲不是那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不是那二三十岁的齁这个女性，也不是齁四十几岁，一共她看到的最那一天她看到最让她眼睛为之一亮的是一个应该超七八十岁阿桑。伊讲无论在发型啦、穿着啦，还是讲伊的体态啦、活力啦各方面，他真的是让他这样一整天看那么多人下来，他觉得是最让他觉得惊艳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阿桑。巴黎左岸一天可以看多少哦？这个对吧、啊？男男女女、俊男美女，伊竟然讲，因为那个阿桑。以他的年龄，他这样的哈，可能他觉得是反而让他觉得是哈风华哈风华绝招是怎么哦，就靠唯一的风华。有时候人哈年轻的时候，人讲啊年轻啊年轻帅啊都年轻啊，对不对啊？都年轻年轻，大概嘛帅呀哈，对不对啊？你到这个年纪，你还会吸引人家的目光，那这就是你各方面来讲，一定都是有哈这个很优秀图。付出的，就是说，所以一共说出来，真的，一整天的巴黎左岸坐下来，好，最吸引他目光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的阿桑，所以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就妄自菲薄。咱来个听众朋友讲，要保持最美丽的欧巴桑的十个年轻的要诀。
1: 那也对。

0: 好，来简单讲了，就是要保持年轻的几个生活习惯，然后第一晚上11点以前睡觉，第二每天喝一杯柠檬水，第三每天至少要走路20分钟，不叫你走几步，你就走20分钟就好了，第四尽量不要吃那个高度的加工食品，加工食品。第三，要睡觉之前的2-3个钟头不要吃东西。比如你10点睡觉，你大概七点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第六，在你的饮食当中，你要加入一个叫做姜黄这个东西。没有姜黄的话，姜也 OK。大家知道姜黄它其实有点抗氧化，饮食中可以多加一些姜黄或者是姜。第七，每一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绿色青色的叶子的蔬菜。第八，要保护皮肤免受阳光伤害，所以拄到日头光皮肤原来小狗嘞，无阿底嘞，阿是防晒要擦着，好来，第九，每天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每天都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第十，每一礼拜要进行2遍至3遍的力量训练，力量的力量就有点像就是重力训练啊，就对啊。以上10点，
1: 讲一个结论呐，讲一个结论呐，其实我感觉上年纪之后，你反而要更勤劳了，不要说辛苦，因为你下年去尊心态好嘛，代谢好，就是你可能困一暝，你的疲劳啦、酸痛啦，就已经是代谢掉了。但是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物件代谢变慢，咱人想要讲抗老，对抗这个代谢本来就是无轻松的，没有。我反而觉得真的上了年纪之后要更辛苦的去，比如说更努力的去维持自己的健康体态。你要说少年时阵病大，你要就年纪你要健康好，几率很低，身体你付出多少，你的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这个跑不掉，没有轻松的啦。我讲这不是在轻松的路，轻松的路，但是你若去做，做成习惯之后，你就袂感觉这件代志是痛苦的，没有说靠卡冷吹去，大家加两步你身体就变健康，不可能。重训不是安尼，稍微举两下，身体就会变，肌肉就会变，也不可能。你给多少，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
0: 好嘞，希望大家都能够呢，都是冻龄女性啦，好不好？身体健康，外在又不显老，不要太老态啦，有人有年纪的有那个老态，那跟几岁几岁没有关系，要有那个活力才比较不会显老态，皱纹反而倒不是最那个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活力，你的样态，样态不要有太老态，
1: 对，所以前一阵子那个时候的大概那个流传说，孙淑妹嘛，孙淑妹一出道很早，又去的时候他就出道，所以干妈说他在瓜段在这个演艺圈见很久，但是人家说怎么孙淑妹这一两年，尤其是这一年说，哇，他怎么好像是逆龄生长，哇，然后呢，第一个哦，他这个年纪又逆龄的话，第一个打选的话，他去做那个医美，然后但是后来的两个团，最后孙淑妹说受不了啦，大家都说我做怎么样，他就说其实也让看起来像是逆龄嘛，因为前一阵子
0: 他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啦，
1: 跟以前他出道的时候比起，因为本来是他抠脚的嘛，抠脚的时候那打扮也比较相对比较需要成熟老气这样子，但是前一阵子他好像重新去修一个学业，大学毕业还是研究所毕业，然后他在大学的这个毕业典礼上完全比看起来跟同年龄的人一样的年轻，阿姨的讲嘛，包括一种上重要的是讲牙齿的矫正，嘴齿牙齿的这个矫正，也齿形一变，脸型就会变，他说他有去打那个什么玻尿酸，这个他是承认嘛，微整形玻尿酸有，然后更重要的一点讲， 以就严格去控制也饮食加运动、嗯哦、所以他才能够逆龄生长。
0: 嗯，应该是好，因为我就这人嘛，他好像那一天去哪里啊？之前有去那个棒球去开球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就是大家哦，就很多人说啊，那是孙淑妹，怎么是孙淑妹？怎么这样现跟你以前都长得不一样哦？哦，现在变更现在变得比较好看哦，更年轻哦、嗯。啊，大家就讲啊，今晚一定医美啦，医美啦，医美啦，哈。后来齁其实人家了解一下，你说医美他有没有做
1: 有啦有啦有啦，
0: 有打玻尿 酸
1: 啊，
0: 有人说他的脸型也变了，他一定去削骨啊齁、嗯嗯、我跟听众朋友说刚才一个不给我说说他、这个牙齿矫正，其实齁他说其实他脸型变是因为他拔掉七颗牙齿，
1: 对啊对啊对，牙齿矫正嘛、嗯、
0: 拔掉七颗牙齿、嗯、所以说齁那个牙齿齁真的是会改变脸型齁、哦、所以他本来可能、嗯啊、这个可能，所以有人以为他是去削骨嘛，他说没有，他没有削骨、嗯、还有一点呢，还有一点，他说应该是这个最大的因素是这样、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嗯嗯、他现在更学会了化妆的技术、嗯嗯哦嗯嗯、伪装啦，伪装、哦、真的是化妆也有、伪装啊，你有看网络有时候那个影片有没有一个人这样原地这样可以、啊、伪装透过化妆、哦、不过我看都一点又一点一直勾一直勾、哦、变成一个人，完全变成一个人、嗯、所以 他承认说他是拔掉七颗牙齿，所以脸型变了、哦嗯、然后就化妆、哦、化妆的技术加强、哦嗯、加强、哦、
1: 对，还有运动跟影控啊，哈、啊，所以他的、嗯、活力啦，我讲除了脸的这个年轻之外、嗯，他身上的这种哦，跟红狼干妈讲，哎呀，那个年轻的活力的气息、嗯，这个哦，绝对不会是只有医美哈，医、嗯、动医美能够，因为有人就是啊，面那咧碎碎啊，但是啊，站起来啊，人得啊咧哦，被吸动海，被吸动海，那种没有精神，那就没有活力、啊，
0: 没有活力，没有精神，
1: 啊、
0: 没有元气，
1: 哎，啊，你没有元气、嗯，你就是爱应用啊加运动，
0: 嗯哼。好，所以咱都在讲的吼，年轻呢吼，要年轻的吼，十个生活习惯吼。好，来，我能够简单重复一次。晚上十一点以前爱困哈。来，第二，每一天喝一杯柠檬水。第三，每一天哈走路最少20分钟哈、嗯。第四，不要吃高度的加工食品哈，加工食品干卖家。第三，就是讲哈，要睡觉的前2-3个钟头不要吃东西了哈。好来啊，另外就是讲每一餐每一天的饮食里面可以加一点姜黄或者是姜哈姜。好来，第七就是讲每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
1: 对啊。
0: 好，第八就是说每天啊，你讲你要保护你的皮肤，不要受到阳光伤害。皮肤很重要哈。啊，每天哈，你种哎，那靠日头哈，然后从热天的时候，那个阳光对皮肤紫外线很伤皮肤啊，你要稍微保护一下啊。得告得每一天要晒太阳，但是不要晒超过30分钟、啊，不要超过30分钟啊。得最好一个，等于每个礼拜你进行、嗯。2-3次的重力力量训练呐，哈，力量训
1: 重
0: 训
1: 呐，重训
0: 呐、啊，以上就这样子哈，好。好来，谢谢是。
1: 对了，很八股了，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对了。嗯、没有哈、哦，丑女人真只有懒女人。然后这故为对男性朋友嘛是赶快的，不这类哈啊，我你讲讲中年男子啊，个九年纪啊，底下油腻哈、嗯，然后啊油蓬头垢面、油腻腻的这种，然后油腻大叔。
0: 所以咱都要讲哦，
1: 这几招其实对这个男生也是适用、嗯，
0: 一样
1: 适用啊，
0: 一样
1: 是狼的适用、啊。
0: 哎、欸，你少年的时你安怎拢敢？你看起来拢阿哥，起码因为你年轻嘛，吼，所以还不会说一样就是胖。你中年的胖跟年轻时候的胖，
1: 年轻的时候也吃不太胖啦。可能你三餐加宵夜哈、嗯，晚上哦睡前又一碗泡面。
0: 所以我都要讲那个法国那个摄影师，他在巴黎左岸。做了大半天，结论那一天最吸睛的是一个70-80岁的阿桑哦。阿力公，为什么？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漂亮就是年轻漂亮，年轻人不是一堆都长得好看的嘛？那你都没一个什么比较性啊？哈、哦，那上了年纪，他还可以这样。 那当然啦、啊、他包括在穿着，包括在、哦、这个体型、哦、包括在化妆，包括在头发，当你年纪大了头发都稀疏了，头发都灰白了之后你还能够出色啊，年纪大了你还可以维持这样还可以的身材，再加上你人生的历练，那个风情万种，那不是年轻女孩子可以出来的、哦嗯、所以为

0: 哦，虽败你大概拢分不清啊，在你的哦，在你的眼中呢，什么样的哦，这些明星艺人都好 ，model 都好，什么样的你觉得是最漂亮的？就拍个回答对不对？这很难回答。啊，你去世界上这么多所在，你感觉对一个上好算？赶快，我拢讲这都是一样的哦。啊，你就拍过那么多美女啊，你觉得好、哦、什么样的哈、哦？哪一个美女是走让你最觉得哈、哦、最惊艳的、最漂亮？那个摄影师跟他
1: 说怎么样？
0: 我都记得他怎么讲。
1: 怎么讲？
0: 他说哈、哦，其实哈、哦。你睡看到尾啊，你已经没感觉讲哦，对一个较睡，对一个较歹啊，已经看每天都看很多哈。他说哦，会让他吸引他注意的就是讲气质，一讲气质，反而是气质，或者是说哈、哦，这个气质的是讲他可能个人一个人这个明星这个 model 也啊，其中一种。个性吧，哦，一种以展现出来的一种好、哦、个性美，或者是说他的美反而不是那种很一般的哈，好、哦、不是很一般，或者是大家哈、哦、大众所认为的美，因为那个美他看太多了，好、哦、这个也美，那个人也美，你不要那个逼输赢，逼输败，一共真的最终会吸引到他的都是那个气质比较突出，或者是好、哦、个性比较突出的个性，哎，就这两个哦。嘿，他的好，那不是用什么美丑来供啊，那就是说会让他会觉得吸引他的哈、哦，吸引他去注意到的 focus 哈、哦，哎，就是这样子，哦、绝对不是哦，对，觉得人的面较水，身材较水，安尼不是这样子的。

0: 好嘞吼，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呢吼，今嘛足侪美国人哦，嘛是安尼一直讲，真正吼受不了。
1: 嗯，没有错啊。
0: 听说吼有啦，
1: 尤其是疫情过后，这类小费通膨嘛，然后这类什么 tips inflation 嘛，小费通膨很可怕。
0: 不过我听吼，我听有些美国人的公公的确啦，也有一些啊，这个州吼啊，他们有在考虑吼这个小费的这个问题吼，因为已经是人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呀、啊、吼，就是你小费怎么付都不对啊，付多了这真的又太负担太重啊，不付呢又这啊是付料不高吼啊，就是别安那付安呢哦，都会变成你去外靠吼消费吃一个饭啊是啥的，干嘛讲这个小费的问题真的很伤透脑筋、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说有一个美国人就说，我去那个咖啡啊，一共一去那个咖啡店哈，去买一杯咖啡，而且他买的咖啡是怎样呢？外带自取。一家己去提啊，外带出去的，无伫店的用安尼，竟然也要跟我收20%的小费，
1: 无服务嘛，要收服务费。
0: 对，外带哦，伊家己去提哦，外带又自取哦，这样要给我收20%的小费。你们大家评评理啦，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是不是太可怕了啦？那我都自己，我都不在店里用，我这外带，我自己去拿，这样你还要，这样也要小费，而且还20%了。哎呦，所以吼，假西人去美国
1: 消费通膨啊，
0: 所以吼去美国真的是吼，听说尤其是像，
1: 而且你如果付不够不足，你个勇气嘞，
0: 你勇气哦，你勇气哦，真假哟，吼，所以说好吧，所以美国现在这一直有在检讨这个小费这个问题，但是我看是很难吧。
1: 这刚刚这个薪水赶快嘛。
0: 你不要那个剁掉。
1: 薪水有所谓的僵固性嘛。你薪水涨上去了你要减薪，那好可怜。对吧，而且赶快，其实现在美国赶快问题。服务业很难找人。服务业这类齁也当薪水。给钱是对来的小费嘛，因为小费是这样的哦，他们小费文化是这样，放进去的小费是不管有没有来上班的人去平均去分摊这一些小费哦，他们然后一天去结算一次，不管前台后台齁，只要是小费箱的这个小费的，就是刚上班的人去 share 加的小费，所以你不要那个 gap， 你不要那个 gap， gap 你的外者啊。
0: 所以啊，好啦，所以其实如果像在美国当服务生呢、啊，其实有时候收入还不错。

0: 料，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吼，你去吃喜酒、喝喜酒，红包怎么包？吼，
1: 来，咱进广告，德利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元素广告。
0: 好嘞，谢谢喽，进广告，德利钙混钙优，苏鹏护理元素阿个维他干吼。吃够肝的吼，咱的肝，哎呦，一个健康的肝，安尼粉肝水水水哈，那、嗯、对，粉肝呢，粉肝粉粉的哈，
1: 赞哦，
0: 哎，粉粉干子比较好啦，哈，粉肝我咱吃地肝买地肝，讲哎，吃爱粉肝，哦，啊，无你有诶，那粉肝就较嫩，哎，有诶肝就安尼顶顶，对不对？哦，大家要吃爱嫩嫩的粉粉的肝哈，好来，所以吼，你一粒水水的粉肝哈，哎，照顾你的肝脏，有时候。咱人每天哦，不管是吃进去的、涂涂抹抹的、吸收空气中输入去的，有诶无诶哈？哦，这有害的毒素、杂质太多了哈。入去到咱的体内时阵，这杂质、这毒素是肝咧、肝咧负责的啦。
1: 哦，守门员嘛，
0: 哎呀，伊就是这方面的守门员哦，伊咧负责的啊。哦，啊你啊这个，哎呦，主人啊，你连滴食薰，连滴拼酒哦，啊你连滴个啥哦，个个食诶，个啊个滴诶，迄个什么化工厂、化厂啥物，啊个去输诶粉尘哦，吸那么多，你啊这个你要不要累死我了？哦，累死那一颗肝哦，啊在肝啊，伊都袂讲话啊，也讲话，老早伊就甲你讲啊，讲诶、欸、你。主人啊，你小卡差不多嘞哦，吼！你要我补习，我规工啊补甲无闲去查，啊！你暗时个拢唔困，嗯，哦，对不？三更半夜唔困，啊！你含我要修复的时间拢无哈，
1: 对啊。
0: 所以有一工伊就抗议啊，伊就甲你抗议啊，抗议的安怎？抗议家你也知，抗议你哪知？你哪知？你就是
1: 所以去处理啊嘛，
0: 你就代志大条啊啦，哎，伊个官啦，甲你抗议家你也知，你就是。已经代志大条啊，绝对非同小可啊！吼、嗯，所以好咧，照顾你这个肝吼、嗯。你若讲一到肝，人讲肝吼，肝脏这个吼是一个吼无声的这个器官哈。好、嗯，所以讲啊，但是他的负责，他的工作又是很重要哈、嗯。所以咱一定要好咧，照顾你这个肝吼。
1: 对啊，
0: 你哪家有当时啊讲啊，你有的人是唔知啦，特工的安尼生活乌白母诶，加乌白加乌白素诶，乌白迄落诶，对不对哈？那你就拜托吃一下维他肝吧，哦、拜托一下维他肝休假一下。
1: 对啊，保护你的肝脏哈，维他肝哈，一顿一粒，饭前饭后其实都没有关系，你过段时间就好啊、嗯。尤其你啊，工作熬夜啊，是讲即马，特工啊，徛好多摆去通勤的，即马环境啊，空气拢较。很不好，你这假的维他肝帮助你的肝脏的代谢，
0: 多一层保护膜啦，
1: 没错，哎、哦，金钟罩铁布衫多一层、哎，对吧？
0: 肝终于有人来倒三缸啊，吼、哦，我讲啊主人啊，谢谢，哦，啊你最近有派一个给维他肝来跟我倒三缸，啊无哦，我好添死我都补未起哦，我都死哦，你看，我都破病哦，你看哦，啊肝病了就是你病了一样啊，吼、嗯哦，所以维他肝哈、
1: 哦，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几点有麻烦？等我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好来，这个是在日本哈，日本最近哈，这有一篇文章，引起咧探讨的迄个婚礼的礼金文化哈。婚礼礼金，哎、欸，日本人因为哪安尼哦，包红包。
1: 有，他们很、哦、单价很高诶、欸。你参加日本的婚礼、哦，一点都不轻松。
0: 哦。
1: 第，你袂当绝对袂当扎金呐、穿金呐去。哦。第二，因来正装出席、哦，男的就要西装。
0: 嗯。
1: 来宾哦、喔，不是男，不是新郎新娘，新郎新娘是绝对啊。来宾你要正装出席，盛装出席了哈，纱啦、喜公，女生就可能要套装或者是礼服。
0: 嗯。
1: 然后包的钱其实是有公定价格的、一点都不轻松。
0: 日本吼、哦，这个什么冠婚丧祭互助协会公布吼、2023年年度婚礼相关调查报告吼，因、讲目前日本民众出席朋友的婚礼时阵，最普遍吼礼金包，就是包红包的礼金的金额，最普遍是包多少呢？
1: 嗯。
0: 三万，
1: 对啊，那是个
0: 普遍啊，
1: 公定价是公定价、哎。
0: 虽然过去吼，因日本冇传统上的你讲偶数金额，哦，这哎下啊，哦 哦, 哦，他们过去传统认为偶数的金额是象征分离哦。吼、哦，我跟人家不讲哦，咱讲个偶数诶，吼，伊讲偶数是代表分离，好、哦，因此吼、哦，这个礼金都是以基数为主啊，好卡数呀，哦，因包红包包礼金包卡数的，哦，偶数的他们认为迄都是分离，跟咱家多得变哦，对不？咱拢讲好事卖讲包迄个卡数，爱包香的吼，安尼较好吼。啊，但是这几年来，吼、哦，这几年来日本包那个礼金又不一样啊，好、哦，现在有些人会包20000日币。哦、因为他说两万就是相相对对啦，二就是双双对对、哦哦、所以慢慢现在有的人说包两万、哦、还可以省一万好对、哦、以前包基数要三万啊，两、万不行、啊、包一千、哦、一万太少啊，对不对？两、万说不行啊，那是偶数会代表分离啊，基数就是各起来就是三万 啊,、哦、啊现在不是啊，现在说两万 OK 的啦，哦，这个双双对对啦，啊、嗯，
1: 啊、哦，是比较没钱的啦，嗯、哎呀，
0: 好、啊、了，的确是、嗯，
1: 对啊，这还是真
0: 啊。不过，过来今嘛一个问题就是讲，日本吼，因今嘛有个人玩那个晚婚，哈、嗯，大家也是赚钱不容易啊，
1: 哈、嗯，对啊，对啊，
0: 还对，所以吼，有人40岁过了才来结婚，按、你的基级的来讲，就是有一个人他42岁，他在最近在结婚。啊，结果呢？人一进前，因遐朋友同事，人较早的，人咧有诶20多岁就结婚啦。所以你慢，你嫁较慢嘛，你嫁较慢结婚吼。啊，所以讲包红包呢，下来就包红包安怎呢？就产生一个问题：朋友来参加伊诶婚礼，竟然包甲20年前伊结婚诶时阵，我包好伊哦。比如讲哦，20年前他结婚的时候，我包给他20000，他现在也包20000，呵呵就不爽啦。伊讲安尼啦，吼、哦，哦，就是安尼。过20年啊呢，我20年前包2万，你今嘛你也甲包2万，想个你要喊我结婚？哦，伊就讲，啊，你当年包安尼，我就包安尼。啊，咱家的习惯是安尼啦。咱若讲哦，咱较久，你若讲差1-2年，就可能无差。你若咱较久，有个人讲啊，迄阵啊，我迄落时，伊就包我这啊，小甲天节，咱弄个安尼嘛吼。休听一下，因为过那么多年了，有一点那个，啊，这日本这就是讲有人就是拄到这种情形，差20年，你竟然跟我20年前包好你的包同款比较济，安尼成何体统？好、
1: 结婚不是要赚钱的啦，
0: 结婚不是要赚钱的，但是。好、哦，但是很多人都在意这个啊，对不对？哈、啊，
1: 计较的卖邀请啊，人要来给你出席，这么是你拖这久啊，对不？
0: 所以常常哦，其实常常会有那种就是包红包的时阵就产生那种真的是不愉快啦，哦，不愉快。然后啊，这个朋友好、哦，可能你表面上也未跟你安怎啦，啊，但是来讲这个哦，我跟你点油做记号哈。 怎样？你要再结一次吗？或者是下一次他再结，哦，你就不客出席啊，这样哦。

0: 日本哦，因即嘛婚宴吼，诶相关的支出嘛，愈来拢愈增加。嗯，啊，不论是餐饮的费用啦、食材啦、成本、人力的支出都大幅增加。
1: 没有错啊，没有错。以后疫情光上涨，通
0: 膨。所以一个宾客哦，一个宾客的餐饮跟酒水费用平均起来哈，一个人大概都爱20000块。
1: 对啊，所以你讲包20000，那不最准啊？
0: 啊，佮加上大约5000块的伴手礼，或者是回礼哦，有啊，他们都还会回礼嘛，回送礼哦。啊，那个什么酒水上面呀，餐厅呀，一共按你加起来一个宾客的
1: 成本
0: 都要25000啊。
1: 对啊，对啊，所以你讲包20000，
0: 你包20000，啊，伊包20000，原因是讲啊，你20年前你结婚我嘛，你嘛是包我20000。
1: 对啊，我是讲，人家讲什么相相对对，无人咧包安尼啦，都是基本价哈。日本哦，其实。日本包这个有行情价啦，然后基本是30000块啦，啊，这个30000块这个行情是一般的朋友啊，同事啊，同事哦，啊，是跟交情没那么好的朋友啊，第二看的是50000，那他讲为双数就不行嘛，50000块的是你的上司、恩师、亲戚，啊，那个较大的70000块到100000块的是至亲呐。哦，也是讲哦，情同手足的兄弟啊，超级大闺蜜等等之类的，357这样子。
0: 好啦，吼，所以讲哦，今嘛真的啦，吼，在咱台湾嘛，同款啊。你看今嘛喜宴哦，你看你那伫餐厅饭店办哦，这一桌菜哦，以前说几千块哦，大概就可以了。今嘛无几万块哦，你要那办我伫餐厅饭店没有好办婚宴，无几万块一桌那办得起来啦，哦，对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哦，
1: 先婚能办就管了呀。
0: 所以
1: 就今嘛就全部人不爱办啦，
0: 就这人不爱，就干脆不要了。
1: 掀起来啊，
0: 掀起来我。去蜜月，
1: 去蜜月啊！系啊系啊，这样连拍婚纱都不太拍了。
0: 而且你现在哦，这个啊，这个婚宴啊，请客啦、宴客，今麦人哎啊，去人的婚礼，有当时啊，今麦我唔是讲笑哦，这个是真的哦。有些人都常常心里面都会想说，哎呦，麦看今麦在结婚哦，甜甜蜜蜜哦，笑嘻嘻哦，唔在寡顾的离婚。真的，我不骗你，那唔是咧讲纠缠，有的人拢感觉讲，哎，结婚的时拢是安尼吼，甜甜蜜蜜哦，嘿啊，3-2年之后都咧搞。离婚啊，哦，所以
1: 你包，你老公说包钱出去，你干嘛讲啊？我包完你2-3档就讲离婚呐，对不？啊，个第二届你老公，
0: 无啊，第二届
1: 对啊，你可以就讲，搁讲半天吧。
0: 无啦，未使啦，未使。好吼，所以。的确咯，即卖人啊，人结婚的时候都是想讲啊，这唔在当动画故吼，反正就结婚就先想到离婚了呢。的确哦，现代人有人哦，包括唔是少年的结婚本身的，连父母长辈有些都说都没有把握呢吼。好来哟、哦、吼。

0: 咱有听众朋友哈，伊讲哦，近日跟朋友哈，有伫咧参考要去南美洲的秘鲁哈，秘鲁单国秘鲁旅啊，这个旅行哈。因伫咧吼，这个看这个行程的时阵，发现哈，有去一个景点跟没有去那个景点的价格就差很多，所以呢，跟朋友两个就底下来讲，那到底要参加那要省一点钱，不要去那个景点，还是要去那个景点？啊、当然就有差了，就价钱会差的，大概一共大概会差的差不多两三万块，好来，所以就这个听众就有在问说，我记得你好像你的问我说，我记得你好像有去过秘鲁，那你能不能这个提供你的看法呢？好来，我问说那个景点是哪里，什么景点，哪一个景点？他跟他说彩虹山，好、哦啊、来，
1: 彩虹山是啥？什么？
0: 彩虹山哦，来，哦，伊讲哦，伊咧看迄个行程咧，有诶团无去迄个店，有诶团有去咧，价、格就差
1: 两三万，
0: 对，哈，伊就讲，伊就问我讲，那你有去过，你的看法是怎样？哦，到底要不要去？我甲听众朋友讲，彩虹山，我去南美洲，这个五国啦，我是去五国哈，那个时候，那个这个彩虹山还没有。彩虹山是这几年才有的新出来的、新出来的景点、新出来的景点，大概应该是在那个20应该是差不多五2015年2015到2017的时候才开始有的、所以才就是近期的嘛、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景点，秘鲁的彩虹山吼，这最近这几年呐、有就侪人啊去，有去秘鲁的人都会说，哦，有一个彩虹山吼，Rainbow Mountain 吼、有这些人就觉得说，它还蛮漂亮的哈、好来，这个彩虹山它是在安第斯山脉，底嘞海拔5200公尺、
1: 哦，很高呢，
0: 哎，
1: 对啊，
0: 很高
1: 哎，比咱玉山更加高
0: 啊，对啊，5200公尺，所以我今麦甲条就比如讲，安尼你家己去评估要不要去哈、因为这个彩虹山其实伊就是矿物质沉积沉积落来了，变成一种天然奇观哦，就安尼，哦，它很多颜色变成彩，像彩虹的七彩颜色安尼，就是伊等于跟它一种山哦，又不是很高的山，就是有一点变那讲吼，就是
1: 有点像有颜色的台南的
0: 丘陵安尼，就是它就是有七彩颜色安尼，有黄的，有橘色的，有绿色的，有白，反正就是这土黄色的哈，七彩颜色的丢，但是它是位在海拔5200公尺，这是矿物质沉积了所形成的天然奇观。好，如果你若去个彩虹山，你要走路健行的话，大概要行3-4点钟久。好，搁再加上安怎呢？因为它在海拔很高，5000多公尺，最大的挑战是高山症。听众朋友，你安尼你家己评估要不要去？而且呢，这个5200公尺，你去到那裡真的会有高山症啦，要不然也会有不舒服啦，这个啊，他走的话，在那绕着这个彩虹山这样健走，大概要3-4个小时哈。那通常啦，你那车程你要去的时阵，大概应该要先在那个库斯科哈。好 ，Cusco 哈，这库斯科家，你要先在这边适应一两天之后，好再前往这个彩虹山哈。然后你搭车哈，他车程也要3个小时才可以到登山口。好，车为库斯科，好坐车要坐3点外钟久，然后到那边，如果你要整个健走，绕着山口这样子健走，大概3-4个小时。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走啦哈，但是这样走你才可以环绕看到这个山哈，这个彩虹山哈。好，所以说，他 他的费用就是可能这样子哈，所以有人讲啊，给时间啊，给卡定哈，然后又有高山症的挑战哈啊，所以你觉得就为了这样去看那个山这样哈？
1: 哎，那其实两三万，其实你想讲哎，飞去那么远哦，两三万应该是还可以再接受的金额，我感觉是迄个体力上啊，是讲身体这个家己练练发抖，电管有没有办法去跟上？倒也不是说哦，倒也不是说这个，这倒也不是说啊，这个差这个两三万是哦，还因高山症嘛，
0: 值不值得啊？那哪？哎呀，他是在问说值不值得？
1: 钱不是很大的问题，你要对这个物件，你要想去看买，你搞清楚哦。是我的，是我的，
0: 我对我看过彩虹山爷爷的样子哈，我跟你讲，如果你问我，我不会去。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不要再跑那么远，
1: 啊、
0: 然后
1: 好像很累，
0: 还有那个高山症的挑战呢，嘿，我不要呢。
1: 因为它不是像就马丘比丘这种哦，哇，是
0: 马丘比丘也会有，也会有稍微高山。
1: 对，我讲，它不是像马丘比丘这样子，哇，很特别到哦，这辈子。非去不可，就有点就是像、
0: 欸、像夜世界，然后高雄诶、欸，燕巢夜世界啊，一起有颜色诶、欸，看那矿土啊呢，好头山头边呢，嘿，就是这样七彩颜色啊呢，嘿，
1: 有点像、
0: 啊、你叫我这样再拉车拉到那里，然后要挑战5200公尺的高山症，
1: 心态上受不了
0: 啊。虽然你讲啊，讲去到遐吼，去到登山口吼，嘿，那你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走的话，也可以呢，底下。坐马啦，吼、哦，啊，请啊租啦，吼、哦，请哈雇用马匹、
1: 不是那种壮丽到不是非看不得的这种特殊景观，
0: 哎、对对对对、哦、所以如果你问我，因为我那时候去还没有这个景点哈、哦，这个是最近十年内才有的哈。那你问我，我是不会去啦，哦，我不会再为了去那里个给糟糕呀，你迄个安尼吼啊，重点是高山症，因为我体验过秘鲁的高山症哦，谢谢，不用。
1: 对啊，不你高山症压起来，给麻烦呢。
0: 对啊，对啊，吼、啊，也 不舒服，
1: 开机啊那个，
0: 起来看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嘞，吼。

0: 进攻的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还有呼呼呼获利严肃来，接下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获利严肃。
1: 来哦，
2: 爱困呢。
1: 嗯，护理严肃个。
2: 我早起也袂，我也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
0: 谢谢啦，
1: 感谢神，搁感谢恁哦。哦，甲阮甲神摆做伙感谢。
0: 护理严肃对个困眠帮助了啊，搁听看麦吼。
1: 后来。
3: 你这副我带有发挥呢，我已经该爱困了个啊，可以可以。
1: 你得有吃爱困药啊？
3: 有
1: 啊，即马改
3: 是安眠药
1: 啊，改掉
3: 啊。即马改了，改掉哦。我吃足久啊，从我护理师开始吃，吃到蛮好代。
4: 我要说哈，那个护理元素啊，我吃足侪当哦。伊有一种哦，恁有一种拢无讲诶，伊就是当互人吃了哦，困醒迄个心情就是轻松。你若更年期一定会二十有用那个区块啦，所以哦，你若在更年期迈入的时阵哦，困醒哦，那个二十就来了，就是要吃，一定要吃。
0: 二十吼，
1: 你讲更年期诶，
0: 二十
1: 困醒拢一定有一种那个区块哦，就是一直都会有这种状况哈。好来，所以有保养跟无保养啦，有差哦。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这样，但是有保养的哦，有加减在咧补充的，真正都有差。
0: 那人一般困，大刚困起来，一个心情就好嘛。睡了一个晚上，哦，阿你精神上、身体上拢休眠了一个晚上，那有人困起来个阿脏
1: 阿脏，
0: 很难想象
1: 的。你知咧阿脏啥啦？问你，就问个你是阿脏啥？困吧，你是咧困？
0: 你是咧烦恼啥？
1: 你是咧阿脏啥？
0: 烦恼啥？
1: 啥物咧烦呐？啥物好你阿脏啊？讲未出啊？
0: 哦，
1: 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呐、啊，哦，就我就是要砸啦，啊，都唔知道就干嘛想到这样吼，会惊惊啦，会惊吓啦，会紧张啦，啊，会心头闷闷的啦，
0: 烦躁啦，
1: 哦，这今年的总该啦，叫护理元素跟你讲，姐姐妹妹护理元素，婆婆妈妈护理元素，哦，我跟你讲护理元素，姐姐你今嘛哦，大家都想要出来找好姐妹哦，哦，啊那个咯。经过啊，人咧运动的，甲人运动；人咧跳舞的，甲人跳舞哦；人咧开杠的，甲人开杠哦。日子过一个爽歪歪的吼、哦，所以要保养护理元素哈、
0: 哦。来准备讲护理元素，好水好美丽的颜色的颜吼，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加两千块。今天的晚会等会介绍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其实哈，这个秘鲁最出名的景点的是迄、那个啊，这啥马丘比丘嘛，哈，它是这大家去一定会去。
1: 马丘比丘。
0: 但是我去哈，我印象最深刻，我去秘鲁，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是两个哦，两、个地方哦。一个是亚马逊啊，亚马逊丛林哈、这个船底下丛林在河上哈，这里有河哈、那个亚马逊丛林、啊，底下钓底下丛林内底哈，安尼都有一点嘛，跟他穿迄个是啥？只是规模较大，就跟他像咧台南咧啥，台南咧一个人人会坐船去啊，迄、那个迄、那個、叫啥？台南那个
1: 什么市草
0: 哦，对宿厕哦，哈宿厕哦，爱上哈，对。但是亚马逊河它当然规模比较大啊，以这个河流上面都是有树，所以这叫做亚马逊丛林、啊，但是它有河的啊，你在搭船哈，然后还有去在那个河上面钓那个像食人鱼，钓食人鱼。啊，钓钓诶，迄食人鱼有煮来吃哦、啊，软叽叽啊，所以我知啊，那个印象很深刻。食人鱼真的那个牙齿吼，你若夹到吼，真正你都老会老个死吼，真正唔是讲伊甲你夹到诶，甲你合死，但是你夹到伊个嘴去，就尖就来，它就是会变成说你会流血，你流血。如果真的人掉到那个亚马逊啊这个河里面去的话，
1: 哈。
0: 因为那里面很多食人鱼，没大只，食人鱼没大只，超像咱的肉质啊，那只大只呢，
1: 哈。
0: 但是它牙齿很利，它会咬你啊，咬你就会流血啊。食人鱼就是嗜血的鱼类，哦啊，鼻的血，哦，遐有血味，吼，都规定的拢我啦，哦啊，一人甲你夹一嘴就好啊，啊，你都老血老个死啊，哎，就这样子哈、啊。食人鱼钓起来，你钓钓很好钓，可见伊遐偌济，遐叫食人鱼哦，假人鱼，就好钓的啦，反正。掉了之后呢，现场哦就在那边有厨房哦，因得住。哎、那肉是软叽叽呀，哎、你是吃一个怎样讲？哦，食人鱼是安尼，肉质是安尼，软叽叽。我印象就是软叽叽哦，
1: 不好吃啦。
0: 对，是不好吃啦哈、好，这个阿哥有一些亚马逊丛林，有一挂这些生态哈、真的很不一样哦。什么有蟒蛇啦，什么什么树懒啦，那些很多啦哦。这个蛇类的啦齁，齁啊是鸟类的很多齁，各种都奇奇怪怪的齁。好啊，另外一个呢哦，其实应该讲是我在秘鲁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景点，叫做迪迪卡卡湖齁、迪迪卡卡湖。迪迪卡卡湖就是人说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山湖齁、对，在上关的海拔比较高齁，最高的高山湖齁。迪迪卡卡湖我印象深刻一下，它整个湖面哈，伊也是湖，但是它湖面是变成像一座城市哈，一座城市。啊，一座城市是安怎？在湖上面怎么盖？怎么有房子？怎么住人？它就是用芦苇草。芦苇草安尼，
1: 金巴边，
0: 白白的捆捆
1: 啊，
0: 哎，对，最跟啊，它就会浮在那个湖水上面这样子哈。啊，所以呢，啊，因的通勤就是在滴滴卡卡湖，就是用船，啊，那个船也是用芦苇草啊，这个做的迄个那个船，还都是因爱通哦，这个交通工具的，都是芦苇船哈。啊，然后呢？在整个这个迪迪卡卡湖上面有学校，有家庭、有花园，有养鸡养鸭啊，有什么什么、有比如说有公所有邮局啊，类似安尼的地方，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你陆地好好不住，为什么住在这个湖上面、啊，住在那里的很多都是这个是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住在这个湖上面呢？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住啊。然后那个湖上面全部所有的盖的，包括的房子，好，包括伊嘞，那哪一般讲啊，这厝起伫迄个水顶哈，水上面应该就是讲哦，下面水上水下面用那个上面砖啊，用砖哈，什么水泥砖、铁砖啊那哈，伊唔是，它就是浮岛，它就是一个浮岛的对，芦苇草的浮岛。然后很多住家，有学校哦，有幼稚园。有什么都有，有医院，有诊所的，麦公医院的，看病的哈啊，大家在那个芦苇的浮岛上面呢，可以养鸡养鸭，什么都有 吼、哦、啊，养小孩一大堆啊，种花啊，种树啊，种菜哦，都有，全部都是在那个芦苇的辅导上面哦。嗯，好啊，小朋友要去上学哈，坐船哦，坐船就是那个芦苇船，然后就是哦，还准的那几号几号安尼啊，去接小孩啊，然后就再到学校。你也感觉足奇怪，而且人好好些，那陆地边啊的陆地那么大，那边大底下湖上面、嗯，我真的搞不清楚。但是那是很特别、非常特别、非常奇特的经验哈，在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哈湖，好啊，住在那里的是住在湖上面的哈这个人家，好、嗯，全部都是芦苇构造而成的一个浮岛啊，
1: 很特别哈，
0: 很特别，很特别哈，啊，可以当建窝、建球啊，啊，搁建菜啊，起地、起鸡、起鸭啊。啊，那个边啊，不是的陆地湖上来就陆地，为什么你要搞在这个湖上面呢？就这么多的芦苇哈，盖出他们的马路，盖出他们的庭园，盖出他们的房子，盖出学校，呵呵，真的是相当特别。这个其实是秘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点哈。
1: 对，这个，因为迪迪卡卡湖很大嘛，嗯，但台湾没有这么大的这种淡水湖，嗯，但很难想象，哇，嗯，哦，姐姐，这湖上可以盖做这个，哦，嗯，用芦苇草做的这个城市，哦，嗯，所以世界真的，哦，真的要多去走走看看，哦，嗯，然后台湾很不错啦，但是咱台湾的土地面积啦，哇，跟自然景观通常哦 size 都比较小，嗯，而且还可以用大陆型的国家，嗯，才能看到那种大山大水，嗯，大湖大河，哦，嗯，哦，那整个人的心胸或者视野会变得比较更不一样，
0: 嗯，真的哈，哦，来哈。

0: 等好，这个外出旅行啦，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啦，齁，有的人喜欢看风景，有的人喜欢吃美食，
1: 对啊对啊，
0: 有人喜欢挑战啊，喜欢走那种古文明，
1: 对啊，
0: 有人喜欢那种沙漠风情，有人喜欢呢，齁，这个进步的这种城市，齁，
1: 对啊，特殊景观啦，
0: 对对对
1: 对对，所以然后刚讲到，我刚刚很像最近齁，然后有报道说齁，这个约旦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交界出一个死海，我相信
0: 死海，
1: 他就没有一点我听过嘛。死海哦，南宫喜哈，世界地球的斗宅，哎，以及这类世界最低点哦，死海的这个海拔哦，在-430公尺哦，就是海平面加430公尺，所以也来对这个水呀，足咸足咸，咸到咱人哦，
0: 很咸，
1: 跳起哩。哦，
0: 你给你喷到一滴，你的足干枯，足痛苦诶，
1: 就会浮在上面，你绝对不会沉下去。而且很有名，就是死海泥嘛，列当有在死海来护肤啊、敷脸啊，对皮肤真好。但是我讲就没有讲哦，现在的死海，每一年哦，拢咧减少。减少，再过几年之后，整个死海的这个海水弄完全弄大起，完全不见哦。
0: 因为哦，像那个这真的哦，我去过两次嘛，死海我去两次哈。第一次去的时阵，真正我就底下盖铺啊，吼，对不？我未晓游泳啊，但是你无要紧，你只个倒落拢没。然后过几年之后，我再去第二次的时阵，我说啊，怎么跟我第一次来差好多？
1: 对啊，
0: 那个水好像变得已经退缩，而且感觉水已经是比较少的感觉。
1: 是因为这附近这几个国家哈，以色列、巴勒斯坦，他们就是抽那个死海水，来提炼哈，就一相关一些化学物品，所以把这水抽，该用地下水赶快了，抽干拢要去打起啊，所以这个死海这个地球的奇观哈，可能再过几年，
0: 真的哦，
1: 完全都看不到，变成啥？变成刷薄啊，就变成沙漠。就
0: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感觉说啊，怎么水退缩那么多，而且变好浅哦，哦，一点都不好玩哦，都不想要躺下去。因为最看起来安尼浅啊，尔，
1: 虽然人啊探有亮亮吼，啊一挂这地球特殊景观，阿伯吼消失之前，可以去走走看看
0: 哦。没错，
1: 咱先歇睏者，美丽人生。

0: 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来，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啊，吼。听节目你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然后节目中发表的，还是讲不清楚、不了解要问的，真得分享的、助本的，拢会使哩，吼。下一排 call in 电话0800
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中国大陆浙江有一个叫义乌哈。但大家知道不知道哈？讲到这个地方哈，浙江中国浙江啊、一个地方小地方叫义乌哈，一个所在。如果讲到义乌，有的人都知呀，义乌这个所在就是专门在做一挂迄、那个
1: 是咩啊啦，
0: 小东西，
1: 小东西这样，小东西，纪念品呐、啊，
0: 哎呀
1: ，souvenir 啊啊，比如咱去摇头娃娃啦，还是讲你去国外买些什么冰箱贴啦，哦、还是讲人造花等等的
0: 就是那种小东西啦，
1: 不是复杂，不是复杂，
0: 还是讲哦，人哦在选举的时阵啊，旗子啦、帽子啦、吼啊、海报啦，上面有个有诶无遐吼，诶、哦、就是足侪拢伫中国浙江的义乌，拢伫只做出来哦，义乌
1: 哈，哎、
0: 哦。啊，义乌吼，所以有人讲哦，你看义乌的，
1: 包括美国伊竞选的这那个旗子哦、嗯嗯，或者标语的、嗯、啊，就是
0: 世界各国拢有啦，
1: 对啊，
0: 拢为家子，拢下订单，拢为家下订单。
1: 没错啊，因为便宜的劳动力嘛，又快。
0: 对对啊，所以有人就讲吼，所以包括哪里选举的时阵哦，吼，国际上吼，这些选举的时阵，大家说，譬如讲啊，今嘛啊，美国的选举，还是今嘛德国的选举的时阵，你就看哦，吼，就看义乌哈，义乌去到吧遐，因咧做这物件，一定有候选人的帽啊啦，哦，竞选的旗啊啦，啥物哈，嘿，伊讲吼，其实从义乌观察哪一个候选人的量比较多，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呢，就知道说谁会当选呢。
1: 好、哦、的需求嘛，
0: 哎，啊，有人
1: 有点哦，另类出口民调、
0: 嗯，对，就是讲啊，起码有对一个国家吼，啊、嗯，伫咧竞选候选人啊，可能会拢会做一挂旗啊啦、帽啊啥，
1: 人气旺了，大家才想要买、哎。
0: 对，哈、嗯，哦，啊，对，做纪念品的嘛，哦，义乌呀的啥呢？啊，就看哪一个候选人的好、哦、这个量、嗯、哦，这个订那个订下订单的量比较多哦、
1: 嗯，
0: 那大概就可以知道哦，选情如啊是。谁比较有利哈？看有利，五郎公还蛮真的蛮准的哈。
1: 对啊。
0: 但是我给听众，比如透露一个消息哦，这可能是这哦这不久将来的一个走向哈。最近义乌听讲一直拢在赶工咧，制作什么物件？义乌最近在赶工制造的制作的东西，等一下说。
1: 来，你好
0: ，Hello，
2: 那个。
1: 哎，你好，欢迎你。
2: 啊，不，
0: 好，刷卡哈。

0: 好，来，这是一个爸爸唱出哦，这个女儿要出嫁的爸爸的心情哈，
1: 哎、啊欸，
0: 真的是哈，很感人的哈。每一个做爸爸的人，如果你有查某囝，当家你的查某囝要出嫁的时阵哦，我相信你一定会安尼哦，就唔甘的哦。因为女儿为什么嫁呢？因为嫁哦，然后嫁就是嫁出去，出去哦。通常娶新妇的时候，佫袂安尼迄落对吧？虽然可能拢无做生活在一起啊，但是哈、哦，那种嫁跟娶哈、哦，真的是心情上就不一样哦啊。所以女儿嫁哦，对爸爸来讲哈，人讲女儿就是爸爸的心头肉嘛，女儿就是爸爸的像哈、哦、上辈子的情人这样子。所以这首歌特别感人，1990哈、哦嗯欸，女儿子出嫁的心情哈、哦。好，咱都讲哈，从中国浙江义乌，因、最近在做的物件哈。就可以看出哈，有一挂这个啊，这个哦，特别那些工程选举的时阵，或者是说像现在，你看到这个浙江义乌今嘛在做这个物件，你可能你来联想着讲哦。该不会，该不会，该不会怎样哈？你要看他在做什么。最近呢，我发现中国的义乌哈，大量快速加工在做啥呢？
1: 做啥？
0: 做一面旗啊。啊，这面旗啊是狮子太阳旗。有一个狮子头。狮子头的太阳旗。而且旗子上面是三个颜色，绿色、白色、红色，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旗。这个旗子最近义乌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哈。我就想讲，啊，这个旗啊是什么旗啊？啥绿色、白色、红色的旗子哈、啊，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像太阳造型的狮子头。这个旗啊，以是。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这是主要意的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遗产。好、哦，这简单讲，伊的是卡扎伊朗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的伊朗国旗。巴勒维王朝的时阵。啊，今麦伊朗国旗呢？不是这样吗？没有那个狮子头。今麦伊朗的国旗的是啥色啊？跟那个维杰的啥呢？哈啊，但是有狮子头的，有狮子头的，这类的是伊朗之前的那个执政的那个王朝巴勒维王朝。好，巴勒维王朝的旗啊，为什么今麦在中国浙江义乌一直在做？听众朋友说，有人就看到了一个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哇即将发生的

所以有人在咧猜测，是不是巴勒维王朝要回来了？伊朗又要改朝换代了。

0: 红，你看伊朗的国旗吼，今嘛你看到伊朗国旗，同款是绿白红三色啊，中底白色那个部分，它有一个红色的那个。红色的横诶、欸，那个横条纹组成的哈，啊，因公黑中黑的是红色的国旗哈，那绿色好，他们的伊朗国旗三个颜色，绿色是代表伊斯兰教，白色是代表和平，红色是代表勇气安尼哈。好来，那这是今麦伊朗国旗，阿兰都讲公为什么现在？啊，浙江义乌一直在赶制哈，赶制瓜岗的这则伊朗的旧国旗，好，旧国旗的是它上面是一个哈，这太阳狮子头的图案，好啊，这都是卡扎。好，就是1979年之前还没有被推翻之前的伊朗的哈巴勒维王朝，好，这是伊朗的历史上的国旗啦，历史上的国旗哈，这都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的遗产哈。那么世俗化跟反对对当前，好，这个就世俗化跟反对当前伊斯兰共和国的象征，所以这个旗子最近一滴滴在走，一滴滴在走哈。赶工啊，这个制作到底为什么？好，到底为什么？我就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会不会啦？猜测啦，会不会是真的？伊朗快要改朝换代了，哎、欸。就不知道了哈，这所以不可五郎宫义乌生产制作的东西，真的就是一个指标，有一个指标的观察指标啦，哎，
1: 风向球了，
0: 对对对。
2: 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
0: 好嘞，谢谢。
1: 那听众朋友呢，咱顶礼拜小公家请假讲哦，那我就分享讲，那1985年哦，民国47年时阵，这个巴勒维国王哦，第一任了哦，现在已经贵姓的这个国王，39岁时阵来台湾嘛。
0: 嗯，
1: 我就问听众朋友够印象这件代志？
0: 那有可能？
1: 哎、欸，
0: 有人有啊，
1: 卖公无可能哦。咱有听
0: 众，哎、欸，
1: 民国47年啊，1985。
0: 哦，民国47年哦，
1: 起码对讲，但是有印象的哈、可能现在拢爱八九十、
0: 八张
1: 嘿。那听众朋友真的哈、分布很广，有人空一百公哦，迄阵那一五哈，迄阵他十高中、国中还高中生十几岁的时候，一五一三。亚基亚夹道欢迎嘛，因为迄阵那巴勒维国王来台湾时阵，有对台北、台中、高雄弄来，然后迄阵蒋介石他就是要塑造说啊，我很欢迎你，因为迄阵咱台湾跟伊朗有建交嘛，所以咱迄阵那有动员哦，台湾的学生哦，啊，比如说巴勒维国王的这个车子经过的时候啊，在旁边
0: 摇旗呐喊，
1: 我咱台就没有有人印象，伊讲十几岁时，我讲哎呀，阿你看到迄阵那迄个国王个足引导，
0: 伊
1: 讲足紧的啦，因为伊坐车坐乌头啊车哦，啊可能啊躺啊落来时阵呐，甲大家一家手可能连脸呢在仔细长怎么样的。没有看清楚，哎，不过咱听众朋友真的还蛮厉害的，还记得起哦，1958民国47年的事情哈，还有半世纪进前啊，
0: 对啊，所以讲巴勒维王朝迄阵就是被推翻嘛。哦，1978年的时阵哦，发生啊，这革命哈、啊，这个
1: 对
0: 啊被到推翻。1979年啊，转内的就倒台了、啊，倒台了。到1980年的时阵，哦，新的这个现伊朗的政权都变成神学式哈，哦，用神主啊啦，

0: 霍梅尼嘛，霍梅尼，好，这个过世了之后才变成哈梅尼嘛，哈，就这样子来的哈。这几年他们我反而以极端独裁的统治哈，啊，以宗教的神权，哦，这个教律宗教的啊律法的统治哈，所以造成伊朗人民哦的凯西有足侪跟他变成独裁统治安尼的掉，有一些很不自由的哈。那生活各方面来讲哦，这个资源的专门集中底下。在少数的领导阶层啊，呢啊，所以说慢慢慢慢，你看伊朗人民其实啊，在国际上来讲，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的哈，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然后呢不断的发展哈，阿西公哈组织做好这啊这恐怖的组织哈，包括真主党啦哈啊什么哈马斯啦啊，包括胡塞组织啦哈，这些都是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哈这个恐怖组织哈，这个以伊朗哈。伊朗为主要的啊，这个德西公啊，以他们这个穆斯林哈，这个什叶派哈，什叶派的哈，这种啊，这种比较极端哈，比较极端，比较走向这种相当的强烈保守的这种宗教统治哈，所以公这四十几年来，伊朗人民也非常的反弹呐，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反抗啊，一反抗就你就没办法哈。哦，你人他卡瓜丁，你都比不过他的枪头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从去年哈，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了哈，就开始有人民的抗议，然后再衍生啊，后来要伊朗人民说，赶快美国你来打啦哈，就赶快把我们现在的这种神权统治的政权呢，好把它打掉了哈。这伊朗人民的声声呼唤哈，就这样子才会演变到现在后来美伊哈对伊朗的开火啊呢哈，就这样下来哈，基本上伊朗人民绝大部分其实他们都是希望把现在的统治呢哈把它打倒哈，能够改朝换代哈，就是这样子哈。当然还是有些人是支持的，但是绝大部分呢，那以人民来讲，绝大部分他们是不喜欢他们现在的这四十几年来的统治哈。刚我们在讲伊朗有一个工程师嘛，他就是用这种各种方式，好不容易把他一篇文章发出去嘛。其中有一句很动容的，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人民看到自己的国家被轰炸还那么开心庆祝，那么我要恭喜你啊！为什么要恭喜你？因为你没有。好，你没有在我们这样的生活的日子里生活过，你不知呀，你不懂，你就是没有碰过这样的统治，你住的你的国家不是这样的统治，所以你不知道，你才会不理解说啊，可怜国家红炸，哦，啊，可竟然个开心庆祝，哈，这伊讲就恭喜你啊，你就是不了解啊，啊不了解代表你无拄着安像阮安尼生活吼，哦，这句话吼，哦，就一语就道尽了吼，哦，好，伊朗人民为什么会开心的看自己的吼，哦，现在的统治政府被炸吼，哦，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很多人吼，包括伊人，你看一尴尬吼，骂美国，美国去死，美国是大撒旦哦，对，伊人啊吼，那些高官啊，那些统治阶层哦，但是听讲伊人因在统治阶层，足侪人因的财产、甲因的子女、他们的家人，很多都是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澳洲，大概就是都这样吼，很多吼。好来，最新的消息哈，最新消息，美国。再取消伊朗高官家属的绿卡，好，包括前女副总统儿子一家三口被美国驱逐出境。哦，所以讲哦，这里边讲哦，哦，真正呢，一尴尬嘛，等下美国去死，美国去死，安怎结果家规家族拢伫美国摕绿卡，生活在美国哦，来了，嘿 ，Hello。

0: 好来谢谢咱的 call in 电话哈，你有话要讲，要跟发表的，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哈。啊，之前我看一个报道，就是讲伊朗一个前总统哈，就之前当过伊朗总统的，哈，也他的女儿哈，一女儿阿玛是住在美国哈，哦，也是拿绿卡住在美国哈，啊哦。吼，因爸做总做较早做伊朗总统哦，啊，一尴尬都嘛是美美国美美国，呵呵呵来了，嘿 ，hello，
1: 你好，
2: 哎，请建文姐，
1: 嘿嘿，
2: 哎，月球干啥呀？
0: 啊？
2: 月球会不会转？
0: 月亮月球，
1: 你说公转还是自转啊？
2: 月亮刚才转，那个小地球
1: 也转，会啊会啊会啊，只不过它转的时候，
2: 因为白天，
1: 它转向那一面的时候都是刚好是白天。
2: 啊，为什么后面我们它有在转，后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1: 等一下跟你讲，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我要
0: 特来算卡哈。来十分破格，来你好，嘿，你好，
4: 你要一个十分的，
0: 哎是，哎，
4: 十分我要改名字的哦，
0: 哎，
4: 气气的无吼，
0: 哎，
4: 拢会浪费啊，拢
0: 哦，
4: 一下困气哦，
0: 嗯，
4: 啊，拢喷，拢会飞出来呀。
0: 好啦，你这可能咧牙周啊，你爱注意哦吼，就是咧牙周啊吼，喙齿咧无好啊，嘿，讲过，对，咧牙周啊，你爱去牙科稍微检查一下吼，啊，然后牙结石啊，可以清清的，钙粉爱吃爱抹啊，好不吼？嘿，啊，无你喙齿就一直歹去啊。对，哈，这牙科跑一下啊，然后开始爱用钙粉哈，开始用钙粉加个哇嘿，哈，顾出去啊，爱顾啊哈，嘿，好，加油哦，谢谢医生公哥，来你二。

0: 好，来小君扑给你好，嘿。
1: 嗨，大家好哈。有关的油的代志哈，我儿子在菲律宾上班哈。
2: 很明显。给一杯哦，
1: 上个月月底就给一杯啊，所以一挂日暮车拢无走，我迄个空门车的行李就无，
0: 是，
1: 做过大家做参考，
0: 对，好，咱台湾是政府啊，各有咧迄个控制啊，小可有补助吼，所以讲虽然我那有去啦，但是无去到遮尼像其他国家遐尼迄落吼，来你好，嘿，
3: 哎，你好，太喜欢做梦咧哈，哦，现在你。秘密就公布吧，啊！我那行去户外安尼爱钱无？
0: 唔，拢唔免钱，拢唔免钱。吼、哦，你手机啊嘛，手机啊不用钱呐、啊。嘿嘿嘿，好好来了，嘿 ，Hello。
4: 哎、欸，小公婆个，哎、欸，你现在进入了，我拢会听啦。伊最主要唱了一首《Country Road》。
0: 切米红 ，Country Road。
4: 真系现在赞呐！
0: 赞吼！
4: 多谢咱台湾今日中国牌，咱台湾牌加油 ，OK。
0: 好好，谢谢。我拄则讲伊朗有一个前总统，因你看，因伫伊朗国内就刚刚被美国哦大撒旦，美国去死，啊叫因伊朗的妇女吼，都拢爱戴白头巾啊，安尼哦，爱热到要死，嘛白头巾啊拢袂使，哦啊拢爱穿个灯泡泡的灯青嗯灯裤，啊是灯袍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哦对。较早咱都讲的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唔是哦，伊朗的妇女是足趴哩趴哩哦，因咧穿差甲西方国家拢同款哦。但是巴勒维王朝被推翻了，哇呢，霍梅尼，哦，这个神权统治了的伊朗妇女都无法度啊，啊，都爱绑头巾、穿长裤、穿长袖、穿长袍安尼，就这样子哈、哦。啊，你若反抗的话呢，哦，你抗议，喏，那咱前几年都有发生过嘛。哦、有人街头抗议 扯掉头巾就被抓去打死了、哦、就找人啊就这样子、哦啊、所以你看他们这样在通敌他们人民妇女在伊朗是完全是真的是 很没分量的、哦、巴勒维、不是巴勒维伊朗的前总统、啊、前总统他们女儿住在美国一天刚在铺那个、哦、IGFB、哦、都穿得很肉酱的嘛不免绑头巾，免穿袍子哈，啊穿个呢哇，露胸露盖个露腿露胸露手臂，吼啊一刚刚拢po迄个 FB IG po讲哦，我伫美国咧过什么生活，过个我真奢华，吼、哦、那个片都那个都被人家抓出来呀，怎么被人家抓出来？等一下说来了 ，Hello，
5: 咱台湾嘛一挂。一挂人拢讲台湾个歹话，啊讲个迄边话好，啊再大也伊咁讲，个要讲，啊话拢移民过，一挂家境拢后生拢过美国，啊唔同款迄个意思，拢嫌家己歹，啊只再过都无爱过，啊同款迄个，啊个个中东个后生同款个，同个人是安怎个想法？
0: 好来啊、哦、所以就讲，你看哦，哎啊，所以你看，伊总统的查某囝啊，伫都去住伫美国啊，他安尼请假会当请假闹闲闹解啊，因家己伫个伊朗国内对因的妇女是安怎？所以吼、哦，哎，人家就是把他抓出来呀、啊，就这样吼、哦，所以人的讲把他驱逐出境，好、哦，伊朗其实伊即嘛是一部分的迄个神权统治，而且是强硬派，其实因即卖统治。阶层嘛，已经有分派啊，吼，啊，都是比较还是比较强硬派的，吼，哦，一直底下咧，吼，坚持要斗到底啊。这些强硬派，那当然，他后面还是有一个吼接受指令的，吼，诶，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嘛，他们还是很多，因为他们很多资源还是来自中国，所以也是听中国的指令啦，吼，机灵安尼，好，的定义也是怕手安尼的对，因做怕手，吼，好嘞，所以讲，所以咱都只讲。哎、欸，你看，最近这美国驱逐啊，这个前副总统，我都要讲，那是前总统的查某囝哈，在美国啊，今嘛，这是前副总统因囝一家三口，好、哦、也被美国赶出去哈、哦，就不赶出去哦，把他驱逐出境哈、哦，所以讲，哦，你等去哦，所以啊，好、哦。所以你看，一天到晚很多人在骂哈，这些哈在骂美国哈啊，结果呢都跑去哈这美国生活。 来call in电话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1: Hello.
0: 你好。
1: 你知美国总统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哈？
1: 美国总统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川普哦。
1: 哎、
0: 欸。我刚知道川普爱吃汉堡。
1: 不是，伊爱吃 watermelon， 尤其在晚上。
0: 嗯。
1: 哦。今天刚遇到环境啊。
0: 啊，谢谢啦哈。啊，吃西瓜半暝环境安得对哈。所以人家才会说 taco 啊，他是那个川普哈 ，taco 就是说他讲话出尔反尔的丢了哈。好，0800775599哈。
2: 我听众们问了一个很好问题啦，我说为什么咱地球用电管呢？用完的咱看，刚才咱看到这个月球的表面看不到它的背面哦。我刚才的说法有点错误，其实月不是说月球它的背面转到背面的时候刚好是我们白天，不是，这有点复杂，有点卡到一个天文跟数学的问题。它叫做月球跟地球的公转的速度是一样的。地球的自转跟月球公转速度是一样，这叫同步自转。至于什么叫同步自转啊，为什么原因齁，上网去搜寻齁，因为这么起一时三刻你前后搭配影片来看你才看得懂啊，不然用共诶公家有点复杂齁，就是这样，自己上网去找齁啊。但是咱地球电管永远齁，不管无时无刻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齁，因为月牛齁在射速度齁，跟咱地球射速度是赶快，刚好他转过去的时候刚好我们也是转啊，这个自己去查有点复杂。
0: 都讲一个听众英文讲月牛月球敢会射啦。
2: 会啦、
0: 月亮会转。好，那你回答，月亮会转，月亮一不但绕着地球公转，而且一本身也是以逆时针的方向自转，安尼哦，啊，月亮自转一圈的周期差不多是27天安尼的对啊，刚好就是等于绕地球公转一周的周期，所以这就被称为叫做潮汐锁定，好安尼，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人家看的鬼牛，为什么月球总是同一面对着地球？为什么会同一面对着地球？好，所以地球上的人只能看见月球的正面，是安尼来，好，就是它的公转跟它的自转。

0: 咱一天哦，这听听没有人听他回了。咱一天，我们的一天是二十四小时，咱地球自转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嘛。
1: 嗯
0: 啊，然后一个月嘛，但是月球很特别哦，月球的一天哦，就是月球的自转，
1: 自转一周是27.3天，
0: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啊，刚好这一个月时间，它又是它的自转跟公转，
1: 公转一圈的周期，
0: 一世地球一年，
1: 哎，
0: 差不多一个月，但是一家的加一年，嘛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1: 所以永远咱在地球看到月亮，就是同一边。
0: 对啊，对啊，对啊，刚好能有一个角度这样看出去，它转，刚好这，所以这个人家说，很多人都在怀疑说。天体怎么那么神奇？
1: 嗯，
0: 很多人都说这个月球有这个阴谋论啊，这还是讲这个玄学论哈、啊。他说月球根本是一个人外星人人造的物体，因为哪有那么公转跟自转？就咱打完公转一圈是把自转一圈是24小时嘛，但是我们公转一圈，我们绕着太阳转要多久？一年呐、啊。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说在公转加自转多喝。真的那么准？
1: 差不多
0: 都是一个月，这很对天体来说其实是很奇怪的。
1: 嗯，
0: 可能有人说，月球是外星人做的，有这样的。
1: 嗯，你好，
2: 洪天信，
0: 嘿，你好，
1: 你好，
2: 呀，我有一感，感你毕业不敢搬。
0: 哦，
2: 我来打电话，我讲月亮不会自转的。
1: 嗯，
0: 会啦，会啦，
1: 会月亮会自转，咱都要再讲两年。
0: 它自转一周就是一个月啦。
1: 会自转也会公转哈。
0: 也刚的是咱一个月时间呐 ，I say they give 一周也是一个月的时间，很特别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1: 哪里好？哎，
3: 你讲这种地球咧说哦，真正足奥妙。你也看迄网络的啊，伊迄大量嘛有人八点，实在是八点在天光压。高点呢？啊，暗时啊，拢头八点才暗呢，啊，咱才无同呢。
0: 哎，纬度的关系嘛，系啊，系啊，系啊，纬度较广。
1: 好好，谢谢哈，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
0: QQ， 所以你看，你那底这里永昼哈，就南北极或有就北极的永昼，然整天都白天的时阵，其实没有太阳，没有什么哦、东升西落没有，一的是太阳的其实你头顶在你头上这样一直绕一圈而已，刚好哈、啊，对，这就是北极的永昼啊、
1: 嗯、
0: 啊，永夜的时光，我给牛弟弟他给人家设计点的，
1: 嗯，所以
0: 我们住接近这亚热带哦，其实算是白天
1: 不错了，
0: 白天跟黑夜是比较平均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有那种四季的，至少四季的感觉。
1: 嗯，
0: 啊，你想看纬度比较高，尤其你看北纬啊，较寒的这类所在，就是北欧国家，因为到寒天时就捂住了呢。
1: 嗯，对
0: 啊，规年拢安尼吼，规寒天哦，白天才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人晒不到阳光，其实人容易郁浊。
1: 对啊，所以我今天吼刚好就看到吼，跟听众朋友讲吼，咱人吼真的要晒太阳，
0: 没有错啊。
1: 好，咱到底有阳光普照的地方，真的你要珍惜，会晒。啊，来晒太阳两个好处。
0: 嗯，
1: 一，
0: 嗯，
1: 就是咱大家知道嘛，哈、
0: 嗯，促进维生素。
1: 哎，对对对，维生素 D 哈，你比较不会忧郁哈，啊，也会比较健康哈。这补、個、就是真这补、個、充天然的 D 3也会健康。好，这個、啊又比不会忧郁哈，真的哦哈。再来二，
0: 嗯，
1: 爱晒日头，较袂失智。
0: 嗯，
1: 好，这个医学研究哈，爱晒日头，好，因为增加阳光天然的低视率，比较不会失智哈。好，来，你好，
0: 你好，
1: 嘿，你好。
4: 当天用还是高用？
1: 嗯，
4: 高用当天也出日头，当天高用是好所在。
1: 嗯，
4: 啊，晒日头会补充维他命 D。
1: 嗯嗯嗯，维生素。
4: 你去高阳，我不觉得你办办拢无日头，我常坐高铁去高阳，拍三点钟日头，我坐高铁。你鸟袂你呀？
0: 无啊，我相信啊，我嘛干嘛你骗我啊？你啊，对你家己我靠有信心诶啊！我们相信你。
1: 好来，维生素 D 哈，真的能预防失智症哦哈。好来啊，也晒太阳也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可以增加低视力，促进钙质哈。啊，过来的是咱都阿公也比较不会忧郁哈。
0: 其实哦，咱晒太阳好处多多啦，因为晒太阳哦也刺激咱大脑分泌什么血清素，血清素的让被俗称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哈，也当帮助你安定情绪啦，提升专注力，让你感到平静。所以你看这北欧国家的人哦，为什么他们都要想办法有那种类似那种阳光的那种灯，在家里晒不到阳光也要拍照一下，因为。 那个光线会让咱的大脑分泌快乐激素，就是血清素。所以有人在阴雨绵绵的日期，像我们大哥啊，这住在北部这个大哥，我的爸爸，我当下春天的时候，还是说春夏交接的时候会下雨，人真的有准的。我在台北读过书，我也知道说那一礼拜都一直在落雨，不是更不是真的落大雨，那些湿湿啊雨咪咪啊，一礼拜人心情就恶杂啊，就像真的像就像那个大哥同样像那车票这样打了
1: 坐高铁来高雄拍日头，
0: 拍一个半工三点钟，蛮快乐啊！所以我相信你大哥讲的话啊，
1: 来了，
0: 快乐激素。
1: Hello，
3: 要跟你问一个代志，
1: 直接讲的。
3: 查甫啊，放尿拢定定放，啊，算伊个小可
1: 裂破山真大。
3: 嘿嘿，还要食啥？哦，伊个是招人的啦吼。
1: 对，
3: 我请跟你问一间，是恁这间万东六路一间。
1: 要卡电话机买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而且晒太阳的好处哦，除了分泌激素之外哦，你白天多晒太阳，晚上，这个没有光线之后，大脑就会分布什么更多的褪黑激素，大家褪黑激素中下，但是让你很困的，
1: 对啊，
0: 所以你若讲晚上不好睡，有时候白天出去晒晒太阳，然后让
1: 出来浓浓的啦，
0: 浓浓的白头，
1: 出来浓浓的就对了，
0: 哎，对，
1: 来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我进门来咧。

0: 好来，好，秀君伯格你好，嘿 ，Hello，
1: 君伯格，你好，
0: 嘿，你好，
1: 你们两位主持的节目很赞，谢谢，
0: 拜拜，好啊，好，特别跟咱讲啊，好，谢谢，啊，那边卡电的叫0800775599哈，卿卿我我九九七七五五九九 ，Hello， 来。

0: 啊，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咱一个啊住在台中丰原的听众朋友，伊讲我都默默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听了快四年了哈。最近我有朋友啊，大家在约要一起出国去旅行，在啊下半年度的对啦哈。啊，但这大家伫咧讨论的时阵哦，每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一共总共四个朋友，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啊！到安尼边喏，大家无提感官，你若讲有两个三个讲感官，你们都好来。一共吼，因为苏君杰，我知道你去过很多国家，那请你帮我们做个参考哦。好，一共吼四个人提什么地方呢？嗯，一个讲要捷克，嗯，一个讲要土耳其，嗯，一个讲要去法国，嗯。啊，一个讲要去摩洛哥，嘿，嗯、啊，伊讲啊，安尼四个人讲的都不一样，方向什么也不一样，哈、哦，嗯、对吧、啊？瑞士咩啊，土耳其嘛，哈、哦，捷克嘛，哈、哦，嗯，哦，啊，摩洛哥嘛，哈、哦，啊，个一个是迄、那个咱都讲啥？
1: 土耳其，
0: 不是啦，
1: 法国，
0: 法国啦，哈、哎，法国啦，这四个地方啦，嗯，可多一个人讲一个。一个讲要法国什么吼，什么不是托斯卡尼，托斯卡尼是意大利，法国那个、法国南部那个叫做
1: 啥？
0: 普罗旺斯啦，嘿啦，说要普罗旺斯啦，啊，一个就讲要土耳其啦，讲土耳其真的，人家说很，土耳其听说现在物价很贵，贵到一个吼，你一定吓到了吼，难怪以前去土耳其便宜，现在去土耳其真的也不便宜哈。好来，一个讲要捷克嘛，东欧的捷克的，今嘛跟咱非常友好的东啊捷克，一个讲要摩洛哥，四个要安怎？养根，
1: 就不要一起出去就好了。这种结合一定出去玩的呀、啊，而且大小也不太一样，大预算多少？
0: 好，那这位听众朋友，既然你问，我可以跟你讲哈，这些您要算的国家，我拢有去过，我都有去过哈、嗯。唔够你个人的劲哎，所以我要
1: 钱
0: 呐、
1: 啊，没有你们预算多少钱呐、啊？哎、欸，我说在可能根本去不了啊。
0: 这些国家
1: 去土耳其，
0: 应该
1: 去土耳其的钱，
0: 土耳其
1: 不能去摩洛哥啊。
0: 可能土耳其会算是比较便宜，再来可能捷克，
1: 我觉得还是不要一起出去好、欸，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能力不太一样。
0: 好，我不跟你讲去哪里，其实我只说如果我自己这四个国家让我选的话，哦，我是跟你讲，我让我去过啊，如果说。要选我再重游的话，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哦，吼，我会选摩洛哥，所以摩洛哥我去过两届啊，吼，我会选摩洛哥，好啊，这是我个人，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啊，哎呀啊，那这各有特色啊，对不？
1: 自己去自己想去，不用揪啦，因为这种一定会玩 gay 啦，出去变派。
0: 啊，他还问一句哦，伊讲如果一个人参加抱团哈，就是讲去参加露营下参加团的哈，那种出国旅游，伊讲现在很多人都鼓励独旅哈，伊讲如果这样算不算独旅？的独自旅行，一个一起讲，如果一个人自己报名参加旅行团，
1: 算跟团就不算独旅
0: 啊。独旅一般来讲是讲自己啦，哎呀，自己一个人，
1: 你是一个人参团还是团呢？
0: 一参一个人参加团，一起问安尼啦，伊讲这样算不算独旅啦？
1: 我觉得还是跟团就好，
0: 好吧，好，就这样子，
1: 不算了。不算，这样不算独立，但是一个人参加团，哎啊，然后人家可能会，你不想要一个人住，不想要加钱的话，就会人家分配给你，那就不算独立了。
0: 我跟你讲哦，因为哈，你出国，你若参加团，你一个人哈，一个人，除非你的公馆，你个人啊，总共把人玩啊，有单独一个，都会当跟你夹两个人一间房嘛，对不？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要自己住一间啊，你自己住一间的话哈，那个费用又要比较高啊，你一点讲啊。我跟你一个大一间，我个爱个付较侪钱掉，就是安尼，吼，就这样子吼。
1: 当然啦、啊，这你一个房间本来可以赚两个钱。
0: 哎呦，有的人讲我不爱啊，我都不爱跟你一个大一间啊，我唔敢跟你一个大一间啊。啊，你要叫我自己住一间，然后我还要再多花好几万，对啊，一个人，吼啊，所以讲，你就是你若要报名参加的时，你若不爱，你爱先讲，你讲我要有室友，吼，如果没有的话，我叫我自己一个，我就不参加，吼啊，所以有时候也。 讲啊，靠，可能有时候伊那凑不到另外一个单人来跟你陪戏，说有时候他可能就会从领队下手
1: 哦，领队看性别啦，
0: 哎，对啊，领队啊，好，刚好阿伯德是讲，因为你是女单嘛，他就干脆这一趟就派一个女领队啊跟你同房啊，
1: 对
0: 啊，对，
1: 这样子是最划算的。
0: 对啊，如果你是男的，就派男领队，
1: 你哪讲女领队，你跟领队直接你是 K 吼，你还是会比较配合着你，但是你哪家无熟识人去夹做伙，你人嘛开钱，你个 AM 得要开不了啊。
0: 所以吼，起码吼，其实吼，
1: 多花一点钱自己住，
0: 业者也都看到这个商机啊，吼，就是讲度自己一个人参加没有办的这样一个人的，所以我发现起码我会旅行社，他就是怎样呢？他就是说我们就是。
1: 单人
0: 可以让你单人参加，然后呢，你就不用担心说啊，单人参加啊凑不到人，又要房间的费用又要增加，
1: 先不省里边啊。
0: 对，他就是你单人在那个不会增加房间的费用，
1: 不是啊，不是不会增加，那就算进去，
0: 只是算进去，对啊，啊，所以可能去的这一团里面很多都是各自，
1: 对啊，对啊，对啊，该挖的损你都没那么可怜，
0: 对啊，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哎不错，那现在有旅行社哦，今啊今嘛有今，
1: 我觉得建议真大家这样的，卖干阿伯去出去来先接电话。
0: 啊，来了，嘿，你好，
2: 哎，我2023年哦，我开始带团去法国，荷兰还有比利时嘛，
0: 好
2: 吧，伊价格哦是无加落，就是伫比利时哦，迄领队还冇困一眠啊咧，其他我拢改讲，
1: 哎，未歹啊，还不错，很不错。
2: 2004哦，我去那个泰国啦，泰国都要特别钱啊，要特别3000。
1: 哦，还好啦，3000块，
0: 是，好，
1: 3000块换哦，几天自己一个人清净。啊，不，你那在列室友就是啊，你每个重新那个，包括生活习惯，用卫浴的习惯，睡觉的习惯。
0: 哦，这室友真的是，
1: 对啊，哎呦啊，
0: 很难哦，嘿，真的。
1: 啊，不，你开10几万，你要开10几万出去啊，为了再省那1-2万块，假不知道啦，假设结果10几万，然后每天都要跟这些室友为了这样子对抗，你整个旅程下来，反而都不开心啊，失焦了。

0: 你好。
1: 喂，叔君，我拢改一个去参加你咧参加迄间骨啊年啊，我拢改一个去，伊咧搞配水哦，足好诶。
2: 袂歹啊，阿你阿
3: 你，你好去，你拢拄到足好诶
2: 啊。袂歹袂歹。
1: 对啊，所以我拢改一个参加咧。
3: 哦，袂歹袂歹袂歹。
1: 阿伊拢搞配
3: 足
1: 好
3: 诶。哦，真诶哦，配足好。
2: 啊，是你较歹。
3: 毋是甲你配足好，是即间旅行社诶水平本来袂歹，会参加即间咧。
1: 伊诶水平
3: 就
1: 足好。
3: 哦，对对对。
1: 啊，因为我四月三十要去。你去西班牙，因为伊个太贵啦，吼，25万，食迄个啊，有迄个有薪水个，
3: 对啦，哎呀，伊啊，所以你无参加伊个，
1: 我无参加伊个，啊，参加北京，
3: 啊，北京偌济，差偌济，
1: 北京个减一半，
3: 哦，差遐济，
1: 13天13万，
3: 哦，13天13万，啊，
1: 迄间15天25万，哈哈哈哈哈哈，迄个老师话卡。我
3: 唔少
1: 贵
3: 啊啦，安尼哦，安尼啊，啊，谢谢谢谢吼。
1: 哎呀，我贵个拢参加伊，阿伊拢搞配水哦，真好诶。
3: 阿你叫啥名？你叫啥名？

0: 所以这旅行是安尼吼，从顶边我去突尼斯啊吼，啊这刷了，哎、欸，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嗯。
0: 13万，嘿 ，Hello，
2: 今仔福建嘞，恁今仔在讲佚佗吼？我感觉足奥妙嘞，我那做事了无？我那暗时啊，我拢抬头看下星啊。我拜去日本佚佗啊，无人机坐起拢无看到星啊，星走倒去啊，星星啊，
0: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嗯，哇，早星走倒去讲，系啊。好，听到了
2: 一点。哎，我当时啊，那哎，奇怪，咱比头家拢看到足多星星，啊，台湾人竟然无看到。
1: 星星害羞哈，躲起来了。连续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友维拉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悄悄，拜拜。谢谢喽。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邮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来哦，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量子能量机能内衣个天马乳的檀香沐浴露、个洗发精，啊，个有金石项目 B 群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介好、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介好的物件吼，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一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来，这个电话吼，0800663377哦，好比咱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内底要用着有吼，较方便嘞。啊，另外呢吼，好朋友，咱若是讲有当出门无法度收听咱的节目吼，你的手机啊资料若有网络吼，你就用诶用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个点落去，不管你。伫个全世界多一个所在，任何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哦。0800663377。好，来好朋友哈，阿长吼，甲咱交代量子机能内衣吼，就拜谢，因为吼，上过热销啊，拢抢完啦吼，啊，够有二十个人无抢到安尼吼，啊，感谢咱好朋友对咱的支持吼，讲实在啦，绝对有好再给你做介绍的哈。好，来看吧，0800663377，即马先听新会护理师哈来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哦哈。大家上关心的，嘿，强台八威，今仔日呢北转向西北，向台湾的东北部海面吼，来呀，明仔在十号吼开始对咱台湾的天气会造成影响啦吼，这个暴风圈如果是明仔在暗时吼，行会去来接触到咱的陆地呀哦，而且伫个咱台湾的上空哦，因为这大的范围这大的，会笼罩24点钟啦，哇，所以讲哦，咱全台湾拢爱真严肃吼，爱真认真来面对这个八威风台哦。气象署的提醒讲吼，明仔暗时到礼拜六吼，这是风台影响上个明显的时阵呐。各地的风吼会真强，风也真大哦。尤其是呐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啊，个中南部的山区，你爱注意吼，惊伊安怎持续性吼，安尼一直给你落迄个强降雨啦吼。啊，另外就是台中以北的山区呢，伊这有豪雨等级的吼，豪雨以上，意思讲，雨足大的发生的几率啦吼，咱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啊，那中部边地啊，个有东部的山区冒大雨吼，局部豪雨这种机会哈。即、这个中央气象署吼，预计是今仔日下晡2:30要来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今仔日的深夜到明仔吼清晨，这个、可能就会发布即个陆上台风警报啊啦吼。啊，是不是有机会吼啊放一个台风假？看迄个台风警报呐，先发布了后，依照上盖新风雾的预报吼，各
管区政府的决定是不是要停班停课哈？大家爱啊，继续来注意这个防台的消息。当然哦，防台措施爱做好啦哈，出来面该穿的啦哈，啊是讲你要防做大水饮水的什么沙包啦是啥哈？你拢爱处理也好啊。当然你厝内面讲有湿有漏的哈，你更加爱紧处理啦哈。像喺厝内面有病感的哈，这有病感冒，这嘛是。跟他讲老宅啦吼，啊应该吼，你若要用迄种防水修补膏甲包起来吼，嘿爱紧来发热啦吼。啊，这像即马即个油的问题吼，你看是安的问题，哎呦憋出来吼，讲实在啦，防不胜防啦，大家拢食落北伊啊啦，啊这样子那要安怎啊？爱清肝解毒啦。对不对吼？爱甲毒素排出去啦，吼！嘿，啊你若唔知影讲吼，啊要食一个啥吼？你要敲电话来问新卫护理师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拢会当卡吼。啊，讲到风台吼，哦，北京来都已经有灾情啊啦。台东市阿美族人吼，伫个卑南溪的南北岸进行吼海祭。哦，今仔日高雄透早两点，长浪吼汹涌来到这个帐篷区啦。加在因咧部落的长辈吼，算讲真有经验吼，指挥差不多十个支队紧急后撤啦吼。有部分的物件器具去互冲走彝族官，但是呢，上较重要的无人受伤安尼啦吼。啊，这个天气真歹啦吼，啊，这个因的各支队拢刷向这个中华大桥下骹中岛。然后就会登记他们的部落吼，哦，过来就要传，后面要登场的丰年祭啊，然后。另外讲到这個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染出致癌物超标吼，造成大豆油的这个黄豆啊吼，是对巴西进口的。好，这是中联油脂吼，几啊间公司吼合转呐吼，大家夹夹的安尼进口的吼。根据了解啦，二月、三月、四月吼。进口的黄豆啊所做的大豆油，拢已经上检查吼。啊，即嘛卫福部吼食药署会进一步来公布这个检验的结果。好，啊，过来讲到风台造成这灾害吼，鹿谷这边哦吼，鹿谷头51线摊方，路基呢掏空吼，路吼拢去挖空去啊吼，简易自来水吼，这拢中断啦。哦，啊，这溪头这个梦中山庄附近吼，一头51线 OK 加150公尺这所在吼，路基吼，规个崩去安尼啦，造成吼，你嘞304的交通吼，要来个去吼，交通受到阻碍系啊，就对啊吼，啊电力嘛一度中断安尼啦吼，啊这。边啊，即个因居民用的即简易自来水的管线吼，啊嘛拢有断去吼，今仔开始甲修复啦。你看风台未来都已经有即个灾情啦啦，所以讲吼，这个是一个哈蛮大的西北台哈。强台啊，咱大家爱修注意，严阵以待哈。好，来，我是新卫护理师，很丢电位，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嘿啊，过来，要来个咱好朋友哈，安排一下好听的歌曲哦，洪小林。

操你卖个提起，对我老婆袂讲我的任何代志，咱就到这为止，卖搁你遐咧假情假意，我嘛无想要知影你的任何秘

0: 如果你今仔来是会忝的、无精神的、歹入眠的、睡破邋遢毛、代谢歹的、目睭真畏光的，囡仔读册未集中精神的、读无册这种熬感冒的，甚至欠血、情绪介歹，这拢是欠美群。
1: 所以好，来咱进一个广告哦。
0: 所以咱今仔的金石酵母美群，就是这个行动电源，唔打美群呢。伊内底阁添加着咱的人参萃取物、牛磺酸、阁咱的肌酸、红花木素、葡萄糖酸锌，伊会使提供着咱规间满满的精气神。而且呢，咱金石酵母 B 群甲一般的 B 群无共，因为咱是长效缓释型。一般只个 B 群，你可能动两点钟、三点钟，会补个爱补个补一粒。今仔咱的金石酵母 B 群唔免，伊一粒会再互你动十二点钟。所以呢，咱的金石酵母 B 群，伊一天补充一粒，就会使提供咱一天所需量 B1、B2、B6、B12 烟碱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八项的美群，一概代表给咱身体所需求的体力、能量，给咱代谢维持会使正常运作。那其实酵母美群呢，尤其咱伫外口食食较不均衡的人，也是讲你外食食较油炸的、上甜的、上咸的，这拢爱来补补充。尤其长期咱老咧食素食，遮个阿爸母啊，你一定爱补充哦。年纪大遮个大哥大姐，咱嘛是因为咱吸收一定较无好啊。啊，你大个熬紧张诶，工作量大诶，还是讲你运动量大诶，遮食薰、啉酒爱应酬诶，咱女性来咧说生理生理期的，还是讲你有咧控制体重诶，哇，这一定爱来用。西药剂的吃慢性病的药啊，好朋友，这一定欠的啊。身体爱运作，佮更加需求大量的美群，还有一挂你熬晕车的啦、晕船的啦、腰酸背痛的啦、脚麻手麻的啦，也是讲你熬臭嘴壳、嘴熬破、熬生头破的啦，这拢是需要美群来给咱做代谢的维持。所以有够遮好的成分，咱听众朋友，你这时间嘛介重要。咱建议咱的美群是饭后食，特别是会在饭后还是中昼饭后这两个时间，因为会使把咱所食入来食的食物转换咱体内能量，所以第一个你会感受到哦，足明显的啦，差不多半点钟后，迄精神就来啊，因为你身体细胞食会到这营养素。过来呢，你若讲啊，拄好你有啉咖啡的啦，有啉茶米茶，还是讲你有擘到。酒精类的这些东西，咱建议甲米群隔一点钟卡来使用。那你吃到咱的金石酵母米群，甲一般的米群无同的所在，就是你放尿没味啦，

0: 无穿吼，最主要伊嘛无法度储存呐，无法度讲今仔我加食一罐，留下明仔再用，无这个代志吼。所以讲吼，逐天你拢袂当欠 B 群，啊，是安怎好做维生素，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元素吼，做维生素哈，维生素 B 群，即根身体袂当欠吼，所以拢建议咱逐天拢爱来甲咱补充咱的酵母 B 群。为虾米？因为我甲你讲，你那是 B 群吼欠久啊哦。慢性病就来催你呀啦，咱上惊是惊安尼啦。重点是真侪人家己欠唔知影啦，吼、哦。像咱有个人，你爱特别补充啊，比如咱只银发族，吼、哦，只阿公阿妈，啊，你常常滴好眠的啦，生活作息无正常的人，你拢需要补充。嘿来嘿，啊，咱来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哈，你是迄个0933这支嘛哈？啊，咱后日头你收会当哈。好好天哈，谢谢你，7月11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啊，最主要你看哈，咱若讲生活作息较无正常的人，你 B 群你需要较侪嘛，吼，啊像大腹肚的人嘛是嘛，你的身体你需要两个人的量嘛，所以你嘛足需要，啊过来，咱本身有滴食慢性病药啊，你欠 B 群一定欠足侪，吼，你有滴啉酒有滴食薰的人，吼，拜托个这组你拢一定爱补充，过来三顿无正常的吼。听听你的臭嘴角的，有无？有的人嘴真容易打，哦，真容易流皮，哈、哦，真容易有臭味的，哈、哦，这你一定爱补充。另外，你常常的旧筋，哈、哦，会脚麻、会手麻的人，哈、哦，这种人你比群欠足多，哈、哦。过来，你有脂漏性皮肤炎的，哈、哦，你常常生条啊子的，哈、啊，常常你落头脏的，这表示你的身体内底比群拢无够啦，你一定爱逐天来补充。尤其你睡眠无好的人。吼、哦，或者讲我就是爱食甜，吼、哦，食伤甜、食伤油、食伤咸的人，我甲你讲 ，B 群吼、哦、一定爱做一个转换甲代谢，所以讲你一定欠 B 群，吼、哦，你一定爱少甲食者，像有囡仔较偏食，对不对？一寡营养无法度补充吼又够，吼、哦，你爱甲少补充一下吼、哦，尤其那生理期的吼、哦，生理期内经来滴细吼，即、哦這个你用一定爱补充，因为你即欠的，伊会流失嘛，吼、哦，啊像有大颗的人，对不对？大颗的人。你身躯内底油爱代谢应该啊，爱减肥的人啊，对不对？吼、哦，你油爱代谢应该，油代谢一定需要 B 群哦。你欠 B 群，你无法度代谢出去啦。吼、哦，啊，像迄西游记的人，吼、哦，因为洗你身躯的营养素拢排出去啊嘛，所以你嘛是需要补充吼、哦。拜托个，这个人吼、哦，千万吼、哦，一定爱照顾好家己。即组你听新闻护理师的话，你一定要提当去食。新闻护理师甲温馨老师，阮家己拢逐工伫食啊，因为咱知影拢袂用个欠。定定你食外口的人，你压力较大的人，吼，真紧张的人，熬紧张的人，吼，真个你比前拢欠较侪。啊，拜托你甲食一下吼。像我另外啊，搁有吼，你若讲靠滴运动的人有无？有食素食的无？嘿，我甲你讲，食济，嘿，你即组一定爱食。哈喽喂喂，好，几周哈，好几周哈，好来，谢谢你。哈喽喂，
2: 好，我要两组，
0: 两组哈，好，我给你下子嘞，好 ，OK， 两组 ，OK， 呵呵，谢谢你哦，等我卡做利用哦，来空吧，0800663377。最主要哈，会记的 B 群，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哈，啊，最主要你嘛无法度储存哈，啊，所以讲呢，咱逐工拢需要。大家拢甲补充，安尼好不好？吼，啊，你讲，我出门真够行车行船的人吼，常常身躯拢起那个小疹子的人，我甲你讲，你这组一定爱食。Hello， 来，嘿，啊，咱来贵州，嘿，
2: 喂，你好，你好，你有 B 群
0: 嘿，对啊，对啊，
2: 啊，多爱报
0: 的嘿，对啊，嘿，啊，你贵州，
2: 啊，你安那呗？
0: 啊，就是一组我给你五罐呐、啊，嘿，啊，1380000呢。
2: 嘿，哦，
0: 安尼
2: 啊，
0: 嗯，
2: 哦，
0: 还是
2: 因为这，哈，
0: 食饭
2: 饱食，
0: 早起还是中昼饭后你个食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啊。嘿，中昼你看你要拣早起还是要拣中昼顿，啊，饭后个食呢？嘿，
2: 哦，
0: 啊，你食几
2: 组？
0: 买两组，哈，好，安尼两组，好，安尼迄个后日收啦哈。
2: 啊！你也无我的主持啊！
0: 我咧讲，阮即马吼现场的节目拢先抄电话安尼啊，吼啊！阮客服小姐呐，电脑看无主持，伊会敲电话甲你问，你若看到空缺的甲接者，伊若无甲你卡就是有人啊， 好好，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交代，后日和你。

0: 心哈，一天开无九块钱，全方位照顾你的健康。哦，我感觉这价值的，你知无哈？你若欠病钱的人，慢性病就来找你啊啦，这点足重要的哈，千万唔通欠病钱。问题是吼，我甲你讲，台湾人六个人都有一个人欠病钱，欠唔知啦，欠唔知吼，过来慢性病就来找你啊啦。你讲咱台湾人是安怎慢性病这么多？绝对是有原因的啦，哈，你。欠比群这简单嘞，你无精气神啊！吼、哦，你想看卖维持生命所需要营养素，或者维生素，啊，即维生素 B 群，吼、哦，补充 B 群，吼、哦，你一定爱看，那对这八项 B 的兄弟姐妹啊，一定爱有啦。食落半点钟，你都有感觉啊，你也感觉，哎、欸，我较袂遐忝啊呢，吼、哦、啊，最主要咱是长效缓释型的，唔是像你外口买着的化学的，化学的你若讲哦，食落讲哦，放尿的有迄油啊味迄吼，迄个化学的啦，化学的效果到两点钟至三点钟啦，而且伊的吸收率敢有三成啦，啊，咱的吼是长效的吼。哦规工拢有效，啊！而且呢，吸收率来个八成，啊！要食当然嘛食济啊。Hello 嘿，来阿弟爱几招？
1: 几招？
0: 啊好，安尼迄个奥林哈，奥林吼，你收安那拢奥鸟送的嘿。
1: 好，
0: 谢谢你啊哈。啊，比如咱拢奥鸟送的货到付款哦，吼啊！哎呦，听清楚，你外口买着的 B 群迄化学的哈。吸收哈只有三成，而且刚会使冻两点钟至三点钟。啊，咱呢哈是吸收八成，八成听清楚，而且呢伊是长效的，冻的足久的哈。所以要食就爱食这，何况咱今仔日个甲你优惠优惠个遮尼少，五罐呢，五罐呢，五罐罐加你来四千九的物件呢，咱今仔电话卡通只要。1380块，我是建议啦，厝内面有几个人，你就叫几组啦，吼，真诶，即组足好诶，台湾人六个人，一个人都欠 B 群啦，吼，咱卖互伊欠，欠久慢性病来找你啦，哈，好来，0800-333-77，抢完都无啊，快闪，抢完都无啊，安尼，喂，
2: 你别笑
0: 哈，嘿，你别几组。
2: 几
0: 周？几周哈 ？OK，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Hello， 喂，嘿，你别几周？
2: 我问几周？
0: 几周哈？好，谢谢你。Hello， 喂，你别几周？几周？几周哈？谢谢你。喂，你别几周？几周？谢谢你。Hello， 喂，嘿，你别几周？几周哈 ？OK， 好，几周哈？好，谢谢你。好，来，阿丹来几周？
3: 哎、
0: 欸，嘿，你几组？
3: 几
0: 组？啊，好好，阿林兄哈，谢谢你，好，好，好，好，谢谢你哈，好好，朋友哈，啊，电话继续卡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挂期间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啊，因为我咧讲快闪的哈，这组数啦，抢完哦，都无啊，都敢那长叶内衫哈，长叶伊个机能内衣的有无？真侪人拢抢无啊，本来是按算要卖两工啊，一工就抢完啦，所以你一定要紧卡哈。Hello， 来，咱来几组？
3: 喂，
0: 嘿，你几张？
3: 我几张？
0: 好好啊，奥利修哈，谢谢。好，来，咱来几张？嘿，嘿，你几张？嘿，嘿，啊，你几张？
3: 几
0: 张？几张？奥利修哈 ，OK， 好好，谢谢哈。等我继续看哈，啊，咱哪来听歌安尼好不好？来，甲咱好朋友安排哈，这首好听的歌曲哈，叫做《金色海花》。来听歌，听歌，金色。

0: 好，来好听歌曲做安排哈。啊，好朋友哈，哦，你一定较紧哦。这组吼，咱传播侪吼，他都已经变变叫啊哈，线卡已经接足侪啊，啊，咱一定爱紧紧来做吧。最主要，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吼，嘛无法度储存啦。这一大群的 B 里底有八种吼，你来讲要靠食食甲补充吼，有较强哦，讲实在较困难啦。吼，是安怎医生护士家己拢有伫食？嘿，因为吼，逐工拢需要，吼欠供吼，慢性病就来催你，所以我建议你逐工爱来补充。啊，补充，咱当然爱食咱这天然的啊，你莫去食迄化学的啊，化学的吼，食落两三点钟安尼啦。啊，过来，伊个会使吸收三成。啊，咱的唔是咧，吼，咱这天然的酵母的呢，酵母去催促的，所以呢，伊的吸收率来个八成，而且咱是长效缓释型的，吼，你规工吼。你若讲早顿还是讲中昼以后，你个食一个，你规工拢才有精神的吼。所以咱讲以后做行动电源啦，吼，用这样的行动电源。而且咱内底阁有迄个氧气萃取的物件吼，半点钟你就有感觉啊，吼，你就感觉诶，我人袂遐忝嘛，吼。啊，你若讲啊，我只爱食甜的，我爱食咸的，爱食油的，吼，拜托你个食嘞，吼，即组你个食者，运动量有较大吼，工作量有较大，啊，我有食薰啉烧酒呢，我食素食嘞。本身咱都是欠较侪，所以讲你一定爱食吼。啊，你讲哦，我伫西游记的人，当然我洗洗去啊，营养拢洗了了吼，你爱甲补充嘛吼。我伫控制体重的人吼，油要代谢，一定 B 群一定爱有吼。啊，你像欠的话的人吼，生理期来的人吼，当然你欠较侪啊，你一定爱补充啊吼。本身咱都伫食慢性病药啊的人，本身你就是代谢较无好诶吼，这。即组你一定爱食，像讲我暗时歹入眠吼，还是讲我就是伫好眠的，我上夜班的，我压力遮大的，你就是需要较大量的 B 群嘛，你绝对比人较欠嘛，所以你一定要补充啊，对不对？吼、哦，啊，像讲有的阿公阿妈，你讲我出门，我才够晕车呢，啊，我才够晕船呢，我甲你讲，这拢甲你 B 群无够有关，过来。头皮较侪，吼，头皮屑较侪，吼，较靠细条啊，胃肠机能无好，这拢甲你 B 群无够有关，吼，你较靠退化，吼，啊，像讲，大腹肚的人，啊，你拢欠较侪嘛，所以拜托即组你来甲食，会记的，新闻护理师一直伫强调，人体无法度甲你合成，无法度储存，吼。建议大家拢来补充，咱是长效缓释型的，一粒冻了12点钟，吼、哦，啊，而且呢，咱的吸收来个八成，吼、哦，要食都爱食济，安尼好不好？哈、哦，啊，所以讲吼，好朋友，你若讲我常常落头脏，我常常有头皮屑，我常常洗条花子，哎，我常常吼，起那个小疹子的人，不过皮肤较无好呢，这种的你 B 群一定爱补充，好不好？哈、哦，啊。B 群对咱黏膜的修复嘛，就有帮助的呀、啊。你较好嘴破的人吼，你袂当欠嘛，吼。生活习惯无好的人，你 B 群拢欠足多，拜托你一定爱食哈。啊，过来 B 群吼，咱无想要讲吼，别人的人气哦，具体失去的吼，伊有法度提升咱身体代谢能力嘛，吼。啊，所以你嘛较袂疲劳啊。一定爱食，安尼好不好？吼，你常常腰酸背痛，常常安尼脚麻手麻，臭嘴角。我甲你讲，我建议你 B 群拢爱食啦，哈，好朋友。即组叫做维生素，维生生命所需要的元素，做维生素，维生素 B 群内底一丁八个啦，八个啦，大家族八个啦，哈。啊，所以讲吼，你一定爱食，唔好欠吼，趁优惠哦，吼，那么抢完都无啊哦，先抢先赢哦，吼。0800-333-77吼，啊，你电话爱个卡做利用，无定定有趁优惠，你爱紧提安尼吼。一早你电话提的哦，后来0800-333-77吼，啊，咱电话加卡啊，电话加做利用哦吼，0800-333-77。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您好，我是阮爸爸妈妈唯一的查某囝。讲到阮爸爸过往了后，留一亿较低的财产。迄一天，我接到法院的通知，讲我有两个哥哥告我侵占阮老爸的财产，因为我用阮爸爸银行口座的钱。来替我爸爸办丧事，而且这两个哥哥要跟我做伙分 爸爸留下来遗产。天啊，哪有这么苦的事情？我爸爸妈妈只有我一个查某囝啊，哪会雄雄找两个兄哥出来，要跟我分爸爸的遗产，搁跟我过？我只好请律师甲对方拍官司，一个调查，真正让我头拢晕啊！律师讲，原来阮爸爸伫个新竹读研究所的时阵，有甲一个女助教结婚，结婚了后，因两个生两个囝，但是伫民国81年的时阵，因就因为个性不合，煞离婚了。当时离婚的时阵，我爸爸伊的经济无好。伫个民国82年，也就是阮老爸离婚了后的过冬年，就由法院裁定，阮老爸迄两个后生交予伊这宝的哥哥来收养，当然嘛是对方的事。落尾，阮老爸就甲阮老母结婚了，嘛是我这个查某囝。所以阮老爸从来无过甲伊迄两个后生有计较，嘛毋捌伫我的面前讲过我有迄两个哥哥。毕竟迄两个后生已经予别人收养，做别人的囝了。但是阮爸爸过往啊，留一亿较低的遗产，即马我迄两个无缘的哥哥无代无志煞来出现，要来甲我分阮老爸留落来遗产，搁较憨狗的是，竟然搁我侵占阮老爸的财产，替阮老爸办丧事。哦，有够憨的啦！世间哪有这种代志？您敢知影我迄两个无缘的哥哥，为什么有法度回来甲我收集阮老爸的遗产？

原来阮老爸迄两个已经过予别人的后生，已经伫个几啊年前完成终止收养、终止收养这个程序。那依照法律，主动哦，唔免经过阮的同意，嘛唔免予阮知，就主动哦，变作我的哥哥。法律上，因又阁变作我的哥哥。这当阵啊，因就有继承遗产的权利了。天啊，我拢唔知呀呢！安尼对我敢有公平？律师讲，依照民法第1080条的规定，养的父母甲养的子女的关系，会用由双方合意来终止。意思讲吼，养爸养母啊，甲这养子还是养女。那讲好就用的停止因父母家的事实关系，同款是民法第1083条，又搁规定哦，那是终止收用了后，就是恢复伊甲伊本身父母，就是细伊的迄个父母甲伊亲属中间这权利甲义务。哇，主动就是安尼哦。唔免通知阮，嘛唔免阮同意，咱的法律哪安尼？我真正无法度了解。我认为已经出养的子女，就予别人做囝，要恢复甲生爸的关系，应该爱通知相关的人啊。哎，拢免通知呢，我嘛唔免知呢。但是这个未来的权利甲义务。规个拢变化，安尼家庭有可能会受到真济伤害啊！像阮爸爸根本就唔知影讲，伊予人收养迄两个后生，甲伊恢复爸仔囝的关系。阮老爸在世的时阵，完全拢唔知影。我嘛是莫名其妙，阮老爸过往了后，指定那安尼让两个哥哥落来，安尼这件代志够合理。咱的法律哪会当安尼哈？阮爸爸根本就唔知影这两个后生阁变做伊的囝，阮爸爸根本都无要分财产，予前某迄两个囝啊。如果予伊较早知的，伊嘛会用先预立遗嘱，或者归去就甲伊名下财产就先过予我嘛。讲实在的啦，我认为我迄两个哥哥。就是为着要争夺这些财产，才办理终止收养这件代志。当然，伊告我，我都甲伊告啊，我嘛要争取我的权益啊。再佫听我继续讲落去，谢谢。

0: 高科啦，全方位照顾咱的健康吼，会记的看 B 群慢性病落来找你，咱家己人体无多合成，即组大家拢爱食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今日时段好朋友，今仔日非常荣幸邀请到郭董事长来到咱节目的现场。郭董事长，
1: 哎，金惠护理师你好。
0: 哎，我知影讲咱蒂玛罗伫个百货公司哦，屹立不摇，非常的有名啦。嘿，会使甲咱介绍一下无？这个品牌是安怎来？那我都做个安尼屹立不摇安尼。
1: 好，蒂玛罗这个品牌哈。嘛，到即马已经31年的历史啊！当初这个品牌由来，我差不多40几年前，阮是移民去纽西兰，就是讲去基督城内底，阮台湾人去遐移民去遐家族啊，阮是第一个。
0: 哦。
1: 所以，阮伫纽西兰已经住要到60年啊。
0: 哦。
1: 对阮阿公迄个时代，拢移民去底下。
0: 所以，恁抢占先机啊呢！
1: 啊，那有一届就是我带阮女儿去纽西兰读册嘛哈。
0: 是。
1: 伊是迄个，伊个迄个声音叫做提马鲁，提马鲁，我感觉这个名，我一直这个名真好听，所以我专甲伊这个名摕来台湾注册。
0: 是，
1: 然后迄阵啊，日本台湾人也去到纽西兰哦，因为唯一伴手礼，就是人去遐买伴手用去买因的绵羊油、绵羊乳，
0: 真有名呀。
1: 对啊，我看伊那大拢买绵羊油转来。
0: 是，
1: 然后咱几年前去伊那遐哦。就真正足无聊诶，这个所在哦，拢总3点都无人啊，
0: 3点
1: 就大拢关在咧藏啊，啊又寒天诶，什么又个个有够寒，拢零下几度。阮当初阮诶移民去啊，因为阮阿公迄阵是伫饲鹿啊，啊所以伊拢咧挂鹿粮嘛，啊那伊就是讲啊，纽西兰伊个所在哦，足适合绵羊啊、鹿啊、马啊，因即款诶即款诶放养，因即个天然诶环境，啊所以阮全拢去啊。这个困了，这提马乳，这个白素料，然后佮结合着咱的绵羊油，这个系列，这个物件。
0: 是。
1: 我从对40几年前的时候，从开始引进纽西兰的绵羊乳、佮绵羊油来咱台湾卖，啊，就是安尼多，到今年才31年啊。
0: 31年哦，
1: 是啊，
0: 所以讲，起码敢那每一个百货公司，咱全台湾几个百货公司都有吼。
1: 阮即马目前伫台湾的百货公司，阮即马有31个百货公司。拢总是较大间的百货公司哈，比如讲，就像咱最近做旅行的深圳的关拉拉铺，阮都拢进驻伫拉拉铺，即个像南港拉拉铺啦哈，台中拉拉铺、南口拉拉铺，阮一般拢伫伊内底啊，高雄即搭家哈，从咱的梦时代啦、统一百货啦哈、汉神百货啦哈、裕祥裕大，阮拢有个专柜，
0: 是
1: 啊，台南港款，阮的全境拢总的百货公司有31间，
0: 是。咱知影这蒂玛鲁这百货公司非常的有名，连国外五星级连锁大饭店拢指定使用的品牌呢。
1: 对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我讲产品也好，伊家己会讲话，咱讲一大堆，确实人客用了讲，回购率足好诶。因为人客用完了，你想30几年来，对阮的公司的业绩一直拢一直在成长。这个物件哦，对以前无人客无客户。到即马，阮全省的客户现在也坐着，拢是用咱的品质去做咱的口碑，唔免讲咱去讲啊足好。阮的品牌哦，阮有4大坚持伫个，这是我30几年来拢一直讲来讲。我们的产品第一个，我们都不加防腐剂，而且我们不做动物实验，也没有含人工的原料，更不含矿物质。所以咱的品质，咱的亲肤性哦，几乎达到96%。我们的檀香沐浴露。跟我们的檀香洗发精，它有特别添加纽西兰 A++ 等级的珍贵羊绒脂。咱那从咱的科技学生啊，科技上都足好个呀。
0: 嘿，它是3个加。
1: 嘿，咱可是 A++，这唔咱家己写，这是纽西兰因的一个政府机构啊，对。噶，咱的伊个绵羊脂哈，
0: 可以
1: 认定伊是 A++。那这是拢完全是咱的羊毛脂，所以咱所有原料拢是对纽西兰那边遐原装进口里边嘿。啊，因为原装进口里边拢是原料来台湾，要经过咱有 GMP 的工厂来甲咱做装填，这第二填装，这是咱最重要的。你像化妆品的物件哈，你若无 GMP 的政府认定的这个工厂哦，你是无多生产，无多伫外口的。
0: 听讲咱即摆羊毛脂够有升级呢？
1: 对。咱就不但羊毛脂，咱有升级了，迄个内底有增加伊个 Q10 的材，迄个原料， 伊这個 Q 弹饮料吼，第一点，伊会当予咱皮肤吼有迄个烧烫伤的皮肤啦吼，用咱的绵羊油，用咱的绵羊轮子液吼，会当增加咱的皮肤的完全的迄个复合。会当予咱的快速放松咱的咱这肌肤的紧绷，让甲咱烫伤的这皮肤哦，会当做快速的
2: 做修复，
1: 对修复。咱即届来产品内底哦，咱原先的羊毛子，阮是用15%的，即届为着要予咱大家客户会当更认同咱的物件，予咱的回购率更拄啊好，咱甲咱的羊绒子提升到35%。所以即届品质佮比以往咱的物件佮加好足济啊。把咱的羊绒子啊提升到35%，什么重点的讲，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吸收的更快，而且能够让我们的
2: 保湿跟润滑程度，
1: 跟润滑更好，可以让我们的亲肤性更高，可以吸收到96%。咱家中那是有小朋友的时阵嘛，因为咱即马这咱的 pH 值哦，这4.5到6.5这中间，所以最接近我们皮肤吸收的成分。洗完后还会有那种拉皮的感觉，这主要就是我们羊绒子的成分，皮肤就会很鼓溜鼓溜的，不会干涩。洗完以后你会觉得整个皮肤都会很鼓溜鼓溜的。如果说你用别人的话，在洗完以后还会再觉得怎么会干燥的，然后还要再添加身体乳去滋润。洗完我们这个沐浴乳以后，我们就不用再用其他的润肤乳来增加皮肤的光滑度，因为这个保湿度很好。
2: 郭董，它的羊毛籽跟外面有什么不一样啊？
1: 纽西兰的羊毛籽跟外面的羊毛籽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纽西兰纯净的无污染的环境，而且它的绵羊都是放在山里面自己养的，它没有用人工的饲料去喂养，而且它是冬天它是在零下10-20度，而且你看绵羊有在这种天然的条件之下，它羊毛本身产生的那种脂肪，它就会比一般会高很多，而且它含的脂肪量会很好，所以它有类似人体皮脂的成分，能够很高度的亲肤，很快速让我们的吸收，而且不粘连，不致过敏。因为纽西兰它的绵羊，它是放养在那个山的上面，让它自由的活动，而且吃他们那边的冬天的草，在寒冷的天气里面。本身羊毛，它羊毛籽里面它就已含了很丰富的羊脂，那我们现在把羊毛它上面那个羊脂把它提炼出来变成羊毛油，然后加在我们的沐浴乳跟洗发精里面，所以会温和的会清洁我们的头皮，去除我们油脂，同时可以滋润我们的发丝，洗后头皮清爽不干涩，我们的发丝会蓬松鼓溜柔顺，长效保湿，能够减少我们头皮干痒跟屑屑的问题，会留香自然持久，不需要额外的喷香，
2: 而且绝对不会毛躁哦。
1: 对，而且绝对，
2: 所以羊毛籽就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跟发质啦。
1: 我们的洗发乳，我们里面的羊毛籽 A 加加的羊毛籽，它成分提升到35%，所以它洗完头发以后会有一层保护膜。我们的沐浴露，它除了含有洛梨油、洋甘菊以外，它还有我们的羊绒籽，所以你洗完以后，我们的整个身体跟着头皮都会鼓溜鼓溜的。我们洗完以后不用再用绵羊油，那头发本身就会鼓溜鼓溜，很滑顺。
2: 郭董，我们 Timaru 这个品牌大家反应都好啊，买啊，搁买哦，就是这个沐浴露加洗发精嘛，买了上盖好，
1: 买上好就是檀香这个味道。
2: 啊，那檀香甲别人有啥物无同？
1: 因为我们的檀香第一点不是用香料的，我们的檀香是用檀香然后去提炼的，所以我们檀香你洗完以后，你身体上会散发出一种很自然、很天然的那种味道，它会帮助我们有镇静还有凝神的效果，身心灵舒缓，还可以好运连连。洗完以后我们就放松，皮肤就不会觉得痒痒的。主要是因为我们里面含有35%的羊脂，还有洛梨油、洋甘菊提炼出来的荷荷巴油跟芦荟，所以洗完以后全身会很顺畅、很滑畅。
2: 你刚刚讲的这些成分，对皮肤的保养都非常好呢。
1: 我们这个添加的洋甘菊，它有深层的修复；那洛梨油，它有滋润跟收水； 还有芦荟，它可以淡化我们的暗沉，可以修护，可以保湿滋润，还有它我们洋甘菊最主要就是能够舒敏柔肤。
2: 郭总，听说我们的洗发精也跟外面不太一样哈，不相同。
1: 外口的檀香，因拢是用化学的，咱的檀香拢是用天然的檀香去提炼的，所以咱洗完了，咱的身体会散发一种很优雅的那种味道出来。洗完以后，我们的心情会变成很安定。
2: 哇，这个是真好的产品，感谢郭董来给咱做这么详细的说明，谢谢你。
1: 谢谢谢谢谢谢新会护理师。
0: 好，来啊，对这他做小介绍，要做进一步询问哈，咱会当卡咱现场电话0800663377啦哈。啊，那是哈，我咧讲哈，人体最近无法度哈合成 B 群啦哈，啊，你也欠哦，慢性病都来找你着。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些呢，给人家再喝一回哦。你还可好搞个叫好几的呀。哎，班长班长
1: 班长班长，
0: 我出来我出来，哎，你们那个倒了没啊？进来啦。哦，今天的奖金有够多啦。
2: 好，来感谢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我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还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丢的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哦，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伫专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半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伫遮逐工拢有好康诶，绝对互你开箱就买上好，也将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哈。另外，咱这个手机啊，有网络诶哈 ，Google 搜寻咪咪啊小广播网 APP， 安尼咧点入去就容易收听着咱的节目。你伫全世界各地拢听会到哦吼，欢迎来使用0800663377。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报关期间内吼，这个电话拢会当加，会当做利用哦。
3: 进广告。
4: 咱天马路伫咱台湾已经有31年的历史，咱伫全省百货公司拢是上个上大间的，比如咱的统一啦。那呢，汉神巨蛋啦，好，那那呢，星光三月，还有咱即马最新流行的一挂三井拉拉破，拢有咱的专柜伫个，而且拢是阮直营的。咱有三个二间的百货公司专门咧销售咱的物件，第一点，咱的回购率足悬的。咱也免向介绍讲咱的物件偌好拄偌好，咱去使用了转来了，因拢会个回购，这就是咱品牌的特色，就是伫这家。那咱的品牌以世代坚持。咱伫国外五星级连锁大饭店里面，因所有内底的备品拢是指定咱的品牌。为什么会当咱这个产品，和咱消费者一直拢回购？咱品牌咱有四大坚持：不含雌激素，不含防腐剂，不做动物实验，不含人工香料，不含矿物油，还有不含人工色素。我们天然的原料，就纯净古老配方，然后独特的萃取。把最好的给了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亲肤性达到96%，把我们的保湿率提升到91%，羊绒脂升提升到35%，全世界公认最好的绵羊油，它是来自纽西兰。
2: 是
4: 第一个，是因为它都放养在大草原上面，
2: 是
4: 而且那么冬天的天气，那么冷的天气，能够在那边存活，而且他们除了吃草以外，他们还吃海藻。所以它的整个羊脂提炼出来都是最完美、最天然的，含有类似人脂皮肤的成分，能高度亲肤、快速吸收、不粘连、不致敏。我们的沐浴乳跟洗发精，它里面都添加了我们最高的等级的35%的羊绒脂，而且我们还有加了荷荷巴油。我们的沐浴乳跟洗发精，它是添加了。最高等级35%的羊绒脂，它的 pH 值接近在4.5到6.5%，连小朋友它都可以用。而且我们这次为了产品能够更加的好，我们又添加了洋甘菊、洛梨油，还有我们的荷荷巴油跟我们的芦荟油，这些都是我们里面的成分，里面都是最近才添加进去的。我们洗的头发它会不会毛躁，连小朋友都可以用。这栋我真的没少成本，我全省32间的百货公司，嘛无多卖这款的介绍。
2: 只有咱家有哦，咱的檀香沐浴露1000cc 的四罐，佮加上洗发精，这嘛檀香的1000cc 的2罐，安尼加起来总共6罐。快闪只要1280元，0800663377。 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只有今仔日一天哈。好朋友免写考虑啊，吼、哦，你像他拄啊嘛，搁几下吼来打电话来滴问张咱介绍的智能内衣，抢完哦，优惠组我滴讲啦，咱哦，你也讲无要优惠组的，当然叫冤家，咱绝对有嘛。即问题是优惠组俗只济。你要趁有优惠，一定要紧抢啊！有你就爱紧提啊啦！咱今仔日这吼、喔，一千毛的哦、喔，檀香的哦、喔，檀香的哦、喔，卖了百货公司卖了上好的檀香的哦、喔、吼，好咱直接提这吼上盖赞的。啊，这吼、沐浴露四罐，洗发精两罐，一组才1280，哪要倒遐找啦？你百货公司买过无？你看嘛，六罐原价是3840的呢，百货公司买过你就知影啦。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1: 我要一组。
2: 好，来啊，那个礼拜一跟你说好不好？13号，哈。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啦哈。我跟你讲哦，这是你国外哈五星级大饭店机顶使用的品牌提马鲁哈。哈，伊这哈真的是很高档。这五星级饭店指定使用的，伊含有这啊纽西兰的羊绒脂，这个羊绒脂吼，就是和咱的皮肤啊、咱的头脏啊吼，做一个很棒的修复。在国外吼，你看吼，人个澳洲吼，专门咧加羊毛的人吼，伊个手拢白泡泡、幼咪咪，为什么？就是因为吼，伊拢会接触到这个羊绒脂。啊，咱这羊绒脂吼是3A 的 A 加加加哦，等于是35%，35%，听清楚，羊绒脂。这种羊绒脂有啥物好处？这上高级别啦，伊就是吼保湿力较好诶，修复力较好诶，吼、哦。你发现讲伊的保湿力、你的弹力较好诶。好、哦，利用这台洗身躯，保湿力跟修复力达到91%，所以讲，咱用这洗，你也发现讲，一旦给你做一台拉提，会较紧实，紧实度吼、哦，来到93%，所以讲，你也真侪人，你讲啊，我常常我拢感觉我这暗沉的呢，啊，看起来呢黄皮皮呢，吼、哦，你用这台洗，吼、哦，会让你较亮白，润泽度来到88%，市面上多一间有在调做到这种程度。我跟你讲，这组你一定爱提哈，无定定有，所以讲咱一定爱个提。你回来一组哈，好，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今日交代哈，下礼拜一给你收，下礼拜一哈13号给你收安尼啦哈。啊，最主要我跟你讲哈，第一了解哦，这种3A 等级的提升，来个35%羊绒脂哦，一定纽西兰个澳洲哈，这种烧烫伤中心敷料级的，你知影不？哈啊，所以你看，咱除了羊绒脂，家己的皮肤做深层的修复以外呢，也佫一块真天然的成分，芦荟你嘛知嘛，淡化咱的暗沉，对不对？啊，洛梨油，家己润泽，家己锁水，啊，佮洋甘菊呢，好咱吼，你若讲有迄个无爽快的情形。而且给你减缓，吼啊！当然，和你洗清气是咱的目的之一啊！呢，咱特别吼，佮和你会滋润吼。啊，另外你看吼，咱搭配这种吼，就讲这洗发露就好，洗头霜这就好啦，吼。那再佮给你加檀香精油呢，吼。这那是头脏症吼，你若较大手的人来用就好。那底成分嘛，即天然的呀，四大复方，一个植萃养护精华，那底佫加荷花油，维他命原 B5 这样子。啊，这个作用就是讲吼，让你头脏会柔顺，吼、哦，恢复你发丝的柔顺，你袂硬起啊起啊啦，你袂软性性的头脏，你就爱用这啦。Hello， 嘿，啊，你爱几种？
1: 一种，
2: 啊，拜一，嘿。
1: 沐浴露
2: 哈，沐浴露四罐，洗发精两罐安尼哈，
1: 好啊。什么时阵收？
2: 拜一头你收啦。
1: 好，
2: 今日红带拜一头你收13哈 ，OK 哈，谢谢你哈。啊，像讲有一寡吼，长辈哈，像讲卖讲啥啦，讲囡仔，咱兜的囡仔就好啦。吼，囡仔吼，伊的皮肤 pH 值在4.5到6.5嘛。吼、哦，因为咱这 pH 值就是甲咱皮肤的吸收是接近的，所以你洗完了，你有迄种拉提的感觉，吼、哦。伊洗完就是你就是感觉吼，骨溜啦，拢袂打袂涩啦。啊，你若讲用别人的哦，可能你洗完了后，你皮肤就打，你还另外个抹乳液对不对？洗完这 这款你唔免阁另外抹如意啦，加迄落吼，你如意的钱省落来，你就看省偌济啊。何况咱今仔阁遮优惠哩，所以讲吼，你一定爱趁即马来甲摕。Hello， 喂 ，Hello，
3: 姐好，
2: 嘿、hey, ，来，来，你刷卡就接一线哈，好，谢谢。Hello， 喂，嗨，
5: 你好，
2: 嘿，是，你
5: 要，我要一组，
2: 一组哈。
3: 好
2: 好好，好，安尼，我罗姐婆再打电话给你问住址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即马甲卡。像我，咱有一挂长辈时段吼，你年纪较大，你会发现讲吼，皮肤足干，足够痒的有无？甚至讲吼，哦，迄个近来甲冬天就好好逼逼啦。吼、哦，像这热天啊，你嘛真熬起上。啊，其实我咧讲吼，咱这罐甲外口啥物无共，因为咱这罐吼，不管你是洗身躯的、洗头髪的这，内底羊绒脂吼，来甲35%。吼、哦，你是看卖啊？所以讲吼，洗完就是足骨溜的啦。啊，你都袂讲为着迄打啊，滴啊，逼逼好好啊，是起上对唔对？这罐你摕来洗，都唔免阁抹绵羊油啊，吼、哦！洗完才骨溜的，吼、哦！我头张洗完哦，我才那是不是那个很亮丽，你知无？哈、哦！啊，这个品牌哈、哦，大家反应拢真好，吼、哦！是安怎百货公司有法度屹立不摇？诶，是安怎遐好嘢人拢真爱用这组？因为质感有够赞哈！啊，咱爱甲摕 ，Hello， 来，咱爱几组 ？Hello， 来掉线了，掉线了哈！好，来。那个尾数8619的吼，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你家己拨来吼，啊你再搁卡入来安尼哈，好来赶紧吼，0800663377哦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吼，好来啊，最主要我咧讲，这个品牌吼，大家买啊，爱搁买，就是因为最主要吼，买了上好的就是檀香的吼 ，Hello 嘿，美玉小姐啊。
6: 哎呀，我
2: 两组。哦，你爱两组吼，嘿，这天马路两组吼，好啊，拜一路你收啦。
6: 好。
2: 啊，你捌洗过吼？
6: 捌。
2: 捌洗过吼，你洗的感觉安怎？甲
6: 伊迄味哦，我较喜欢伊种味
2: 哦。啊，还当然天然的檀香的味吼，好好好，谢谢你哈，两组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嘿，啊，咱高阳家嘿，
6: 嘿，
2: 爱几组？啊，一组拜一路你收啦哈，
6: 拜
2: 一啦，哎嘿嘿，好，感恩你哈，谢谢你。好，七组一定爱提啦，我都跟你讲买过就会过来买啦哈。为什么？哦，你若百货公司买过，即马即。

0: 洛梨油甲芦荟萃取、洋甘菊萃取，你都知影，这拢吼皮肤保养的嘛，对不对？你买保养品，你内底拢常常有这种成分呢。吼、哦、啊，所以讲为什么这组咱来滴用吼、哦，你会讲吼，这舒适的吼，别、哦、人的缺点咱无。别人的优点，我们通通都有。百货公司你买，屹立不摇，遐好客人拢用这组。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哈，开比因较少哈，是广告才有。只有今仔一天哦，只有今仔一天哦，听清楚，只有今仔一天吼、哦。电话一定要紧卡紧做利用吼、哦，而且吼、哦、咱无济，抢完就无啊。你唔当像昨吼，迄智能内衣的吼、哦，哇、哦！你想想的，等下你要买的时拢无啊。抢完就无啦，这都这简单的抢完就无啦。Hello，
1: 我起走。
0: 好，电话听你啊。过来，嘿，咱来几张？好来，二线甲接一下。好来，喂喂，好来，三线甲接一下。Hello， 来，咱来几张？
1: 一张
0: 哈，二线甲接一下。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赶紧无定定有哈。纽西兰的羊绒纸哈，全世界功能上介好。啊，咱内底哈，你看嘛呀，三 A 等级等于35%哈，这个亲肤性哈。96%，连小 baby 你都有他使用，小 baby 有无？出生婴儿你都有在调用哈。好，来哈，电话卡这里用哦哈。Hello， 来，嘿，丽华，你爱几组？
2: 一组
0: 哈。阿姨的拜一，和你收会当哈。
2: 好，
0: 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啊，咱电话继续卡安尼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啊，几组？
3: 喂，
0: 嘿，你要几张？
3: 我一张。
0: 一张电话听听哦，好，奶奶几张？
3: 喂，
0: 刘大哥几张？
3: 一张
0: 电话听听，一线来，哎，赖大哥，奶奶几张？
3: 我一张。
0: 一张电话听听哦，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继续卡，咱哪听歌哈？啊，电话继续加做利用哦，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0: 好，来好听的歌曲做安排哈啊！这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呢，还是你不管这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一档卡一档来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今麦听新闻护理师讲解相关的新闻哦哈啊，咱电话一档继续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他多那是电话卡落来吼，啊，落落去的吼，啊，咱搁卡着好安尼吼，好啦，即马吼手机啊用较好，讲实在嘛有一个好处啦，像即个啦，即做人的某啦，生日啦吼，因翁甲讲吼，啊，我要加班啦，甲爽约啦，吼啊，生日的翁啊，无要陪伊食食饭。哦，啊，伊就家己咧食饭，啊，想起就讲吼，咱翁仔某吼，有用一个智慧手表，有共享健身的资料啦，吼，一个茶，哎呦，因翁当工暗时运动四十分钟啦，定位伫搭汽车旅馆啦，吼吼，这个吼，这个也是个狠角色，哦，要有个人开始哭，开始乱啦，无哭，截图证明，然后吼。直接甲对方吼摊牌安尼啦吼，嚯，即个有够冷静，阁有够巧啦吼。啊，即个女主伊就是吼，甲因翁结婚四年啦，最近即半年吼，嚯，因翁常常咧讲我加班啦，啊，就赶我转来吼。伊从来拢毋捌甲怀疑过，阁感觉即个翁是一个好翁安尼认真上班安尼吼。伊伫到顶个月生日啦，两个原本吼约好要做伙食一下大餐嘞，生日大餐呐、啊。伊嘛提前找好即个保姆吼，要甲因两个囡仔。搞者啊，两个人来去，浪漫一下，吃一下生日大餐。因翁临时袂忙，甲讲公司有代志啦，袂当陪你食饭啊啦，吼。啊，是哩，即中间伊家己伫食，向荣想着讲，啊，阮人阿婆有迄个智慧手表，有迄个共享健身的资料吼，来，伊都关心闽南嘞，摕起来看。啊，中间暗时九点半，阮翁那有迄个运动四十分钟，伊毋是伫加班，啥物运动四十分钟，吼、哦，心率拢跳足悬的呢。电话甲看，汽车旅馆，而且心脏跳足紧呢，伫运动。即个某安尼食定精吼，截图保存吼，逐天继续甲记录，发现讲。哇，因翁安尼啊，两个月来有十一摆吼，拢讲加班，但是呢，八摆拢去共一间的汽车旅馆哦，心脏拢跳遮紧的，拢伫运动安尼啦。吼、哦，伊甲所有资料、伊时间拢甲摆好啊，甲做一个资料者啊，提供予律师甲做咨询吼，一方面甲因翁摊牌啦。因翁吼，甲看到伊资料吼，面就规个拢青顺顺啊。事后哦，逐工拢甲跪啦，叫伊甲伊回失礼啦吼，讲吼啊，一时鬼迷心窍吼，才偷食安尼啦，通通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啦吼。啊，后伊真正张肚的就讲吼，哎呀，我到底是要甲原谅无？囡仔才两岁，安尼我即嘛是吼，啊，即个查甫人会偷食一摆吼，其实若有一摆记录，后壁拢。真有可能会偷食，啊，到底我是爱跟离婚，还是讲吼，我先甲讲好条件再来离婚安尼啦，吼，啊，讲实在啦，吼、哦，这网络上哦，大家拢甲建议啊，哦，意见真多，啊，当然有好的有歹的啦，吼，啊，大家人是甲伊的想法讲出来安尼啦，吼，当然是互伊家己做参考啦，有人讲哦，啊，我你都无感情啊，钱甲摕啊条安尼。另外有人吼讲吼，无你著甲律师讨论啦，白纸黑字写清楚啦吼，钱讲啊好才来离婚啦。啊有人讲吼，出轨要付出代价。哦嘛有人讲哦，原来智慧型手表应该抓外遇哦、喔、吼，哇真的吼，所以讲好朋友啊，爱要利用你的资源哦、喔、吼。
1: 进广告。
2: 咱天马路的沐浴露，甲咱的洗发精，全省32间的百货公司拢有在卖，而且国外5星级的连锁大饭店拢指定品牌在使用。阮的沐浴露甲洗发精内底添加的是纽西兰3A++++的尊贵羊绒脂，阮的原料拢是100%纽西兰进口。为什么我要选择纽西兰的绵羊油？第一点，纽西兰伊个绵羊油是伫个纯净自然环境里面放牧的， 伊无用人工的饲料，它没有污染，它所提炼的羊绒纸是更加天然纯净，品质稳定，不含重金属、各药物的残留。我的原料是上顶级的，而且我那底成分各有洋甘菊、荷花油、芦荟跟洛梨油。我讲，我保证那底无雌激素、无防腐剂、无含人工香料、无矿物油，嘛无人工色素。我内底各有檀香精油。我的檀香精油甲别人无同款，别人外口的拢是用化学的，你阮的是天然的。你洗头髪以后了，迄、那个味真清香，互你足安定，佮互你足舒缓的，足优雅的，互你洗完了，会精神足安定的，足舒缓的。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啊，有一个长辈时段吼，年纪大吼，迄皮肤哦，安尼撩撩撩撩啦，有人当天哦，安尼逼逼好好呢。咱这款天马露的沐浴露，甲外口无同。这款哦，这沐浴露甲洗发精内底迄羊毛脂哦，来个35%呢。所以你洗完了哦，头髪拢袂毛躁哦，则柔顺的哦。这羊毛脂哦，佮保护咱头毛质佮咱的皮肤。而且咱的沐浴露除了羊毛脂，还有洛梨油、洋甘菊，所以你洗起来足骨溜的啦。洗完拢唔免阁抹迄个绵羊油啊，你洗完就足滑顺的，头髪嘛足亮丽的哦。今仔日这么优惠，连百货公司都无这么优惠的介绍，只有咱家有哦。咱的檀香沐浴露1000CC 的四罐，阁加上洗发精，这嘛檀香的。1000CC 的两罐，安尼加起来总共六罐。快闪只要12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电话甲提哈啊，金卡为什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只有今仔一天吼啊，最主要我哩讲吼，咱的羊绒纸是3A级的。哈、哦，哎、欸，定义是35%的羊绒纸，亲肤性是96%啦。Hello， 嘿，哎、欸，来，咱来几组
3: 沐浴露。
0: 好、哦、好，一组呀，
3: 一组就好。
0: 啊，一组哈，啊，我跟你讲，14号和你收，
3: 哈、
0: 哦，14号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咯，哈，赶紧咯，哈，我跟你讲，这除了讲羊绒纸，啊，佮有这个荷花油，啊，佮有维他命原 B5 哈，啊，佮有我哩讲哦 ，P， 咱这个pH 值哦，4.5到6.5，连囡仔、连红孩啊，拢有法多使用。捌有一个这个沐浴露啊，是洗发精，佮你讲连红孩啊都有法多用无？敢咱这支啦？为什么？因为遮好个啦，哈、啊，哎、欸，你话你讲用这個洗头髪哦。拢袂毛躁，你知影无？啊，咱这个檀香诶，咱的檀香精油甲别人无同哦。你外口闻得到诶檀香，有诶是化学的哦，吼、哦。啊，咱这毋是，咱这天然的吼、哦。啊，所以讲你像讲，敢洗头髪了好啦，迄、那个清香哦，你着安定才舒缓的。所以我你讲哦，你用咱这个产品吼、哦，因为是上天然、上纯净的嘛。啊，这个味哦，檀香的味是切。油啊，用了你的心情会变好啦哈！哎、欸，五星级饭店指定使用的商品会好，伊家己会讲话哈，品质好。我跟你讲，无防腐剂，无人工的香料，无矿物油，无雌激素，人这吼纽西兰政府机关认定的3A 等级的，你知无 ？GMP 的大厂做的。吼、哦，外口你买着700亩这大罐的，阮是1000亩的，听清楚，1000亩的啦。Hello， 嘿，李大哥，
4: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几组？
4: 嗯，
0: 好，几组哈？好，14号，好，你收嘿，啊，谢谢你。好，啊，来，赶紧啦哈！我跟你讲，亲肤性来个96%、98%，吼、哦，所以拢袂打袂涩，就是骨溜啦。啊！你用别人的，啊，再过去买润肤乳来使用，你钱加开嘛，对不对？用这你就另外吼，我咧讲你唔免阁用润肤乳啊嘛，唔免阁用富华乳液啊啦。加省这条你就省遮济，我今仔阁予你上个即兴的，只有今仔日最后20分钟。Hello， 嘿，来咱贵州。
5: 喂，
0: 两周。两周哈，两周，诶，14号予你收哈，谢谢你。啊，你也用过嘛哈？
5: 没有
0: 哦，没有用过，好，谢谢你哈，哎、欸欸欸欸，啊，这种百货 货公司的百货公司的回购率这么高的呢，百货公司那些好业人哦，都用这组啦，人哦，这六罐买起来要3840元啦，今天你电话卡来，只有今天咯，你开1280。哈喽，来，咱来几组？
6: 啊，我要一组。
0: 一组哈，14号收，谢谢你。
6: 好，谢谢。
0: 来，赶紧哦哈，咱这鼎宜哈，鼎宜我你讲不到5折啦，这个哦不止对半砍啦，俗家呢吼啊，洗完你看这天然的檀香精油呢，洗完你精神这安定的呢，洗完个足骨溜的呢。哈喽嘿，来嘿，谢大姐。
7: 一
0: 组几？一组1280万呢，原价是3840的。
7: 哦，啊，几罐仙姑
0: 的？洗仙姑的4罐，洗头髪的2罐。
7: 哦，洗头毛的2罐。
0: 是嘿。
7: 啊，洗仙姑的4罐。
0: 对，你遐几组紧的，后壁一直搬落去呀。
7: 好，买一组。
0: 一组14号，你收哈。
7: 就是。
0: 谢谢你。好，来，你遐几组？哈喽，你遐几组？
8: 啊，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哦，好，14号，14号给你收哈、
8: okay,
0: 啊，谢谢你哈、
8: 哦 okay。
0: 好，来空白空空6633777的哈，无听听有，无听听有哈，趁优惠你爱紧提好不好哈？你咧几组？
9: 我一组，
0: 一组给，谢谢你。吼、哦，啊，像吼、哦，这天气吼、哦，这尼啊热，对唔对？真容易敏感呢，真容易敏感呢，吼！啊你吼、哦，咱这皮肤膜较无稳定吼，啊皮肤你容易干嘛？这个天皮肤你容易干，容易你有皮红啦、痒有无？生条发质、长粉刺、长湿疹，对不对？强化保湿，温和清洁，吼、哦，就是这组，你来加用。哈喽，嘿，咱来几组？
10: 几组？
0: 嗨，
11: 啊，我迄个会使改。洗碗巾给一罐嘛，啊，
0: 无，伊这吼优惠的嘿，你若要爱把种组合，你去百货公司买嘿。
11: 哦，那
0: 哦，嘿，啊、这个你优惠个执行的呀、啊，来，你紧甲我讲，你遐几组？
11: 一组，
0: 一组吼，14号，你收，谢谢你。好，来，你遐几组？
10: 一组
0: 14号，你收哦。
10: 好，
0: 谢谢你。赶紧哈，优惠最后吼，无到20分钟，你一定要紧把握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过来就无啊。人无常常来滴优惠哦，这3840元的物件吼，你0800-66-3377啦哈。啊，过来，我甲你讲吼，即马这天气有无热甲即样诶？啊，入去冷气房，啊，熊熊搁变冷，对唔对？哦，我甲你讲，真容易甲你。皮肤吼、哦，表层的这个水分吼、哦，拢带走，所以你吼、哦，你也讲，奇怪，我皮肤变较干呢，较粗呢，甚至也溜皮呢，对不对？啊，你嘛真容易过敏啊，对不对？咱洗一下较好，这组百货公司拢有滴卖，你来甲提，你来甲提，吼、哦，0800-66-3377咯，吼、哦，无定定有你定爱趁优惠，你来甲提安尼哈。哈喽，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好，后礼拜你收哈。哈喽，你要几张？好，谢谢你，好来哈，啊，今仔哈，即马哈，好朋友哈，咱那听歌啊，电话要继续看，因为我咧讲哦，无定定有啦，哈，啊，你要趁优惠，你来甲提啊。哎，咱来几张？
12: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咱来几张？好，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
13: 喂，
0: 来贵州，好，来二线接进来，来来贵州，
13: 一组，
0: 好，来电话贴嘞，四线贴嘞啊哈，好来，赶紧咯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哦吼，无买着你的堆心肝，我跟你讲，这组真嘞，檀香精油的，这是吼天然的檀香，唔是化学的，你知影无？檀香精油加在内底啦。就是迄个喷鬼，洗掉你的心情足好诶啦吼！啊，咱吼是用迄个3A 等级诶吼，纽西兰的3A 等级，35%的洋龙子吼，这组真的你一定爱跟用吼。0800-66-3377咯，无定定有吼。啊，咱哪听歌吼，啊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吼。即马要来甲咱好朋友安排吼，即个霓虹舞打做安排哦。

0: 来啊，好朋友吼，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曝光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最后这十分钟一定要紧吧哈，抢完就无啊哈。啊，过来吼，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啦哈。一个专门做胖的师傅，面包师傅哈，吕金凯哈，啊，叫人老公哈，33年前哈性侵啊杀害一个哈查某的大学生，伊去予人判刑20年啦哈，啊伊吼服刑19年以后吼，伫1901年就出狱啊，经过非常上诉啊，高等法院第二摆裁准再审了后吼，去年个改判无罪啦哈，啊这个。检提吼，搁个上诉啦，啊，最高法院认为讲吼，搁个信吼，无罪判决对卷内吼不利被告的证据啦，哈，啊，这个同案吼，讲这个案件被告的死囚陈锡清的供述吼，嘛无综合全部的证据判断啦，哈，哎，啊，伊刚讲讲这个前后不符吼，就全盘否。定哈，这个不采，哈啊有理由哈，欠背违法啊。另外都是讲，引用的这证据哈，甲卷宗的证据哈，无合啦，哈啊，所以判决理由哈，就较矛盾的啦，所以撤销发回啦哈。这个吕金凯哈，伊是因为窃盗案哈，入去监狱的，啊伊就熟悉这个陈锡清，这个。吕先生哦，伊82年在一家哦出狱了后吼，啊去中和一间啊面包店做师傅安尼哈。啊，刚迄年12月17日啦哈，啊这个陈锡清都假释啊嘛哈，啊就就蹛诶这个吕金凯哈睡处诶所在。陈锡清伫刚迄个月22号下晡吼。打电话给一间家教中心吼，跟伊讲吼，伊要聘请英文的家教啦。啊，所以吼，一个姓范的查某的大学生就要去应征安尼吼。啊，这个吕金凯甲陈锡清两个人吼，都甲这个查某囡仔吼，都讲攻击吧，啊，甲关在客厅吼，啊，和陈锡清甲性侵啦吼。啊，一向阵这查某囡仔已经互伊揪甲昏迷啊，吼，啊，所以才无甲性侵安尼吼。啊，但是佫惊伊讲吼，醒了会化啦，吼，所以吼，规矩吼，甲这查某囡仔裤吼，啊，都甲扛个阿妈棍甲拍夹啦，吼，啊，等伊就等去做工课啊啦，吼，嘿，啊，这个陈锡清吼，佫用卫生裤佫甲拍一个死结，甲拖在迄个房间个吼，啊，就做伊走啊，这查某囡仔吼。就安尼，互伊误死啊啦，吼、哦，无喘气死去，窒息嘛。一审两个人拢判死刑，吼、哦，而且官司安尼哦，拍来拍去拍10多年啦。啊，高等法院跟六审认讲吼，是陈锡清判死个了哦，才互这个查某囡仔吼过往的，所以判这个吕金凯20年啦。啊，陈锡清死刑安尼，而且吕金凯伫个跟六审判决了后，放弃上诉，确定。吼、哦，啊！这根七省委托刑事局鉴定 DNA， 发现讲死者下体无吕金凯的精液，吼、哦，所以就改认定吼吕金凯唔是共犯安尼吼，共犯判陈锡清这个死刑，吼、哦，到根11审佫认定吼陈跟吕吼这两个拢共犯呐，判陈。是死刑吼，啊！最高法院98年又阁驳回这个陈的上诉，吼！啊，这个吕金凯，吼，吕金凯的律师111年申请再审，吼！啊，这啊就开始阁再审啦，吼！啊，结果最上关的法院113年阁甲发回，吼！啊，114年4月阁第二度裁定阁再审，吼！啊，安尼舞来舞去啦，最后。判无罪啦，吼！这个检方希望搁来搁上诉一个啦。最高法院已经甲撤回啊，撤回发回更审啦。唉，真害吼！啊，这就是安那两高两方高方啦。啊，为着去坐家家啊，熟悉这个歹人。 啊，这派人用计啊，甲查囡仔骗咧你水的所在，结果你看，啊，伊讲不是啊，你嘛有代志，是不是安尼？伊最后是关19年嘞。真嗨吼！好来，0800663377啦吼，啊，咱电话加卡，电话加做利用哦吼，0800663377。
1: 进广告。
2: 咱天马路的檀香沐浴露加洗发精。最后一届，有连我百货公司嘛无遮尼啊优惠的介绍。咱今仔日诶羊绒值提升到35%，咱诶亲肤性几乎到96%，连小 baby 拢买当使用。阮伫百货公司31年，我都屹立不摇，而且国外五星级饭店都指定使用我们的提马乳。最主要是阮诶品质好，原料拢是纽西兰原装进口，整个制造过程拢是严格把关。坚持无放雌激素，无放防腐剂，无放人工的芳料，嘛无控物油，也没有人工色素。咱这栋无少成本，檀香沐浴露1000CC 的四罐，佮加上1000CC 的檀香洗发露2罐，安尼只要1380元。不但安尼，咱今仔佮送一个招财摇钱树一个。
3: 像这时段，你即马去百货公司的专柜去问，拢无这个介绍哦。专台湾家，咱有这个介绍，好，你开上少买上好。咱的檀香沐浴露1000CC 的四罐，佮加上洗发精，这嘛檀香的1000CC 的2罐，安尼加起来总共6罐。快闪只要128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啊，电话刚卡这里用啦哈，啊，最主要哈，咱无定定有哈，最后这56分钟哈，最后这56分钟哈，你无把握，过来这台管理去百货公司买就爱3840元，今嘛你电话卡来1280元哈，所以讲你一定爱金卡，一定爱金卡哈，啊，最主要我跟你讲哈，咱这组哈，以这个品牌哈。你看卖啊，这咱的亲肤性是来个96%呢，吼啊，羊绒脂吼是3A 等级的，等于是35%，吼哦，所以讲哦，这组你来用就好诶，吼，这栋咱已经无少成本哈，全台湾吼32间的百货公司拢有伫卖，这个优惠敢咱家有。这个优惠跟咱家有吼，你一定要把握吼，嘿，因为我咧讲优惠只有今仔一天，独今仔一天。这百货公司回购率较好呢，五星级吼，国内外吼，拢指定使用的哦，吼，主要品质太好嘞哈，用过就知，用过就知哈。后来嘿，廖小姐，喂，哇，廖小姐，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你给你拨落哦。Hello， 嘿，黄小姐，喂，一组哈，14号给你收。
4: 下个礼拜六
3: 下个礼拜六18号给你收，好，18号给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嘿，廖小姐，
4: 对，
3: 你几组？
4: 一组
3: ，14号，你收拜你哈，谢谢你哈。啊，好朋友吼，赶紧的吼。啊，另外吼，我咧讲，咱好朋友你那是这组无摕到吼，过来吼，这百货公司拢有去买啦，啊，你嘛会使去百货公司买啦，啊，但是你若去百货公司，咱这六罐你买起来，你爱开3840啦。今仔日吼，咱1280，你莫去到百货公司计较呢，这是来广告了钱嘛，都爱安尼买，安尼了解吼，所以无济吼，后手搁剩17组呢，优惠组剩17组，想手想赢吼，手到的人有福气哈，无手到的对心。赶紧哈，来 ，Hello， 来，你爱几组？
4: 一组
3: 哈，好，14号收哈，好，剩16组啊，尔，剩16组啊，尔，你爱较紧嘞，你爱较紧嘞，剩16组啊，尔哈，啊，我跟你讲哦，用这个你洗身躯了，你唔免阁另外抹你的润肤乳，啊，你用这洗头妆，你嘛唔免阁另外阁抹迄种。
0: 迄个什么润滑乳，你着用你着知啦，有够好个啦。啊，这着百货公司卖上好，着即个檀香味，那这檀香外遗憾的，这天然的，毋是化学呢。啊，所以讲你闻起来吼，迄、那个味都无同。外口你买会着拢700毛，700毛着好做大罐。我今仔予你是1000毛，1000毛，听清楚，1000毛哦，1000毛个哦。吼、哦，安尼你看卖啊，沐浴乳、洗发精，安尼加起来总共6罐啊。百货公司卖3840块。你只要1280块哈，好喂，二先接一下。
1: 我要买一组。
0: 一组哈，好，你稍等我一下，我给你下一个哈，可以好，谢谢你，好，谢谢。来，阿兰来几组？喂，
5: 小姐，
0: 嘿，你讲。
5: 好，我买买那是洗发精啊。
0: 好啦，嘿，安尼吼，安尼一组吼，14号。
5: 要一组就好。
0: 好，14号，给你收哈，谢谢你，
5: 好
0: ，OK 好。好，来嘿。王大，哎、欸、，Hello，
6: 我来给你买了沐浴露。
0: 啊，好好，你一组嘛？
6: 嘿，一组，
0: 一组，14号收，14号。
6: 你给他寄来新北市瑞芳区。
0: 我知影，你叫主记哈，安尼行得，安尼好，谢谢你，好，赶紧哈，三品好，家己的讲话，为什么百货公司有法度采这条？为什么这好野人拢爱洗伊？哦，为什么这五星级饭店拢指定使用？有够好啦！Hello， 来，咱来几组？
7: 喂，我
0: 拜
7: 五要
0: 收啊，拜五收，吼，17号给你收，哈，哈，一组17号给你收，哈，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哈，哎，檀香的味道，檀香的味道，这是天然的精油，哈，五星级，哈，国内外，哈，这个饭店拢指定使用的。哦啊，你看卖呀，最主要咱给你的是纽西兰政府机构认定的3A级的，吼、哦，搁是 GMP 大厂的，吼、哦、啊，所以你看卖呀，外口你买会到拢700毛，我1000毛给你啦，原料拢纽西兰进口的就对啦，吼、哦，哎、欸，你讲迄个3A级的羊绒纸哈，一般是迄个护唇膏的使用的呢。哦，啊，你看卖呀，咱这独有的纯天然的，哦，这种3A等级的。给你用到，真的啦！你吼、哦、沐浴乳啊、洗发精吼、哦，你真少讲吼，有人讲这粗本安尼个用落啦。啊，这个品牌已经30几年啊啦，百货公司专柜拢有遐好嘢，人拢用这组啦。人买爱开3840，今仔你电话卡来，只要1280哈，赶紧哦，亲肤性是96%的哦。96%的吼，真的，你电话紧卡，别人的缺点咱拢无，别人的优点咱通通都有哦。用这洗面镜来讲的啊，逼逼好好啦，艰苦啦，气胀啦，袂啦吼。啊，这组来个用，尤其咱年纪若较大的，你一定用较好个啦。皮肤这张的对唔对？较够安尼逼逼好好的对唔对？较够气胀的，较够湿疹的。我甲你讲，你洗一个较好，这组来个洗，安尼好不好吼？来，0800006377哈。好手剩14组而已，优惠组剩14组而已，一定要紧哈，抢完就无哈。啊，过来哈，同款哈，咱这 B 群哈，咱这个人体无都甲你合成哈，啊，一定要靠我来补充。每台湾人吼，大家都有一个欠 B 群吼 ，B 群欠久，慢性病来找你，啊，特别优惠电话金卡，那么就节目继续卡，0800006633。
8: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来。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8: 阿嬷100分。
1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不瞒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爱情的锁链，来乡亲好朋友，这首歌就是西青所带来好听的歌曲。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呢，来到着咱的欢喜滴滴村直播的现场，有滴滴青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直播当中的电话呢，哈，咱的青直接给你报告，不管讲是咱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哈，咱拢将这个电话抄起来，随时拢会当靠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来，现场的电话是9659966 9659966，我关系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啊，那是立庆的手机啊，呢是09876173355。来，那是不管立庆各位产品、数门产品吼，这个时间较不方便卡电话，一旦呢吼利用着啊，这个咱立庆的手机来做联动，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以去咱来听歌哦，有你播上几首好听的歌曲，就稍等你被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是拜四，好，今天拜四啊，今天现场的直播哦，好，今天是7月9号拜四，今天现场的直播。所以讲呢，吼，想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呢，稍等一下哈，等等开电话起来，邀请男士朋友先来点，女性朋友3点都开放啊。来，歌曲为你播上。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这是好听的几歌曲。乡亲好朋友呢，来，即卖即个时间来到2:10，今仔日拜师，一早拜师，咱的庆隆伫咧福建啦，所以讲是录音的节目。啊，即卖开始哦，即卖开始，咱的庆拜师拢来做现场的啊，拢无录音吗？所以讲有真侪好朋友佫唔知讲今仔日当来点歌，电话也佫无啥人卡，所以讲呢，来现场的节目，今仔日是7月9日，时间来到。加2:11，想要呢点歌听歌的好朋友哈，今天拜师先邀请男士朋友，赶紧卡电话，电话2205-2233，220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喂，你叫
0: 我，嘿，你好，
1: 你表哥，
0: 嘿，请讲嘿，
1: 喂，你到了。
0: 陪你到老，好，安尼才来做安排吼、哦。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2: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月圆花》。
0: 月圆花好，好，再来安排吼、哦。好，谢谢你。来，你好。
3: 麻烦你播一首《痴心绝对》。
0: 痴心绝对，好，再来做安排吼、哦。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4: 哎，再见，再见。
0: 嘿，你好。
4: 我点一首歌曲。
0: Hey,
4: 你说了希巴黎的那首好长，
0: 什么歌？
4: 希巴黎的那个杂草之歌啊。
0: 杂草之歌，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啊。好，谢谢。来，你好。
5: 喂，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着文香文的合唱的这个咱两人的约会。
0: 咱两人的约会哦。
5: 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
6: 喂，林先生你好，我姓王，我可以点那个苏州那个河畔吗？
0: 苏州河畔可以啊，哈。
6: 哦，麻烦你，谢谢。
0: 再来做安排哦，谢谢，
6: 好，
0: 再见。来，你好。
7: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7: 我点一条日语的，路顶了解我心意。
0: 路顶了解我心意，日语版的啦，哈。好，谢谢你哦，哈，再来做安排，谢谢。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安尼咱点歌就点到这，非常感谢咱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哈。今麦呢拜师哈，咱的庆拢是做现场的节目哦，所以讲呢哈，这男士朋友拢爱注意哈，拢会当点歌哈。女性朋友要点歌，稍等一下3点，咱就有来呢哈开放啊。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来，乡亲时段要跟咱各位产品的好朋友呢哈，电话继续靠通哦。不管山顶山卡的，请侬接听。现在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来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哈、哦，大哥点播的歌曲合作《陪你到老》，这是蔡依林的速度来做回应，谢谢大家。

但是呢，在咱这个台中市太平区无良无炸鸡专卖店太平二店，爆发着涉案的争议。有人呢在社群平台当中传着一段影片，这个画面当中呢，吼是店员烫只卡。大地呢吼，放伫汤啊内底鸡皮，一个呢吼，安尼底下翕，讲合作呢要帮鸡皮去角质，伊唔知道香港卡无啦。大鸡皮这个呢吼，放着满是鸡皮汤啊内底，一直打，一直落，一直辣吼，这呢有够恐怖。这个影片曝光了，引发着呢吼，这个舆论吼。遭受质疑食品卫生的安全，对着这个业者发表声明，直接表示影片当中的这个鸡皮属于废材料，哪有可能啊？嘿呢，一个摄出来就知影讲，规趟拢是安怎？大家开始咧处理规片规片的鸡皮，哪有可能这个鸡皮是无癌呢？哦，真呢吼，业者不必道歉哦，是不是搁再讲白贼啊？这真正足恐怖。伊伫咧讲讲，这毋是贩卖商品啦、啊，啊若是呢吼，涉事的员工已经遭受开除啊。这个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已经立案，将会派员前往来稽查吼。啊，看起来这一趟一趟一趟的鸡皮，这么一趟，哪有可能拢是要讨价的啊？哈、啊，伊的事业是做甲偌大，这鸡皮看起来就是规片吼，好好的阿伯安怎阿伯处理阿伯呢吼，甲伊切片的啊。哦，这代表讲阿伯处理的鸡皮，哦，用大的，到底是这个员工在咧恶作剧，或者是以前的拢是安尼做啊？哦，足恐怖！啊，这呢影片的画面，敢那看到一个查甫倚着烫车卡来打着呢，吼、哦，这呢蒸烫的鸡皮，啊，过程当中还搁在咧笑，表示讲要来帮鸡皮去角质，引发着大家看咧到底讲太恶心，完全袂当接受。事件燃烧了，袂少曾经消费过的民众留言要求爱退款呐，吼、哦，用卡呢，吼、哦，打着这个呢。啊、鸡皮这个提来煎吼，大家吃。即卖呢，这间店吼，伊的评价已经达到2.1颗星啦。我看可能足紧吼，都会变成一颗星啦。啊，这间叫做呐无良无炸鸡专卖店吼、哦。面对着外界质疑业者呢吼，嘛透过着面册来发表声明。伊讲公司透早接到呢吼，这个涉案事件已经立即展开着内部的调查。伊讲经过查证，影片当中鸡皮就是报废食材，并不是贩卖商品哈。涉事的员工因为呢认为讲，既然就是要讨价的无要紧，只是出于着好奇好胜来摄影哈，无结果讲遭受人恶意公开流传，造成社会大众的误解甲不安。但是乡亲，你若上网落去甲看，这呢吼规片规片的鸡皮，哪有可能是要讨价的？我感觉讲咧，这个业者吼，如果若无道歉，还佫讲白贼，这就是安怎？这就是比这个员工还佫较要求吼、哦。所以讲咧，啊，这间炸鸡店吼，我看可能吼、哦，这个歹生存啊。但是有一件代志，就是咱台湾人拢是健忘的啦，吼、哦。按台湾人拢是健忘的，连咪都袂记起啦，吼、哦，连咪都袂记起啦，吼、哦。啊，这是发生伫台中市太平区，吼、哦。咱咧作者听众拢住伫这个台中太平咧，啊，这间是台中市太平区，而这个无良无炸鸡专卖店，吼、哦，太平二店啦，吼、哦。啊，这咧爆发着这个食安的争议。啊，如果讲这鸡皮是真正要讨价的吼、哦，那么呢，吼、哦，咱咧相关单位都是爱行伊清白啦。到底事情是安怎？吼，该连白使讲白贼，啊，如果真正属实，那么呢，吼，咱的相关单位都爱行伊清白，吼，来，吼，伫遮呢，吼，安尼想咧到底起鸡要皮，为什么会讲起鸡要皮？你有感觉迄鸡皮就是安尼一粒一粒一粒有无吼？啊，所以讲咧，大家咧形容讲，这个伤过欢喜啦，伤过惊啦，还是讲咧吼，啊，太兴奋、太害怕、吼、太恐怖、吼，这拢会起鸡要皮有无吼？啊，所以讲咧吼，这个鸡皮事件吼，忽然听咧到底起鸡要皮，来听歌《月圆花好》，做回来欣赏。

来，乡亲和朋友，这回来关心着天气的部分。八位风台逼近着咱台湾，气象署呢伫咧预告，今仔日下昼发布着海上警报，上个近深夜发上啊，即、这个发布着陆上警报。气象专家呢嘛伫咧表示，八位今仔日开始渐渐转向着西北进行，明仔在各地风雨愈暗愈大，爱小心破坏性的强风，并且严防着地灾性的大量落雨。啊，那是呢吼，这个算讲八月风台吼，听讲是非常的胖啊，足大的啦。明仔在吼，到个拜六十号到十一号，受到八月的这个侵袭，明仔在各地风雨愈暗愈大，爱小心。拜六风雨呢吼，安尼呢，伫咧到中部以北各地各地山区啊，拢总爱小心这个破坏性的强风、地灾性的大雨吼。啊，那是这个东北港呢，到个驾到这个北海岸，因为接近到呢吼，这个岩墙啊，所以讲爱特别注意吼。哇，这个毁灭性的强风会出现。拜六暗时呢，本岛风雨渐渐减少。后礼拜吼，这个呢礼拜天到礼拜五，十二号到十六号，八月都会管理。但是因为偏南风驾到前日的水气大气依然不稳定，有当时有局部落雨，过道时常有强烈的这个呢吼对流发展哦。这伴随着雷击、强风、瞬间的强落雨，大家爱小心注意哈。来，说的去继续来听歌，为你安排这首歌是李圣杰所带来《痴心绝对》。

0: 生。
1: 来来，这算功格哦，哈。你讲你是买给什么人吃呀？
2: 阮囝吃啦。
1: 大伯水澎公园。你讲伊进前较安怎？
2: 伊较早是，无伊即摆最近伊是开刀吼。
1: 嘿。
2: 啊，开刀就，迄嘛甲开刀无关系咧。
1: 迄甲开刀无关系。伊是
2: 进前伊两只脚都推
1: 咧，推推啦，哦推推，嗯，
2: 伊检查药剂拢一切拢正常啊，
1: 嗯嗯，
2: 哎呀，从即刚去抽去摕断啊嘛正常啊，
1: 嗯，
2: 啊正常有啦，即马卡半有较少输啊，哦，
1: 食大白水两罐尔嘛，
2: 对就对，
1: 食两罐的有效啊，
2: 食个两罐嘞，
1: 啊两罐食阿袂完嘞，
2: 刚食了啊。一罐
1: 半，哦，吃一罐半的已经消啊啦吼，安尼袂歹。
2: 消了，看，哎，我讲，他正头块消啊，但是脚踝遐个一个安尼，
1: 哎，袂要紧，
2: 安安的，
1: 嘿，今麦搁要订两罐吼，来吃吼，来吃吼，足紧就消啊，伊是拢做工课拢坐嘞吼。
2: 伊唔是，伊是做环保局扫涂骹拢徛的，啊，外口拢足热啊。
1: 吼吼，
2: 啊，因十波人拢。咱查某拢开会软嘞，啊伊拢爱食较咸淡物件啦，
1: 对，
2: 推落去啊。
1: 食伤咸吼，就伤腰子啊，就推落去。
2: 我讲腰子安怎去检查腰子？嗯，正常啊。
1: 伊这即卖目前还阁正常，但是已经是甲有损伤，但是伊少年吼恢复会倒转来。大白水继续吃会好，爱卡吼，那水消去吼就好啊啦。嘿，啊这两罐个你寄过，你是这个电话吗？
2: 嘿，我这个电话。
1: 嘿，甲阮公司买的这个电话，你贵姓啊？
2: 我姓郑，
1: 哦，郑小姐，哈，
2: 嘿嘿，
1: 郑小姐好。
2: 我甲你公司面嘛拢报我名，
1: 安尼好，安尼我甲你讲，这迄个拜师教哈，
2: 拜师，
1: 奥吉达奥吉教哈，
2: 好，
1: 谢谢你哦，
2: 好，
1: 感谢你甲咱分享哦，哈，来谢谢，阿兰这位大姐呢，吼，祝。
3: 这广告，哈，
1: 鱼油哈，这是等一下鱼油，袂当甲大伯水澎公园做伙讲啦吼，鱼油爱食啦，爱食。啊，你本地是讲你本来是鲜油啊，换几条裤？换两届
3: 咧，
1: 换
3: 两届
1: 哦，
3: 两届
1: 裤了。一工换两届裤拢鲜油啊，结果你食大伯水澎公园，甲食几粒啊？
3: 食六粒，一届
1: 食
3: 六粒，
1: 食
3: 两届
1: 尔，
3: 都
1: 从来无
3: 鲜油
1: 讲。食两届尔，都无鲜油啊，所以讲你甲看大伯水澎公园足有效果诶，你继续食吼，继续食就袂阁再鲜油
3: 啊。来吼，这嘿，来
1: 这算广告吼。好的呢，记得呢，哦，好朋友，刚要来赶做见证，来这广告，你好，
4: 你今日好，
1: 嘿，你好，
4: 我唔着走，顶几个月啊，留下到别墅遐留下十条，冻袂掉啊，留下十条啊，
1: 嘿，
4: 啊，怎啊来排队哦，哦，真艰苦啊，金条金个呢。
1: 嗯，
4: 我到尾啊，迄条前去河尾万村哦，甲买两罐，
1: 嗯，
4: 大白水的啊，
1: 嘿，
4: 啊，食对罐了啊，拄好今日食了啊，
1: 好，今日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4: 啊，对哦，真正有差呢，
1: 真正有差哦，
4: 嗯，
1: 即卖甲袂摄药啊，
4: 嘿，
1: 禁加会掉啊，
4: 禁卖会滴掉啊呢，
1: 嗯，
4: 啊，我暗时咧困，我那。保留住啊嘞！
1: 哎呦，
4: 啊，今嘛唔免
1: 咯，
4: 我保几日工咯，迄留住啊也贵贵啊。
1: 吼，就是湿药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保留住啊。唔
4: 免啦，
1: 啊，今嘛
4: 保几日工啊？
1: 保几日工啊？今嘛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今嘛唔免搁再保留住啊？
4: 唔免，啊嘛是保住较好啦，迄陈金山啦，武大米哦，
1: 安尼好，
4: 来，
1: 大哥，我你讲，你即卖食一罐尔，就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你讲，唔免搁再包药煮啊！吼，
4: 有啊，
1: 嘿，
4: 我这两罐总食完，我要搁买两罐。
1: 安尼好，真
4: 正
1: 啊，你买有效，这个大白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4: 哎，有，
1: 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侪人呢？
4: 哦，
1: 尤其咱阿总讲伫网床顶吼，阿叫足紧吼，白富通去放吼，迄足痛苦的吼。
4: 都出外啦，出外，
1: 嗯，
4: 啊那去公用便所安尼哦，
1: 嗯，
4: 啊，你排列安尼，
1: 哦，你排队，
4: 嗯，排势安尼，
1: 排势，人也无可能牛咱先放，啊，咱要讲讲嘛，排势安尼吼，
4: 对啊，
1: 对对，啊，即卖咧都唔免啦，免烦恼啊啦吼，
4: 免，
1: 哇，大哥，
4: 恭喜你，嗯，食四罐，
1: 嘿，
4: 啊，佫叫五第五罐买来药味啊。
1: 安尼吼，恭喜你，真正食一罐就好哩哩啊！
4: 啊，即卖，真正有差，
1: 真正有差吼、
4: 哦。啊，伊是慢慢啊啦，袂讲一个手甲你食用安尼。
1: 当然啦，因为这中药的物件吼，啊，你若食一罐等于半个月就好啊，这已经是足好个安尼吼。
4: 哎呀、啊！
1: 哇，大哥，啊、谢谢你呢。
4: 嗯。啊，我个哥啊，咧食西药呢。
1: 哦，啊！你有咧食西药？你安尼有咧食大白水？嗯，
4: 食足久个啊！哦，会使讲食年我一两年啊，无啥差。
1: 哦，你冇食西药，伫咧治疗足方便啊，结果拢无啥差就对啊啦吼。
4: 无啥差。
1: 一两冬啊拢无效，结果食咱个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尔吼。
4: 哎呀。
1: 吼、哦，都有效啊！啊，你真正是有福气啦！吼、哦，嘛是咱个庆个英雄，嘛真正咱个庆吼。安尼感谢大哥，你主动打电话过来跟俺做分享呢，你是功德呢，哈、欸，谢谢你。
4: 嗯，听足侪讲食了以后，我才肯来买啊，不是电台以后。
1: 嗯，
4: 咱也不是讲沙库拉，讲稻糠啊，
1: 对，
4: 确实有效。
1: 对，真正的哈，
4: 安尼就好啦哦。
1: 谢谢你，
4: 好，
1: 好，来。这位大哥呢齁，我嘛不熟悉伊啦。爱就是听我的节目齁，听到足侪好朋友呢，伫咧讲讲食了足有效，所以讲呢，伊就家己去试看卖啊，家己去药局买。结果乡亲好朋友，食西药食一两冬，无在条治疗好，会流胶、会涩胶，诶，这种情形，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就好去啊。大哥伫咧讲齁，伊讲上届艰苦的，就是讲若出国，药咧紧齁。要去公共便所甲人排队，上界艰苦。我相信足侪好朋友拢有感受过啦。哦，咱会肯进前去即个意大利佚佗的时阵吼，我嘛是呢吼，叫足紧的啦，想要放尿，搁爱排队排足久吼。哦，迄真正忍甲唔达膀胱艰苦呢，迄有当时忍甲呢腰子都会疼呢，你要相信无？所以讲呢吼，我呢吼。会当来感受到这种的感觉，啊，咱做者好朋友一定冇这种的感受啦，就是讲叫做进来啊，去排队吼，咱嘛歹势讲叫人先互咱入去房啊，啊，这足痛苦，这呢吼，真的有同理心，会当感受到，大哥恭喜你，嘛足欢喜，咱来肯介绍这么好的产品，互你食好去，互你未来吼，拢会当来足快乐，啊，而且大哥吼，伊嘛不会员工，暗时咧困乱包药煮啊，啊，无迄蒙床，咱若总讲碰床吼，咱若总叫摔咧倒落去，吼，碰床也袂当洗啊，所以讲拢爱包药煮啊呢，吼，大哥呢人足好诶，吼，伊嘛讲出互咱听，来乡亲好朋友，大姐麦大哥吼，伊讲食好去啊啦，事实唔免包啦。但是伊有还要去包咧啦吼，啊！真诶，等甲食第二罐、第三罐、第四罐，有信心了，你药煮我都会当提掉，唔免包啊！药煮啊，毛够贵诶呢！来，大哥，拄食别去，甲你问看你贵啥吼？啊！真诶，真正伫家再一次感谢你，咱来肯足感谢你嘛，足感动，你愿意起来甲咱分享，谢谢你！这就是食到咱来肯的好产品吼，有感动着，有感动着吼！啊！奶奶主管吼，打电话起来甲咱做分享诶啦，这种诶朋友真多呢，感谢恁做功德。挽回足侪人的健康，谢谢你！大北水膀胱丸一罐才1500块尔，乡亲好朋友吼，别个热情询问到位买吼，或者是直接我甲你寄拢会使，看你的方便吼。来电话靠通哈，电话靠通，啊你若准讲咧，我才甲你寄吼，运回咱公司付，啊要直接去药房药局，咱的指定药房药局买买晒，拢会当卡电话。谢谢大哥，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咱用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丽丽村，每一天两点钟有在听，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咱来听歌，这首歌曲咱两人的约会，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咱两人的约会，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乡亲时代会记这节目当中的电话哈，爱随时记录掉，卡好通哦哈。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来乡亲好朋友呢，定定伫咧听咱的听讲讲 UC2，UC2，这个 UC2 是虾米呢？哦 ，UC2 有虾米款的功效呢？来，乡亲好朋友呢，今仔日哦，咱要甲着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做伙来了解，吼、哦，做伙来了解。因为吼、哦，有当时咱一寡健康的知识嘛爱知影啦，吼、哦。如果咱唔知影，吼、哦，安尼话咱就失去着一届，互咱搁再好起来机会。乡亲好朋友，今仔日要甲你来了解。UC2 是什么、哦、这个 UC2 它的功效来乡亲好朋友呢、哦、这 UC2、哦、是非常多好朋友所了解的、哦、现在目前非常流行的、哦、现在目前非常流行的这个呢、哦算说营养补给品哦，这个买单公司一种的药品哈、哦，啊，这呢 UC2 哈、哦、也当安怎舒缓掉咱关节的不爽快，佮会当延缓掉咱关节的恶化。说来去哦，如果那是 UC2 会当配合掉呢，这个呢啊，骨碌加来吃，安内话哈更加好，而且内底呢佮再加上掉好的中药材，那么更加厉害。吼、哦，更加厉害。所以讲呢，吼、哦，这个笋呢 ，UC2， 伊这那无配方，那么呢，食咧到底就是安怎欠缺着其他的作用？如果讲这个 UC2 那有配方，就是讲内底佫有加着这个骨碌加，加着中药材，加着其他会当帮助着咱骨头好起来的成分啊。譬如讲呢，吼、哦，这个胶原蛋白，譬如讲呢，佫再加软骨素，那么伊的功效就。加倍加成，乡亲好朋友呢，吼、哦，真侪人拢会去呢，吼、哦，这个好什么多有无，吼、哦，买着美国吼、哦、原装的 UC2， 啊，迄就是白色的橄榄，红色的瓜，迄罐卖了有够好的好，啊，伊好无，食咧到底有效无？有效嘛是袂歹，但是伊就是属于纯的无配方的啦。吼、哦，纯的无配方的，伊就减真侪功效，吼、哦，伊就减真侪功效。来，什么是 UC2 呢？吼、哦，咱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一下，甲听众朋友详细来甲了解，安尼咱阁增加着咱的知识。来欣赏这首歌曲是这个和苏州河边，好，这回欣赏，谢谢你。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真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1: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来到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现场，由李庆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乡亲和朋友记住调号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啊，那是李庆的手机啊，直接马甲你报告抄起来哈，随时要卡拢会当找到我。李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刷入去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不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谢谢你哦。你好，
12: 你好，你好，
11: 你好。
12: 水喷喷，孙悟空。
11: 要听水喷喷哦。
12: 哎呀，孙悟空。
11: 水喷喷，孙悟空哦。
12: 哎，对。
11: 啊，唔知道这首歌无诶？ 我跟你讲，你搁点一首优美的，有水喷喷啦，啊阿边啊加孙悟空，我都唔知有无啊啦，嘿。
12: 阿婆就君无愁。
11: 君无愁，好，安尼我再来吹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喂，你好，我电话来拢挂断去，你好。
13: 哎，雷天你好，我点那个江蕙的无言花。
11: 江蕙无言花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
13: 谢
11: 谢，
13: 好，
11: 好，
13: 拜拜。
11: 来，你好。
13: 你好，麻烦点李明阳加四川同的好名当当。
11: 李明阳的好名当当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
13: 好。謝謝
11: 来，各有听众朋友要点歌无？各有一首通点哈，来，你好。
14: 我今天你好，要点歌《一夜情》。
11: 你搁要听《一夜情》？你大概打电话起来就是《一夜情》。
14: 我需要情歌。
11: 你是做爱《一夜情》呢？哈，哦，好啦，使用情歌好啦，改一个歌一个啦，哈，
14: 好，谢谢。
11: 来，听众朋友唔好大概起来哈，拢点同款的歌，敢无好听的歌？好听歌这么多，哦，啊，这呢，大概起来拢点同款的歌，安尼嘛怪怪啊，会影响到咱的节目呢，因为咱节目伫咧进行啦，逐工拢，哦，卖讲逐工啦，两三工到吼，安尼播一首呢同款的歌吼，迄节目听起来就是没有新鲜感呐。所以讲呢，吼，这位听众朋友吼，实在讲，大概起来就是一夜情，安尼无好爱改一个改一个哈，这个呢，口袋里面也有一些歌曲啊，哈，唔好起来拢点同款的歌，吼，啊那无我都会跟你讲换歌哦，哈，咱嘛爱控管着节目吼，诶，这个品质啦，哈，这呢，前一阵嘛，就是有听众朋友吼，加点就是迄首歌，大概卡开就是同一首歌，我得要求改歌，哈，这呢是为着节目的品质，唔是针对。对你个人咯，哈，卖恶白想，是因为节目的品质哈，唔是针对着个人。来听歌，罗丁了解阮心意，谢谢。

来，这首歌曲是《路顶了解阮心意》，这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日语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来，乡亲和朋友常常在听我讲 UC2、啊、这 UC2 到底是什么？今天给咱特地来给了解一下、这个呢 UC2 的功效到底是什么？来，乡亲和朋友呢，这个 UC2 呢，伊有足好的功效，就是伊会当舒缓着咱的关节的不爽快，延缓着咱关节的恶化。如果来当配合着骨碌加、镭加，佮添加着一挂中药材，那么呢，伊的这个呢效果更加赞，刷入去佮会当帮助咱抗氧化。啊，这呢，如果那是要增加着关节的活动度，那么就会当补充着一挂胶原蛋白，一挂软骨素，要来止疼，就会当加上着啥？加上着呢，一挂会当止疼的这个植物，这那准讲呢 ，UC2 会当安尼个配方落去，我哩讲，这食咧到底真正你的骨头就会好。听到的消息，听到的消息，所以说呢，止疼的这个植物是什么呢？就是猫爪藤，猫爪藤。如果要兼顾到骨轮，就是添加到这个葡萄糖胺，一般配方的 UC2 呢，里面还增加到磷酸黄芪甲杜仲，这到底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因为它会当帮助咱活血、补气加着抗老，刷入去可以当增强造血，而这种机能促进着咱的血液循环。猫爪藤为什么会当止疼呢？因为猫爪藤伊的植株当中含有特殊的生物，生物碱的着，所以讲也当减少着咱的疼痛，帮助咱关键部位来修复。所以，这个猫爪藤就是天然的止疼剂。唔免去食止疼药啊，因为西药的止疼药拢是化性诶，迄食到尾啊来惊讲爱西药剂，所以我伫咧讲 UC2 已经是足好诶物件。如果伊来当搁再呢，以着配方诶方式添加着食吼，咱所需要诶营养素，那么 UC2 一支合作无敌吼，就是无敌啦，无敌铁金刚啦。来，咱今麦来了解到 UC2 是虾米 ？UC2 呢，就是由着呢吼，这个鸡胸软骨萃取出来成分。一般的人，一般的公司行号无在调萃取，这是有专利的吼。这研究出来是有困难度的，会当制作毛相当的困难度吼。所以讲呢吼，这个 UC2 伊呢研究显示，只要咱每一天会当补充着40mg UC2， 就当帮助着咱改善着关节的疼痛。关节硬邦邦等等的问题，并且你就当减少吃一挂止疼药物哈。这呢是足侪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拢必须爱使用的保健品哈。来，乡亲和朋友呢 ，UC2 的功效，总共一句就是会当改善你关节疼痛、硬邦邦，提升到你的活动度。这个增加着你关节的骨轮，延缓着咱关节的退化。每一天只要40mg，继续你那吃3个月，经过了帮助有够大。这个 UC2 的功效经过证明，会当改善退化性关节炎所带来疼痛、硬邦邦、胀骨胀、疼痛、僵硬跟肿胀等等的症状，帮助着咱提升着关节的灵活度，进一步提升着患者生活的品质。具体功效、包括啥呢、包括着咱帮助降低中等度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及个关节指数，会当缓解着咱关节的疼痛，甲着僵硬、肿胀等等足侪种时常见到的症状，会当帮助着咱提升着关节的灵活度，改善关节活动的能力，这个呢帮助咱提升运动的能力，活着就爱叮当啊，活动活动啊，
并且缩短着运动了后观察无舒适的时间。根据着实验，通常就是食吼，差不多两个月就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你唔通想讲哦，这个物件食呢吼，半个月、一个月就完全要改善啊！我讲上少食两个月，那是当继续食三个月的时阵，那么改善的幅度就会更加明显。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 UC2 的吼物件，拢建议你爱食90天疗程，这会当得到上阶段的改善吼。我亲像我咧火线店，今仔去食门啊在无食，啊是讲呢吼，这个食半个月食一个月的要求要好吼，无感觉伊就唔食，安尼就有够无彩。这个物件就是爱继续食90天，就是三个月，你就当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呐。啊，大家都会想啊，有些都感真正食有效吗？来，乡亲朋友，国际研究安怎讲呢？国际研究伫咧讲，伫真济国际研究当中，有明确指出 UC2 对着退化性的关节炎有明显的改善效果，尤其是针对着关节的疼痛、硬扁扁、活动度无好等等关节的问题，这内容有做研究。伫2009年的时阵，国际的医学杂志都指出，连续90天，每一天食40mg。UC2， 那么患者呢，这个疼痛感受分数降低40%，虽然不完全好，但是这个疼的感觉会降低40%，继续吃就会继续降低，也可以有效来舒缓到退化性关节炎的症状，进一步改善生活的品质。在2013年随机这个呢对照时间实验的指出，连续120天哦，都只讲的是90天，对不？即卖连续120天呢，每一天服用40mg UC2，那么受试者呢，吼，伊关节炎症性得到有效的改善，就是要久啦，要春啦，春秋拢得到改善啦，并且延长着运动的时间，加着降低运动所引起你的关节的不爽快疼。症就对啦。到个2016年的时候，有一项研究指出，你若连续食180天，每一天食40mg UC2，那么患者的关节疼痛、硬扁扁、活动度拢总有足明显的改善。吼，食120天。到个2022年，有一项临床研究伫咧指出，每一天若服用着40mg UC2，你呢继续食这个24礼拜，就当有效改善受试者关节无爽快症状，提升到你的柔韧度，加着延展性。有真侪人，这个筋络拢未通顺，迄、那个筋安尼扳按按，痛个吼，也未行，也未久，也未徛，也未爬楼梯吼。所以讲呢，在那食180天吼，这个呢都有明显的改善。如果那连续食24礼拜、24个礼拜，那么这个改善都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讲，针对着退化性关节炎的吼，这个问题啦，就是吼，这个爱做着上好的选择。UC2 爱食，上好就是食有配方的。如果那是针对着关节疼痛、硬扁扁。经痛、肿胀等等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 UC2 确实是目前上好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国际研究证实 UC2 会当有效帮助咱改善退化性关节炎，甚至呢，这个美国哈佛医学院的权威医师伫咧指出 UC2 的功效哦，真的是葡萄糖胺的两倍以上。如果来当加上葡萄糖胺，那么伊的功效得阁加倍加成。总共一句来讲 ，UC2 比其他成分呢，这个呢做过着愈济，而这个人体实验证实伊的功效，研究的文献嘛非常的充足啦。这呢，足济专家伫咧讲，是目前世界当中针对着退化性关节炎问题上界有效的成分，就是 UC2 这个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乡亲和朋友。
呢，哈、哦，这个算讲 UC two 呢，哈、哦，上好就是选择着复方诶，就是有添加着玻尿酸呐、啊，哈、哦，有添加着这个玻尿酸呐、啊，有添加着呢，哈、哦、啊，这个葡萄糖胺呐、啊，软骨素啦、啊，哈、哦，啊加着猫爪糖啦、啊，上好内底一个有菇瓣加绿咖啦，哈、哦，如果那是买呢，哈、哦，这个增强智慧，哈、哦，会机能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要活血补气抗老，那么上好就是会当搁再增加着磷酸氨基多中，哈、哦，啊，不离个人讲实在话啦，哈、哦，这个 UC two 哈，伊如果是单方诶，哈、哦，单方不是复方，哈、哦，那么也功效的比较安怎较单一啦，哈、哦，所以讲呢，哈、哦，乡亲好朋友 ，UC two 也功效就是帮助咱啥，好你唔免去食消炎药啊，消炎的西药去上药剂，你就当得着消炎加剂听，复方诶呢，哈、哦，搁如何？复方的哪个在有添加着，亲像我都只讲的嘿，那么呢，吼，伊就当帮助咱关节骨轮，吼，帮助咱关节，吼，即个润滑液，吼，减少着你的软骨的磨损，吼，软骨的磨损，吼，真呢，吼，尤其是增加玻尿酸，那是个增加着即个软骨素，那么你的软骨呢，吼，软骨无法度再生，但是，吼，你着食，吼，即个添加软骨素的，伊着安怎，互你软骨，吼，安尼呢？延缓着退化速度，哈、哦！啊，这呢添加着玻尿酸呐，哈，最主要呢，哈，伊也有保水的能力，能力强，

咱会肯呢吼，家己即个呢吼特别提醒吼，即卖呢全世界上流行诶吼，要来救着你诶关节，救着你诶筋络诶，就是UC2 的产品，上好就是爱有配方的，安尼话，你呢吼都会感受到伊的这个功效，而且吼你唔通认为讲这是神丹吼，这个 UC2 吼配方吼啊内底个有玻尿酸加一寡物件吼，只要食呢吼半个月就会好，只要食一个月就会好，我哋讲吼无可能啦。啊，为什么？哈、啊，这有的人是清净，有的人是吸收足好，所以讲有当时啊，真正食不偌久就好去啊。但是，哦，一般的人来讲，一般的人来讲，咱的这个呢骨头、脚头骨已经磨损骨了十档啊，要改挽回倒转来，要改救倒转来，真正爱疗程。哈、啊，我拄只的讲啊，哈，这个三个月到十天。九十天就是最少的疗程哈，啊，你若食愈久，时间愈长，你的脚头乌得安怎愈轻松，你的活动力得愈灵活。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吼，食物件是安尼啦，吼，唔通咧吼，安尼食食得甲放弃，得甲放掉，一定爱有耐心，一定爱坚持。只要你若有耐心，你若坚持，那么咧吼，你得当咧吼，勇健健，你得当勇健健，骨类爬起来。用看看，吼，这个大就不无问题，吼。今仔日甲听众朋友做位分享，什么是 UC2， 要如何来选 UC2， 吼。啊，这呢吼配方诶，吼，这呢内底吼有一挂配方，吼，就是我拄则讲诶，吼，即个即个物件，吼，即个物件，那总共拢甲淋落去，安尼上好，吼。即个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猫爪藤，加着呢菇瓣绿。加吼，加着古板绿加，也个有那添加一挂中药，林松黄芪加杜仲，这都是完美的啊，这就是完美的了哈。来，非常的感谢，谢谢你。说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君无愁》，这回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来说点播歌曲《君无愁》哈，伫遮送互乡亲好朋友。来，乡亲好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哈，请你记好条靠通，想要甲咱来听呢，各位产品都会当卡哈。现场的电话哈，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来，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听的手机啊呢，直接马加听众表来报上哈，你听的手机啊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刷的起来来听歌，刚回收到来无烟灰，这位欣赏。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哦哈。来，乡亲爱注意呢，你敢知咱彰化哈？咱彰化嘛，足侪好朋友伫咧听咱的节目呢。咱彰化市哈，有一名已经90岁老阿嬷呢。最近哦，三天之内2次哦，到银行要去领5万块的现金。一摆讲啊，为着要来装潢厝啦；另外一摆呢，讲哦要帮孙吼支付着厝税钱甲生活费用啦。因为讲这个阿嬷看起来紧张啦，而且在讲的时阵吼，这个税处反反复复啦。这个银行的行员呢怀疑讲，哎，这阿嬷怪怪，敢会被人诈骗？一般来讲，被诈骗应该未领遮少啦吼，不一定哦。即摆诈骗吼，拢会感觉讲。有嘛好，打开始哈骗较少的，而且你啊只少钱吼，这个银行的行员甲袂起吼，问东问西，所以讲即卖有足侪诈骗集团吼，打开始拢甲你骗这个3万、5万、10万的哦，吼，无亲像以前一届得要几百万的，因为那一届呢吼，要到银行去领嘞几十万、几百万，这个行员拢会问东问西啦。啊，你那一届领3万、5万吼，这个行员可能会安怎甲袂问啦，吼。所以讲，即摆诈骗集团哦，手法非常的这个安怎变巧。啊，好嘞，加在这个90岁老阿嬷吼，伊会紧张啦。啊，那无伊那去领5万，讲咩呢吼？你装潢厝，还是讲要好？囡仔的税处的钱吼，要缴吼，可能行员嘛未问遐济。最主要的是讲呢，吼，这个阿嬷好紧张啊，所以讲这个行员的怀疑阿嬷被诈骗，通报警方顺利来解阻止。好嘞，加在这个90岁阿嬷的老本吼，安尼解哦保留掉的，啊那无这些吼。打到安怎？打到嘞吼，去用骗啊，吼，打到去用骗啊！啊，这个彰化分局民族路的派出所的关键吼，伫咧执行的时阵，哦，这个接到嘞国泰世华银行，而这个彰化分行的通报，啊，伫咧讲讲，哎，这个90岁老阿嬷呢，家己走来领钱，一届要领5万块啦，啊，这领5万块啦，要讲给因孙吼，要交厝税还是生活费吼，一般的吼行员就不会怀疑嘛。但是这个过程当中，阿嬷有够紧张的啦。年会这么大，领一个钱才紧张，而且伊的岁数晃晃晃晃呢。哦，这个行员人足好的，感觉讲，马紧，不管3万块、5万块，我一定帮你将钱保留掉的。这一定是诈骗，等我赶紧的请警方来现场合作。远近一个到现场了后，这个阿嬷在表示讲，无啦，阿多领钱是要为着吼，帮阮孙支付着厝税钱甲生活费用啦。但是呢，当当着远近进一步询问着阿嬷，恁孙号做啥物名？联络方式是电话几号？甲着相关的情形的时阵，确实阿嬷无法度讲清楚，惊警察真正卡电话叫因孙呐。所以讲呢，无愿意提供着联络电话，前后讲法不一致，所以讲引起着警方怀疑。这个银行的行员嘛，发现吼，这个阿嬷呢三公前哦，嘛曾经到同一个银行来领钱，当时表示吼，领5万块是要做着厝的这个装潢啦，吼，哎，啊，所以讲迄个时阵，吼，钱应该有领去，如今过来领5万，吼，这行员有印象嘛？因为90岁啊，90岁看起来就是蛮老的的，吼，佮家己来领钱，一届佮要领5万，一般来讲哦，年会较济，诶，这个，算讲长辈吼，一届领钱拢袂领济，大概拢领几千块做生活费用尔啦，啊，这一届要领5万哦，行员就感觉怪怪，都我敢问咧，吼，啊，佮叫警察来，警察敢问，伊就讲，啊，阮孙的生活开销啦，好咧，加在阿妈。紧张来交代啊！吼，连因孙的这个联络方式，因孙啥物名，都拢唔敢警察讲，警察即下得100%感觉这都是诈骗，吼！啊，就甲这个阿妈讲，你这都是诈骗哦，吼！所以讲阿妈呢，决定要来，吼，这个取消提款，将这5万块，吼，欠的钱保留掉的。彰化分局伫咧表示，这个诈骗手段不断伫咧变新，高龄长者更加是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哦。所以讲，乡亲你若当着要求你去领现金，提供着你的吼银行的账户的资料啊，还是讲咧代收代管这个款项，还是刁故意要求保密吼，叫你都袂使敢讲哦。这种情形，那么你立即爱提悬着警觉，并且敲着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0
报案专线来寻求合作，以来保障到咱哦自身的这个财产安全哦。哈、哦，所以讲即卖诈骗集团哦，唔知道哪位摕到遮个这个呢资料的啦。我咧讲有真济所在拢伫咧卖咱的资料，咱呢吼只要有资料伫这个包括银行嘛，曾经有这个银行吼、哦，这个资料外泄有无？哈、哦，足多啦，啊你要去。有这个譬如讲呢，什么东森啦、某某台啦，什么买过物件，这个资料是不是有无挂涉？咱嘛唔知，好像也曾经有过，我是讲好像吼，无法度肯定。啊，佮再来就是其他诶，这个行销吼，诶，这种呢，算讲一挂通路，你若去买物件，冇可能吼，这个资料挂涉。那么包括着你的名，吼，你的电话，吼，啊，佮再来就是你的地址，吼，诈骗集团拢知影呢，甚至如果有呢，吼。政府机关内底的这个呢，公务人员为着要赚钱卖资料的，这嘛抓袂到啊，吼、哦！伊这一笔一笔的资料慢慢啊，慢慢啊摕，伊也无一几笔的吼，讲几千的、几万的，一概都甲伊摕掉，伊就呢吼，一工呢抄抄一挂，一工抄一挂，那么呢吼，就会当安尼抄几千的、几万的资料，迄内底阁有你的生日呢，吼、哦，还有你的生日呢，吼、哦，哦，所以讲呢，那是诈骗集团会当呢将。你的这个名、生日，吼，也个有你的电话，也个有你的这个地址，拢讲给你听。那么有足侪人就认为讲啊，这应该是真的啦。啊，无诈骗集团哪会知影我遮侪资料？我滴讲，即卖诈骗集团要提这资料，足简单的啦。有钱能使鬼推磨，你捌听过吗？何况是提钱。吼、哦，去讲买，对不？啊，这呢，我滴讲吼，足侪人伫咧卖这种资料的啦，很恐怖啦。公务人员有无？也是会有啦，只是有抓到没抓到利益啦，吼，啊，别抓足困难的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哈，来，我哩讲，只要叫你去领现金来给伊的，吼，啊，大多数拢是诈骗。只要跟你讲嘞，稳赚无赔，哈，稳赚无赔，绝对拢是诈骗。只要跟你讲啥，跟你讲嘞，唔通讲讲哦，爱保密咯，这绝对是诈骗。所以讲，等到这种的电话，哈，还是讲嘞这种的联络，哈，不管讲是电话，还是 FB， 还是 Line 啊，哈，你拢绝对唔通第一时间相信，你会当卡到165。反诈骗专线去询问好清楚，唔通哦，安尼咧无讲无打就去领钱给别人，钱是咱哦辛辛苦苦赚的呢。这90岁阿妈哦，这已经无赚钱的能力啊呢。这要欠50000块是我阿年啊辛苦，我阿年啊困难，无定着，逐工都干呐哦。这个一冬内底都干呐等哦，这个过年啦，哦啊敬老节啦，吼、啊是啥物才有钱收入呢？是不？所以讲钱足歹赚的，唔通凊彩就去用骗去，吼、哦。即卖真侪诈骗集团，就是锁定老人。为什么伊会知你的老人？因为伊拢知你的生日，吼，伊拢知你的生日，吼。啊，算算就知讲，啊，你90岁啊，你80岁啊，你几岁啊，吼。所以，吼，伊就会针对着老人用骗老人的方式来诈骗，真的要小心。啊，若要骗查甫人，吼，啊，佮有查甫人，就是讲咧，吼，即个可能中年女性、男性啊，有足侪拢是爱情的诈骗，吼。啊，一寡咧科学园区内底的即个咧，吼，算讲一寡高科技分子嘛，会去用爱情诈骗咧。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即卖咧，吼，咱台湾什么都好啦，啊，就是咧，吼，即个诈骗啦、酒驾啦，尤其是即卖毒驾更恐怖，迄毒。物价实在太严重、太恐怖呀！哦，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哦三不好，哈、哦，真的很不好。来，乡亲朋友，李明阳的好名当当，这位英雄。

0: 这算广告。来，你是这个张太太吼，你讲你食我什么产品啊？
1: 食牛肉用，
0: 好食牛肉用。
1: 我讲我阿妹读册，阿妹，你家里的那个，
0: 不要紧，来，张太太，我甲你问一下，你牛肉用食偌久啊？
1: 我听你的节目是听这句
0: 话，嘿嘿，阿牛肉用，
1: 唔敢买，你听无？
0: 对，
1: 我唔敢买。你看你情况，搞完鬼之后，讲我阿弟，我这个人唔话定个多啊，对着我啊吼。
0: 嗯，
1: 啊，就讲你吼去田里底下搞，你一阿顿来给我食，好嘛呀？
0: 嘿，
1: 啊，食个有差，
0: 食了个有差，那就对了啦。
1: 有差，我就叫讲，你去去搞提一阿顿啦。
0: 吼，啊，等于讲今麦已经食两阿爸啦吼。
1: 诶，食两阿，啊，你这个你提来这里吼。我就开始这个吃，你一吃就有差，
0: 吃起来有差，
1: 苦味嘞，苦苦味嘞，苦味就变过呀。
0: 哎呦，你以前苦味嘞，啊那苦味吼，苦味就变过呀，都
1: 变过呀，
0: 空卡翘都掉啊啦。
1: 我去种菜嘛，去什么呀？哎呦，去耍地呀。
0: 哦，
1: 啊，不苦味就变过，有味呀。
0: 哇，
1: 啊苦。骨肉吼，啊是骨，啊老个低头，骨袂拔倒。你爱出去就是爱食乖呀。啊，你啊这个吼，
0: 骨肉用。
1: 啊，你个声，你陪陪我，陪我陪足久啊。
0: 嘿，听我这么听足久啊！啊，你即卖，你即卖咧多食块骨肉用，食两压得掉啊。结果即卖咧，骨肉感觉会倒向遐。
1: 即卖骨肉是较袂遐艰苦。
0: 骨肉袂艰苦嘛，袂倒向遐啦吼。哇，安尼足恭喜呢！
1: 啊！我这样就是安样吼。我今仔才甲你，无我是听你这么听这句啊。
0: 吼！
1: 啊，我是真方便的。
0: 对，安尼即卖你，安尼吼，啊你即卖咧食我骨肉用，感觉有差无？
1: 嘿，食着咧差足济。
0: 差足济吼！
1: 我拢唔敢讲卡电话，我讲今仔日吼。哎，提出勇气呀！
0: 提出勇气，
1: 提出勇气，你来跟你讲一下安尼。
0: 对，啊，这样呢，这样呢，你咧做工程呢，你安尼讲吼，足侪人听到吼。
1: 我一个雕花小弟啊吼，啊，伊同款，啊，同款，唔过讲伊个字的，同款字个，因为伊个规管的。啊，我今嘛我那食迄个吼，我会甲讲，我讲，我提的。
0: 去
1: 旅游看，我有提一摆我食啦。
0: 好，安尼好。
1: 你讲你讲去阳台呀？我一家人都去阳台。哟，啊，我讲安尼，甲阮一个店来，阮就请我店来食吼。啊，我系讲，你提起我食看，哪会使你这个吼？你唔好过去阳台呀，台一家人过去的。啊，我看安尼真艰苦。
0: 对，啊你家己本身就食了袂歹啊吼，你就甲报
1: 吼。我当然都食饭，
0: 食两暗，两暗呢。
1: 啊，你本来拢阿母讲，我都食偌济呀啦。
0: 哦，就是。
1: 我拢听无啊。
0: 早暗饭前食两粒吗？
1: 爱食三盖啊，食三，一天爱食三盖。
0: 好，你一天食三摆就对啊啦吼。
1: 哦
0: 吼，安尼
1: 诶。
0: 我跟你讲吼，你安尼正是有较强哈，较强，所以讲你喝了较紧。啊，你呢吼，即个呢要食三摆爱塞，要食两摆爱塞，吼。
1: 我咧食较
0: 重，食较紧着，吼。啊，不怪讲你食啊两盒就好食多
1: 啊。啊，干咪再食三粒。
0: 唔免食较三粒，你若一工食三摆，你食两粒就好，吼。安尼就好足济啊。
1: 我今日是安尼吼，去湖啊安尼吼。我是种菜不能食啦，我怕消化剂。我
0: 啊！你安尼，搁去远啊？
1: 有啊！
0: 哇！安尼真，
1: 种迄个菜啊，种大生菜啊，种迄，
0: 哦，你拄只讲你几岁啊？
1: 八十三
0: 呢？即卖食咱古老用食食的吼，啊会久啊会去远啊种菜啊呢吼。
1: 啊，这个镜头，啊，什么油啊嘛食的？
0: 好，你这个镜头，你这个镜头足久啊，拢食什么拢食袂好啊？结果食到咱的古老用真正咧好去吼。
1: 即卖会苦味，正经讲的，你汤啊较多咧苦味放油哦。
0: 吼，
1: 你苦味落啊？
0: 吼，正经苦味咧啊，即卖苦味落呗。
1: 对啊，
0: 恭喜恭喜，真正给你做恭喜，
1: 嘿，再给你讲一下，无我唔要去讲卡电话，
0: 谢谢呢，感谢咱的张太太呢，吼，我真正给你做感恩，你感谢你安尼讲偌济人，
1: 我今晚安尼唔惊人知啊，
0: 对对，啊，都食好去，咱就报人知，吼，对，谢谢你呢，
1: 我今晚过，今晚要过唔敢自讲出来，
0: 吼，不要紧，
1: 食较好些吼，
0: 吼，
1: 我再滴滴。
0: 个弟弟甲咱讲，嘿，好，好，好，安尼你继续讲。
1: 我就是吃啥，今日食会行来，甲油唔看一看，我就背袂起。
0: 对对，啊，你即卖若食了会背啊吼，背会起啊吼，你得赶紧打电话，搁再来甲咱做分享下吼。谢谢你呢，张太太，谢谢你哦，好，好，好，好，感恩，感恩，好。
1: 啊，我拢你陪伴我，我眠床啊，我伫困哦，你拢你陪伴我。
0: 安尼哈，安尼我做英雄诶，谢谢你哈，张太太，恭喜恭喜，好，再见哦，好，来以上广告。

0: 来，乡亲和朋友，这首歌曲是《思乡情歌》。时间的过足紧，连咪来到呢吼，这个3:53啦。那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落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但别个一路到直播了后，要找咱的听，请你。直接卡掉我的手机啊！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初九，旧历的五月二五哈，今仔拜是哇，真热哈，真热热甲诶，无对味哈，但是迄做工过哈，赶快照常呢，一日头甲规工的日时头哇，严巴巴哈，像迄做顶下卡啦哈，诶，做了阮这规条哈，你做了迄顶下卡哈，一定爱日日头卡哈，那么是安尼做呢？有话讲你唔知哦，戆样啊！你当作像你朝面壁伫伊个房间吹冷气，干那讲两句话吼，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哦，实在也爱修复啦吼。这个风台明仔暗时啊啦，哦，明暗时开始吼。那按照目前气象专家来讲吼，从明暗时开始吼，当然小可拢有一寡较歹天啦、有风啦、什么话所在拢爱注意吼。即马开始吼，已经发布一个海上风台警报呢，海上风台警报吼已经发布吼，明仔载会发布陆上的吼。啊，海上风台警报什么意思呢？就是唔当去海边啊，哦，再叫我发咯啊。已经发布的海上警报哈，你都袂当去海边啊哈，当然是顾你性命啦，但是我来讲法啦哈，你要注意哈。好，保重。上明仔载暗时啊哈，愈暗过来到拜六，其实上严重的拜六归工啦哈，保重。我要跟咱宽户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高雄有一间在做帮务，听讲做不遮大呢吼。啊，帮务真正换了足侪所在啦，需要用起厝吼，有诶无诶，一寡做水沟啊啦，帮务吼，人落去甲检举，结果开始调查，着真正欠税金，有诶讲吼，即着人检举啦，人检举吼，啊人迄个国税局着开始调查，伊诶头家是一个查某头家啦。一个查某头家吼，姓詹吼，伊甲公司差不多要甲6000万的资产吼，应该是钱啦、现金吼，啊甲啥物吼，好，安尼差不多6000万吼，伊藏去别位，即叫做叫做财产吼，你甲刷位吼好，人嘛是查到啊，国税局咧查这吼，哇，有够厉害吼，好，我咧真正无钱啊。啊，毋是讲无爱欠，无欠最近无爱用吼，啊，无趁较济钱吼，甲我讲趁较济吼，根本都无啥物咧，无交税金500万啊，好，人咧调查，你有一条6000万，共刷去别位，互人查袂着，等于袂输，敢若毋是公司的钱吼，无大件，都定定出国出去耍，定定出国吼，啊，拢高级的迄个旅行团吼，到顶礼拜五啦，顶礼拜五吼。差不多一礼拜前吧，要讨钱这个高分数、高雄这边的分数吼，伊这叫做行政执行啦，执行执行组吼，用法院行政这啥来关啦？关修关修，其实那犯罪叫做修啊，吼，啊那欠钱叫做关修吼，意思同款啦，都要啥来关吼，好，真正都总归啊，啊不丢不提总归吼，都袂护照咧。准真正抓到，啊直接甲接入去看守所，啊这查某头家吼，惊一个，真正比如管总先总100万啦，我若无改好总啦吼，平常做生意趁钱啥，但是现金无遐现啦吼，啊总100万现金吼，到看守所吼，甲法官救人吼，那么当然迄个行政执行署都爱伫现场配合，办一个分期付款啦吼，先摕100万。后壁平400万分期付款啦，啊，这做生意欠税吼，这个的行政执行嘛吼，的高雄的这间帮务公司啦，帮务公司吼，人落去甲调查，总共2年时间，你的业税无照报啦，啊，甲算算咧，你做生意的部分，甲你应该的税金吼，都要差500万吧，开始调查属实。过了一条单，有钱也无钱，伊到底是毋是有法度？然后，纳这条500万，这个税金吼，才发现讲吼，这个公司一年吼，营业额超过5000万啦，一年吼会当做超过5000几万吼，啊，连续几啊年啊咧？结果你甲看咧，几亿啊咧，几亿个这个营业额吼好，啊，生意真好啊。姓詹这个查某头家，第2年来出国，而且是高级的种旅行团，总共7遍啦，7遍吼、哦。你干那这些钱吼、哦，你高级的旅行团7遍吼、哦，我那几啊百万啦。你要来交税金就会使，你不要交税金，甲你讲你欠500万的税金，你安尼出去佚佗吼，甘愿唔交吼？你想讲无道理，到顶礼拜五，人家讲上尾1遍。是毋是要摕钱吼？当然，伊讲我都无钱，无钱吼，直接转过。迄、那个行政亲属已经甲法官讲好啊，这一定爱执行着管收，管收着收啊啦。共款伫看守所啊，即、這个所在甲扣咧吼好。人摕证据看，我有甲你查了一条，你领现金吼，公司这边的钱吼，差不多1600几万，要1700万啦。你调刚刚刷一百位，无大劲，佮另外一条500几万，安尼加加2000几万嘛吼，啊，佮有加上其他北京银行的吼，加加咧吼，差不多要加6000万啦。你拢调刚刚刷一百位，你讲人咧查拢查即几个口子，就是甲公司有关的出入的口子吼，结果人嘛就该查一百位啊。我跟你讲，这种电脑连线吼，你若毋是讲地下钱庄，就是无经过银行的啦，你即拢经过银行嘛。你只要经过银行，绝对查你会到啦。
都会你都拢无经过银行的吼，只啥一场啦吼，啊，坑坑底嘞，不是，伊经过银行吼，你领来领去吼，啊，领来刷，无多啊，甲问讲，这六千几万是咧创啥物货？你开调工，刷去别位刷别个银行吼，平常甲公司咧处理袂靠做吼，你拢调工刷水吼，无任何理由证袂出来，认定你就是调工咧拖刷啦。爱无钱吼，啊，佚佗都有钱啦吼，啊，若无着钱，着三六百刷五百藏啦吼，互你藏袂记啦。啊，阵顶礼拜五直接向法官，地方的法官嘛申请吼，再关修啦，关修其实就是要有惊啦，真正有惊咧。一个顶礼拜五，人一个外国了刷杀去一个看守所，随管理吼，身躯边着挡袂掉啦，哦，赶紧装钱吼好，伫。这个我来拜鬼啦吼，随着捧一百万啦，捧一百万吼，就总去行政执政署吼，讲无我先交一百万，你五百万来咧，啊四百万咩？四百万会当分期付款，无唔对，就是你其实五百万拢会当分期付款啦，你免得真正给一百万啦吼，你如果真正讲好势，大家签好，你一期要还偌济？你就真正无遐侪钱现金吼，你五百万要分几期啦吼，啊是你即马摕一百万吼，另外四百万分几期拢不要紧啦，但是税金要交啦，你袂当刷来刷去，啊这吼若叫人查着，无查着准刷啦。我跟你讲，做生意吼，侪少加减即、这个走税啦吼，都报较少吼，有哪拢有啦吼，侪少啦侪少，但是无查着准刷，那查着你在哪里？那无我来讲，国税局你来查者，你钱刷对刷对，本来是无遐清楚的吼，即马调查你到底阁愈清楚。哦，原来你对阁有钱，对阁有钱，本来是无遐清楚吼。那正经用迄、那个国家单位要查者是有够清楚哇，真好吼。这个都欠税啦，欠税吼，行政执行署欠税，税甲你来管理来管哦，你茫想讲我无太人放火你甲管，这个都欠税。关修，唔是甲你修啊吼。高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凊彩叮当楼梯头别人知啦，吼、哦，穿甲滑变吼，那无到这个会你唔知啦，爱两扎保养。咱这中班的吼，到老班啊拢感官吼。美国进口 QMB， 你甲食，一直甲食，有耐心的像这个阿妈吼，像这个阿婶吼，人安尼诶，种耐心啊食吼，哎，袂喘啊咧，真正有影咧，袂安尼白白杂杂像石头底底啊，蹭蹭蹭吼，啊啦喘来到底，哦，喘甲到滑边吼，到美国进口个 QMB 甲讲我听哈，指定有帮指名，那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产品都要问好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空白空空，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代表紧电话接不完哦，报关你随卡，咱会甲你接电话哈。好，谢谢。屏东房山罗南特别垦丁，罗南特别的垦丁哈，伫漳头早一件哦，相当严重，可怜哈，改成规暝无困，哦，安个要西街垦丁哈，准家己弄路边一支大支铁枝啊啦。人个菜扛棒吼，菜足路边呢，都家己点头前吼，伊安尼拄久无看着阮弄过吼。26岁开车载朋友，这个朋友受伤，无啥物大代志，结果家己弄一个吼，现死呢。26岁，甲看起来也无食毒啦，也无食酒，但是若经过边啊，这受伤的朋友咧讲吼，讲我有哪有咧个关心啦，就是伊坐头前啊，啊伊看讲吼，即块有当时开车开到目睭拢会起来，伫熬夜啊，规暝无困，过半暝的时间透早恁硬要塞落困顶吼，准伫房山所在弄着边啊一支空棒的大支铁器啊吼，安尼吼弄一下有够大力，迄规支铁器啊吼，差不多要歪一边，迄偌大支偌粗呢？迄铁器啊吼，会当弄到呢？规个车头拢无去啦，规粒车头吼准变缩啦，啊这个驾驶算判嘛，当场袂顶袂当。虽然咱叫车到位，管下上一个病嘛死啦，无好26岁吼，伫漳头早啦，开这台自动轿车载朋友到平和公路嘛，那规台车吼开这个偏，这个朋友个眉户甲动啊啦，开这个偏的时候，砰一下就掉啊，一个速度咧，拄啊路边人迄个扛棒踩一支迄种大支铁枝啊扛棒吼，哇，准弄来，叫人员到现场甲看。实在有够大力，连迄个救护人员、救护车的人员吼，拢讲这是哪弄的？迄几台轿车的车头拢无去呢，拢变缩缩安尼，吼、惊到人吼。头壳上严重，讲一个破骨骨，当场无性命。虽然赶紧人救护车现场甲送去病院吼，我来赶快无法度啦。这个朋友吼是倒手致意吼，啊，身躯小可找着，并无严重啦。我讲倒手指阁无严重，对啦，那正常人一支手骨断下就算严重，但是人甲性命比起来还好啦吼，是好个，但无性命危险啊。啊，唔知甲问讲，啊是安那是食毒，还是咧创造讲无啦？啊，对阮两个规暝无困啦，伫伫拍游戏什么唔知吼，都是想着讲，嘿，啊咱即马差不多天要光吼，咱即马来拼。拼落来困顶吼，也要看日出啦，什么话啦吼，迄种困顶个所在，唔只为高用准拼落来嘛。西平和公路到这所在，到房山就袂落去啦。安尼弄着迄、边个大机铁机啊吼，一支空棒个铁机啊，偌大机呢，惊到人。弄一个吼，去一边，啊，规台车规个车头，准到对呢，到驾驶座啦。迄规个车头头前较长个车头，准弄一弄到驾驶座，哇，真嗨吼！其实开车开到多久，大家拢经验。然后开车的人啦，我嘛有啊，开无，迄种免小骗。嘿，哇，目睭拢要开落吼！我跟你讲啦，真正有办法。你这个是迄个平和公路，唔是高速公路嘛？你高速公路反正你得找迄个休息站吼。你边啊随停，差不多3分钟至5分钟就好啊。边啊随停哦，面色做咧，人手叮当当咧，吼，啉一个茶，我来讲吼，就真正好有够多，啊，唔通勉强。开车拄过个疲劳驾驶，疲劳驾驶人讲甲食酒、食毒开车是同款意思呢。疲劳驾驶虽然你无食毒、无食酒，安尼歹开车吼，但是疲劳驾驶拄过就对啦吼。迄甲食毒、食酒开车的严重同款啦，唔通疲劳驾驶吼，尤其遮一寡职业的运将啦，大卡车啦、马术游览车吼。真正袂使，咱就真正爱休困一下。我甲讲3分钟啦，3分钟至5分钟吼，你若落来叮当当下面挲挲咧吼，啉一个茶水吼，好，过去哩吼都差大尾啦哈。昨哇，你甲看咧，26岁啦，哎，真嗨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迄种加检查吼，是迄个脂肪肝。
1: 好。
0: 啊，怎么过去检查吼？
1: 嘿，
0: 拢拢好个。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拢拢好啊。
1: 胃胆肝爱食吼，那肝一寡较无拄好啦吼，较故障啊啦吼，迄是加出来物件，无好个物件。蹲伫肝这个所在吼，咱来甲肝走，到咱的胃肠跟上个头壳头上，甲肝内面拉散啦。你平常做工过农药啦、肥料啦吼，啊，塑胶化学啦吼，有诶无较污染的环境、空气、所属地，迄内面拢拉散嘛，伊拢会走去肝。包括你食酒、酒精这类物件吼，同款，身躯若接触到遐阿杂物件，食啥顿嘛拢有啊吼。你个数空气都有一寡阿杂入去体内啦，啊，将入去肝啦，都要甲清出来。啊，肝咧清下啦，甚至逐工都要清，唔是初一十五，逐工都要倒清出来吼，都维他跟上个倒下倒上，肝若清气吼，身躯第一个免咧摇白上啦吼，啊，生生有无头壳皮啦，对啦，几巴呢，抹袂好呢，足奇怪，病病皮肤的代志吼，奇怪，我该抹袂好，就是因为你肝，这是胃肝发出来，唔是。网糖对吼，干那皮肤表面尔吼，为啥干呐？那无目睭不是着白晒过规个啦，啊，嘴吼定咧破工啦哈，这是伊表现，但是肝内面咧害你唔知，啊，肝咧害吼，叫做下高肝，那到一个程度就严重啦。平常有咧食酒应酬啦，三顿食外口啦吼，那无着空过咧做遐较阿杂无好物件吼，无做也袂使咧，各有一种来注意。就是暗时啊，固定困袂着，伫下班开袂车，即注意下。维他肝，甲恁买维他肝，啊，恁个维他肝外口有写一个衫，智能衫个衫吼，做个人吼，指定个房子名，若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有一个第八军团哈，伊是小旅军哈，一个后备旅啦。当然旅的旅长哈上大嘛，都一个旅哈好啊，内面上大睇咧旅长就像一间公司的董事长上大同款哈，店长啦，店长哈好啊，上校呢，上校好。伫这个月初一，马甲差不多正礼拜前啦。这个月初一吼，带队有诶讲带队去巡野区，也是去创啥？毋是带队，而且是带内面上届重要诶干部吼，去高雄市真有名白酒诶迄个酒店吼，啊，食较醉蒙蒙啦，啊，四样就烧腩啦吼，啊，三个安尼未整齐吼，用三个三出来，总共翕到嘛。因为这间酒店吼，对面街有一个监视器，就是吊工可能人设来管吼，都设在一个酒店的大门口，哈哈，比较明明吼。这里上校这里旅长吼，当然，当然这边是咧问话啊，问话吼，就是因军中先问话啦吼。开始这所在讲，联络感情啦。我做旅长吼，虽然介大部分对，但是嘛袂当翻水用的吼。内面迄个监察官啦吼，啊加什么参谋主任啦吼，这拢真重要的干部吼，啊是为着讲后过工课好做吼。啊，唔只讲啊，无得有时间就带出来吼。听讲这间酒店介像是无牌啦，得暗中暗时啊靠你偷窥，啊偷窥都拢无效果啦。但是那无了就准说，一直高雄的新营区啦，高雄的新营区吼是即马可能有刷位啊吼，那无听讲是上济地啦。暗时啊好，等好酒店啦，什么会啦，新营区吼，啊我啦真乱嘛，新营区吼，高雄新营区吼，这所在有一间迄个酒店嘛，好好，啊当然足济间啊，高雄你个台北对逐位大家关系都拢足济间，即种这酒店啦吼，边啊个有这个。甲问讲遐，迄个旅长啊，旅长，即间咁好耍，即旅长即拢落掉啊，哪有甲落掉？旅长讲吼，即间上赞，是安怎？即间加糖加酸，我讲啊，平哥你较点点，哎呀，这靠什么？当时吼，人来个调查，除了即个旅长，相关单位吼，到即个旅长吼，好，身躯边带去啉昏迷的这吼。有一个叫做监察官啦，就是军中的监察官。监察官在创啥呢？就是什么人做唔对，什么人像这假粉笔吼，什么人我就是咧监察这個。结果监察官去用出来假粉笔，我讲你咧监察啥货啦？都旅长要请哦，啊，个人陪酒哇，上届主要的四粒头啦，到这里、個、后备旅吼，内面上届主要的四粒头哈。到旅长大队参谋主任嘛，刚才我话做，安尼总共五个人吼，到去吼好。伊就是啥呢？一个出来以后吼，人都在甲讲，讲旅长啊，就是其中一个可能较啉较少的款吼。我去看到咱的对面家，就是这个监视器去看到嘛，一个监视器偷等等去看到吼，啊，这监视器。我做内行，这里、個、看到这個，伊讲旅长，对面街吼，迄、那个监视器迄个镜头吼，改成正对到咱单独去食酒迄个酒店吼，什么加藤加盛啊，这间吼，这里、個、旅长真系惊到呢，因为阿凯无注意讲，有一支监视器吼，拄伫对面街，调光甲超的角度，都拄对准这间酒店啦，吼，惊讲事后就变做证据嘛，这绝对翕甲明明啊，啊，人若讲开始要调查吼，凊彩调嘛调有啊，真是伊即马吼，准用家己旅长的身份吼，啊，叫身躯边其中一个主管吼，去对呢，去管区的派出所啦。啊，讲啊，我要介绍要了解一个官兵啦，就是讲因内面部队内面，这个营区内面的官兵吼，资料吼，是毋是会当协助？伊要创啥呢？伊要看讲到底这个官区的这个监视器，这支啦，是毋是有真正摄到因啦？结果代志全白空啦，这个都头家不要管阿妹问啦，你都卖讲准查无来检举啦。结果你个看伊家己惊一个，看到迄支监视器。多正对对，因去食昏迷的这间酒店，迄个监视器吼，啊，家己惊一个较，旅长讲，我看你吼、哦，去迄个光复派出所吼，甲问一下，问讲吼，但是你找理由啊，
你别那讲我是哦，一直住，一直不消耗上耗，我就别当安尼吼。你讲啊，我就是我有一个官兵吼，在我赢过的官兵伫附近遮，我咪甲调查到底唔知虾米代志，啊有监视器吼，会当借我看者。伊主要要看啥呢？看官区内面这个监视器，东江是唔是有翕到？因去食粉面翕个明明吼，你卖讲准说，你一个讲，人个警察单位讲，啊你看。你吊这個，啊，这都恁恁四五个底下的两分皮的，啊，这间都吼足够烫，里边都坑个坑坑啊啦！你来伊这间食酒的，这间迄个杯酒的，这间吼，里边都烫个坑坑啊，就一个揽一个揽两个都有啦吼。你无讲人唔知，你一个讲人无去调查，你家己甲调出来，吊这证据充分，人家开始报嘛，报军团讲啊，靠啊，咧准开始处罚。总把这个旅长税扣掉呢？即马是作业呢？即马这种判规矩的吼，唔是讲得去考虑啦吼，啊，大家来开会，是唔是要处罚啥吼？总把这个八军团这上校旅长拢税扣掉、税硬掉呢？迄、那个官位都无做啊吼！哇，我讲吼，差一个动作，你是遐计较要创啥啦？啊，都忍都忍都，坐台都坐伊啊吼，无你嘛当作人来调查的时，你开了啊你。人也无咧调查，啊！你家己着生惊，啊！去看到伊去监视器讲，嘿，你甲看卖咧，你问迄个管区的派出所吼，啊，照明去讲，你要调查一个官兵，伫附近是毋是有翕到啦？吼、哦、好，其实就是要找恁这支监视器是毋是有翕到迄间暗时啊？恁伫咧食就真正翕到明明啦，但是这无讲无人知，也无人去掀啦，是你家己去甲调出来，调出来以后，人个警察单位甲讲，啊，原来恁着咧。啉这个无规矩的迄、那个脱衣陪酒啊，真咯，好高兴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阿嬷，你拜拜吼，爱食咱个活力民宿呢？那人有会啦吼，差不多十个有七八个吼，拢拜拜啦，迄个都退化，肠啊吼较歹叮当。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但是要食咧体内吼，目前吼，那全世界上侪国家甲咱认证的吼，就咱这个活力民宿吼，迄肠啊自然叮当的自然排便足舒服。咱个活力民宿鲜活的活，有咱个咱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吼，指定有办法秒掉。活力民宿，那不上这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啊，这个电话小等咱第二点钟开放时间来较好接，即多多使用产品要帮不上些吼，要询问0800-8689999，小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2: 啊，这么严重哦？
1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咱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那有一款产品也有办，无详细要吩咐哈，多多使用啊。咱报关时间，报关时间，你卡咱个你听来算哈。好，谢谢，感谢收听。今仔日南投地方法院法官有裁判一个案件哈，生目睭哈，唔捌看过。后头个就上济啦，到南投一个今年吼39外啦，较无40岁吼，食酒食到起空，酒空醒啊吼，已经着酒毒啦，这个着酒毒吼，啉酒啉到太太走啦，离婚唔爱甲伊做阿母吼无大劲吼，佫继续啉，啉到肝硬化，啉到吼酒精去烧着脑，准病变啦吼啊。昏倒路边，人吼，准甲送去病院嘛，治疗拢是公所出钱啦，啊，都拢无够啊，身躯边也无人咧吼，啊，也无半角咧吼，啊，嘛在甲治啊，甲救吼，啊，都只有公家单位出钱，得甲救吼，好，救起来啊，佮继续食酒，我讲，啊，这边啊，旁边啊，办。啊！得个救起来啊！救起来，佮讲你袂当食酒啊！你是食酒食到身体害吼，结果继续食酒了无大劲吼。啊，身躯无钱啊，变哪办？伊拍官司，拍甚物官司呢？伊写一个告诉，讲希望爸母家饲啦，爸母家饲，因为吼我身体有病啦吼，啊无在做工过啦，所以得啊爸母出钱一个月偌济甲我饲吼，安尼我开当生活吼，法官甲拍证，法官各所有医生调查，这个人也卖食酒啦，是毋是当做工过？我当然会啊，伊39岁尔呢，伊是好卡好酒呢，是因为都笨蛋无爱做工过吼，啊当然食酒啦，食酒，啊你人食酒食甲。这么多酒的人吼，绝对起空啊！啊，人能搞搞啊，无通好做工过。伊若歹食酒，就做工过，绝对无问题啦。法官总啊拍枪，你好加好酒，今年个39岁，你也当做工过，你是调工无爱做工过，啊，调工食酒，食好多块块，啊，身体无好，才要要求爸母逐个月5000块，互你，甲你抚养安尼啦，啊，颠倒病啦，人是老爸老母老啊。囡仔唔插伊，阿咧甲法官申诉哦，告诉讲吼，希望囡仔家抚养唔真呢。这个话讲出来，39岁尔，讲叫老爸老母家饲啦，老爸老母若无家饲，我就要告哦，告法官，你们告会死人，真正有影。世间吼，较算40岁啦吼，39岁嘛吼，这个男主吼，到进前差不多一年外啦，因为食酒食到肝硬化。昏迷吼，啊，阵会当上病院嘛吼，病院改治疗6个月呢，6个月吼，安尼我老就较补助啦吼，啊，到你无通做工过嘛，啊，变来生存吼，有一寡这个人的一寡基金个补助啦吼，好，过来治疗好了吼，可能啊个需要复健嘛，在后边这个时间吼，县政府南投县政府个安排到迄个复健的机关。唔是病院，但是像迄种复健机关吧，好好，够好啊！哦，今麦一个出来吼，佮继续啉酒啦。佮旧年1月，差不多一年外前，佮旧年1月，佮继续啉，佮啉到叫上病院啦。进前一摊，都已经叫上病院治疗好，啊，佮送去复健过来，好啊！吼，出来佮继续啉，啉到佮倒路边，佮去用上去，急诊吼，病院啊，这个开始治疗嘛，好好，伊讲吼，伊无在做工课啦吼，伊身体无好啦，你甲看定定咧昏倒路边啦，你都无食酒就袂啦。啊，我无收入啊，我都无做工课，当然无薪水，无收入，所以讲伊要过关啦，希望法官来做主吼。伊既然袂当做工课吼，身体无好吼，就请求爸母去治咧啦。我的爸母吼，逐个月得啊10000块，好我，我才会当生存啦。法官甲拍枪嘛，你咧讲啥对啊？你咧。你咧讲啥？法官拍证吼，第一遍伊唔甘愿呢。诉讼第二遍呢，第二遍佫再控告，讲法官安尼，你爱
做主啦吼，我有摕证明啦吼，摕一寡诊断证明，医生甲伊讲的吼，讲伊身心障碍啦吼，啊什么咧，身体无解拄，这是你拄多食酒，人上急诊的心啦。伊咧讲，伊讲，我吼，39岁吼。我已经身躯无保无够啦吼，也无生嘛吼，名下无任何财产不动产啦吼，而且我的酒精已经麻痹，肝硬化啦，头壳歹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这段时间我着需要不时等于病院治疗诶回诊嘛吼，所以讲我根本无在做工过啦吼。上阶段来源就是希望爸母啊，我的老爸老母搁治咧啊吼，希望讲爸母一个月我10万块吼，我才会当即个。生存吼，第一遍无成，法官拍证；第二遍就是涨嘛，涨吼。即、這个法官搁较拍证吼，你讲吼，讲你好咖好酒，那卖啉酒，绝对会当做工过吼，天天醉啦，即、這个吼。那法官当然是，这是案件到法院嘛，嘛得叫爸母出来问一下吼，老爸老母做位出来，甲讲即颗。主少年、寡少年呢，都开始啉酒啊啦，啉到39岁啦，要到40岁啊吼，逐工啉，逐工啉吼，到即嘛，食要40岁啊吼，无一概摕钱等下好个呢，啊都无头路，酒空闲啊变啊摕钱，唔捌教阮，阮两个老啊已经有岁啊咧吼，唔捌教阮抚养过半角吼，啊食酒食到酒空，啊若无就送去病院。有诶，无诶，一大堆。安尼，我两个已经误会啊，嘛无虾米大收入啦吼，已经是忝啊啦。那即个人吼，就算讲即个后生啦吼，已经压两根断过山啦，因看破啊啦。当作无即个后生吼，我毋免伊抚养，啊，我也无要抚养伊啦。就即个后生放伊外外啦，吼，啊，看伊要家己安尼样啦。第一，法院法官认为讲，老爸老母讲诶吼，较实在啦。不太可惜，法官，我那问其他医生机关嘛，甲讲吼，即马男主今年40岁啦，其实较未40岁吼。好，你若讲真正卖食酒，家己戒酒，卖食，我都无即个遐严重的身体毛病吼。你上无过会当做工过做20年嘛？那到台湾的即、這个强制退休，嘛到25年咧，你今年都做算我咧算40啦吼。台湾的强制退休是65岁嘛吼，你。不管外靠做什么工作，都尽在当找一个套路啦。你只要卖假酒，你又搁要假酒，啊，食好酒空，食好无停多，啊来上病院，再来讲讲，我是因为酒精造成身体无好吼，所以讲我袂当做工作咧。啊，你敢当卖假酒？会啦，但是我都无假酒挡袂掉，这，人甲你讲，你若卖做差，我都原谅你。甲你帮助你去做啥，我就变那原谅你，就是安尼讲啊。啊，厝内人，甲法官讲，包括医生、法官叫来鉴定的吼，大家都讲这个无问题。伊只要卖食酒，食甲酒空，食甲酒精，伤害伊绝对会当做工过嘛。好甲好酒吼，伊就调到咪做工过啦。啊，摕一寡理由讲伊食，因为酒精伤害着器官啦吼，会头壳歹袂当做工过啦吼。啊，毋只讲希望法官甲我做主啦，命令我的老爸老母吼，一个月我10万块啦，安尼我才会当生活得着啦吼。第二遍我来感官有法官拍证啦，第一遍那个拍证个唔感官呢，佮控过第二遍吼，让法官感官拍证啦。你吼毋是袂当做工过。你是逐天调工去啉酒，无食酒会死。有诶讲，敢真正会死，当然未死。你只要家己无爱食，就卖食酒。伊就调工要食酒，啊，食好酒水，食好酒空，食好倒路边，啊，甲送去病院，啊，甲讲讲法官，我袂当做工过，因为你甲讲我酒精，甲我害我身躯安尼，都袂当做工过啊吼。啊，袂当做我嘛在生活啊，啊，要哪办？就希望法官，甲阮爸母命令我的。老爸老母一个月10万块给我，安尼我就当生活啦吼，不准。这一间我就跟你讲，你唔捌生目睭看到后头过就是安尼啦。人是老爸老母年岁有啊，希望后生仔囝家抚养吼，这天公地道本来就是安尼。恁老爸老母已经有岁啊，是你这个酒空闲啊，你家己若卖食酒，得当生存的人吼，你调工要甲食酒。啊，较会过关呢，
无你若卖过关，人较唔知。你过去甲法院法官请求讲哦，法官你命令阮老爸老母发10万块好唔好？安尼无我袂当做工过哦，我食酒食到头壳歹。真正有影，世间哦，唔知要哪讲，难道啦？今仔日吼，我来讲款第二控告法官，我来甲拍枪啦哈！你出去做工过，你只要来卖假酒，绝对好加好酒，因为我叫医生甲你鉴定啊啦，包括身边的人，大家若过来问话，甲你有熟悉的人吼，讲这块人啊无假酒的时候，绝对正常啦。卡酒做工过，有诶无诶啦吼，讲话绝对无问题啦。啊，这种人开袂当做工过，你卖假酒得好啊。你调工要食酒，食好酒空，啊！开来讲，我袂当做工过哦，啊！到老爸老母家饲，要饲个当时，你可能饲个食酒，食个反正唔得什么问题啦，吼，足歹听啦，都食个什么无益，啊！无用啦，啊！这种人要哪办？老爸老母家要操你嘞，你个好意思过关呢？写诉状呢？讲法官，我要过我老爸老母，一个月发10万块，那无我袂当生存。真正有影吼，啊，真咯吼，难倒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请问你一个，
1: 好好，
0: 因为我的咖啡店吼，
1: 哦，
0: 啊，最近我唔就食 QMB 甲真兴，
1: 嘿嘿，
0: 啊，即马食了有消瘦，
1: 好，
0: 啊，消瘦我即马算讲要去门诊，
1: 好，
0: 啊，门诊来讲，因为我先顶边去门诊的时阵提药啊，等下无消啦，啊，无食药啊吼，因早唔咧旅游的，因早暗拢各食一粒，
1: 哦，
0: 啊，各食一粒吼，我无消，我转来买恁的。
2: QMB 甲真灵来 ，QMB 甲真灵做位者哈，对心肺上高，诶，甲你照顾哈，诶，甲大家讲哈，你若唔知讲身躯什么毛病哈，但看个人。

经营是上好。美国进口的 QMB 一定爱，这是做主制啦，专门顾这个碰布啊哈。你看吃一个时间，真多唔是讲这个大剂哈，吃一个时间了哈，顾起来，这个所在人除了讲袂安尼穿安尼白白杂杂啦哈啊。不是就穿平平好无大件，迄、那个所在就袂行行啦。脚蛋，我咧讲脚蛋吼，话讲啊脚蛋吼，啊么腰子啦，对啦，对，足侪人想遐。但是你也知影讲上高造成遐，就是咱这个胖布啊吼，开始伫咧衰退，开始唔好先吼。医生会先给你饲只，饲了，你当作医生给你讲哦，对啦，对，无唔是是迄个胖布啊吼，较衰退。衰退来吼，严重轻重吼，都爱甲高倒转来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都袂安尼平平喘啦吼。我那袂较袂安，定定咧卡动安尼，人讲灌水灌水啦，哈旱旱啦吼。那无就安尼，人就惊两波吼，穿挂滑冰吼。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啦，那身躯边有要进行这个加做伙，心血管吼都爱做伙。这开始一多用啦哈，美国警告 QMB 个甲进行作为哈，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仔日有一个法官吼，法院理性啦，算理性吼，规定，即咱进前有报着，就隔成两礼拜前啊，一礼拜前吼，就台北一个24岁少年家，台死太太，甲崔老师过来，丈妈伫房间，另外一边吼，我那台死丈妈，安尼较袂讲咧啊，台死太太、台死丈妈吼，好。这个三岁情人囝吼，到这个太太甲正常人生这个后生吼，伊想讲规是先煞好死啦，先煞好死吼，安尼较规矩啦吼，准一罐头胎三个啦，一工胎三个啦，三个总好死，太太、丈嘛，啊甲迄个情人囝好，胎死三以后，摕迄个丈嘛的提款卡去领钱吼，无赶紧去信用卡，三岁后白路，路要到60万吼。干啦，要狗狗啊！胎死三个人啊！吼，准甲一只狗，咱伫身躯边安尼走路啦。我讲你看这种人吼，你胎三个人，各三个都是真至亲的人吼，都家己的太太、丈嘛，啊，甲太太迄个情人囝吼，迄个袂输恁后生啊。结果你甲看呢，胎死三个人吼，干啦，让咱一只狗啊呢走路啦。这个案件咱之前有报嘛？就是第一审，第一判伊个判死刑嘛。台湾要判死刑吼，大家足勇敢呢。法官大家足勇敢呢哈，实在看惯看袂过啊。你是犯着法律上全世界上该袂当原谅的罪嘛？那如果是安尼，就当判死刑啊。那你的罪我甲你看惯吼，就是全世界吼上恶极、上袂当原谅的罪啊吼。所以伊个判死刑吼，伊唔甘愿啦，伊讲甲判伤重啦。你看这种人讲甲判伤重啦。你一棍头杀三个人，你跟人家你讲，跟你判死刑，无你嘛我较甘愿，我好来判死刑吼，唔是讲判死刑。上诉理性，理性法官今仔日吼，再个大大个洗面啦，你手段残忍，你小个恶质，你所犯的罪吼，是全世界人讲袂当原谅上严重的罪，所以讲理性法官同款，照原判死刑啦，我来跟你讲。这个案件当刚咱咧报的时吼，伊上诉的时，咱来讲吼，理性佫有配合国民法官嘛。你若配合国民法官吼，罪绝对愈重啦，无可能甲你改啦。真正有时死刑吼，咱顶官报，咱来想讲，啊，敢会真正顶改？而且咱咧讲，理性是真重要。咱的三审的制度内面，理性真重要。理性吼，那如果看一审，并无唔对，无更改得滴啦吼。到尾三审吼，足侪拢会照理性啦，就是死刑。那到尾三审判决确定吼，这就加一个死刑犯啦，台湾吼。以前那因为呢，因为省长这个凶手啦，24岁呢，少年囝呢，你看外凶，一个24岁少年囝呢，心肝凶家呢，太太上班，这个丈嘛吼，迄个太太，甲正常人所生这个后生三岁嘛吼。安尼总共四个人，共岁数伫对呢，伫三重埔啦，伫个大楼内面好，伫差不多两年前吼，迄个暗些时间，伫趁太太困甲眠眠眠的时候，摕枕头吼过了吼，甲翕咧，太太袂叮当，用手即个吹暗棍，一定甲吹好死了吼，袂叮袂当，伊甲放手啦。好，准过一工，到过当工其实无一工啦，到进前暗的暗时啊吼。过来过，过灯光的半暝啊嘛，这个时间吼，到太太迄、那个，妈妈，就是丈妈啦吼，这无死袂使，因为我台死太太啊咧，阮丈妈绝对知啊。准三点外的时，台死太太伫遐停一下了吼，准过丈妈房间，佫穿做好死，准甲吹好死，同款的步数，甲丈妈吹好死吼，好，到下晡5点，想想咧，这个囡仔吼无方便，我要走路啊咧。我台死两个人啊吼，啊这个要哪办？啊，规是好死，准迄个三岁囡仔有闹死，最好死。你讲，我讲啊，这种人本来就是安尼啊，你死三遍都无够呢，唔是死一遍尔呢？人家咧判死刑吼，是安尼，陪判死的，我那讲了，只过步去阵过来，干那那么只，狗啊叫做扑灭啦，一种足细只狗啊扑灭吼，坐高铁啦，走台中啦，对啦吼，啊，身躯边已经刻着啊嘛，提款卡啦吼，信用卡啦吼，沙料白露啦吼，啊，这个领现金啦，无大件，这段时间，佫惊孤单，讲，伫迄个电脑里常常去网卡，
啊，网卡电脑吼，伊就甲抱抱讲，我吼要共包起啦，啊，身骨都有钱啊，共头捏几啊十万啊，讲我要共包起，是毋是做囡仔要用包起吼？我一个月几万块甲你包起啦，讲要共包起啦，这种人哦，你甲看，真系。第一，我咧判杀掉嘛，这已经掠着，掠着了判罪，法官第一遍，第一审甲判死刑嘛，不服。讲伊的罪无恰当啦，有话讲，你看这种人什么话都讲会出来，伊的罪无恰当啦。你杀死三个人，连三岁囡仔都敢杀，你罪无恰当，甲你判死刑好好。伊讲要上诉啦，上诉了，人伫审到今仔日嘛，都足紧的时间，这个人顶礼拜尔嘛，顶礼拜了吼，讲要上诉吼，那就随了伊决定。二审我讲等到干咩啦？你所犯的罪吼，是全世界人诶联合国。讲，若要判死刑，毋是袂当判死刑。即摆死刑，共款可以当死刑。要判死刑吼，就是用迄个理由，就是即个人所犯的罪吼，是已经袂当原谅的罪，相当恶，就是犯罪内面的上严重的罪。啊，你这犯罪是上严重，佮乘以三呐。你这是犯着全世界上严重的罪，佮三倍啦吼。你若真正死刑吼，都爱判三遍啦。就是清官变变，但是佮拖开佮变变佮断两遍，第三遍佮变变，有话讲免断一遍就死啊啦，死刑一遍就死就是安尼，所以你完全无理由吼，然后控告啦，唔只理性，今仔日同款配合国民法官嘛，这吼绝对袂当改，这个是绝对死刑啦，绝对死刑吼啊。那照安尼看起来吼，我可能台湾会加一个死刑官啦，就即个啦。24岁，我嘛上少年的啦。那即马台湾那边上少年的死刑官，那如果第三审吼，那维持死刑吼，即、這个有可能是台湾上少年的死刑官，24岁的死刑官啦。你看24岁少年家，心肝凶家呢啦。你那有在条一棍头吼，杀三个人吼，都加无一天的时间，都暗时啊开始杀到天光。大家隔顿讲话咧吼，连三岁囡仔，迄三岁囡仔咧，你真正暗棍吹下落去吼，总甲吹好死安尼啦。所以讲，这种人话，甲判死刑，佮家己唔甘愿，佮讲判伤重。你我听有几句，真正有影吼，真好咯。当然，人也袂当你搞怪啦。人一个这个规定嘛，嘛讨论嘛，讲哦，这绝对袂当改啦。一审法官判死刑是拄好尔啦。那无在个判好三死刑啦，三死刑特别个挂号啦，甲注明讲吼，死刑断一遍，佮拖开断，第二遍佮第三遍佮拖开断啦，断三遍啦吼。那无吼，是真正有够恶极啦，这种人吼，真害你看我，人吼会当安尼凶家安尼啦，而且佮看个这个人吼是24岁少年家尔，这唔知头壳咧想啥啦，唔知啦吼，会当杀死三个人，啊，迄只狗啊顾命命，蓝条条。唔甲放下杀，就是拢甲咱伫身躯边吼啊！我会当杀死三个人，阮太太啦，阮丈母啦吼，啊甲迄、那个秘书甲因后生三岁后生咧吼，三个中死啦啊！真系话讲，这唔好去死嘛吼，这就赶紧就抓伊变变甲断掉啦，唔免去为食迄无钱饭加了味的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哥我那继续咧，到位，我是得了这个，我是到位，我那做自助餐啊，我家己本身咧做生意啊。
1: 好好。
0: 我袂做了，夭寿啊！我大家现在说起拢人回头啊。
1: 啊。
0: 头个我从我弟囝讲啊，安尼我唔爱做工过啊。
1: 嗯嗯。
0: 我唔爱做，啊，一阵啊看安怎。我整个检查，我三个月追踪一次嘛。我整三个月时吼，伊讲我的迄个肝的指数拢正常。
1: 好好好，安尼吼，好好。啊，你这段时间是拢较食迄个维他干就对啦。
0: 对对对。
1: 哦，好卡在，好卡在。
0: 你也叫人来
1: 食。安尼吼。
0: 你讲这款的维他干真足好。
1: 真正救人的呢，嘿，真正救人的吼，好好卡在呢。
0: 好卡在，我甲你报人偌济。
2: 肝一定爱用，先顾吼，那有一寡。阿渣啦、垃圾啦吼，还是做工过忙东忙西，有无食物件吼？内面有撮掺啥你唔知啊？哎，当只外口买物件掺啥掺啥物件吼，迄个物件，那无甲你讲，你唔知食食落去腹肚吼，拢咧找肝。阿渣的物件做咧找肝，那一个肝用都无咧惊伊啦，肝哪用都无咧惊伊。外口边大家凊彩只做咧食着一寡较唔好的物件吼，肝哪用？你甲看人医生有甲做过一个评估吼，白白一块刀。物件歹去，奇怪，这块刀吼，五个人咧食饭吼，两个人上严重，底下咧住大堂的，甚至嘛，佮得爱用一挂严重的治疗方式吼。但是另外三个刀不多，伊个性唔好，啊棒棒个无代志，就是佮阿杂物件放出来，是安怎？医生就讲，这个刀肝好佮肝无好，就安尼，食着唔好个物件吼，那肝无好个人，就食物中毒，就得赶快断伊啦吼啊。严重治疗啦！啊，若肝愈好个人吼，平平迄个物件唔好无唔对，伊嘛会拍拍肚，但是闹了无代志，就是解下阿杂物件放出来无代志。肝好肝歹就差是遮啦，就是咧分解你阿杂物件。啊，大家伫日常生活当中要碰到什么阿杂物件，你唔知，你真正唔知吼。你看最近也有啥物咧？啥物油啦？我你无讲你较会知，结果直接落去腹肚，为什么较会无啥物大代志？就咱有一个好肝啦，有一个好肝。加糖和代谢这阿杂物件吼，维他干肝也无吼，身躯就个生生有无规包规包搞白浆，目屎过规个，嘴定咧破工，啊嘴你就茫讲话，你变讲话吼，大家就走甲无理，就是味真重吼。都维他干来吃，维他干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咱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智能三的三，一定爱联络点吼。那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维他干哈。甲恁买维他干，唔嘛甲人讲肝药，肝药是千千百百百百吼。甲恁买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这两三的三，那不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中山区松江路哈、哦，有一间医美诊所。我咧想，这间医美诊所唔知是唔是间啦，真大间哈、哦。听讲伫台北那不只有名哈、哦，开过那间。这间医美诊所长个啊，今仔日谈多年啦，两点外点外先哈、哦，一个27岁哦，够少年呢。这个左边啊，吼27岁哈，底下做美容的手术，底下做隆乳啦，就是要做较大粒的吼。结果手术之后，准人准袂喘气啦，无心跳哇！这个医护人员拢惊一下吼，赶紧报医救上病院嘛哈，救下到位好好，甲送到队呢，甲送到这个这个啥，这个。病院的附近就近病院手机哈，有小瓜费用哈，啊，这个转账，这就是严重，这个转账到大病院，即马咧抢救啦，唔知救袂得就唔知，并无最详细的消息哈，唔知有救着无哈，就谈到2点外嘛，消息报出来哈，哇，我咧甲你讲，这种医美诊所哈，我若足快发生这个代志，这种医疗纠纷哈，我会讲。啊，这马甲唔是手术的问题，它也唔是手术的问题咧。你手术，你讲麻醉药，麻醉药嘛算手术的一种啊。你今仔日要甲这个人下麻醉，麻醉当然啊麻醉啦。你手术就等于你个美容嘛是手术啦，哦，手术，一定要麻醉吼，伊嘛算手术的一部分嘛吼、哦。你今仔日要甲这个人麻醉手术用外当安怎样吼？迄早台评估过呢？迄唔是讲人临时无代，无是讲系去啊去就随做无咧安尼呢？要动手术，要用到麻醉药啊吼，这都要有一个功夫啦吼。就是唔只即落报案嘛，就是即个消防队救护车吼咧讲吼，伫即间松江路的医美诊所吼，就是有27岁一个少年去做囡仔吼，就咧做隆乳啦，结果唔知讲已经做好啊，手术做好了吼，人才恢复嘛。结果要恢复的时候，在那个所在说，哇，他有另外的发现说，心脏没在跳啦，人没喘气了，这就严重了啦，就是麻醉药啊，还是手术了有一些问题，没恢复，好啊，赶紧就先上病，第一间病小瓜才恢复，改成小瓜恢复，但是看看不行，准赶紧为这间病再上呆嘛，呆落去去吼，啊，唔知哪样，即马唔知啦。哇，你甲看吼，做美容手术吼，实在是有啦，不只一个问题啦。咱讲事实，啊，美容手术问题，咱上较蹊跷，就是啥物意思呢？就是你无必要做这个手术的啦，因为这是这毋是病啊，这是你人好好啊，就刁工要做迄个美容手术，才发生这个问题吼，唔只人咧讲啊，讲。奇怪，啊，这就算好人啊！你好人去做美容手术是要增加对增加对吼，身体的部分吼，唔是讲我身躯有病，我才做手术，吼、哦，迄就无话讲呢。你身躯本来就有这个病，严重人紧急来做手术，救无起来，大家拢无话讲。是人好好去做美容手术，做做到袂算贵话讲吼，啊，何必就安尼要来讲？这都。人都唔知要哪讲吼，要做迄个美容手术，对做较大粒，对做较悬啊，做较尖啦吼，啊，若要做定唇啦，啥物货啦，哇，这吼，你只要动着刀，这种手术吼，都一定爱麻醉啦，无法度啦。台北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咱时间比较忙吼，阿妈你伫问讲，迄、那个拍白边，迄、那个是啥物名？迄、那个叫活力民宿啦，足好用。拍白边吼，哪人有回来吼，足侪人安尼。迄、那个肠啊吼，已经去互歹人甲占条条，你着爱送这个好人卫兵落去甲伊清清了吼，迄、那个肠啊主动家己叮当，毋是食泻药啊，食泻药啊吼，会互你排几遍啊，迄吼是无法度用吹的啦。都食药的泻药吼，你着爱食咱的活力民宿，落去甲伊歹人赶走，你肠啊家己叮当，互你自然的排便。听好，叫做自然排便，自然啊排便排较会清气，人吼着足清爽嘛，吼安尼足消透吼，叫做活力民宿先外话，有那个贵宾的宾，假所的所，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房子名，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谢谢，咱来听歌，听慢神头。

即摆挽袂得，拢会甲挽啦，点点许洪太人吼，大家拢今日提早紧收成吼。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好，应该啦，做生意大也好，哦，咱有种园啊也好吼，即畜牧业也好吼，那感觉即洪太人入来，会去影响到咱的人也好吼，爱上班免上班吼，伊嘛八点就知吼。啊，即个洪太。五管区吼，诶，侵袭率大概8%一定来。哦呀，气象局下昼2:30发布海象吼，12点钟了后，就是明下再半暝诶2点外会发布陆上诶安尼。啊，即个气象站讲哦，那即个五管区因会去互扫掉风台哦，8%扫掉。想要准备3天诶物资安尼啦。喏，系哦。2:30发布海象嘛，啊，足侪民众拢关心是毋是风放风台假，伊嘛8点开始知吼。如果即马日头严干，也无风无雨，32度啊吼。安尼，警务中气象署2点迄时阵发布吼，各主要的城市甲离岛120点钟风台暴风的侵袭的几率，哦，其中北极。哦，啊，甲即个桃园、个宜兰，吼、哦，顶咧即五县市，吼、哦，咧即五县市，啊，拢会大家100%，啊，连江县拢有99%，花莲新竹县市嘛有98%，吼、哦，啊，即、這个家人诶气象站嘛发布着提醒民众，因为明仔对家人来，哦，北海岸对遐扫雷，吼、哦，所以一定爱做防台准备，因为明仔风12级。噶啦，12级都唔袂当开车桥倒吧，就袂当出门啊咧。啊，那南苏咧，哦，南苏甲这绿岛咧，17级咧，惊倒人，徛起徛拢徛袂在。哦，伊那拗咧，规个厝顶挂贴树王口伊，17级吧。毋捌听过吼，吼、哦，卖来上好哦，预计俩吼，卖来上好。所以北极的好朋友，汤的好朋友，宜兰的好朋友，这五关区吼。100%一定够哦，马暗哦，马仔吼，一定够。啊，那连江县99%，花莲新竹县市好朋友98%。哦，啊，那这家人气象局对家人北一路家人吼，北海道起来哦，北海岸起来安尼吼，一定爱准备3天的粮食。啊，这家人气象站在咧讲吼，面对着这风台吼，千万关做歹。提醒民众一定要做好4点防台准备，哦，包括窗门要紧闭，哦，准备3天的物资，排水沟清好势，哦，啊，加强着准迄个港口的船只，哦，迄种走入来绑好势啊，无迄浪来拢歹呢，迄应个风口来歹呢，吼，对不对？吼，啊，即、這个家人气象站，哦，上届尾最后叮咛，伫个风台影响期间尽量吼暂时来，下恁即马无人要去爬山吧？北部敢讲要爬山，啊新闻报讲你讲要爬山，嗯，即摆好天干咧，哦，好天干咧吼，人后该报啊，你着卖爬山，着像进前去爬山迄无啊，啊人迄导游着讲，吼，迄资深别个导游讲，山永远拢伫遐，等好天再爬。嗯，啊你啊，像即落天已经报即风台，诶，报即粒30年来上个大风吼，30年来上个大，啊你还阁要去执意要爬山？买山区，买海边佚佗，对唔？安尼，你想敢有妥当？咱的听众，你也想爱敢有妥当？无妥当嘛？嗯，我遮好天干呢，高雄即马嘛好天干呢呀。那下当卖去，后日拜去嘛。洪太都即礼拜两日人来，你后日拜袂当去呢呐，对唔对？后日拜去呀，哦，安尼后日拜去较好办吼，哟。啊，这全台湾吼，即、这个暴风侵袭的几率吼，来看，即、这个2点发布吼。哦啊，咱拄啊讲，其实咱拄啊讲个只，哦，那个北极，对吧？吼，迄个就是基隆市首当其冲的基隆，伊对边啊扫过，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宜兰这五个县市100%高。啊，拜风恁拜风台假的几率足大，哦，啊，那连江县99%，新竹市加新竹县加花莲县98%，苗栗县。96%，安尼恁感觉无放假，对不对哦？系啊，但实际上是毋是放风台假？伊照各县市的这怎决定哦？啊，过来，
如果你是住伫个吼新北市，哦，啊你，你爱过台北市上班，但是台北市有放假，哦，不是安讲啊，啊，但是你住新北市，但是你爱去台北上班，但是台北看风台，啊，你就袂当去啊，你就当免上班，头家袂当来扣钱，嘛袂当扣矿资，安尼知吼吼，总共啊，比如讲我都住家人，哦，啊，但是我都要去台北市。哦，安尼咧，啊，家人放假，啊，你就放假。嗯，哎，但是我上班所在是台北市不放假，但是你住的所在是家人就放假，安尼就放假。安尼知吼，唔管你住的所在是你上班所在在，只有暴风台天放假，你就免去。哦，两地假相思，两地安尼会难去吼。啊，那其他即个暴风雨，啊，拢咧报台放啊，台中咧，台中的好朋友，苗栗关系96%哦，吼。啊，那台中市好朋友85%，彰化县好朋友79%，南投县78%，绿岛70%，婚姻县的64%，台东县的59%，哦，57%，南苏的55%，嗯，啊，无讲要放头干呢，哦，嘉义市52%，安尼阮妈在无放假，啊，高雄啊，里昂，哦。哎，你啊，投屏东的好朋友，屏东关的30%，朋友，美丽朋友，恁28%啊，好，台南市28%，金门关28%，高雄市28%，恒春半岛20%，哦，啊，因对扫对北部去哩呀，哦，对北部去哩，安尼哈，哦，风介强啊，风介强怎样吼？嘿，伊就即马发布嘛吼，啊，伊的动态就是伊即马上阶段的风速每秒51公尺，安尼，啊即马今日起风应，吼，哦，风应会起足悬呢。啊，今日阴暗开始外圈吼，哦，北部吼，桃园以北开始就落雨啊。今日阴暗，天气暴晦啦吼。今日是各地拢好天，佮兼热白白。啊，那敢若家人北海岸吼，哦，有小可落雨啊。啊，过头过南部地区山区吼，局部落雨。但是对阴暗开始哦，阴暗开始，可能我8点就接无算阴暗开始哦，啊无7点，哦7点，哦，外圈哦，即，這个外圈的即个环流就开始明显啦，桃园以北吼，甲即个东北部的地区会落南山咧落雨啊，阴暗开始哦，啊明仔吼，明仔拜五甲拜六，风台就伫个外圈哦，影响就上界。严重的就这时阵，就是明仔甲拜六吼。啊，那明仔北部的东半部的地区会出现到阵雨啊雷雨吼，啊有局部大雨甲豪雨安尼，其他的地区短暂阵雨尔。嗯，安尼咩放假？咩？哎呦，看英文安那吼。明仔甲这个啊，明仔暗时甲拜六。这个强风豪雨，这个范围吼，伊个范围吼，范围会进一步扩大吼，北部的、东北部的、中南部的山区吼，落雨雷阵雨安尼，中部甲这个东部的有短暂雷雨，啊，其他呢陆续落的短暂雷雨安尼，啊，但各地拢差不多大雨甲豪雨啦，嘿，嗯，你哋明仔甲讲吧，明仔有来甲讲吧。啊，有放假无放假？许我唔知，啊，伊嘛8点嘛。但是伊个讲个是明暗个开始落呢吼。啊，阵你明暗，你明仔日是，你明仔暗时个开始有风雨嘛，会较严重嘛吼。啊，但是你若明仔你叫伊上班，伊若在暗时下班6点，风雨足大，真黏敢担当，对嘛？诶，这是因咧头毛咧烧，就是安尼啦。啊，所以一提吼，静观其变嘛。啊，着每管期，即个若要甲即个。咧办风台界吼，南部应该就较无迄个啊，吼，较无迄个啊。那啊，那北部是有，吼，100%有搞迄个关系嘛，吼，100%会搞。嘿啊，拢平安顺心吼。啊，就今日若会当做防台准备，做无够，明仔做遐家当。但是明暗若只有风雨咧大啦，你着你莫甲你爬厝顶买啊，吼，来顺对啊啦，来顺遐。你著即马要顺，你即马紧你顺，即马若无好，你著去顺。你莫咧红目有啊，你明仔咧风咧头，甲咧曲曲撞，安尼敢好？吼，也毋是捌拄过风台，你惊啥货？只是毋捌拄过讲30年来风才头的安尼啦。啊，我拢希望伊是报甲伤过含，
希望来信就是落大雨安尼就好，好吧哈？嘿，安尼是上介好的哈，大家平安啦。咱来听这首歌，一定要听妈妈，唔对，一定要跟妈妈好好说话，一定要跟妈妈好好讲话啦，嗯。

这首歌吼，意思人讲出门人人好，啊入门骂老母啦。啊，你今日骂老母也袂，你娘我贵嘞，贵干哪你骂老母？哟，唔只惊，一定爱好啊，跟妈妈讲话。伊这歌词写袂歹吼，伊讲咱总是甲客气，老互青云人，但是咱拢甲不耐烦，哦，对咱的老母塞心地，哦，我们总把客气啊给了旁人呐、啊。却把不耐烦都甩给了妈妈，她风里雨里为你遮挡风沙，何曾有过一句抱怨的话？哦，伊讲哦，啊，唔通拿无顺心就甲性地塞到对老母家来，好无？嘿啊，啊，已经满头白发，哪天就会失去她？用哦，别不顺心就把脾气对妈发。就对老母塞恁爹喎吼，啊，他已满头白发，哪天就失去他？从蹒跚学步到你长大离家，他操碎了心，你懂吗？哎呦，啊，一定爱跟妈妈好啊，恭维他纵然不完美，生养你的人。

讲一解来吼，嘿啊，这首歌袂歹听，对老爸老母卡个吼，安尼卡个对不对哦？嗯，来，啊，这个食用油吼，做假啦对不对？哎哎哎，迄油是一级的致癌物呢，会惊无？我正讲过，你若有食维他干呢，你若着惊。维他干呢，主要就是啊，强肝解毒啊，伊平常是拢帮你解毒啊。你一天来吃化学物件超过40项，添加物啊，哦，防腐剂啊，色素啊，哦，啊，化学的物件，买香的有的嘛是化学的啊，买素有的嘛是化学的啊，对不对？你所吃你老是在外的人，你维他干爱对你吃就好啊，你强肝解毒啊，哦，咱唔敢讲第一名，但咱也无讲第一名，别人嘛未讲是第一名。因为咱的德力维他干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针对肝脏咧落药，落药创啊，肝较勇敢咧啊，肝的功能咧创啊，帮你解毒啊，帮你欠血啊，就帮你再解毒，恁摕来食只阿仔的物件，尤其恁做化疗的人啊，维他干爱食，化疗是标靶，是标靶，迄种毒啊，对不对？头死细胞介济啊，啊，咱即马放外口啊，你含你输的空气啊。含输的空气都有毒啦，你若免食维他干，你若无食算你好大吧吼。啊，像我食过，我逐天还佫空腹食两粒呢。有当咱你食外口的物件，对不对？吼，啊，所以你维他干爱食，姜肝解毒，讲只都毒的油啊，诶，毒的油有无？毒的油啊。啊，其实你食毒的油，唔是干那油尔，咱食物件咪较油尔，做者化学的啦、防腐剂啦、色素有诶无，太侪，淡淡一寡遐呢。你拢食太济些些，你防不胜防啊！哦，你讲拢要当要食原型食物，靠可能对不对？所以维他干哪食？尤其你若慢性肝病人，迄更加爱食德力维他干，迄爱食，因为伊会再生健康肝细胞。哦，因为咱台湾即摆目前哦吼，有700万人吼是脂肪肝呢。脂肪肝是啥物意思啊？肝包油啊，肝包油啥物意思？肝咧发炎啊！所以咱本来三部曲，即马四部曲就是脂肪肝、肝发炎嘛、肝癌嘛、脂肪肝哦、肝发炎、肝硬化、肝癌哦，这四部曲啊。咱即马用生活形态、工作上的形态，好无？像你要住台积电的遐啊，迄规年超长365天，伊无咧休困咧轮班的呢，迄机也无咧停的呢，365天啊，上尾做暗时，为了做暗时，你就爱顾你的肝，爱强肝解毒啊，强肝利胆。就是德力维他干，伊会再生健康肝细胞，而且咱的德力维他干，你足够值你食，足够值你食是安那？对德国来的是你妈的呐！全世界有调查过，上佳赞的这个肝药是你妈的，成分就是德国来的上佳好啊！当初就甘落药，这个德力维他干干就是伊心丸药，是啊，因为咱台湾人各边就是肝病，啊，所以伊心丸药希望大家食过肝用肝，莫用再认真来拍病，叫肝歹去，钱还袂赚到，伊个白鬼家伙啊去！唔通，你遮认真要赚钱的人，你爱顾你的身体为要义啊！得你维他干，现在康巴个食哦。你老咱即卖人就是用生活形态、康会形态、饮食的形态，分久不能，佮慢性肝病的人。那么你要肝要出问题，叫做你脂肪肝、肝炎、肝硬、肝癌，会记录足济呢。你700万人，好朋友，这700万人脂肪肝若无医好、食好好的话，佮来就是啥啦？肝发炎吗？因为你脂肪肝了，你发炎嘛，再来就跳硬化，硬化了，你肝开始要崩败啊！安那讲，本来十个人咧做的工课，啊，只要硬化去，互你定两分的，剩八人咧做10分的工课，伊爱做食啦无？伊该做出啦。即马你搁无咧顾，等于无顾，变搁害两个去，多十个人的工课，剩6个人咧做，会艰苦未？会硬到未？做硬哦，到尾你又该硬，无硬无硬，足硬哦，啊，食正经啊！哦，这个食安的风暴，咱底下拄着，不是有的当，不是干油啊，对不对？食安的风暴啊，维他干你脑袋吃头，你也惊这个信这个，姜肝解毒，得力维他干加肝当来吃，200粒装诶，2800块，这个肝药安那无得个简单，不是讲德国来的成分尔，咱过来，伊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呢。好朋友，所以用黄胆，用胆结石哦，咱的肝药会适应症吼。咱的卫生护理部许可，
伊只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这就得你维他干。你若咧做肝化疗，先你维他干一定对你。

食辅助剂、营养辅助剂，治疗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就得你胃肠肝针对肝脏的落药。目前为止，一支上爱赞的生活肝药，肝当爱食，食康巴上解药，过肝养肝，减少有膀胱，200粒装个2800。要顾吼，爱顾咱家勇健吼，趁钱有数，身体爱顾。希望你的人生拢是彩色的哦嘿。谢谢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即款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电话卡通新的健康。你若慢性肝病的人，你知还是唔知？唔知较恐怖吼，爱去学即个啊吼，来迄个医生看，哦，肝胆胃肠可以看。一体会就知啊，一照一个超音波就知啊。哦，要就医足简单啦。哦，啊，你若拢放我外外会较困难啦。哼，电哭哭去，听我要创啊。啊，是啊，才好个人足侪要换肝，咱台湾要换肝人足侪呢。其实吼，你北来甲算算几啊千万，你北来啊，甲算算几啊千万，价值几啊千万，其实是无价啦。恁若想讲安琪，你甲讲我讲偌济，我人来放还，我来管两个呀。哦，你唔通安尼想哦嘿。咱除了咱的药酒2粒以外，剩拢一粒尔，对无？哎呀，好啦，就大勇行啦吼，够勇行就好啦，卖去想啊讲咱钱无补贴无咯。都钱穿便便，无人赶要给你啊，足艰苦。所以咱有的时候爱珍惜无，爱珍惜啊吼。好来，听女人的勇气。

这个医生咧警告哦，手麻麻，尤其麻倒手，是安讲？因讲我从心中一条筋哦是牵倒手的，所以等下心中若咧艰苦哦，你倒手会麻，倒手会酸痛，啊倒手会无力，心中咧艰苦，所以医生咧警告哦。这个手麻，竟然是心脏的化救命的信号。爱说伊哦，心脏哦，供血不足。嘿，安那讲哦，后来伊要来讲，足侪人哦，对这掉沙的认知，拢敢停留伫啥物？他甲讲，嘿，啊破心，沙疏风哦，热伤害，这个热着逼着吼。热伤害可能对心脏造成的严重影响，所以我常讲热拢对心脏，热人拢对心脏，迄心脏拢足艰苦，所以你若知影心脏闷闷，安尼较无力要喘气吼，爱出力，应该咧喘气就喘气，也无感觉家咧喘气啊，有啊咧喘气者，但你无感觉咧喘气啊，但你即马感觉你爱出力喘气，啊无你会无气，爱出力喘气有无安尼？所以讲，这个中医师在咧讲吼，当当咱人体伫高温之下出现着大心悸、胸头白白，甚至哦，这个手尾正知影翻麻，这种可能心脏吼超过负担吗？吼，会咧秃头。这个医生讲，一个30岁了，30岁哦，我讲你若30岁、40岁、50、60岁、70、80岁。80、90岁就百岁，你都唔捌甲心脏充过电，所以你的心脏够用算拄啊好尔。唔捌甲充过电，因为你买知识，你唔知啊哈、啊，心脏当充电哦。所以应该做一人带生命等伊啊，即马把做一人猝死啊，有无？哎呀，无电了硬要爬山，那就靠鬼，电都无够，你为个爬山要扛，爱硬加压硬加压，爬山会喘袂，哎爱加压啊，爱硬加，啊你都无电啊要加压，啊就停呀，是不是？对啊，我甲讲，你若要爬山，真敢卖爬山哦，送去爬山哦，送那块新闻报出来哦，甲你甲困，白目对不对？吼、哦，甲你甲困，啊，人家新闻报甲咱5000%高，你可以爬，对不对？唔、啊，无我咧冰冻爬，看你偌白目。啊，这两天无爬山呐，伊目甲来两天尔，来拜五甲拜六尔。每个礼拜靠天，你要爬到爬，对不对？安尼，予你只落哈侪雨，你要爬，咪算危险，是不是？你惊山洪洪洪潮，你当作即马做者愚公迄落哦，迄个愚公移山哦，对不对？听，即个中医师就分享一个30岁的患者吼，伊讲即个30外岁的人连续吼几啊天哦，出去晒日做工课，晒日了热紧的，紧走入来内底吹冷气。有一天中途，突然间一扫一扫一扫，这叫做心脏扫。哦，落尾两只手吼，两只手的这个尾针知影吼，开始麻麻麻麻麻6点钟。足奇怪是啥物？伊吹冷气吹27度，佫会感觉会寒；吹到24度，伊顶都袂感觉寒。哪卡呢？吹27度会寒，吹24度袂寒哦。来是安怎？中医师在讲。那用中医的角度来分析，这可能就是吼，这个暑热热吼，抵触到咱的毛根腔过度经络，可能要散热。这个恁的表皮哦，这个皮这嘛拢细条血管哦，规个拢血管起来，这因要散热。安尼，啊你伫27度时毛根腔哦，赶快哦过度张开，因此你容易惊寒，吼，因为你毛根腔开，所以你会惊寒。啊！来到这24度时呢，毛根腔等到缩起来，因为热胀冷缩，伊要缩起来，所以你袂感觉寒。啊，所以讲，等到咱身体吼伫咧高温之下，吼伫咧高温之下，你有受热过多，受热啊，伤过侪啊，伤久啊，如果频繁出入的冷气房，你的毛根腔啊会更调节容易失常去。热爱胀冷爱说，热爱胀冷爱说，转袂转无大，安尼个功能转无出来，所以你体内的热气，等到无容易顺利散发出来，进一步用到咱心脏细胞，各位心包经啊，心包经吼，心包经，用到你的心甲你的血，对吧？嘿啊，所以讲咱在咧讲，即、這个啊，那即两天有感觉啊，足热哦，真正足热。
啊，足艰苦的，足憋的吼，啊，喘气足喘的安尼。应该都无安，即卖会大心气、大心喘吼。你来当叫医生巡查，医生爱心脏科哦。啊，心脏科医生若讲无安那咧，恭喜你，无安那较好啊。啊，若无安那时，你较紧转来吼。你若转来了后，你就转来补充电啊，电下充个饱。你啊知影讲，哎呦，现代人足好个，无电有通充电，应该人无通充电，啊，电啊怎来行？啊就沉低心啦，啊啦，啊以形补形啊。他家无食猪脑无吼，目睭无食迄猪鸡肉、猪肉啊无吼，嘿啊，啊这个啊，这个啊，就查甫呐无香，啊就食扁啊有啊吼，牛扁、猪扁、狗扁，无人咧食狗扁，啊无食啥物扁啊，虎扁哦，吼，食啥物扁，吼，哼哼，对啊，心脏无食心脏，肝无食肝吼，胃肠无食肠啊，以形补形，我即马无安尼啦。这是经过科学家吼，伊伫个西元1957年，即、这个美国的生化博士，伊伫个研究室内底发现立线体有带电，吼、哦，足欢喜的。哦，即、这个电带予咱世俗人，唔免阁带生命灯去。那知的人有咧食，啊，唔知人嘛是走走都拍着灯呀，猝死啊，心中都无电，硬要走啊，伊爱走四五十档啊，咧走啊也毋捌充过电，啊走就无电停去啊，哦。电啊，那就插头背起来不电啊，人就无呀哩吼，较巧吧，知影充电是不是吼？来无只个金杯。

0: 嗯，其实我是迄个嗯一定的无二的精品。好来，谢谢。这个时阵，一瞬间，我要来改短短哈，我改短短进广告哈。那你得力维他干跟苓果精做一只可以哦，很足好哟。苓果精跟维他干做一只是足好的好，吼，咱那会样吃着知哎，苓果精做一人配维他干做一只，吼、哦，你的因两个做一只，哎，这个相辅相成，吼、哦，会更加好。啊，那有这个苓果精像这热人吼，胃气逼掉呢，热人搞到生姜逼掉吼。啊，食咱的得力，吼、哦，咱的雪利旺，哦，这个产品做好，这个产品头家起价报。你看得力做优良的产品，哦，这个也上届 top 的吼，吼、哦，那这 top one 的吼 ，number one 的吼 ，top 的头前就是你讲话，林国清的当属长会起价报，维他干是当属长的心愿药。这两支产品，老在讲做勇健，勇健健好，老在食咱的林国清的人勇健健。为他讲脑袋食为那个那等哦，医生做检查哦，哦，这个关键的拢做健康，是不是？哎，叫大家嘿，好啊，来等多博多利用，那有咧食拢知哦，食三代啦，嘿，食三代啊，做咧食。你看俄罗斯的林国正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好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苓果精试看卖。
0: 嗯，
1: 你说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呢，啊拢无个流鼻啊呢。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就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未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苓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苓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啊，阮孙怎啊拢家己诶家偷呢？
0: 嘿嘿，真正。
1: 家己诶摕来食呢？
0: 安尼哦。
1: 五岁囡仔俩，家己诶摕来食。
0: 嘿哦吼。
1: 嘿，伊拢家己诶食呢。
0: 安尼呢吼。
1: 嘿嘿。
0: 哦，即个哦，你无叫起来，叫出声咧啦。叫个大家问好咧啦！
1: 伊婆讲要甲你讲话，
0: 系
2: 哦。李塔，
0: 哎呦，你有乖无？啊，你有逐天甲阿妈讨一包包料开食无？
2: 我有食。
0: 阿妈讲你之前拢感冒流鼻涕哦。
2: 嗯。
0: 啊，即马感觉会？
2: 未。
0: 即马未啊吼，有够。啊，阿妈搁要搁摕哦，阿祖食咧呢。
2: 有啊，三五摕啊。
0: 你几岁啊？
2: 五岁。
1: 伊阿奶一直甲我讲，爱摕阿祖食咧，爱摕阿祖食咧。伊拢惊我未记你摕，哎呀，我拢未。
0: 比如
1: 一
0: 本
1: 10,000块安
0: 尼啊！哦，谢谢美叔。嗯，囡仔大拢咧食，你来看吼，孙阿食，啊老母食，啊个伊阿，算孙阿食咧，阿妈食跟阿祖食，伊只做，啊个咱个无副作用吼。灵芝啊，灵芝，哦，啊那咧外头日头咧晒个人，哦，咱个苓果精哪个啉咧？吼，那买着水泡茶啉，哦，啊那买粉咧跳几嘴倒咧，安尼就好啊。嘿，啊，做勇健，大家知影哇！啊，食恁得哩苓果精，趁钱，即个卖免分医生诶。囡仔大细拢同款啊，囡仔大细拢甲人家听着，囡仔大细拢同款。哥，你讲苓果精，
3: 我都我开车都放内底一罐，你好啊，当然就顾家倒一罐，有影有啊。
0: 真
3: 有
0: 哈，啊，搁做好啉诶，
3: 好是有影，啉得真爱啉诶，干恁变做迄个饮料拢不爱啉诶，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
3: 你若有影人爱去买来啉，搁保养，有影即较有影好。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纯灵芝正灵芝啊！这囡仔们，这谁想谁啊？谁想谁
4: 啊？啊，没有喝雪利旺，还有那苓果精啦，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啊，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0: 啊”
4: 所以说他们很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那个。哎，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雪利旺。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0: 感冒
4: 呢。他说我喝的雪利旺，苓果精哦，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雪利旺。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给扔在早上100cc， 下午100cc。
0: 哦，很好。
4: 哎，对，真的哦，皮肤够好了。
0: 今天营养老好嘞。你吃咱的雪梨丸甲苓果精吃足久呀吼？
5: 哎，对，这个我才八年有
0: 啊。
5: 哎，啊，食甲足好个哦，真正足好个哦。阮那双胞胎吼，哇，偌古水嘞，食个拢食迄雪梨王，食个是确实确实有够好个好。
0: 真个，囡仔较笨，难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刷得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对对嘿。
0: 钓只鲫鱼表示有钓啦，真正钓钓钓钓钓啦。
5: 嘿啦嘿啦嘿啦。
0: 啊，你讲
5: 好，安尼好啊，我拢要几年婚嘞啦。
0: 嗯，谢谢大家吼，咱来得力林国军当属队去给报。德力公司已经53年啊，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吼，有有闲来阮公司行行啊，来包台湾直接啉一个咖啡，食一个火锅吼，还要食牛肉面嘛有呢，要啉一个法国马黑茶，拢总应有尽有吼。即马阁有即个毕卡索，诶人物肖像，诶即画展，好，即更加爱看。全世界三个所在有呢，300尔，100就伫咱岛遮哦，一定爱来看哈。再有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I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这款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安吉来报一下咱的宝德王的便利店哦。来来来，来跟咱的听众朋友来个报告一下，我的宝德王便利店。内底物件有够侪项个，琳琅满目啊！生活日用品也是新鲜的食品。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啊，也是年节时啊，要款澎湃的，唔免四季种，拢总甲你穿脚脚拢伫遮。各式各样的保健的食品，咱的种类有够丰富的啦，满足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这理念，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你用更加下好的价钱买到上盖优质的商品啦、啊！宝德旺便利店要食穿的、用的拢总有，咱的店内有各种的吼，热天到啊，只要秋天啊秋天，让你又清凉又解渴，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跟细细聊嘿。更加省路者，和你满载而归。每一届来，拢总有惊喜哦！宝德旺便利店。嗯，来，阿兰，我来听毕卡索诶，哦。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的这个画展，这转到29幅的这画，那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宁纸啦，咱讲的这那个稿纸帮啦，吼，哦，咧包装这稿纸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若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跟实验性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还具有生命力的艺术的风格。后尾呢，一个著名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跟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跟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在这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足闹热的吼，即个阮公司哦，咱的总部哦，咱有三店，咱的总部就是咪咪像广播网的总部伫咱遮，哦，咱有电视，佮有电台，啊，佮有电商，哦，咱拢伫咱即栋大楼，咱个楼卡就保单足闹热的，哦，因为即个电视的即个毕卡索人物肖像权就伫即个毕保单的边啊尔，那咱若买票。因为丽池博物馆的专票一张是350，哦，每日讲下拜礼拜因啊像休困的款吼，因啊平时是下早10点啊开到下晡的5点安尼，啊，伊这中有两旁吼，诶，导览有导览员，伊会带你解讲啊，这历史讲人听。当然，咱来看博物馆，有人解说是上解赞的，对不对？啊，恁个甲查询，这伊是得对2点钟，吼，有咧甲恁导览的安尼吼。啊，伊门票是350，你只要佫加一个50等于400，你得当参加毕卡索吼，而且人物肖像权哦，安尼做会好无？做会好，400，看两个展览，看两个国际性的展览。原来毕卡索这一件，这有29件呢，这爱来看。迄阵你若无买慈义，你慈义博物馆350，你用100就当啊。哦，100就当来参观哦，来看那个毕卡索的人物肖像，这真不简单，这全世界三套呢。一套就伫咱即摆展览的这，而且咱这套有29幅，咱讲迄瓦楞纸啊，瓦楞纸咱讲搞纸板哦，啊做起来伊个裱框起来呢，嘿来看，去今做世界性的出现这100多档安尼吼，毕卡索啊吼，好来谢谢，啊这想要到咱的电台来进广告吼，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啊，那等下8点要录节目吼，啊，那个咱就一直知，一直发布哦，像安吉那个类，咱主持人讲，啊，马仔对着观众放假，安尼好不好？谢谢大家，进广告。

0: 正义电台。
1: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就是这个八月即马要过去，伊就是要去家人的北海岸，对。这首歌叫《伤心北海岸》，希望是这个雷大雨小，这摆真做希望，逐摆风都暴啊，足严重，足严重喎，吓，可以暴严重，啊，咱有备无患，对不对？咱个准备好起来，安尼，卖去爬山哦。你若是爬山，佫出代志。我讲这两天卖爬山啦吼，拜五拜六，像讲礼拜五那正过，那北部慢慢去爬，啊，人报出来讲啊，啥物人伊个那跋跋倒啊，处处倒啊吼，摔一个脚掌变两边啊，就在警察哦，啊，消防车咯，对顶悬哦，七八人十外，啊，对山顶个滚滚滚滚滚滚啊，滚落来，看你偌白目，对不对吼？嘿，吼，这个时机，山卖去爬啦，正落大雨过，山袂走去啦，嘿，无人要山顶当啦，吼，安尼特定吼，嘿，平安顺时为要义吼。啊！到这两天嘞，风再过得阁好听啊！这两天嘞，过得阁热较好，阁开始咧乱，都一届雨一届热啦。这摆是热较吼，热较真正是全世界都唔捌讲热较这类型的这吼。咱台湾呢，较袂到破40度呢，南势一月这样，较袂到咧破40度，够恐怖吼。好啦，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但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讲这边有过年糕，过年糕，应该古早人讲一句话较无好听，就是讲哦，花香啊，年糕炉，花香是年糕的炉仔，吼、哦，啊那年糕嘞，花香无，对不对？哦，安尼片上无好听吼、哦，哎呦啊，今讲这句啊，这片啊，这过年糕，第一古早吼。而且关系有一个吼，安尼地痞流氓、流氓啦，嘿，有一个在地流氓吼，叫做这阿狗啊。啊，这阿狗啊，因为吼品性无好，三十外岁啊吼，还佫孤家寡人咧浪流连啊，规工都浪流连，啊，都食饱板断做，迄条斯拉利亚病，还佫做猪哥，嘿，条斯拉利亚病哦，还佫做猪哥病。在暗地里吼，专门拢做一寡偷鸡摸狗的代志，啊，这个坑蒙拐骗呐，骗家骗困骗恁嘛吼，安尼啦吼，会做这代志。啊，但是哦，更加可恶的，就是这颗普龙宫的阿狗啊吼，吼做猪哥的，哎，那猪哥正哦来转世安尼啦。伊只要看到较水的查某囡仔吼，唔管是已经别人嫁出去的人的某。也是阿未嫁的小姑娘啊、哦，吼、哦，这个猪哥仔哦，拢会想尽办法哦，阿要共米哥想一个安尼啦，阿要共米哥想一个，伊才肯罢休啦。哦，就这讲，这颗龙溜脸的阿狗啊，吼，住伫家路咧龙溜脸啊，龙这边个龙那边，看到对头前行过来一个吼、哦，安尼足少年的哦，诶，年糕。哦，看这年糕哦，面色白泡泡，五官小巧玲珑，足水的。迄嘴唇红公公，这个婀娜多姿啦，啊面白素素有够水红牙啦。迄行伫路上，你看伊穿那袈裟咧行风咧飞吼，哇，你就感觉讲那真尔水啦。啊，伊虽然穿个袈裟是足大领的嘛，但是还是难掩吼，也婀娜多姿的身材啦。面容有够水的啦！这个带猪哥骨的吼，而且阿狗啊，看到了，吼、哦，惊为天人呐、啊！这个两个在烧香的时阵，这个阿狗怎徛伫遐？哪像话魂魄拢失去感官啊？怎徛伫原原位啊？看到拢戆去啦！嘴巴叫我开开开哦，吼、哦，老猪哥烂啦！就自迄个时阵开始，这个阿狗啊吼。伊就对这小年糕啊着了迷，去卖伊啦。非得伊原本就无咧做正经的代志啊，哦，伊都食饱营营啊，伊就用闲的时间去探听这个年糕到底对，啊，这年糕是对对来的，我哪唔捌看过。哦，安尼问几啊工，问街啊路店头的头家，问路边咧摆摊阿婶啊。问这过路吼，这打打打吼，啊话恁拢未十岁，拢阿问，哎，佫真正叫问到啦。原来这个小年糕的发号叫做正月，是对外地来，来因这个关切时间并无偌久啦，好无怪伊无看过，而且伊佫无固定哦修行的场所。哎，爱讲大人讲哦，哎，你莫看伊爱做少会呢，伊咧讲上经哦。迄口碑啊，真好呢！只要是因为哦，伊唔管哦，去啥物人到上京啦，哦，去人祈福啦，伊咧人收钱拢收足少，拢足功德啦。哦，啊，不过足侪人拢讲伊是真正修行者，伊这佛法哦，会造诣啊，足深的啦。当然，这出家人嘛爱食饭啊，所以哦，只要是啥物人来请伊去到上京祈福的。你只要供应伊一顿，吼一天三顿，吼爱凊彩个添寡洋香，可以安尼就可以。如果因为吼伊无固定吼修行的场所，所以有当时候也住伫个吼，啊像你今日恁家你请伊请这个师傅啊，哦请净月师傅来恁家吼修行有无？哦来恁家祈福，伊就来住恁家住一暗安尼啦。啊那这净月吼净月，而这师傅啊。爱是非常有原则哦。凡是讲领导老查甫人诶，伊一律拢唔大。毕竟尼姑虽然是出家师父啊，吼爱讲究是四大皆空，但是唔管安那讲，
她始终都是女流之辈嘛，所以因为安尼哦，哦，只要遐厝那有迄个无查甫人诶，哦，还是酒馆诶，哦，安过往去诶，伊才会安心带落来带一枚安尼。啊，那遐失去红腮寡妇哦，尤其足介把家这情欲舒服，请去引导做法师啦，哦，啊念一寡经文来救处哦，来超度亡夫啦。顺便哦，把咱寄托到这哀思之情啦。啊，那这个净月师父啊，吼，十天差不多八九天哦，拢住伫这款的人家，哦，住伫人的人道做法事了，就住伫因家。十天差不多八九天啦。哦，所以安尼一来吼，吼，这就甲这地哥教啊，吼，就足紧张样。哎，啊，十天八九天住伫啊，我咩甲米哥想啦？哎，逐工住喺别人遐，我哪有机会米哥想啦？好哇，看这尼哥这尔水哦，好来个哈者卡进来要偌赞啦！阿姆哥，嘛无互伊等太久啦，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啊啦！这里浙江的要阿妈，这个净月师傅，伊就对一户人家口安尼行出来，伊就一直行行行。行去城市吼，因为因这个庄仔头会隔壁庄行去。这个米里边啊吼，咧跟踪伊这个地沟狗啊，吼痛快快，吼痛快安到安到伊把伊把老地沟卵，伊早就忙到一清二楚。这个净月师傅啊啦，伊的底细啊啦，伊知影，伊知影，因若无带伫这名士啊名家因家。伊知伊就无所在当住的时阵，伊就会等于城市去了。因咧城外隔壁整个城门吼，迄条一片哦，或者拍远去哦，因尼姑庵伊去住伫遐啦。伊叫浙江人无去住人家厝，伊就去住外口迄县市哦，拍远去，而且尼姑庵啦。迄按来就心中的痛欢喜啊！这个地哥教的吼，一路吼豆豆啊对。跟随着这个净月师父啊，出了城啦。伊亲目睭看到伊哦，行入去尼姑庵内底。迄个时阵，天气已经暗落来呀。伊就无声无息，耳仔边啪啪啪，啪伫个窗仔门边了哦，用这枕头啊吼，干暖，干么淡淡哦，怎甲这枕头啊吼，甲堵迄个纸的伊这个窗仔门哦，甲乌一角乌破。目睭哦，大金甲看。吼，差一点啊，无叫出声。因为古早窗仔门拢纸糊的，好无？迄枕头温暖哦，怎家己粘迄纸啊，互伊去乌一空？迄看落来，底遐物揪出来呢？有够水！迄伫这尼姑庵内底吼，敢若有净月师父一家一个人。点着一排油灯，迄油灯哦，伫摇伊个灯光下，迄景观啊，迄景观舒服啊，迄景观吼安尼娇艳动人呐、啊，吼、哦、太水诶！迄个咱讲样，灯下看美人呐、啊，越看越精神呐、啊。这只的哥教诶吼，色胆包天呐、啊。这个时阵吼，伊再也忍不住哦，这低歌神的牙啦，伊就我抠抠抠抠抠，开抠过家的门啊前吼，伊就我自己卡怎么可以啦？这个时阵，净月师父叫这个不速之客啊，这个安尼青棚哦，就冲入来，这个人伊啊惊一跳啦，哎呀，怎惊一声出来？佮看了这个地哥教啊吼，佮看了伊个地哥面的眼神啊，伊讲啊，哎呦，净月师父啊，啊你唔免惊吓，我唔是歹人啦，我是有代志哦，要来请求你啦。啊，听伊安尼讲了后，这个净月啦师父咧，伊就稍微较安心啦。好，伊正紧站起来吼，双手合十个讲哦。啊，出家人哦，慈悲为怀啊！施主，有啥物代志？你但说无妨啊！啊，这地哥教啊，一边哦，吼、哦，甘心啊笑，甘心啊笑吼、哦，哎，啊，就看到这净月师父了，又随口就讲哦，
哎呦，真我舒服啊！那这件代志，这都爱我要赖你啊、哦！我的物件是你甲偷摕去的呢，你敢知影？这时阵真我那一听到，伊就紧来紧来辩解，用评你，哦，评你呀、啊，哦，评你。我是自从我出家以来，我一直都严守清规、严守戒律呢。我绝对袂做出哦，讲偷摕物件的代志啦。施主啊，是不是有啥物误会啊？这个猪哥教误会，哪有误会啦？师傅啊，你敢唔知呀？自从哦，我伫家咯龙溜人去看了你的第一面啦、啊。我的魂魄啊，我的心啊，都给你偷摕去了啦。哦，这只猪哥狗啊，嬉皮笑脸呢，你怕哪凉呢？我的魂，我的心，都给你偷摕你去，给你偷摕，不怪说哦，我的物件是你偷摕呢。哦，哥啊，怕就耍嘴皮子啊。安尼讲啊讲，甘心啊笑吼，个猪哥目啊，啊，就哪行哪行，行向净月师傅的头前去啦。煞来个讲哦，小师傅啊，啊，你这尼啊水，哎呀，你敢知我为着你吼、哦，茶不思，饭不想呢，啊，不是困未去，哎呀，我病伤死啊啦，现看到我要活未落去啊啦。师父啊，师父啊，我很希望你大发慈悲，今日因晚跟我做一睏好无啦？这小猪哥爷走出来啊呢，讲啊讲，干身啊面挂猪哥面咧牙，讲啊讲，伊就不由自主啊，就甲这情歌甲扑起哩，伊就要扑上去烂咧啦。好、哦，安尼就一直喷，一直喷。伊甲咱唔免喷啊，唔免喷啊！伊骂咱两个地当哦，安逍遥一暗啊啦！这个警官阿公伊嘛不肯轻易的就范，对不对？伊就会敌时哦，平时抵抗安尼啦，一直问，一直问，安怎讲啊？伊都吼身材都无伊的赞啦！这只猪哥蒙猪哥，只身体像猪哥只大只啦！啊啦，这警官啊，较瘦较幼肌骨啊啦！那个坎咪哦，这个、大口袋大只滴，安尼个烂的安尼啦，怕喷怕喷未开啦，一直休一直休都无阿多啦，卡手啊踏踏踏都无阿多，规个个摸起来啊，伊只卡手踏踏踏都无阿多啦。迄个时阵啊，就只猪哥神的猪哥狗的吼，跌跌身上啊啦，伊总会跌跌下面啦，袂顶袂动啊，但是这只猪哥狗啊。伊为非作歹的代志做太济啊啦！这种的吼、哦，要求良家妇女的，伊太专门的啦。这些专长啦，所以驾轻就熟啦。无费啥物的，唔免阁费啥物这二虎之牛，唔免啦，唔免啦。伊就爱把这净月师的裤甲脱落来呀！吼、哦！甲烫落来，烫落来了后，这个猪哥成怎戆伊？伊怎戆伊啦？裤腰来怎戆伊啦？恁要安怎样？哟，迄个时阵是安怎样啊？吼、哦，这个净月师傅竟然甲伊同款啊！有一副生理啦，一个囡仔要死要死，排两刀米伫个眼睛啦！安尼哪对？你是小贼呢？你是尼姑呢？你哪有这？你哪有这副假死啦？跟我一模一样的假死啦！哎呦，实实在在大老爷啦！迄、那个囡仔拍一刀面，哦，拍两刀，减一刀拍死，要死要死！迄只张二哥哈，这只猪哥狗，伊简直唔敢相信家己的目睭啦！伊就感觉叫我大家拢戆伊啊！坏呀，戆呀，坏呀！开始咧冰雹，恶心到不行。但到看伊咧蛇形的时阵啊，这个情况啦，瞄准机会，一脚甲站起啦，佮阿裤撑起来啦。哦，
这个顾不得哈，这猪哥狗啊，顾不得脚掌摔一下啦，有够疼。这猪哥狗吼，轰轰轰轰对土甲爬起来啦，吼，伊怎来窜出去啊？一溜烟跑了出去啦，怎走回去啦？这只猪哥狗吼，连续干。

看疼来嘞，伊规暝一直就看疼来嘞，伊目睭所看到的，一副身体该感官一副，所以愈想愈难了，伊愈想愈委屈，生活生感觉无对等，安尼唔对，不对劲啊！哪要讲这正月师傅，伊是查甫人，查甫安尼应该去做和尚啊，伊啥男扮女装来做尼姑嘞？嘿！这个丁哥教我，啊！你想来想过去，伊就想讲哦，哎，敢会是挂羊头卖狗肉啊？讲伊啊，都是尼姑结果的骗财骗色啊！哦，对，莫怪伊每一工拢住伫遐哦，迄、那个水当当的寡妇因家啦。这个是个异教的哦，这丁哥教向我想到。哎，对哦，哦，这个是假年糕的花香啊！莫怪拢去带寡妇因家、死翁的因家啦，无翁的因家啦。这个时阵哦，这猪哥到变成啊强烈的怨妒，伊心内哦开始在纠缠这个花香啦。好啊，你这颗男扮女装的假年糕啊！遐、那个小寡妇啊，小小的寡妇，拢叫你糟蹋去啊！哎，我都下无着呢，吼、哦，要甲气死，要甲气死！讲甲遮，你敢知影？就安尼讲啊，讲甲遮啦！千万莫以为吼，我这个猪哥狗啊吼，伊就突然间正气凛然起来，伊这单纯哦，伊就啊目空赤。哦，你拢下会到，我拢下袂到。迄寡妇话阁偌水，你知影？真紧，因为这望空车怎变成了深深哦的记恨啊？第二天起来，天热正要光，吼、哦，伊怒火攻心啊！迄一百岁无当透啦。这个猪哥狗的吼，伊就无管一切啊，伊直接冲进衙门哦去告官啦。啊，有人来告官。啊！这官邸知县啊，王明德啊，伊做了升堂心理啊，迄得看伊坐伫个公堂顶悬一排嘛，吼、哦！啊，这个正堂哦，木问啊，问到嘛吼，哎，来当下所归何人啊？你有啥物代志哦？要告状啊？还要告何人啊？这猪哥狗的吼，伊就甲应。好、哦、花老爷，草民我猪哥狗啊，我要甲你讲啊，有咧花年糕啊，啊，唔是，是咧花好花好香啊，是花好花香啦、啊，迄真怪是花香啦、啊。因为这个吼猪哥狗的臭名臭惊啥啦，含这王猪官呐，伊都早听讲叫猪哥狗哦，是这官内底的地痞流氓啦、啊，啊，这下、個、哦，佫看语无伦伦次啊。你到底是要告啥物人啊？是告花香啊？告尼姑啊？啊，话乌白讲啊！哦，你啊乌白讲啊！伊就安那用借题发挥哦，惩戒一番，要甲教死。无等伊讲完哦，这个王知县啊，就马上哦厉声呵斥道：“混账！一万年讲花香，一万讲尼姑，你在公堂顶冠，谁当乎你乌白来呢啦？”来人啊！拖来讲讲三十个大板，赶快来问话。吼，讲三十个大板安尼哦。这话才讲了两遍的这猜疑啊吼，啊，都应声如雷啊，啊，都向这个猪哥狗的吼，都拖来讲三十个。这个猪哥狗的吼，从讲了后吼，规个头壳较精彩也对啦。等下这王猪官搁甲问。斟酌足久了，伊较小心翼翼甲回，伊讲哦，少爷，你少爷我哦，客宾老爷，少爷吼、哦，要过迄个情关年糕，甲对啦，年糕，这个人哦，伊其实是查甫的啦，伊过年糕呢，迄时常拢困伫寡妇因家呢，迄少爷我哦，我一讲这过年糕吼，迄表面上哦，咧上京倒手咧亡灵呢，迄暗地里哦，做下为非三者呢。这个王官府啊，一听好了后，当即吩咐着两个差役啦，哦，快马加鞭去请郑国师傅甲带来问话啦。哎，这两个人无偌久吼、哦，就甲这郑国带来公堂啊啦。哎，啊，这哦，这猪哥狗吼，
伊感觉奇怪呢，伊心内想讲：啊，你这颗情话，你真正哦色胆包天呢？人你安尼你无走，你真正出来公堂啦，对不对？哟，你真正哦，你心内想这情话，你才胆大包天呢，还阁无脑呢？你明明你的身份哦，迄有生理我都看到啊，你还阁敢来？你含味都无味，你真正阁敢来哦？安尼啦。啊，即卖个个偷看，要偷看警卫，我得看这警卫吼，做定睛的啦，镇定自若啦，嘿啦，啊无半分哦惊吓感觉啦。这猪哥狗啊吼，啊未想明白，这个警卫啊师傅为何哦有恃无恐？哦，但是佮听这王知县的讲，警卫有人哦告状。你男扮女装啦，你假做尼姑，用上经吼啊传法之名啊，暗时困伫寡妇因家吧，你有啥物话要讲啊？有啥物话要讲啊？明仔再来讲，明仔再来讲这篇哦，那个假尼姑啊。那么再来讲这篇啊，今年过来要我的恋情。

0: 关于马仔有放假无放假吼，后来这个啊，首当其冲较北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拢八点甲要宣布。啊，若嘉义县正常上下班吼、哦，上课够。我即马念的就是拢上班上课正常啊，好来。即、这个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吼，拢、哦、正常上班上课吼、哦。啊，那宜兰县嘞也未发宣布。啊，那花莲县嘞八点，台东嘞八点，澎湖八点，金门八点，连江县八点吼。得、哦、加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嘉义市、嘉义县吼，马仔正常上下课。上班哦哦，阿元南伯较应该较无要一见啦，吼、哦，就可能就一方面吼，吼、哦，还是马上拜五吼，啊，那这个爱到八点，吼、哦，咱另外关心吼，爱到八点，哦，啊，该来一个发布哦嘿，好，谢谢，好来，安吉要进一个广告哦。林雪，你忘了，即马读较较快，我无较袂进，我安戆戆啦。
1: 系啊，是啊，迄真像啊，甲迄一迄管安尼哈，我想讲听你伫讲做啥物。你讲我都未晓讲讲。
0: 嘿，八扎元 QMB。
1: 好 ，QMB 啊。
0: 嘿嘿嘿。
1: 哦，我伫食，心脏我拢有滴医生管提，我食拢食无效了。
0: 无效是会呛面，会菜泡泡菜呢。
1: 嘿嘿。
0: 我食咱会有差吗？
1: 嘿，有啊。
0: 安尼较定调，较安稳哦。
1: 嘿，较袂呢，较袂泡泡青泡泡青安尼啊。
0: 哦，泡泡青足艰苦的。
1: 嘿啊，我食偌久啊？啊，我嘛还佫有痔疮咧。安
0: 尼哦。
1: 我拢食迄，做咱真用的，加迄款你讲，做迄款
0: QMB。嘿嘿。啊加血流王。
1: 嘿。
0: 血流王，你食讲较袂安戆啊？你救紧就好呀，安尼哦。
1: 嘿。
0: 啊，无你本来救紧会倒咧。
1: 我就是拢倒咧，将你救紧。
0: 足疼
1: 哦。一直拗起，
0: 哦哦，足疼。
1: 特别一直拗起，安尼。
0: 哦好。
1: 啊！这镜头啊，镜头啊，就啊像那八只乌啊，一直翘，一直翘的。
0: 镜头安尼哦。
1: 嘿。
0: 哦。
1: 一翘个镜头嘛安尼。
0: 啊！
1: 我食了今麦中间啊，安尼有较差，我想搁叫来保养。
0: 哦，食真香啦。
1: 嘿。
0: 食真香，你食酒精都解好啊。
1: 嘿，真香，搁一罐啊！食心脏搁一罐。
0: 我来讲，你都八只翘，咪食好，食到甲真是要袂晓讲。
1: 我即摆感觉讲较袂遐喘啦，
0: 啊，
1: 也嘛无咧香啊，
0: 无咧香啊，佮敢食冰啊？你甲看，
1: 哎，我佮敢食冰啊，就对。哦，
0: 啊，你冰啊食嘞，感觉加解少。
1: 袂了。
0: 哦，我拢袂嘞吼，好够欢喜。
1: 啊，我都
0: 讲啊，食这有排害无安尼啊？
1: 哎，
0: 爱甲伊讲安那。
1: 伊讲无要紧啦。
0: 嘿。
1: 啊，我讲啊，恁病只讲有，伊讲无啦。
0: 无啦。
1: 伊讲你这普通药房嘛，无得买啦。
0: 对啦。
1: 哎，伊讲做阿姐都得上红门洞，我讲系啦，是红门洞啊，伊就。
0: 啊，医生甲伊讲，这管好啦，无排害啦。
1: 嘿，一太潮恁嘞。用我就是啊，看你这么精神，看个足好哎！
0: 啊，医生都该饿了安尼哦。
1: 哎呦，
0: 较好。
1: 我看你精神，看个足好哎。
0: 嘿。你走，你去医生看了，食了佫更加安心。
1: 哎呀。
0: 哦，医生讲足好啦。
1: 求看嘛，赶去看啊！
0: 哈，
1: 啊，真型啊嘛，赶去看啊！我讲我这都食济啦。啊，就是我药啊，较无去哩黏，你知无？啊，算我落去食西，就会杀你啊！啊，伊就太笑啊！伊讲，就算你药啊，这样你冷
0: 哦。哦，安尼哦。啊，佮看讲你虽然药啊冷啊，但你精神佮比应该较好哦。
1: 嘿，伊讲哦，你精神比之一比，佮真好，就是安尼啊。
0: 哦，就是
1: 安尼讲
0: 对，
1: 啊，
0: 听讲医生讲食这好啦。
1: 嘿，啊，伊讲，啊，我讲恁遮有哦，伊讲无啦。李叔就真好哩。
0: 安尼吼。
1: 嗯，啊，我都拢伊，拢门诊拢伊。看啊！啊，小妹嘛在吃，老弟嘛在吃呢。
0: 嗯，真好诶，哈嘿！这个妈妈之前嘛艰苦过，吼，安尼扫家拢伫个门城，旧年门城比古仔扫扫哈，但是要停，我扫到扫啊，当时会闪叫安尼。我即卖真好，佮食冰个你甲看吼，嘿啊，也无咧提啊，种哦，不过看你精神佫较好。来，这个妈妈把心呢，医生看伊吼，爱食八珍 QMB， 愈来愈好，怎啊减药啊起来哦？
2: 因为有吃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买这咧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家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正食恁这物件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真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做了足好势，安那所以我想讲，有你油大件，佫加买一个安尼啦。
0: 啊，谢谢你。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油啊黏起来吼。
2: 哎，即马迄西药打黏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2: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就做正常食。哦，
0: 谢谢妈妈。
2: 袂歹。
0: 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2: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我拜拜，
2: 谢
0: 谢，我拜拜。
3: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听就抓这人哦，足实在。我抓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后到我。今嘛报作这样吃好，吃好
0: 嘞。因为这无药通好吃啦。
3: 无，一定要吃 Q 天。
0: 吃 Q 天，
3: 我冇睇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嘞。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把心肌梗塞，啊，我吃通嘞，我真正吃恁这吃通嘞，我坐达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达工咧装救护车啦。
0: 达工诶
3: 哦。达工。
0: 哦，哎，都拢袂顶袂动啊，都人袂堪咪袂堪咪。
3: 袂使叮当，啊！人拢讲，啊！伊个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台，我怎啊食这即摆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啊，即摆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3: 嗯，我即摆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0: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共报呢。
3: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咧，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咧哦。
3: 国安咧，啊！我即摆拢唔免啦，我食真灵噶。迄维他干 Q 天，我即几样雪梨王连高精，哦，我拢对足调的啦。
0: 有够好，勇敢。
3: 讲的这都爱食些，唔好去请的外头。
0: 谢谢，拜拜。谢谢我就当，谢谢，谢谢。谢谢，系啊，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 嗯，足实在。咱这支八兆元 QMB 哦，内底含一滴西药都无哦。嗯，你食一西药敢有较好？好啊，你食一西药，你顾心脏敢有顾着？无啊，甲阮会菜啊，对不对？吼、哦，甲阮会菜，充电啦。我都讲啊吼，啊，你一世人无两个，即摆九十岁啊，你敢捌甲你的心脏充过电过？唔捌吼，吼、哦，因为唔捌听人讲心脏爱充电啊。甲早人啊无病啊，用咩死哦？会用个电池啊，会个电啊，啊啥要甲电？要电有电才会起泵啊，心脏才会阁跳起来安尼啦，啊袂嘻安尼知吼吼、哦。啊那即热掉爱白白。热掉安尼心头糟糟，尤其热掉安尼，即个左手会酸软啊疼，会哪无力去。啊，去予医生检查吼，我拢鼓励爱去检查，虽然较费气，但是嘛袂当讲费气吼，咱有健保的呀。去做心脏专科，哦去做检查，哦，家己的艰苦爱讲予伊听，哦爱讲家检查，嗯，啊无你搁等看卖啊，那个即马家己看到无安怎，啊都无电咩看会出安怎，对不对？等下充电哦，会晓无？等下食八兆元 QMB 好，足安心，足放心，足好用的啦，足好用的。你甲早讲啊，有人搁定换一届，要往东往西爬悬爬低，行紧行慢，随在你吹潮，安尼唔开是人生，对不对？啊，无想说爸要佚佗也唔敢去，要游览嘛唔敢来，要骑脚踏车也无法度，还要出门都唔敢去，啊，就因为无电尔，你对不对？等下充五百，那正常人呢？吼，这一百八十粒，两千八，饭食饱，睡食有够好用的。谢谢以上广告，你莫甲家己顾甲去中风哦！我甲你讲，你阿婆婆赛婆婆赛，应该三杯至五杯中风机会呢，我着唔通好不好？有机会用惊唔通错过。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听起把你唱牛的。

这有一个新闻讲，台北市一个27岁的查甫囡仔去龙如，啊，尾啊命危，即马咧抢救当中吼，伊伫个恢复室吼，突然间失去了生命的迹象，送去病院抢救中安尼。这个啊，台北市中山区松江路一间医美的诊所，今日下晡吼传出这件医疗的意外。一名27岁姓齐的查某囡仔接受这隆乳的这手术了后，原本已经完成手术了，而且该转往这恢复室去休困啊。想袂到突然间出现了生命的真相哦，无稳哦，一度失去呼吸心跳哦。这诊所的人发现了，马上紧报案哦，求助。经宵伫个下晡点外遐人报案来个现场，救护人员马上来实施急救哦。成功和这查囡仔恢复到这个呼吸甲心跳，但是伊的生命的迹象感觉无稳定，哦，马上紧急送去吼国立台湾大学去待待，我病院抢救，目前感觉伫病院接受治疗。警方咧讲，依照这程序通知这姓齐的查囡仔和因的家属，按老爸把关来这病院了解情形，陪同处理吼后壁代志的这个。至于这查甫囡仔伫个手术了后，伫个恢复室吼期间，突然间呐失去着生命迹象吼，究竟是个人的体质，还是麻醉的风险，还是手术的过程吼，有关系？这有待卫生主管吼，在相关的甲这相关的单位来进一步做一个调查安尼，来协助吼，都是这件代志安尼啦吼。那这件代志，这个老爸吼，一世人的这怨叹哦，这个老爸，这个老爸吼，因为有一届吼，买包，因祖囝买包两回尔呢，迄两回比天顶较细，奈何家出门去买包啊吼？嘿啊，这查囝两回尔呢，像昨天顶，我就想昨下班。咱拜三免倒粪扫，我就阿无来大卖场，来款一寡物件。我即日拢款哦，即是种阿无来买只胡椒盐、胡椒粉安尼啦。去食一大摆吼，那塞车去，伊就是惯性提啥物，提杏鲍菇，提红喜菇，提金针菇，这三个一定爱提。提完了，我就阿无来买一尾鱼啊。来煮，去甲阿伯买了新的豆浆啊！哦，咩新的笋啊？哇吼，新的笋啊！新的笋啊，又够好食，够足香的。阿伯讲啊，要来甲煮者来食。结果我掠一只鱼啊，伊就要掠边啊扇吧，三只扇吧，伊三只扇吧，加30几块尔。伊要掠扇吧，讲阿妈买这个，无买个煮遐啦。伊就要爱，我就要转伊的迄、那个伊的注意力啊。我讲行，无阿妈出来头前看鱼啊。我想头前阁有冷冻，因为伊即卖最爱食迄，像我也买章鱼烧，章鱼烧内底包章鱼对嘛，塔壳对唔对？伊章鱼烧伊唔食，伊硬要食迄粒尔。我不能食六粒，我为着伊买九粒，因为要回食，我就我来买吼，买。像我刚去红旗啊，我看人个一只章鱼吼，120块人行好讲无买这等下食。但我是买大只卡海吼，大只手个无，我等下切切落去食安尼啊。结果我想无出来看一下，想来看，我等个规矩个手刀，无够，奇奇，这边那无冷冻柜啊吼，无啦，全过行倒转来，我阿妈行唔着，边行过行，过行弯路转来吼，结果伊嘛是过摕三只鱼，讲好啦，你要摕就摕，伊要食，讲要食，讲你要食鱼啊吗？伊讲要，讲要阿妈煮我你食，好哦，咱们个整个鱼啊，整个。南加胡椒盐吼，佮加用柠檬用好好食个呢，三只都我妈孙啊食了了，像这山顶个阿未三岁，像这两岁尔，你若敢互伊家己去，这老爸怎去买包啊，怎无转来呢？安尼判囝35年，结果伫隔壁条路尔，安尼呢？因老爸安那找都找无，找一半世人拢找无，到尾也归用去。因爸仔囝竟然甲隔一条路，你甲块苗创地人吼，即、這个中国吼，广西吼，南宁，一个老爸，或者两位查某囝家己买包啊，
所以咪甲祖家相处了失踪，而且做懊悔的老爸，吼、哦，伊容易半世人拢咧找这查囡，拢找无，尾啊吼，抱憾离世嘛，吼，找无啦吼，啊，遗憾离开世间，一直甲因查囡登记要找亲，因查囡呢，起个网络伊要找老爸呢，伊要找伊亲人呢，才成功找到失踪哦，长达35年的妹妹，啊，甲这伊老母，老尾才知原来家己甲。伊家己这查囡甲伊厝里人，仅隔一条马路而已啦。你甲看，安尼命运创敌人吼。这个查囡叫崔玲，伊伫这个月7号，伊成功寻亲。啊，伊就讲伊当时因老爸伫南宁一个市场吼咧卖菜，啊，迄个时阵哪像吼，就当爱耍嘛，两个囡仔伫咧跟老爸撸咧耍，因老爸怎互伊认家啊？互伊家己去附近吼，因兜做生理场的附近去买包啊，安尼，伊在咧做生理啊，哎，爱在咧乱啊，乱啊，别个提钱啊，去买包啊，想袂到，这查囡仔竟然转做南门，怎走出了市场，穿过马路吼，一对面，而且批发市场，伫咧短短的几啊分钟内底吼，伊就伫人群当中就走胖进去啊。迄个时阵，这查囡仔年纪做细，袂晓，还佫袂晓讲话，两岁念。哦，啊，一个即个做批发做衫哦，即个生理大人看到伊，啊，就协寻广播找人哦，但是拢无找到因兜的人来带伊转去啊，啊，佮加上伊个时阵一直吼、哦、对着即个做生理大即个小姐啊，咧做生意批发的即个啦，后来即个生理大即个头家娘吼，啊，伊于心不忍啊，啊，就佮带转去厝饲啊，啊，即个查囡仔大汉了后。哦，而且伊咧拼凑伊个记忆，两岁尔记得哪会起来？袂起来啊！但是伊坦言讲，伊无确定迄个时阵走胖起来，也是去用放杀的啦。伊是走胖起来，也是去老爸老母拼掉的啦。即便伊养父母甲伊兄哥哦，拢对伊做好哦，但是伊嘛希望咱找到伊亲生的老爸老母啦，知影伊身世安尼，所以主动哦登记哦，即、這个寻亲的即资讯，过来采血哦，采血回了做一个建档安尼。啊！结果伊登记找老爸老母的同工的暗下晡哦，伊就接到亲小妹联络啊呢。后尾透过 DNA 比对，确认就是双方就是有血缘的关系，而且伫迄个责任哦七号正式认亲团圆。经过了解，这知影当时甲伊亲生老母甲妹妹见面的时阵，好两个激动甲咱们一直哭，做遗憾老爸过往去，结果伫对面街仔路呢，看呢哦。伫对面街仔路尔，但是有找到是中华的代志吼。但因老爸自责一世人啊，你看吼，啊一个仔仔咧带胖囡，较袂哭，会哭啊，较袂哭，是毋是？嘿啊，所以讲这真正吼，嗯，哎，命运创敌人啦、啊。

0: 那在个迄落吼来，啊，咱那所有停班停课的吼，拢看阴暗八点，吼，因即马七点五十四分啊，安吉要落山卡吼，阴暗八点就公布啊，哈，祝大家平安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
3: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阿妈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姓啥呀？
0: 我姓啥？你好呢？
2: 我姓方，我哥给你唱。
0: 好，来等姐，先谢谢。啊，来，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江东，你好不啦呢？
1: 大准你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啦呢？现场的空调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个人朋友帮。咖喱咩？啊，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拢当咖喱包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啊，你好。喂，你好，你好。
3: 你好，秀山，你好。
0: 杨先生，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听秀妈妈。
0: 妈是妈妈吗？
3: 哎，妈妈。
0: 哦，好，大人白。
3: 啊，谢谢。
0: 没不客气，来，谢谢。来哟，要点歌的人，即摆咱开始，咱卡里摆哟，咱两扎点歌卡好提歌。当然你若卡呀吼，这个垃圾拜托不要叽叽叫的吼，麻烦垃圾就要关起来哈。来，即摆开始，预备起，一旦卡里啊吼，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那无咱就先我到尾来个讲的气象哦，嘿，要点歌的人即摆。先卡里白哦哈，啊那不然先和大户讲起，我去这个八位哦，可能大户嘿，新棉我的波比哦，
1: 我撸啊撸来撸白哦，
0: 哎呀对哦，我有看哦，
1: 去中国哦，
0: 真正是哎呦呵哦，真正撸来撸偏北，你讲感觉
1: 是是 是, 是，
0: 哎呀，真的神明保佑妈做波比哦哈，
4: 啊真的神明保佑，
0: 俺懂哦，一拉就很大声嘿，
4: 咱的
0: 咱的。廖大姐，
1: 你好，你好，
0: 廖大姐，你好。
4: 我点这个
0: 啊，什么歌？
4: 刘龙天来三下麦。
0: 刘龙天来三下麦，好，等你吹。好 ，OK， 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哎，我现在拢挂紧，嘿，你嘛拜托个，你嘛帮帮忙，电话嘛接两下，吼，唔是挂电话啦，恁是要怎接电话？来，咱去订个卡。没点过人用咋卡哩白呀？哎，阿爷够几点吼？虽然讲伊是安尼啦吼，等下请到个人讲个详细哦。来，小等八位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哪一位呢？
5: 何位黄小姐？
0: 住哪里的黄小姐？
5: 何位？
0: 何位哦？要听什么歌嘿？
5: 云中尾鱼。
0: 云中尾鱼哦。
5: 哎，
0: 等下白。
5: 哦，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6: 是吧？
0: 啊，你几号人啊？
6: 我用捡一条三明海蛇啊。
0: 三明海蛇？
6: 不
0: 是啦，是讲什么三明海蛇啦？
6: 哦，没做啥，没啦。
0: 刚是这首吗？
6: 哎呀，
0: 讲什么三明海蛇吗？
6: 哎呀，
0: 好好，等你吹哈。
6: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喂，是上家大户，你好。
0: 你好，几位？
7: 我北港蔡小姐。
0: 北港的蔡小姐，要听什么歌？
7: 哇，我麻烦你帮那个天公听戆人，
0: 天公听戆人哦，
7: 嘿，麻烦这个大家当平安。
0: 天公听戆人吼，好，等你吹哈，好，
7: 再见，
0: 拜拜，
7: 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嗯，你好，
0: 你好，几位？
8: 我迄条新的啦，
0: 新的哦，
8: 嗯，我是才叫两遍的啦，
0: 哦，是你没卡过就对了吼，
8: 不来，我今天又再上一款来，
0: 咱贵姓，请问咱贵姓？
8: 詹天佑，詹天树，
0: 哦，您住哪里呀？
8: 石子，
0: 石子哦，
8: 嗯，
0: 来，要听什么歌？
8: 古慧星的李荣基，
0: 好，好，等下给你安排哈，
8: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
8: 拜拜。
0: 好，来，对不起，要点歌人先听者，咱就要拜别了，来拍谢哦，谢谢。来，先我到，赶快讲一个八位一个来，谢谢。
1: 是啊，咱这个丰泰路路线哈，愈来愈我北行过，所以讲进步真快个，应该是咱擦边球啊，所以讲也扫地 诶涵盖范围吼，这气象局分公告资料，应该是诶涵盖吼，蒙到咱的花莲、宜兰、基隆啊，啊个新北市啊，所以啊，你来讲愈来愈往北咧，有可能好、啊，所以明仔这气象各有新的资料出来，目前看起来。就是伊个中心，吼、哦，中心已经袂直接行到咱台湾本土，吼、哦，所以讲伊即路线已经偏北啊，哈，啊，安尼看起来咧，伊即暴风圈啊，影响是虾米时阵？拜五明仔载下晡开始，吼、哦，所以咱即应该讲明仔载哈，咱是毋是爱放假无放假？你啊，今仔暗时啊，看每一个管区啊，比如讲有人讲哇，下晡时来话，安尼毋是上半工麻烦，啊，但是真你人在时啊，还袂到啊。哦，兄弟哈，所以讲目前看起来哈，这爱看暗时啊，这每尤其
0: 好像是八点开始。
1: 嘿，这依然哦，那边到底安怎？我咧要啦，应该是明仔载免放假啦，会影响，但是应该袂放假。所以讲，他应该没有那么迫切哈。但是呢，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拜五的暗时啊，甲拜六。哦，这个、时间点那是上影响上大，礼拜应该就是行出去啊，哈啊，但是风雨较大，影响到咱的这个中部以北，哈啊，那最近啊，加注意的是拜五暗时啊，到礼拜这几天要做注意台风。
0: 哎，所以大家啊，慢去看海洋啊，这个不要无聊到那种程度哦，哈。来，今麦个请耽误了工作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咱这里一定要甲各位提起啊，因为迄是甲咱台湾有关系啊。咱的这个总统赖清德先生嘛，走出来讲哈，真那是无必要。外交部嘛有讲哈，真那是无必要。你的身份那是较敏感的人，无必要，就先暂时卖去中国、
0: 香港、澳门，
1: 他都是属于中国的啊。所以讲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有这個政治的力量在这个在操作，吼，因为这個新的法案在中国开始，甚至讲有支持咱台湾的迄外国人防攻击，吼，所以讲外交部讲吼，唔是讲叫你袂使去，但是你也讲家己的身份较敏感，比如讲你有讲过相关对台湾这方面有这个足明显的政治色彩的人，
0: 譬如我。
1: 哦，安尼想要卖去哈，也查你全身躯，包括你的手机啊，你若无交出来，你就免登来。哈，伊用所有的这个办法来使用，先比如讲反分裂国家法，中国的新的法律啦，所以讲这个甲各位提醒，那是暂时无必要的话，有必要，咱你嘛要想者啊，上好先暂时卖去中国。
0: 我根本无理，你唔知影为什么？因是因啊，咱是咱啊，因是中国，咱 是台湾啊，啊，无咱台湾，咱有啥物？咱有护照？
1: 我又没付一个税金给他。
0: 我从来冇纳税给因啊，伊妈妈饲过咱半工啊，凭啥物给咱管？凭啥物给咱控制？凭啥物给咱抵制？所以我感觉太没有道理了。含别个国家的支持咱啊，不可以。啊，伊是霸道，唔是偷一波是啥物啊？啊，唔是甲偷一感官吗？这种行为不是土匪，要不然是什么？所以呢，我感觉太没有道理啊！你哪要去支持因哦？那你们恁的头壳唔知在想什么？哪个要支持这土匪哦？我不知道恁的想法是安怎，可是他们的行为跟土匪没有什么两样哦！哈，来，今麦个请到了工作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1: 是全球上对人上好上哎，和你做想要去啊新外城市的排名。啊哈，给你各位每年都有了哈，啊，这是经济学人智库 EIU 啊，每次当中的公布新的资料，全球宜居城市指数，这些城市吼是有都想要让你去啊生活。
0: 芬兰吗？不是芬兰吗？幸福国家是芬兰。
1: 芬兰是袂歹啦，但这连续两当第一名的城市城市啦，城市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近前有连续足侪拢是第一名的，个奥地利的维也纳，哦，这嘛是真有名哈，啊，拢是真水的城市。啊，其他呢，其他这日本有大阪跟东京 Tokyo 哈，哦，像咱这个伊是真站名啦，前十名啊，伊是兵团这個。全球173个城市，哈，173个城市， 啊，所以讲有包括这边瑞士的苏黎世、日内瓦、大日本的大阪，还有加拿大温哥华等等哈。哎，拢有你比去这个这个、排名来对啊 ，New York 嘛有了哈啊，咱有人问啊，咱台湾呢？目前在他的评比底下，咱目前这些台北好像还没有进去啊，所以但是呢，咱已经不错了啊。想基本咱亚洲来看哈，想会高的就是咱台北。啊台湾那就本土的人拢在讲，哎，那我就有六都嘛，六都都是好城市，哈啊，但是没出去比赛，第几名呢？通常都是派这个台北出去比赛哈。所以讲目前，哎，这个台湾在加油啊，城市的方好居住的城市，台湾再多加油一点。
0: 是的，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9: 你好，秀华，你好，
0: 哎，你好。
9: 我要叫回啦，
0: 好，来个接接一线咯。哎，咱这么个播，哎，陈大姐，你的歌来了，来试试。

0: 情人请你离开。那么这江辉所唱的咱的刀郎的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
1: 大哥你好，
0: 大姐等一下，我叫你来接我好，谢谢。好，高姐姐来，谢谢。一线一线，高姐姐，谢谢。
1: 来稍等，你好你好。
2: 喂，是啥？我更正姐。
1: 哦，来三边都不接，感谢你哦。
2: 我刚好朋友够好用的啦。
1: 哦，陪得真好。
2: 系啦，我香港卡哦。
1: 香港卡。
2: 我带三十几单，我做一种哦，拢无无效啊。
1: 三十几单哦。
2: 啊，我本来这种无效，好就去掠，好就去掠。我恁两个朋友哦。好。我十五斤就十五斤。好，好，到这样上三个月，我都没去啊。
1: 三个月我都没去啊。
2: 是啊，都要做好用啊。是啊。
1: 嗯
0: 嗯，安尼再讲多少不，大哥？哎，这麻烦你哦哈。哎，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好，こんにちは。
3: 有事过奖，こんにちは。
0: 哎，要讲问什么？直接讲来。
3: 无，要讲问别，即卖要改讲迄度吼。
0: 系是。
3: 阮太太喺香港开诶吼。
0: 系是，系。诶，
3: 炒诶啊，抹两盖吼。
0: 我来身边都不记得。
3: 都别炒啊啦。
0: 抹一点糯糯皮样呢。
3: 诶，对啊，我甲你买两组呀，我要搁再买你啦。
0: 马紧啊，我只讲安尼，静静的帮佮关得好啊。好，感谢你，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干啦？现在是真老光搞怎啊？皮肤问题拢会过来个不啊？弄弄皮痒，转个短时间个淡薄，咱出来得弄个空一组。哎，买包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不然是个塔夫人色哦。慢慢记呢，抓起来捞起来哈。啊，不然好，记个咱
4: 报销不？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来哟，咱今天嘛，赶快咪邀请好朋友进来，给咱讲好话哦吼！啊，赶快我那是去上是这个脚踏板，因为我感觉打卡地吼更重要，真的要天天啊，特工打卡地啊，甲刺激咱这个卡地，因为咱无都去用特工去用，哎，脚底按摩啊，那么咱就只有家己来呀吼，自己脚底按摩就是打卡地吼，对咱的内脏、外脏、六腑，包括咱的膀胱拢有帮助。那么当然，如果是你那起来给咱讲好话，你有去过？有客过这个打卡地人，咱机会让别人，因为安尼大家才有机会啦吼。啊，那是咱的好朋友要起来跟咱讲好话，讲重点哦，你要讲个清楚，唔要讲热热等哈。这样嘛，咱的好朋友会记得卡起来讲重点哦，谢谢。那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5: 你的三省新报甲概括真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5: 哎，卡达乌的酸哦，假如拢好去，
0: 食钙过剂哦，好，阿哥有啥？嘿，
5: 阿钙钙诶，钙那迄落三十斤包哈，
0: 嘿，
5: 食落嘛足好诶，
0: 安那好，讲对不对？
5: 人来无爽快，食拢好去。
0: 哦好，小蛋姐来，啊接接，阿先接接来，嗨谢谢，大姐你好，
6: 你好啥？在家讲话哩？
0: 在家你讲话，请讲下来，嘿。
6: 唔知啦，我食你诶药啊吼。
0: 你接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喂，秀线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7: 今年弄了皮痒，有够好用。
0: 哦，来请讲重点。啊，抹了安那好嘿。
7: 香港卡吼，我若抹一两盖就拢消了。
0: 香港卡哦。
7: 香港奖。
0: 香港奖。
7: 我若抹两盖就拢差不多啊。
0: 好，啊，这个人到时不哈，你电话卖挂断起来。哎，先接接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7: 秀山。
0: 哎呦。
7: 我食你诶三明治，不过到比如你就啊做打卡食呢。
0: 哟，你食钙果子上钙好啦。
7: 哎呀，我拢打卡食
0: 呢。你讲你食钙果子好，你讲你食钙果子安那好，你本来亏多少？
7: 亏多少？我就啊，这大腿头只。
0: 哦，我知你
7: 得，我讲得只无。
0: 啊，今麦你讲会打卡啦，吃呢？
7: 哎呀，我拢打卡食。
0: 哎呦，够好啦！我知你老朋友来。
7: 你看也搞啊！
0: 来，小蛋来，二线接接来，嗨，二谢谢。来上广告呗，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
4: 大准一讲，
0: 对不起哦，因为咱广告时间未当上久，啊，所以对不起，啊，咱到这为止不要紧，不要紧，明仔再个有的是机会哦，哈。来，今晚请大伙来跟我介绍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4: 嗨，来个各位分享，咱讲真的哈，咱最近拢咧讲油啊，这油是对的啦。伊是有伫地主咱得到癌症的机会会较悬，但是你毋是一睏啊食遐多， 不要那么那样的那个可哦，就惊吓啊！拜拜拜，我健康，我最近感觉讲我目睭怪怪，眼睛啊暗暗，卡手怪怪，嘿，不这紧，不这严重了哈。是致癌油没有错，但是那个有其他有可能更加严重，比如讲一天一包烟，哎呦，哎，这嘛是你来想一下哈。因为化学的物件，地鼠咱得到癌症的物件真多，哈，致癌物对不对？啊，所以你去看一天一包烟的人，你也讲啊比较起来哈，吃一支烟加吃到2.5公克的有问题，有是少讲害哈，这是有去研究哈。所以讲一天一包烟，你感觉讲哦，是每一天拢吃到50公克有吃到有问题油，哇，是不是这个烟比油还要更恐怖哈？所以说这个价值就是说

0: 哎呦，
1: 是的，哎，其实讲诶，那有毒那个油吼，还不加济啦。就像大武讲的，就是千分之几安尼啦。那么你也无连续，你也无达刚食是对啊，无累积起来，所以咱有些是大部分较济应该是啥物点在大武，比种一个餐饮业。哦，会、
0: 啊、对对对，
1: 或者是说那个
0: 自助餐，
1: 哎、欸，对，自助餐，啊，不就是那个什么炸鸡的那个卖咸酥鸡那个用比较多啦。啊，那一般的家庭买啦，不会那个不会构成什么伤害啦。最给你们的可以啊哈。来，今晚跟单哥我带回来逛街，简单的一下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来个各位分享者啊，咱这台股并变叫有机会到五万啊，但是要再等一下，来重点不是要讲这以后。咱台湾的股票开始会改哦，要改什么？咱正好就是一千块，你手头的这股票是不是拢加清台积电，对不对哈？哎，一个跳一个就是五块，以后有可能改成变成一块，好、哦，变成一起码是2000、2000变2005，按一个一个跳哈、哦，上涨的时候，以后有可能变成一块。嗯，哎，个有，哎、欸，这个买零股，想我这种较无钱吼，拢是买10股啦、5股，好像台积电1股来，然后偌济，真的足贵哈。
1: 按200几万呢？
0: 一张1000股，按200几万，我买去。
1: 200几万，
0: 哎、欸，我买1股就真济，2000多块，对不对？
1: 我给您报个，我跟他买500股呢。
0: 哇，也是还是不要，只看。
1: 我们买不起了，我们不是民主持人呐、啊。啊，我是假套路，假人的套路，安尼俩嘿。
0: 所以讲这零股吼，咱这小资族咧算，一进头咧撮合，以后会变成愈来愈紧。以前起码是5秒吼，会让咱交易和成功一次，以后变成就瞬间变几秒钟的成功一次，再成交一次。所以讲以后哦，台股哦，台湾的股票会变动会愈来愈紧。你也讲哦，甲你建议啦。千万卖借钱升股票，
1: 是的，来今麦来请到唱先唱股票新闻刘龙礼。
0: 哎呀，试试看。
1: 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0: 469469。
1: 哎，听到唱歌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感谢新闻李有龙的，
1: 谢谢。
0: 哎，主持人是洪永红，主持人是
1: 大富。
0: 哎，大富请问哦，
1: 那人家
0: 戏子詹先生说掉没有？来，谢谢。那么咱听讲过啊，卖得的万千遍，这句是我的口头语啊，口头语，日本话叫口头语哈。那么为什么呢？啊，真简单啊，得的万千遍也对你一世人啊。啊，那讲比如讲啊，啊，万一呢，因为万千遍地书呢，哇，变成爱西游记，啊嘛是对你一世人呢。比如讲哦、啊，你肾丝球过滤力不好。陈武杰先生啊，迄、那个人就是我讲这些，这些啊，足离谱的。迄、那个先生哦，两点钟来哦，一加一趟哦，一趟哦，到你刚才迄个腰果一趟，我那袂细趟对不对？伊、哦、一趟两点钟个食个了。
1: 哎呦，
0: 那、啊、有这种人安尼啦？迄食物件都拢袂要紧啦，腰果食个啊紧。迄问题是一盖个食遐尼大量嘞，已经变成哦。磷元素过高，矿物质过高，伊无法度肾丝球无法度过滤啊，怎么变成未放尿啊？怎么办？医生讲啊，西游记啊，怎么办？无你要静起来，规身骨拢静咧，行起来呢？所以咱咧和平，咱食物件本地就是安尼啦。食物件爱食爱食，不要紧，你唔要食过量。比如讲，你最爱食果子果菜汁啊，啊，你对有记无？你要来当食果菜汁，那应该食果酱。不可以的，你就是乖乖个食。比如讲，乖乖食桃啊，即马咧出水蜜桃啊，啊，咱咧食几粒就好，你那得个加食，唔免嘛吼。所以，拢是因为食食的问题，啊，不应该食药啊，食偏方，即造成药剂出问题呢。所以，叫你一个人去洗药剂，即嘛是有原因的呢，对不对？虽然你得要检讨家己哦，吼，咱即马先请大夫来讲一下，药剂加膀胱要注意什么呢？嗨，
1: 嗨，来个贵提起咱这个药剂。有自己讲要过，好像也不是太困难哈。那你只要卖加加碱，哈，卖加些油啊，啊，乖乖啊，啉水加运动，好像就可以哈。啊，但是这件代志哈，就是无好做啊，因为你也袂记爱啉水，你袂感觉讲嘴拢哒哒吗？啊，我有啉饮料，我有啉汤啊，然后我啉果汁，哈，迄是拢有水分啊。啊，你有时阵拢会一段时间摕出来讲，对呢，有做侪即资料拢讲。其实上，咱只要有啉相关的饮料，拢爱加啉水哦，因为你饮料内面绝对有糖，绝对有即、這个啊，做侪种卡路里相关的配料的物件，甚至讲迄是酒。哦，各有阿鲁卡鲁哈，这些酒精类，哎呦，嘿，根本就是液体面包，所以这些拢不是水啦，上好的水就是一般的水啊。你卖搞讲你我啉无糖的茶，就是一波强水分，不是内面有咖啡因，嘿利尿会利尿呢。你有可能啉一百 CC 的茶，结果放200 CC 的水啊，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到底尿了多少，所以那来给水。啊，咱只要啉饮料，包括啉汤拢是，吼、哦，迄唔是咧补充水分，迄是互你啉欢喜、啉好开心的啊。甚至讲有人讲我咧啉补呢，我这是中药材，我是鸡汤、大骨汤，你敢有法度补啊？虚不受补啦，哈、啊，咱伤虚啊，补袂入去，真诶。尤其迄汤通常拢是油，就是盐。我特地讲吼，那些内面拢是油，就是盐。啊，唔是讲袂使啉，可以喝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喝啊。但是你敢会卖啉规碗？哦，对对，规碗是迄碗公用碗了哈。那你讲，哎、欸，喝个开心，大家一起喝哦，安尼讲喝。但是，你到底那煮汤迄人加偌济盐？哦，我无落盐，哦，我拢种笋呢。啊，有人安尼讲，我拢这内面拢是笋呢。你看那这蛤蟆汤，哦，最后鲜呐，我告诉很鲜，对不对哈？但是，真量够咸哦，你来加注意啊。哦，一碗汤的这个盐吼、哦，通常。平均一下，有可能有800mg 哦，咱规工会当食就2400mg， 所以讲你凊彩你汤啉啉的吼，超标啊，药膳汤对不对哈？补哦，食材补嘛是相像，尤其矿物质啊，你看哦，这中药材啊，就补汤内面吼拢有点点，哎，就是一种矿物质的来源，啉愈侪汤，药剂负担愈重。另外呢，咱那个贵提醒就是讲吼，咱药剂吼，这个代志伫咱台湾，咱台湾是这个西药剂王国哦，因为咱有健保的支持西药剂啊，外国人做欣赏啊，哦，你们好好哦，有洗肾的那个补助呢，所以讲咱一旦爱开500几亿，近差不多要600亿了哈，在支持治疗药剂，有将近要10万人咧西药剂。 无西药剂，无生命。哦，所以讲，这个台湾长时间的西药剂量真多。哦，你看有200几万慢性病，嘿，这药剂病的人，哦，你也算一下，差不多10个人内底就一人药剂歹。啊，尤其65岁以上长辈占37%，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这个健康问题。
0: 是，
1: 尤其咱长辈要注意哦。
0: 是的，所以呢，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来啉，就是安尼，你才吸收的力呀。啊，你一困啊，惊啉伤济，你吸收袂力嘛，会随啉茶总随放尿，安尼都无好啊。所以咱尤其那膀胱甲尿道那无好人，啉茶要慢慢来啉，爱啉温的茶，然后佮兼做咱定讲的40岁以上要做提肛活，也佮兼做打卡底。所以我才会送您啥，送您哦脚踏板。那么希望您啉温的茶，我才会送给您保温瓶哦吼。啊，佮有咱啊，尤其那无肾失球过滤，你无达到60岁人，千万唔能够乱食药啊。莫个乱食偏方哦！你好，你好，喂，你好，嘿，喂，
2: 喂，
0: 喂哦，嘿，
2: 你姓啥叫？
0: 是我姓啥？你好呢，嘿。
2: 我先听有。
0: 哦，好，你好。
2: 啊，这么热，你迄种食迄无搞药迄鱼？
0: 哦，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阿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

0: 当天涯三兄妹，那么这唱的人，主唱的人，我唔是我，是我甲阮哥哥两个人唱的哈。那么这现在聊啊，我们说点没有？来，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哎喂，哎，还是我先生，我你拿这个机嘿。啊，嘿，是你好。
1: 啊啊，先生啊。
0: 嘿，是阿桑，你好，什么贵书？
1: 哦、啊，你诶，哎呀，做三年进步啊。哦。吃听风真正有影意思。
0: 我来三遍好不记得啊？你家己有哪有哦？
1: 哎、欸，我吼，我一年半年啦，足够听风的哦。
0: 啊，是哦。
1: 啊，真吃你的个单吼，啊，吃你的过来都唔捌听风啊。
0: 安尼哦，呀、
1: 哦啊，今年拢无啊，我今年遐寒嘛无啊。
0: 拢未听呢哦。
1: 拢无听风。
0: 哦哦。
1: 会急加紧。哦，因为就靠手开紧嘞。
0: 哦哦哦，阿三，你要搞完歌嘞，然后
1: 啊，哦，听风啊，手开紧做有效诶。
0: 哦，安尼好，感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好，感谢哈。
2: 我来三遍，
0: 三遍五节。
2: 介意的介过
0: 节，介过节，哦哦哦，阿姐嘞好嘛？
2: 规暝吼放七八摆，有即马一两届、两三届尔。
0: 哦，原来七八届，即马存两三届了、欸。哦，
2: 啊，食迄个血压哦，七百八十个，啊，即马存八人呀。
0: 你原来是偌悬啊？
2: 七百八十个，要八九啊。
0: 要八九哦，你哎，你咧说你，啊，医生啦，规划对咧较好哈。
2: 我知啊，啊，食你的三鲜面包加迄个钙果汁，
0: 好好，
2: 啊，两项拢食，啊，这个是恁遐嘛好啊。
0: 哦哦哦，哦，我那只骨爱刷卡，感谢大哥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开工？
1: 真正有影，迄个我经过吼，真够听风哟。迄卡枕头啊，吼，大骨骨家吼，哦哦，真够正哦。
0: 哦，你哦，
1: 那这么听噶呢？
0: 好好，啊，今嘛呢？
1: 啊，正在你的三年进步吼，未来吼，都拢唔捌听。
0: 哎呦，真好哦！
1: 都拢唔捌听听吼。
0: 哇，你好，大家健康啊，保重吼。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哦。好，阿姆谢谢你，感谢哈，谢谢。你好，你好。
3: 哎，
0: 是我先生，你好。
3: 先生呀。
0: 喂。
3: 我才多卡给你呀。
0: 好，安尼哦。
3: 哎，安尼用哦，恁那一堆公交都卡在你家讲。
0: 哦，我坐你呢。
3: 我讲放尿哦。
0: 好。
3: 怎么拢安尼啊？清清啊，那
0: 哦，但是三片都不接，你是讲今麦放尿啊，那小便啊呐？
3: 啊，清清啊，拢无破啊，应该拢无破，怎样无破啊？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啊，今麦无破的对了吼，安尼好，安尼继续看你哈，要改两层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先生啊，
0: 有，
4: 我有去看，我唔捌卡电话啦，我去卡咧三星，
0: 点过
4: 一张金币啦，
0: 吼，感谢你，谢谢。
4: 啊，我咧请教一下啦，放药是完了有那有去陪啊，有那上有差啦，吼。
0: 好好，啊，你今麦你要改两等啊，哎，大哥啊，改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先生啊，
0: 哎，来，请讲，讲重点嘿。
5: 哎，咱讲真诶吼，哎，我最想对盖过就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5: 因为吼，我诶脚会酸会痛，爱打药补着无吼。即卖拢免打。
0: 你讲你食咱诶盖过就啊，本来脚会酸会痛。
5: 本来吼，我诶脚会酸会痛。
0: 吼，
5: 啊，就要打药补。
0: 吼，
5: 啊，我食着盖过就食到即卖吼，拢袂痛，唔免打酸痛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大嫂，感谢哈。
5: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不爱信呢。
0: 嗯，
5: 我迄吼，骨密度吼，
0: 骨的密度，食迄
5: 钙固质吼，骨的密，骨的密度吼，啊，食着迄钙固质吼，有升较悬起来呢。
0: 升较悬哦。
5: 嗯，有升较悬。
0: 安尼好啊。
5: 因为两年前我有检查，
0: 啊，
5: 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这么较悬呢吼。
5: 嘿，是。
0: 我你好呢。安尼好，大嫂，我嘛替你欢喜哈。
5: 嘿，我无甲你骗啊，讲真
0: 话。我知你袂骗啊。好，安尼了解了解，我袂当讲上句哦哈。
5: 嘿，谢谢。
0: 好，感谢大嫂。
5: 好，
0: 谢谢。嘿，来哟，所以呢，咱龟仙姑娘给你过头头，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就是吃咱这款
6: 三品金宝。
0: 咱龟仙姑给你照顾着呢，咱要再吃这较好，吃一罐低的五罐，就是咱的三品金宝，和咱龟仙姑照顾着。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吃咱的。 钙过激。妈咪今日登记拢有感恩的鱼台哦，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呢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正好接个咱
7: 到十八。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7: 多准几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8: 喂，
0: 啊，我先生你好。
8: Hi, 小姐就问你哦，你我有跟恁叫的药啊，阿嘿，
0: 嘿，
8: 食食迄个狗叫的，迄是食几粒吧？
0: 啊，你甲讲起来哦，二线哦。哎，好，等下我叫来听哈，谢谢。哎，等一下哦。那你好，你好。
9: 哦，你家
0: 我小嫂家嘿，是你好，你好。
9: 哦，我是要
0: 好好，
9: 甲你问一下哦。
0: 好好，什么贵事嘿？嘿，
9: 我要食迄六合山的呀。
0: 哦，来线个接接哦。嗨，谢谢。来呀，那么咱这个杨先生的瓜妈妈，我给你唱好不好呢？咱无请陈百潭呐吼，啊，我给你唱哈。来，我来个唱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妈妈。

0: 妈妈，拍摄啦，这个我不是歌星啦，那你杨大哥，抱歉呢，我来给你认，要认真唱，唱出我对妈妈的怀念，对妈妈想念啊呢。来，继续我喜欢的杨大哥，说点没有来拍摄，谢谢你。好，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
0: 哟。
1: 是的。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我是啥的很，我要跟你讲起来。
1: 我怎么啊？怎么觉得哈？这困哈，拢开困
0: 嘞。我来三遍都不接，你是吃阿爷豆那较好困呢？
1: 哎呀，困，拢困到七点过。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困到未起来。
1: 我先不搞，叫我你先弄啊，你阿爷才阿未起来。
0: 阿上不要紧，咱困到八遍哦，人较有精神呐。哎呀，困到八较好啦。啊，你再无人我们呢？你敢是我们哈？哎呀，老朋友，老朋友，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好来，三遍都不记得，你今麦是讲食阮的阿爷汤那较好困呢？
2: 嘿，
0: 哦，啊，困几点钟？一天啊？
2: 我拢差不多，三点外吼，
0: 吼，
2: 九点困吼，
0: 九点困，
2: 嘿，
0: 啊，你六点钟有啦，有够啊啦，
2: 有够啦，嘿，
0: 咱人爱六点钟到八点
2: 钟，我来去尿尿来吼，
0: 吼，
2: 再搁困。
0: 哦，安尼哦，嘿，
2: 啊，无较早哦，唔是哦，
0: 吼，
2: 那两点起，两点就歪困，一点一点就歪困。
0: 哦，今晚算讲起来小便嘛，我都困啦哈，我咧困咧起呢。
2: 小便来就搁困。
0: 哦，安尼好哦，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谢谢，谢谢。来哟，那么好朋友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签名、金膏棒啊、忙天忙地、倒龟波拢困未起，咱咧好朋友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金金价价昆眠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个健康昆眠成分哦，咱就管了这个有哦哈，那这个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膨红呢，啊个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眠，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回咖啡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那么冇天然的上面呢比蛋白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哦哈。所以呢，阿那阿他妈硬讲硬讲，基底哪来哪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假。阿雅德纳，上个时呢，当个噶三型全部做加那个更加如何哦哈？那么咱嗲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呢喝变咱无急，咱呢有耐心。哪吃阿边哪喝，咱别人吃喝，你嘛吃喝哦哈。妈咪叫咱登记，我根本呢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哈。吃喝给个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电话咱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来，我是小李克，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阿奶，困没？几位加上？
0: 哎，接不接一线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呀，困没起啊？有介济原因呐、啊，苦恼呐、啊，都、就是乌白乱想的人，上济人困眠的无好，然后啊，包括你那教育嘛，困眠无好，肝无好，人嘛困眠无好，过来啊，过来鼻啊过敏的人啊，困眠无好，过一个。卫生倒老地书的暗时呢，倒便便你就困的人嘛，困眠无好，啊，你的动作气管出问题，其实是卫生倒老。那你讲叫做一气生安尼啦吼。那么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卫生倒老这么多呢？所以呢，可见台湾人食物件拢足紧哦，火呢成咧怕火安尼，啊个爱食饮料爱食甜的吼，啊，这种的才会当才会比较开。一吃生哦哈，啊，吃饭方得断，吃饭就是爱慢慢啊煲，吃饭啦慢的人，较袂开散，吃饭啦紧的人开大颗，啊，你家记下哈。来，咱今麦请到了，讲这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5: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讲真的，咱这胃肠哈，你看咧，大家都咧使用啊，啊，咧胃爱消化，肠啊爱吸收，啊个爱个排出去，所以讲咱大家食遐多，敢袂使？不行啊！你也是食愈多，就是增加伊负担啊！我偶尔吃，我唔是讲逐工啦吼，安尼可以啊。但是你袂使一工食足饱，隔工拢无食，这样也不行吼。诶、哦欸，不然伊是咩啊？派工对不对吼？那胃肠是咩啊？派工无法多，迄空空气哦。阮主人到底啥物想要食物件，伊咧要吼，所以咱咧定时定量，原因就是安尼。啊，你来看哦，我最近爱啉汤啊，我讲过啊，啉汤就是啉卡路里。哦，阿、啊、哥有一啥？咱卖啉遐烧的汤，卖碳烧啉嘛。 茶甲茶烧香，甲咖啡用烧香，卖炭烧啉，咱较凉较啉。你讲有法多，才烧刚吞得落去，好、哦、对不对？有的人长时间拢安尼啉，啉甲伊声音哦拢无水啊，都沙哑了，哈、哦。甚至讲哦，不行，侬感觉讲，哪有那有物件，对不对？哈、哦，这有可能你的舌头已经开始变变，哈、哦。常常爱啉汤的人，哦，有一阿嬷就是安尼，拢爱啉汤啊，当年啦，哦，几十几冬拢是安尼啉，很开心哈、哦。啊，个啉点咖啡拢是小小，结果呢，两个人拢得食道癌，食道癌就是这样来的。这个唔是讲你雕工食啥较会，但讲啉小物件就会哦，吼、哦。啊，你看，有个人个爱食咸，会更加会害，作害哦。为什么？因为这个每一个吃的咸啊，咸就是一定有这个油啊，辣油。哎、啊，你火锅哈，是不是火锅的滚点点？那油会keep raw， 会 keep 烧啊。所以讲你啊，讲啉这麻辣烫里边时阵，哇、哦，那油啊，也这个甘辣哈，啊都要哎调低咱的舌头的边顶管。啊，当然你造成你舌头上烫伤，啊，是讲轻微吼，是损伤你看袂到，长时间看来，咱就舌头癌的机会嘛是增加。哦，所以讲这个辣的部分，险吼，咱食，但是卖点点食。啊，佮胃癌嘛是，食伤咸就是增加咱胃癌的机会。大概拢食伤多，食伤紧。啊、哦，咱不止大口以外，嘛增加咱胃啊、出问题，包括一吃生胃破空哈、哦。因为大概你食遐多，哦，一边食物件，佮一直啉饮料，安尼胃酸哈、哦，哎呀，这一点分泌落去啊，咱主人食遐多，赶紧胃酸会分泌结果。结果你的胃啊，就开始损伤，来给注意呢。
0: 是的，哎，那时间的关系，我休息啊。
5: 大富啊，
0: 嗨，我两个人小段子刷卡单哟，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 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啊，我常常有甲你，
1: 嗯，
0: 甲你看咧，啊，拢有在食。
1: 好，看咧看咧，好。
0: 我食了拢就好。
1: 哦，啊，你食了安那好来，产品啊，不就先讲者来，嘿，来讲重
0: 点。我食了哦，迄个，胃食道逆流拢无去。
1: 没有，
0: 我因为胃食道逆流就严重。
1: 啊，今嘛没胃食道逆流安尼哦。
0: 没有啦。
1: 没呛声啊。哦，好棒哦！阿五妈妈，阿你阿继续看嘞看嘞，呵呵，谢谢。那你好，你好，
2: 谢谢
1: 哟。
2: 我蔡明娇。
1: 哦，蔡大姐你好。
2: 啊，你有我搬到地门间转来啊！哈哈哈哈哈，我欢喜噶。
1: 哦，呀呢，啊，用的用的吊开，
2: 电器嘞拢用你下就好
1: 啊。哦，我跟你讲，用的吊开要紧啦吼。
2: 我要跟你问一下吼，
1: 来，请
2: 讲。咱三省政府有咧管咱这十度碰风无？
1: 伊落消化机能好。消化消化机能好啦，
2: 不怪哦，我较早规工一直放臭屁哦，巴肚拢肚肚拢袂，巴肚枵呢，啊，今麦迄肚肚碰风无去啊啦，哈，我今麦跟你做这个见证，我
1: 但是
2: 本来哦，那像那蜘蛛丝安尼网条，我飞袂离，安尼拢无看半项呢，
1: 哦哦哦，
2: 那目睭加足明的啊，
1: 哦哦哦，
2: 较明，你看电视冇在哦看啦，
1: 好安尼好，
2: 啊，而且我闭眼目靠去啊啦，
1: 哦哦哦，
2: 我拢徛咧大便呢，
1: 好啊哈啊哈哈，
2: 因为脚疼，
1: 哦
2: 哦。大便，因为大便都是用手进去处理，你知道吗？
1: 哎呦，
2: 很严重呢。
1: 哦，
2: 我刚才讲，咱的三省情报有甲改善这项物件，无我呢，拢徛咧大便，徛到脚痛到这边站，那边站，痛到哀哀叫呢。
1: 哎呦，大便出
2: 来了。我今麦干那伸只脚手安尼，
1: 安尼继续接就好啊。嘿，别烦恼。哎，这个蔡明娇大姐好，谢谢。真正是咱来喝冰的，大家拢是食了无喝补，拢无同款，就是因为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就是咱规身躯拢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同补呢。啊，咱唔只讲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要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该有人，那接下来吃咱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有讲过，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呢，那么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哦。哎，吃一罐，哎，吃一，哎，每一罐有上一点呢，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这个素桂。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咱的西瓜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是大鸡37公分的哦。一鸡呢，正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就问你们的大准的讲，谢谢。来哟！如果是要收听这部那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众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中，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坑，咱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0.5102.5。调频道哈，收听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呀，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麦哟，让你很听的看到那个卡通哈，哎，来等我一下嘞。咱人吼爱有慈悲的心，但是咱人嘛爱有惜福的心呐哈。讲有一讲啊，听。听佛陀讲法了呢，地主哦做去食饭。那么去食饭所在呢，比较比较善食，所以因提供的饭啊，较食性呢，拢真粗了吼。那上课这批好野人的地主呢，感觉安尼饭哦食拢袂落，所以大拢是食无一半的，得个蛋里倒啊顶啊。地主呢，大部分呢，拢总食无完的饭呢。这个时阵啊，佛陀行入来，嘿。哦，真手啊，揢一个袋啊，哎，揢一个袋啊，把这所吃不完的饭呢，全部拢给袋袋落去。那么这地主看到了，哇，干呐，唔知边哪较好啊？吼、哦、啊，感觉讲哦，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啊，你啦吼。那佛陀呢，佮今日去把袋倒啊，我那赶快把倒啊顶的村的饭全部拢放伫这落袋来对面，然后。佛陀坐下来， 开始吃绿茶啊，这茶啊里面是啥？春的饭。哈，啊，这茶煮大家看起来惊一跳呢，啊，感觉有够见效的啦。啊，又获得麻烦你把遐饭哦，能够分到等下还这茶煮吃完刚好。好，啊，这饭菜，这饭春的饭吃完了呢，获得啊，就开始跟讲。伊讲土卡一粒米对应着天顶一座山，伫土卡浪费一粒米，等于就是天顶淡掉一座山，安尼罪业介大呢？所以啊，世间上啊，哎，物尽所用，物尽所用就是讲该用的物件，咱来该用哦，伫对的所在。修行的人更加袂使浪费一丝一毫。更加免去浪费任何一粒米啊，因为一粒米呢，一粒米就是为地瓜开始种，然后经过的灌溉、压肥啦、收割啦，吼、哦、辛苦呢，才变成一粒米。伊所蕴含的、所蕴量的，迄、那个功德是无量噶无边的呢。出家人受着四方的人供养，咱所需要拢是众生的一世人的功德噶累积，因此才有一句诶。佛门一粒米，大如悉尼山的讲法。所以呢，这个有一届啊，这个一个叫做青山和尚噶，雪峰禅师啊，因做去，要去江西啊，吼。然后天热休困的时阵啊，迄、那个雪峰哦，有一个禅师啊，伊鞋啊脱起来已经磨到见底啊呢。伊讲哦，伊真个这个鞋啊讲哦。你去较忍耐啦，啊，较忍耐小看，咱那个行三个外围，才会当到江西呢、江西呢，哇！那么这青山哦，哇！和尚看到了呢，吼、哦！竟然对一双鞋啊，安尼自言自语，已经啊笑讲：啊，你个禅师，啊，你师傅啊，你对一双鞋啊，那个礼拜，伊敢真有佛心吗？这师傅就讲啊，伊讲会慢懂得珍惜的人。才会当练过了啥？生命迄个恶苗就对了。哦，拄我讲完了呢，这青山和尚伊就突然间叫起来，哎呦，哦，这坑下来一飘来一片哦，迄、那个真水的菜油啊呢，吼、哦，顶面的人哦，上游的人可能哦，有钱人哦，无奈安尼，啊，无咱来个多安尼好唔好啦吼？阿叔就讲。啊，这么好的菜叶，我竟然给淡掉，实在可惜。这种不知道珍惜的人，没特地咱去啊多啊，还是咱来去别的所在好啊。吼、哦，伊一个讲完了呢，伊想要把这菜叶啊，要给捞起来。啊，两个人准备要离开的时阵，突然间有一人沿着这个溪水哦，迄、那个河边呢，一走来个讲哦，喂，灰兄啊！啊！恁有看到一片叶菜叶往顶面飘过来无？迄是我拄只洗菜时哦，无小心啦吼，一不小心呢，无小心呢，迄水冲走诶！啊，我若无找到灯啊，足可惜呢。迄个叶啊，迄片叶偌水偌好诶呢！啊，哦，啊，师傅真听完了哦，足欢喜讲好啊！真个教我这个人，这个人个客等安尼吼，啊两个人笑一笑诶，这个书架的这和尚诶，两个人都笑一笑就离开了。所以呢，这个规定就是讲，这珍惜，咱人就是爱珍惜嘛。你去包括一滴水，咱嘛爱珍惜呢。你们知啊？这那是拄到一个无水诶人呢，无通个食诶人呢。你们知？咱若拄到啥？一禁水啊，啊是无水诶时阵啊，吼！你就看一大堆人揢水桶啊，啊去排队去了啥，要去寻水啊，迄偌辛苦。你个回想阿公阿嬷年代，哪有水道头？无啦，那么是家己去古镇遐新哈抢水的，啊个用罐，那要洗身躯啊，你要看罐爱罐几抓就好啊。啊要煮饭嘞，啊要洗身躯，啊要洗衫嘞，你个想过去人偌辛苦呢？啊恁即马遮尼方便，水道头开就有水啊。咱当然唔要浪费啊！咱那是该浪费呢，当然咯。你那个，比如讲个水个倒掉呢，你嘛个倒掉的对，倒掉迄个草啊，是迄、那个啊灰，安尼当然灰个草啊，伊嘛真欢喜啊，即个白浪费啊，对不对啊？吼！所以咱定来讲过啦，啊，一草一木都是来之不易啊，所以咱的和平呢，咱唔要浪费哦。你咁知做一个人爱去食啥？吃到饱啊，吃到饱哦，是不要紧呐。啊，咱呐。 好朋友若是要吃到饱，我看介济人是安尼哦。迄根本就食无遐尼济，硬规盘硬到甜甜，还要走的时阵，佫共食无了。哎呦，你嘛唔通安尼偷者，这个都不可以哦。这受到什么惩罚呢？所以咱人要食物件，食嘟嘟好，唔好食伤好，伤过饱，食了伤过济，食起来变大口，再来减肥安尼忝啊。哦，所以咱人食要食物件哦，食卖食十分饱，诶，食六分饱就可以了。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先来个安排的歌曲啊。那么我来个唱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为朝成立，为朝成立。这主唱的人介济人，包括桂金花先生嘛有哦吼。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为朝成立。

千里。那么这首歌我介绍人唱，我都叫讲过是包括的贵金花先生拢有哦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包括张耀文也有哦。来哟，咱常常讲过，咱人的器官的身体内底面上个大粒的器官是对一个肝。咱的人体内底面哦，会当再生的器官对一粒肝，哈。有啥物？嗯啊，你着一五分的肝，你若甲挂两分起来，伊会当去生得倒来吼，差半当嘞，会当生得倒来成官来吓你大粒。那么咱人体内底所有慢性病拢甲啥物人头前有关的？甲肝，比如讲伊包括糖分代谢、脂肪油代谢、荷尔蒙代谢、蛋白质代谢，搁啥解毒，搁加一个，搁加啥制造胆固醇。哦。安尼康过有济无？哎呦啦，包括咱即马要讲糖尿病，头一针嘛是糖尿病嘛是头一针是咱的肝，咱的肝呢先甲咱糖分代谢，然后靠咱药草制作胰岛素甲控制。啊，若控制袂起，哎呀，过来到药剂甲咱过滤呢，新陈代谢就是完成。那过滤袂出去了呢，总变成啥？即伫咱的血管呢？你到时你的变成你的血管当中有糖分，你就是有糖尿病。所以呢，咱的肝，咱糖尿病不只是跟咱肝介有关系呢。过来干啥？咱都只讲个要求，要求也借着荷尔蒙，要求借着消化酶帮助十二指肠去消化。所以呢，讲起来，安尼糖尿病的人消化感觉不好，大部分是老阿无个便秘，因为你咧借着消化酶啊，啊，结果你即卖要求问题啊。啊，过来呢，咱的肝开起来目睭啊，所以咱糖尿病人目睭感觉无好。头一个的病变拢会先为目睭先来，哈，安尼有关系哦，有啊。所以呢，咱糖尿病员工是啥全身骨的病，所以我听讲过吼，其实咱有为人得到高血压啦，得到腰椎有问题，爱西药剂呢，主要拢是因为啥物原因来头前迄个病，迄、那个慢性病引起来，就是咱今麦讲的糖尿病，头前就是因为肝。啊！你肝无好，但、就是头前这糖分控制了无好，所以我常讲话，咱糖尿病有三部曲啊，那个三步啦，三部曲。头一个，那是有糖分的医生会给你建议啥？用假的，用假的表示你要求可以当制作胰岛素啊，对不对？啊，如果是用假，佮降袂落来呢，歹势，变成爱用煮的。啊，煮的是煮啥？煮胰岛素啊，无要煮啥？啊，那第二下我啊，用煮的佮降袂落来呢，办呢？第三波。

0: 量的问题。请借问你若今朝食半条干阿紧，不要紧，糖尿病人哦，啊你若该食一条嘞，不可以，哈？啊你若番薯叶啊该食，食一条嘛干阿紧，不要紧，啊你若食规半诶，不可以，哈？啊食较侪嘞袂使哦，啊不是偏偏番薯叶吗？啊这是不可以，就是量的问题啊，就是量的问题啊。比如讲啊，咱常讲诶，你饭你该食半碗干阿紧，不要紧，啊你若该食一碗，袂使，哈？哎，安怎糖分的压关啊？我啊，各种是啥量的问题。虽然定讲过吼，你若有饱，你若甲馒头甲食一嘴，不要紧。啊，你若食几粒咧，歹势血糖压关。所以呢，有人讲啊，秀山你拢叫人什么物件忙食，什么物件忙食啊？我都定讲过啊，你若有饱，你家己有迄个把握吼，控制家己这支嘴甲控制哦，好啊，食一嘴就好。安尼当然你甲食。当然没出问题，问题你咱拢嘛食个了，对不对？啊，你就好食物件嘛食个了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既然个无多控制家己这个嘴，咱就是食物件的控制。血糖尽量卖有病变，啊，无引起的啥，目睭死亡啊病变啦、高血压啦、心肌梗塞啦、空嘴白吧、骨卡骨尖头啊，上个侪人是引起的啥物呢？西游记，这种的安尼来，怎么变成啥物呢？规身骨拢出问题，所以咱糖尿病叫做什么病？伊叫做心顶胆下病，就是咱规身骨拢介有器官拢总甲糖分甲糖尿病有关系哦。啊，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姓什么？
0: 嘿，我就是你好，系安那。
1: 嗯我有糖分了。
0: 哦，讲到你哦，我来先甲接招。嗨，谢谢。
2: 阿玉诶。船已经要开了，
3: 是啊，
2: 再见哈，
3: 阿金，你就唔通忘记你咱的山明海盛呢？
2: 袂啦，阿山明甲海盛，两个拢嘛是咱的囝，我哪会放袂记你呢？
3: 无啊，你即马在讲啥？
2: 阿大汉的阿明生做闪闪啊，人拢嘛叫伊山明，对无？
3: 对。
2: 阿细汉的阿海，因朋友拢嘛叫伊海盛呢。
3: 嘿，什么的山明海盛，是咱所约束的山明海盛呢？
2: 哦，嘿哦，这你看，这张白纸写死你山明海誓，我拢嘛甲囥甲好势好势了哦。

0: 谢谢公什么三年还是这些人请问你们在丹尼龙家林淑荣，这是咱的大邱东乡的黄大姐，说店面又来，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1: 一双哟，
0: 有。嗯，我拍摄我都要开片啊，还是谢谢。
1: 我请问，我这什么先不搞？
0: 搞来三片啊，姐。
1: 干给了哈。
0: 什么有干给啊？
1: 糖分有较干嘛？
0: 哦，啊，你有检查不？
1: 要不检查？
0: 啊，不，你来找我较干。
1: 我该检查。
0: 哦，家己测的啦吼。好，安尼好。
1: 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哎，我叫人家听来，医生哥这边。哎，阿姆丹姐，我叫人听哈，谢谢。阿秀婶，你好，你好。
2: 喂。
0: 哟，我秀婶，你好。
2: 我叫你哈。
0: 哎，是，你好。
2: 哎，我请教你。
0: 没得，不敢当。
2: 我在哪里碰啊？哦，那火腾干的哦。
0: 嗯。
2: 一百，不是迄个七十五。
0: 没啦，安尼不要紧啦。
2: 安尼不要紧。
0: 不要紧哈。
2: 你买叫你三瓶金宝啦。
0: 三瓶好姐。啊，你今嘛哪控制火腾？要我叫医生给你检查啊。
2: 我长个磅哦，一百四十二呢。
0: 没啦，安尼呗。咱正常是八十到八十啊。两点钟后，大嫂是食饭后两点钟后哦哈。
2: 安尼哦。
0: 安尼你有才健康啦哈。
2: 啊，七十五八斤呢。
0: 不要紧，啊你一百四十二别啦，安尼爱注意者，没啦安尼呗哈。
2: 好。
0: 安尼了解吼，没有关系嘿，大嫂安尼好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喂，对不起，你好，
3: 喂，
0: 哎呦，
3: 拍摄哈，
0: 哎别哦别哦，
3: 就爽，我警告你哈，
0: 别，
3: 我跟你讲，过了关了啦哈，
0: 好，感谢，
3: 心情真好啦，
0: 系，
3: 今日有考好啦哈，
0: 啊，来生病了不接啦，
3: 啊，我起码哈，别挂了，啊不过别改叫生病，
0: 啊，那你等姐来个跳起来哦，哎，三线，好，跟着点哈，好，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4: 是啥？
0: 还是嗨？
4: 我这就到伊哎呀，关两关。
0: 哦，感谢三品的我姐姐跟两关呐，感谢哈。
4: 到伊关两关。
0: 好安尼吼，感谢啊，食了好无？
4: 金银财宝袂歹哦。
0: 三线金宝啦，不是伊个财金银财宝啦。哎呦，这个名够好听嘞。
4: 啊。
0: 我那无叫阮当好这个名金银财宝。
4: 袂歹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4: 那都
0: 嗨。
4: 那个有那个同学的吼，拢动过啊。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呢？
4: 有啊，我去检查。
0: 哦，检查拢正常呢。
4: 拢正常，那个动静八十啦。
0: 哦哦哦哦。
4: 好一八十五啦。
0: 哦，安尼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咧，我哩食落该好着，好保重哈。好，谢谢。哦，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就算，你阿公给补，我第一给补啦。我拢是阮店的哦，拢宣传恁的产品啦。
0: 感恩哦，谢谢哦，阿桑诶，感恩哦，我来产品也无一个哦，你有看我尽力无？谢谢哦。
5: 哦，迄你唔知，三千金宝哦，加迄盖过金哦，加迄个阿亚顿啦，大项都真好啦。
0: 哎呦，感恩
5: 啊！我吼以前我就是糖尿病二十几年哦，还佫做心导管，佫目睭无看，你知？
0: 啊，
5: 我食到今嘛，我较早脚骨拍到空空呢。
0: 哈，空空哦。
5: 空空啊，今嘛袂啊呢。
0: 哦，
5: 啊，迄内底了无？啊，阮囝则是好，我拢，我三个月个也寒，明仔载还佫寒。
0: 哦，恁儿子哦，你食了对啦吼。
5: 阮囝我拢脚提脚放个，佫脚平地嘞。
0: 哎呦，佮真好妈妈。
5: 我甲你讲，诺皮羊嘛是真好哦。
0: 好
5: 安
0: 尼好。
5: 诺皮羊，阮囝细皮大吼，俺抹嘞今嘛大呀，健皮呀。
0: 好。
5: 哦，啊，阮公母啊囝俺食安尼。
0: 安尼，林妈妈你也继续看嘞哦哈。好，谢谢林妈妈。哎呦，真正是上这样这样上这样了，大家拢是食这罐，大家拢是食这罐三星金宝，好你都没烦恼。咱这罐三星金宝真正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行不呢？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哟，上个这人吃的这罐，所以那么吃这罐低的五罐，咱得关灯来吃，唔要跟他听呢吼，好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加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芹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药，口放个去买去放过来个药，弄起来个加咱一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加半斤两粒，照三等， 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见呢，咱登记拢有感恩的舞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碎了个捞起来哦。每一关上一点，每两关上两点。那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当啉着温温来茶呢，咱就特别用上盖好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保温瓶，让你啉温的茶哦哈。上紧要帮我，要帮老婆现在才请要帮，跟咱叫回哈。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嗨，你好。
0: 嗨，你好。
6: 人家你啊，
0: 秀耍家。
6: 耍家啊。
0: 嗨，
6: 我先聊聊。
0: 来，请讲起来。
6: 糖尿病。
0: 哦，糖尿病哦，来先接接哦。嗨，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秀耍你好。
0: 是，我秀耍你好。
7: 哎，要吃糖尿的。
0: 好，好，来，邓姐哦，二线哦。嗨，谢谢。来，咱那个唱你用过的《热大河》迄一集，这首歌主唱的台语歌是邓丽清老先生唱的哈。你用过叫做《安德克罗夏布里》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啊，多谢不哩，叫做乐多好去一日。哎，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车车们好朋友，你是希望活到几岁？那咱也袂当决定啊，对不对？啊，咱平均年龄差不多是八十岁，到八十二岁。所以呢，如果是安尼，你是希望会行会走活到八十岁，还是到黎明城七十岁就开始倒倒到八十岁？你感觉倒一个较好？啊，遐在去讲的，在说你呢，遐当然嘛是会行会走较好啊。啊，问题那是有一天你拢无要顾你家己的身体，真正是乎你去跋倒啊！我万一若跋倒，真正爬袂起啊！迄个两骨啦、含烧啦，你看哦，还有一阿妈讲伊孙啊，十一岁，敢若去甲同学耍去弄倒，安尼尔弄倒绊落去呢，骨头呢、鼻子呢，啊，加开偌济十一万呢，安怎话小朋友呢？所以你看咱的骨头有脆无？脆啊！如果去加上了，咱愈来愈侪岁。咱的愈欠愈济，咱的骨质的密度会愈来愈降低。啊，你到时空空怕怕，啊，来像咱的阿妹讲的讲，伊骨头哦，怕咧拢空空怕怕。啊，你万一呢跋倒的时候，去有人弄着、磕着，这声哦跋倒，你也看哦。咱人规身躯，咱的规身躯的骨头拢种啥？上盖重的，拢规身躯拢上盖大的是滴，上盖重的就对啊，伫咱这脚。啊，你脚也袂惊咯，重点是伫脚呢，啊，袂惊咯。你唔是爱客人来照顾，但是咱的每一个所在，伊个骨头拢有用途滴。比如讲，咱边仔骨就好啊，咱的边仔骨做啥物用途？哎，保护咱的内脏啊、五脏六腑啊。啊，咱两骨就是要咱徛滴、坐滴、爱的倒的落啊。啊，咱的脚就是要咱行路啊。啊，咱的双手就是要咱做代志啊、揢物件，对不对？要咱写字啊，对不对？啊，帮领导的老婆啊，对不对？所以呢？咱的每一个手甲脚拢有用多滴，只要咱的好朋友莫跋倒，阿莫受伤，莫造成变成行动无方便，即句话较无好听，真正袂惊落就惨啊！所以呢，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哦平常时保养较重要，你得甲看讲哦，恁厝边啦，是恁家的长辈，诶奇怪呢，那大家拢总牙乖啊呢？为什么呢？喂，你看啊，牙乖啊，牙乖敢得袂跋倒吗？总是比较较慢嘛，是会啦吼。所以呢，咱的长辈有什么种的骨头的问题呢？将来你嘛是会拄着，你嘛会断掉。所以咱就是要保养起来扛。咱平时的保养介重要呢。咱都听讲过啊，咱的脚占咱规身躯骨头的重量，就是伫脚啊。啊，咱规身躯的腱子肉上侪呢。咱男性的体重内底哦，都占45%拢腱子肉呢。啊，咱女性的占36%。那么咱的补充的腱子肉，或咱肌肉有力，就是要靠啥？你要补充钙质入去，佮要补充的维他命 D3入去，啊，你佮兼运动，啊，无运动，你腱子肉若软落去，都无力啦呢。像今仔日大嫂看了好啊，因兜就是有人拢倒伫眠床卧床啊，结果得到褥疮了，怎么办？啊，褥疮就是要治疗啊。啊，这种毋是干褥疮的问题呢，是腱子肉脚拢无力，软格格。你讲，你若讲哦，要佮扶，为人是安尼哦。倒伫眠床久了，你要甲扶起来坐，伊嘛无力通去坐，坐袂了啊！为什么？啊，两骨无力啊！所以呢，咱人无钱伊袂偏执，无力嘛是袂偏执啦。所以咱长期伫厝内底面，若是定定坐，拢无要出去外口行的人呢，绝对爱改变，一定要改，上无至少一工啊，行路30分钟。然后，咱这个运动以外，我拢甲恁鼓励好朋友去兼做啥？逆脚位，逆脚位一定爱做啦！会当增加和咱的脚腿的腱子肉有力，无你要软脚哦，你要腱子肉萎缩哦，唔通呢？所以当然咱就是爱行路，你也想讲，咱腱子肉若萎缩哦，30岁开始就萎缩啊，30岁一趴，哎，无啥啦，一趴尔，啊，到50岁咧，30趴呢，啊，当然那紧，啊，到60岁咧，变50趴呢，啊，快速的哦，就是安尼啊，所以咱就是爱靠啥，腱子肉就是爱靠200斤。甲靠钙质，啊靠 D 三，佮加上靠咱运动，安尼即会当产生的肌肉，啊那么肌肉就是要帮助和咱啥物呢？咱来帮助咱走路有力，腱子肉有力嘛，走路都有力，啊佮有啥物好处？咱人哦较袂发炎嘛，上无至少哦，咱来行运动的时候，这个咱人咧运动的时阵，咱的腱子肉产生了激活素，会当帮助咱的啥物呢？腰肌会较好。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的保养来更重要，上个40岁咱就要开始保养啊！你唔要等到七老八老，什么叫七老八老？ 啊，七十八十啊，等下你该行到尾啊站啊，人生最后你才要保养，安尼当然会较食力啦吼。所以咱的人生行一半的时阵啊，你得好保养。人生一半几岁？四十岁。哎、欸，我一辈子来讲，算咪四十岁吗？想无，你若食超过八十岁，佫如何啊？即马咱的垃圾边嘛，介济人是迄个九十几岁啊，是毋是安尼？所以咱就是爱保养，卖好时势，为你烦恼。像只阿妈九十四岁，甲我讲，伊讲伊若身体够好，伊就袂烦恼因囝为烦恼啊，因为因囝拢会烦恼。伊讲伊要甲身体够好，伊即马拢会当去菜市啊呢，偌好个呢？所以保养身体靠虾米人？靠家己啦，对不对？所以乎你感觉苦啊苦袂落，爬也爬袂起来，手嘛也袂悬，爱两扎补充钙质咯。嗨，你好。
1: 你甲恁妹。
0: 哦，谢谢你哦，来三片都不进来。阿妈蛋姐，我叫人听来，你先接接哦。嗨，谢谢。

0: 讲听讲人，那么这真心没说，请问学生 GB 是个李蔡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李慧你好，
1: 谢谢
0: 哟。
1: 今天我给你吃那个盖过一个三明治啦。
0: 三明治，感谢，谢谢你。
1: 啊，我讲啊，哎，我许本来我是爬楼梯，小花卡头的，小花怪怪啦哈，
0: 就
1: 酸酸啊，我吃两罐哈。食两罐就好啊啦！
0: 哦，
1: 啊好啊吼，因为我今嘛吼，我本来就拢，你叫我今早唔食就好啊嘛。
0: 系是，啊那个嘛，赶快来改两顿呢，看嘞就是两顿啊，系啊系啊，我个改两顿哈，好谢谢。
1: 你改过之后，
0: 因为三片红姐，
1: 啊会当食较少的未？
0: 你那是你拢食两日早？
1: 好，我较好啊，食三顿。
0: 哎，食了有啥物好？
1: 啊！我你爬楼梯都未疼未酸啊！
0: 哦，安尼你即马个，安尼个改两顿啊！哟，赶快个看嘞看嘞，喝两顿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一哥你好，嗨哟，来车工喂。
2: 是啥？还在讲啊？
0: 哦，来啊，讲重点来，三片三片不接。
2: 为了这个坐袂落，啊爬袂起来。
0: 好，
2: 啊即马好啊。
0: 啊，你食啥物啊？
2: 食。叫做盖过去啦。
0: 哦，好好好哦。
2: 啊啊！我哥甲你过去哦，我阿姨食了。
0: 哦，较正好。
2: 哎呀，我啊，我食了好啊。
0: 好啊，你过去你阿姨食，你阿姨几岁啊？哦，安尼感谢大哥嘿，阿伯应该是爱叫阿伯吼，感谢你哈，好，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3: 哎，阿伯小姐你好。
0: 阿伯你好嘿。
3: 我到你新店啊。
0: 我新店吼，你好。
3: 我食你哦，三星金宝啊，哥许盖过去哈。
0: 哦，好好。
3: 啊
0: 三片好不
3: 吃好啊
0: 哦啊那吃了该喝呢
3: 习惯吃好啊
0: 哦啊那哦吃了安好
3: 啊谢谢你啦
0: 吃了安好呢
3: 啊如卡的卡就卡呀啊出镜啊
0: 哦啊这么呢
3: 假设又谁一下把艺术讲哦有下面红色卡啊过下面
0: 谁
3: 过去哦
0: 啊这么
3: 哎讲什么爱开刀我没在我没在开刀
0: 啊这么好吗
3: 这可以开刀哦哦那么多惨多个惨我吃你的我身边有嘛我
0: 吃
3: 你的广告哦你的产品很好
0: 哦啊这么吃了好吗
3: 吃了好啊这罐吃了啊
0: 哦这样哦
3: 吃不了啊剩几粒而已
0: 啊继续给看你哈
3: 哦我去我有时候你吃来啊啊有时候我去选择吃啊
0: 不要紧这个上金瓜都不要紧哈大哥感谢哦谢谢泰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哎，先生。
0: 喂哟。
4: 我当然姓李啊。我再叫你阿伯，我七十几岁啊。
0: 哦，兄弟好，你阿伯你好。
4: 我改过一只了啊，我去改一罐啊。
0: 哦，来生病我不接，感谢。
4: 好。
0: 啊，吃了较好无？
4: 有啦，啊，那个，爬起来，那个未行，有较差，啊，那个，我下底脚位要不啥感觉
0: 的。你讲苦了，爬起来呐。
4: 我等咱本来坐你要爬起来，我未啥行嘛。
0: 哦。
4: 那只要会行啊，但是这个。
0: 我今天慢慢的越来越好，就注意注意好安尼啦哈，你阿伯，好，继续看你哈，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针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过质，食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关在咱骨头水来，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针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咱根基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那么食钙质要食这较好，哦，咱吸收度较好啊，吼啊，当然较袂迄落烦恼，唔免烦恼哦，吼。所以呢，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等过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吼。家囡仔佫加个过用哈。那么咱的上个时段的钙过一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只能管。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当，基本的投资要挂当个价呢。啊，咱来困眠无欠少，喉咙帮个加。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兄刚刚先去进老广告群个不啊？娜娜皮羊，一件呢，能够登记，刚本的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底咱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假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啊，迄个秀线哦，
0: 还是嘿，
5: 家你买一罐那个
0: 盖
5: 过去，
0: 还接这线哦。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来，我秀山，你好，
6: 哎，是谁？
0: 喂，林大姐哦。
6: 对呀、
0: 啊。哦。
6: OK， 刚才盖过去了。
0: 林大姐，谢谢你哦。来，那么的时间呢？关键说，咱到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秀爽个卡咱的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点叫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哦，谢谢你，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上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即马拢时间，餐厅拢是食个饱的较济，迄牛排嘛是食个饱。安东啊，为安尼是要食偌济牛排啊？buffet的自助的，或你食个冰件，海产嘛，你食个饱。龙虾嘛，食个饱；芝麻嘛，食个饱；鲍鱼嘛是食个饱。哦，安东的话，敢唔食？食个足饱吗？啊，食这这个，这减肥安尼哦。哦，我忝啊！咱台湾平均四个人够这样啥？大苦。那就是那是我来讲吼，我拢会跟好朋友去食物件，啊，我做跟朋友做食物件，但是我食物件哦，我也控制我家己。比如讲。一礼拜内底面有食一个较济小块，我得，我逐工个磅体重啊，我拢咧磅体重咧，所以我得注意啊。譬如讲，我食物件会，譬如讲腰果我会算几粒，啊开心果我会算几粒，我拢是用这个数量控制我家己。为什么？不能再胖了呢，对不对啊？咱四十岁超过，新陈代谢都不好了呢，所以我给您建议。即马你那是惊大块人呢？按即马开始，我秀爽呢，食物件含量，食饭嘛，我食饭拢食三分之一尔，那个含量就可以了哈，试试看哦，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兄弟兄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八一九八六在我们秘密切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传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官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03 QMB。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做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台杯来喽，红台杯来了哈。哎呦，这个风台看起来，伊所行的路线应该是较偏北哦，所以这回较食家是咱北部的乡亲好朋友哈，嘿，哦，那按照气象局所讲的应该是讲伫个明仔载啦。我哩个真正登陆的时间呐、啊，登陆的时间，还、就是讲可能卡到咱台湾陆地的时间，应该会在礼拜六了。咱有报讲，这个风台八月无吼，八月啦吼，伊即马变胖又变慢了，大块就加较慢啦吼，所以它变胖了就变慢了，所以伊即马也速度有变较慢，所以呢有那按照原来吼，按照原来可能有机会放着风台假呢，都要拜五啊，啊但是伊即马变慢，变慢有可能伊伫个拜五暗。哦，咱才会感受到这个风雨就对了。啊，拜六，伊这部风口会吸到咱台湾的陆地。啊，所以这回的雨一定爱落足大爱大，尤其咱北部乡亲，比如慎防淹水哦，哈，雨拢是100%啊啦。但我看伊这是讲，未来啊，就是讲明仔载，今仔也开始，明仔载开始大概120个小时嘞，暴风侵袭的几率，家人已经达到100%，台北、新北、桃园、宜兰拢达到着99%。咱新竹的新竹管区哦，花莲、莲江哦，嘛有97%。所以讲风雨拢足大，100%的大哈、哦。所以咱先做好着防台准备，嗯。今仔就好做啊！迄确定会入来风台，就紧冲冲的吼。有啊，像有当下做农的，讲啥物会可能爱采，赶快采收，也要赶快这几天就赶快弄一弄了。这回我来讲，风台做这个了，这风台是真正真大哦。这个做了啊，真正所有菜真正是贵到乎你叫阿娘，唔是叫唔敢尔。哎，问了到底，逐辈都是贵的。阿娘喂，吼，就是迄个问的介绍，你就对讲阿娘喂，哪有遐贵的？烟水啦。烟水讲一斤250块啊！烟水哦，安尼一斤一片一斤250块，你唔知呀？叶菜类的东西都很贵了啦，包括一杯西瓜杯啊，迄个含几个批发价就要50块了呢。恁今日去菜市买菜，问了到底叶菜类物件绝对拢贵价价人啊，贵价价。啊，到底偌济？这是用怎看媒体报的吼？啊，我阿未去菜市啊，我爷爷唔知呀。是啊，我现在开无电啊，我怎充电全部掉？啊、所以讲，问咧到底吼，拢是会加人诶。啊，我阿未去菜市啊，所以正经介绍偌济，我唔知。我今日可能去菜市啊啦，我会看一寡物件等来煮啊。啊，但是叶菜类的东西，我问看嘛，因为真系伤贵哦，我都买买啊，使你帮我得准备吼。红台的，我要食啥？肉粽啦。我无讲好天爱春雨来牛，对无吼？嘿呀、啊！规身汗，我还搁一罐肉粽，摕出来找找看有影。啊，你无去菜贵三三，凊彩买两项啊，拢几啊百块的呢？你买若无去买一项啊吼，啊若买几啊项，就几啊百块。啊，所以风台天拢是食肉较会好啦，菜拢贵三三啦。啊，像迄个昨昏咱住宜兰无，咱宜兰上有名啥三星葱，啊葱农讲安那讲，啊无我倒啊风台要做嘛是只好，就是也不是讲。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嘛，对不对？啊，这风台要做暗时，当安怎以为啊？啊，所以讲，如果那是影响到因正常的这部分，你讲啊嘛无阿多，目屎嘛是得干的呀，对不对？伊讲辛苦了，累了半年了吼，讲辛苦足久的呀，啊，这回人安尼扫掉去，心嘛是咧诋毁啊！啊，所以有人现在就是讲，有咱爱去考虑到这种的因的辛苦啦吼，菜呐，拄我伫风台咧起个时阵，嘛是同款来风起啦。最近家咧买较少，食较少个尔啦。嘿啦，啊因为风台是一时个，无可能讲一世人吧，一时个贵，伊个这菜价就会稳定下来了，好不好哈？好啊，啊所以做好这防台准备很重要哦哈。咱南部这回，南部嘛有影响到啦，啊只是甲看伊张暴风雨个落雨记录哈，我看一下。伊也有报气象，搁报分林吼。我讲伊咱较南部遮，哦，彰化我那不哩啊大85%，分林78%，家己66%，
台南51，高雄45，恆春40。因为所以伊即回先啦，南部会较无不甲遐恐怖，是因为即回即个风台是走北部啦。所以说北部这一次的乡亲真正卡不要刷好灾呀哈嘿，啊没事就千万别出门了。哦，一寡迄个地势较低、淹水的拢防台准备拢赶紧做做呀哈。哎呀，我来讲啦。其实风台天吼，报这菜价爱无罔报尔啦，啊嘛知影拢一定爱去的啦。啊，我拢感觉讲贵也贵一时的啦。啊，风台天吼，大家拢平平安安就好啦。钱是当性命的人的啦，对不对？系啊，千金散去还复来，爱有这种霸气，对不对？哈，好，千金散去还复来，得钱开一个赚就有啊啦。人啊，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无事咯。钱要赚，拢是有机会啦。所以讲贵的好贵啦，哎不，迄个菜类的东西吼，那个都是真的中菜的人无食嘛是袂使啊，贵嘛是好贵啦。啊，若无中菜的人无要紧啦，你得迄啥，咱的老哥老姐发长了，咱得摕出来开迄、那个吹吹的吼，还是啥啥，啊，咱无个一顿。妈，你叫我食泡面，我真无爱。喂啊，我人去落来，风台天落去大卖场咧搬泡面、搬罐头，我看到有够扯，我就买食迄个物件。哦，我干嘛要傻巴掌来吃，嘴巴掌来吃个胖哦？好啦，所以风台天没事，千万就别出门了啦，好不好哈？谢谢刚才来收收听的节目是 BB 小姐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听歌了，听歌了，哎、欸，恁来歌我都敢播完了，怎个人点什么歌？点什么有点吗？良心呢、哦？那个是比较，比较看邓丽君呢、哦，看慢了，节奏看慢了，咱透早听节奏较紧的哈、哦。好了，较轻松的，无来听高胜美所演唱的歌曲《楚歌》。嘿，咻咻，嘿咻咻。I'm ready.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呢。我曾经听一个朋友咧讲吼，人种无同，伊个身躯的味道也不一样，感情真是香的嘛，不一定。比如讲，好几个朋友也是原住民哈，伊讲我们原住民也有我们原住民的味道，什么味道的啦？我讲，他也说不出来，那个味道真的也说不出来啦，真正啊，就是一个味，就是味道啊，味道就很难讲，很难形容啊，对不对哈？哎呀，啊，迄个咱看这篇是讲台湾人冇台湾人的味道呢。啊，越南冇越南味道呢？什么日本人跟我日本人味道哦？这个你听听看啦哈、哦，这股我们习以为常的香啊，连标题是写安尼啦哈，讲这股我们习以为常的香啊，连日本观光客都在网路发文分享啊，啊，是在分享什么话题呢？讲台湾人身上拢有一种香味，台湾人身上都有一种香味，大家都很熟悉哈、哦。真的，大家的香味都一样嘛，每个人的体味也不一样啊。为什么你不能讲台湾人身上都有一种香味呢？哈、哦，我告诉你们，那个香味不是你自己心里散发出来的，是咱台湾人身上就爱用芳香剂，有类似像。有一个这白型的那个，我不要说他的品名了哈，他那种的洗衣服倒了，那洗出来的衣服真的香公公，现在还有这种洗衣球弹下去洗也是香公公，我们的衣服都香公公，所以日本人说我们台湾人这身上都有这种香味，应该是这样来的啦，不是我们身体散发出来的香味啦，那 体味都也不好闻，有的是狐臭味，有的是臭汗酸味，有的是什么捧哥味啊？你身躯内面的捧哥味吼，啊，这個、人有糖尿病嘞，啊，那臭有破味嘞，这个人那身躯臭有破味，这种捧哥磨烂咯，嘿呀、啊，啊，这老人心想讲啊，老人现老人嘛有味。我嘛未晓讲老人迄种是啥物味，我个嘉玲味啦，嘉玲味嘛，先生个嘉玲味，啊来老人现得着啦。啊，你讲吼，啊外人嘛是外人身上嘛种芳味，但是吼，伊那个味道就是比较甜，较浓郁。简单讲，迄个叫做木香系，迄个啥，迄个哇，伊那讲香。木质香的啦，嘿啦，木质系列都买一种旁边，嘿啦，木质香的对啦。反正哦、喔，旁边拢是类似人讲种旁水味迄种的对吼。好，所以咱即马爱讲是，然后这种旁边你也免欢喜啦哈。其实，那根据着这个肾脏科的医师洪永祥近期的公开。哦，公开示警，含即个临床的观察，伊咧讲日常生活中，真侪拢主打持久留香的系列生活用品呢，应该是点点啊，成为着危害健康的温情地雷，咱唔知啦。拢想讲有这旁味介好啦，咱总是希望咱鼻头咱身躯味是香的，唔是臭的嘛，对不对哈？但是这种旁味如果啦迟迟不散的话，你不要高兴。伊绝对的成分可能会较重，啊，你讲水无去，啊，佫还好，吼，啊，所以越是香就那个香味越是迄个久久不散的，你不要高兴哈。伊讲现在荷兰这个衫，或者是室内空间维持几日干、几日霉，拢袂散去，而迄个浓郁香味，伊讲往往唔是因为花瓣加的多，唔是花嘛吼，就是用花落去做的嘛吼，花嘛。加的比较多，是添加着一类化学定香剂，也加是塑化剂的成分很高啦。伊讲当这气味长期经由呼吸道或者是皮肤，吼入去咱人体了后，就会增加着咱药剂的负担呐。这么严重，嘿，真正就是这么严重啊！
所以咱通常对厨房吼，迄油烟避之唯恐不及，讲哦，油烟对咱身体无好，所有气味拢对咱身体唔是讲介好，除了伊是天然的，那么天然的吼，拢是化学的，哦，对我们身体都不是好处，包括你喷香水也是一样的，啊靠腰，啊我阁有喷香水的习惯，那边安怎？啊不，喷香水的习惯，虽然是喷伫个衫啊吼，啊嘛是喷伫咱的皮肤啊，有啊咱的迄、那个喷的诶。手腕这所在，靠腰，哎，靠我凹紧哈，冇紧冇紧。啊，过来你自我安慰，现在冇紧。我跟你讲，其实我哪惊？伊这报这篇，我怎看看我哪惊？因为迄长期是我的习惯嘛，对不对哈？我也是闻起来香香的啊。啊，唔过问题是我，那你旁边也接触到皮肤啊，哦，接触到了皮肤，一定不要底下咱的这个耳孔凹哦。我旁边东西在固定贵所在耳孔凹啦，跟咱的这手腕这个地方嘛，哈。嗯，啊，这样子的话，咱皮肤嘛吸收去啊，啊，那对身体咁有危害？我在想象，我几乎天天这样喷，应该是有危害的嘞，应该是危害的嘞。啊，为什么我拄只个讲无要紧呢？因为我就跟恁讲，我咧食肝药啊。这种的化学哈，除了讲说话是什么哈，其实。咱身体拢一定会去吸收到一寡咱看袂到的毒素，但是咱所接触的毒素，肝啦是好的，伊就甲咱分解掉。肝就是解毒器官呐、啊，好、哦，所以这毒素咱肝啦顾好，伊是拢会甲咱解掉的。其实咱我咧讲是黄菊毒素这个物件吼，是较歹解安尼尔尔，黄菊毒素较恐怖呢，所以讲讲臭破物件。你像咱来食，咱食土豆，那是食着臭葡萄啊！你唔能硬吞吞来呸！迄个黄菊毒素呢？啊，像迄个我们那什么人起罐油，我拍开，我闻者什么油呆味？还有油呆味哈？油呆味，恁敢知什么叫油呆味？我嘛无多形容。反正迄油闻起来就是有种油呆味的，迄暗好用啊，迄就是拢有黄菊毒素啊！啊，是哦，嗯。这个咱肝较歹解，黄菊毒素真正是较足歹解的哦吼。啊，那其他类似像这化学毒素，其实肝也够好，一段时间我来解掉去啊。哎，就是这样，所以我讲真正肝足重要。啊，咱那知影什么时阵来去接触到化学物件呢？简单讲，你敢若那本身有三个的人，你特工食遐西药，遐西药唔是毒，唔是啥啦？三是我讲啦，西药就三分毒啊，佫是西药化学的，对不对？所以遐药毒买。来残留伫咱个体内，啊，啥还无代志？感谢你迄粒肝，是你个肝给做掉去啦，吼、哦，是。所以其实，但是能够少用就少用啦，咱个肝负担嘛，较袂遐大啦，确实也是这样啦，吼、哦。好，所以讲，伊今仔日讲遮，就是讲，如果遮气味啦，经由咱个呼吸，或者是皮肤入去咱个身体，就会增加着药剂个负担哦，吼、哦，药剂个负担。所以咱通常伫厨房，唯恐避之不及的油烟。咱惊到要死，但是对客厅、衫啊、顶面这个疗愈香气，吼，咱拢总完全无戒心嘛。所以讲，事实上，大自然内底玫瑰啦，吼，或者是苹果的芳香，通常拢会甲咱的这个，咱若有闻到这旁边，咱的鼻子都会凑前，都会凑向前嘛，哈。嗯，咱就去头，去苹果起起闻一下，不然我们就会凑到跟前去闻一闻。哎，苹果的旁边，啊，我讲，讲到这，慈禧太后。我跟你讲，如果恁若习惯迄个室内有芳味，恁较困的时，像我嘛，就重视迄个芳味哈。我感觉若有芳味，我嘛计足好困的咧哈。较早我诶迄、那个卧室哈，我拢会藏花啦，因为我足爱香花的芳味。

0: 啊，老妖啊，较早伫古早时阵，捧个算舶来品呢。嘿，连嘿连食都不一定食会到呢。啊，无多人要讨济啊，人伊生活就是奢靡啊。听讲伊的房，伊的房间就是爱放捧个，有捧个，伊有酵素，苹果酵素，它散发出来那种苹果香气。好，捧个捧开，那是上天然、上自然的。所以他每天闻到那个苹果香味，他就睡着了。他就喜欢那个味道，所以也在捧个拢放伫个放伫个房间吹香，是安尼来哦，偷济呢。我叫我小时候食食捧个是贵三三呢，无法度啦。A 人 A 面讲迄个，这个换谈啦，所以不能再跳过来过。我就说，你如果喜欢香味，最好都是自然的比较好。所以讲，傣族人呢，木鬼啦，捧个捧鬼，啊，咱鼻子真舒服，咱得想哈，鼻子臭前就会想要多闻一下，对不对？如果你若隔着三公尺，吼，隔一个三公尺，才闻得到，这个身躯的味，迄种天然的花香，通常拢化学的。你讲这种的香，都只讲玫瑰，这种天然的，哎，捧个香气，你一定要靠近闻，才会愈香，迄个味才会愈好，对不？啊，但是这得爱近啊，啊，你讲三公尺的闻得到的，迄种的天然花香就不天然了啊。迄就是化学的啊，吼、哦！而且伊讲，通常这类的物件就是有醚类啦，那种就化学物件啦，有机溶剂以及作为环境荷尔蒙的塑化剂伫咧起作用的，所以你也当把定香剂想象成香味分子的化学锚啦，伊就是把迄个醚要甲掠掉的，无要火烟轻易就散发出来，所以为什么龙涎香会这么值钱？听讲做香水，就是需要这味龙涎香哦。龙涎香，您敢知影是啥物东东？金鱼，咪咪吐出来，金鱼也。然后龙涎香好像是金鱼的便便呐，哈、哦。是哦，你甲查看卖哎。那龙涎香是不是一个海岸的？啊，有一个味哦，有一个味。我那是听人讲的，当然迄个物件，这价值咱也唔捌是真看过啦，哈、哦。但是这盘水的定香剂就是必须要靠这个东西，定香剂啊，定香剂是什么？就是要把迄个味掠掉的，袂好伊水无偏硬的对啦，不会就轻易就挥发掉了啦哈。所以讲，底下做这产品当中，那衣物柔软巾呐，就是最被容易疏忽的一个来源哦。当当你穿久，迄衫喷开，一个规个拢，然后你闻到喷公公的味哈，这个精，你别讲诶，阿哥有咧，伊讲，当当你穿着蜜酒迷香，就是咱持久留香的衣服，一整天。等于讲，伊就黄医师讲，等于就是还咱皮肤甲呼吸的进行长达十几点钟的化学微量铺路啊啦。如果这个喷开，又个被带入无对。就是咱的变数无外通的迄种瑕疵，也是讲狭咱的这个狭窄车厢车厢内底，伊讲迄浓度阁会直线上升呐、啊，会阁较强啊。除以外，就是真侪人认为纯天然的吼，咱像咱咧拜拜的迄个啥檀香啊，安哪里查出来了？是嘛哈？是不是定香剂啊？是不是那个啊？对不对？好像是哈。
1: 不是它的那个味。味的那个
0: 好味哦，对啊，啊对啊，它的味的东西嘛，啊，包裹随着粪便排出体外，所以人讲嘛，讲是对啦哦。咱再讲海洋好，佮话题佮倒转来哈，好，所以讲，真侪人可能认为讲咱拜拜哈，咱咧烧香，迄香嘛是天然的哦，以为种香是化学的哈，化学的较卖烧的哦，真的。啊，就是真正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檀香的店，用经过高温燃烧，嘛诶，三型 PM2.5 为微粒哦，吸入过量同样拢是咧科研咱身体的过滤系统啊哈，啊，尤其就是咱身体过滤系统，所以一处理啦，徛伫个卖场诶，迄货架顶面哦，无定你得当放下对持久留香的这执着，爱旁味，诶话讲虽。我偏有香，细细行行的，还是泡泡有香味啊，清了就无啊，安尼点都无要紧啦，点 你也讲啊，你都一定爱规日拢芳逛逛，真的是无啦吼。咱洗衫为着要甲一个衫的垃圾，就是污垢洗掉而已。哦，唔是为着要甲家己身体化学芳料来滴，这是一个观念啦，好不好？哦，所以愈芳愈唔好啦，嘿啦，愈芳对咱身体危害是愈大啦。哦，我那有一个概念啦，哈、哦，好啦 ，OK， 好，咱乡亲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谢呢。听歌，听歌，要听什么歌？娘心，你敢有吹到？有呢？你对啊，我还无看到。而且邓丽君唱的嘛，哈。好啦，这点心要点播歌起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哈。
1: 感觉无舒服啊！
0: 你看这安怎无舒服？
1: 我感觉杂杂的呢，啊，人家很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得平平菜安尼。嘿，啊，食食的食偌久啊？
1: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影。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北京啊。
1: 哎呦。我阿嬷她41年吃的，后来吃 Q10， 她那个一盒快吃完而已哦。她那个爬楼梯爬到楼上，原本都会喘，现在都没有感觉。我才去买。
0: 哎呦，啊你这周孙开也搞啦！
1: 以前的想法是觉得电台都乱卖药嘛，啊后来可是你们是有说药局都有，因为药局不可能乱卖
0: 啊。是啊，
1: 对啊，阿嬷我就想说好，那我带她去买，吃什么样她会跟我讲。她说哎，爬楼梯没有什么感觉。
0: 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
2: 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台湾买就好，这个 Q 天哦，吃了以后对咱人的规身躯拢好啦，后尾啊人会拢会一直衰弱，一直歹哦，叫伊这些老人哦，一定爱吃。
0: 有会啊呢，有会啊呢，俺碰不坏，等用到这个年纪来，若无充电发电会电伊呢，这不是在跟你喊呢，不要开玩笑哈。啊！你了白的穿平平啦，了行穿平平，俺唔跟你讲你碰波啊，无够咱两年啦。哎，唔是咧，跟你讲无够咱两年啊。啊，你今麦是搁咧经啊哪样啊？还在经哦，啊搁咧提气哦，唔能提气咧，明你个呢？你看我提气，我无食亏，我无食亏呢。你看家己提气，迄来休错起来。你若讲，你的年伊个年纪的哪样错起来吼？到一个年纪啦，你讲八十岁、90岁、100岁，啊，雄雄定去，迄人迄古早人讲叫做寿终正寝啦。但你若30、40、50岁、40、50岁，你着按了定去的时阵来念念，某囝着嫁人妻吼，迄是做罪啦。真正，迄个叫做做罪啦。爱吃啦，20岁过吼，咱的碰波制作电的能力着愈来愈歹。40过后，年差；50过后，就月月差，愈来愈歹。制作电的这个能力愈来愈歹。啊，每十档流失10%，啊，咱来20岁，安尼10档流失10%，啊，你进几回？你看你流失几趴，你应该是算得出来呀，算得出来。哦，不乖哦，啊，阮真正伫遐白喘啊呢，喘平平哦。嘿，啊，你讲讲就要去迄个跟人佚佗，婆婆拢爱拉车爱行。哦，你要行，我那穿平平的，拢要点么对袂得定呢？怎变成咪脚头袂做主，就是碰波袂做主，拢同款啦。脚头袂做主，你也是无在条行啦。碰波袂做主，你也是同款无在条行啦，对不对？啊，好佳哉！我讲，咱即卖人该幸福，咱许有头壳的人，自然得去变甲，互咱有在条加只贵重的代志，还是加只贵重的物件出来。所以讲，克雷恩博士落尾手去发现着辅酶辅效素，就是咱碰波的发电机啊啦。所以你若要爱你加喘几档啊吼，碰波顾好啦。啊，这有通食毋是无通食啦。古早人是无即个米，所以放我100溜溜去。真有即个米通好食，甲咱充电充100，互咱就算落海死，结果对咱拍拍照也是无问题。结果你若放我100溜溜去，我就没有办法啊哈。所以。QMB 哦，大刚姐哦，笑眯眯哦，游山玩水出来拢会当笑眯眯哦。诶，啊 QMB 啊，滚一顿啊，食几粒吧？啊，一顿都一粒吧？啊，叫三顿食就一羹3粒吧？啊，你吸收那是无好的，当然咱本巴食的较好吸收，都安尼念念。好，啊，就食神清气爽，碰不啊有那开开心心，唔通大刚拢点心做做，啊，无就欢喜的代志，对唔呢？哈，啊哥再来碰不啊，那充电充好吧？你无感觉你做工课几做咩呀？ 啊，那新车开开动个引擎是新的，是不是？你有感觉咧车咧开足咩？用十档个 M A 迄个引擎老啊，是不是？但感觉咱的车咧开了也无力，还咪同款意思。所以你啊，碰不得加充电充有吧？咱咧做工课嘛，加足咩啊？你有感觉个啦，真正你有感觉。好啦，啊，咱的 Q M 一罐2800块，180礼拜一房甲买哈。抓起对面老爹、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乌大无，怎么讲得去？当下上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服务高，想这拢这里边客气。讲电话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会当到一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好，来继续安排第几首洪荣宏跟张静云所演唱的歌曲《雨声绵绵》。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天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欸，你若出国佚佗时，拢爱较自由行啊，对团啦，哈。那我哦，你问阿君哦，我爱对团，我不爱自由行。我那听着阮小弟吼，因去日本自由行，迄阵佫开一个囡仔，伫阮杨进贤那个杨进坛那个细汉的孙无。我讲要去记录城哦，讲要坐车坐偌久，即摆入面佫唔是讲去到门口靠停，你着还佫行一这行一块足长的路，走好长一段路，开当入面。我讲阿恁袂忝死哦，啊他们觉得少年呐。可能会觉得那是乐趣啦，对不对？啊，那像阮有会啊，我感觉迄叫做要喜欢去做多啦。那我佚佗，我是爱对团啦，我较不爱自助的啦。自助的拢步步家己来哦。你要走什么路线？归什么路线？啊，怎样来？特别对坐车啊，然后呢坐倒一班车。好呀，迄时少年啊，因足厉害的，啊，恁拢要 Google 呢？嘿啊，像咱老的吼，敢那懵都懵无落来看是要安怎，对不对？嘿啊，啊，用家己爱去找呢，啊，几点几倒一班，吼，啊，走到底，啊，着爱个安怎都安怎，嘿，拢，所以我拢讲这少年啊，因拢家己自助旅行很厉害，嘿啊，要我懵无落来啦，好啊，包括着讲爱个诶，住倒间饭店，啊，是讲要去到这个民宿，嘿嘛，拢首先来预约呢，唔是讲你现要去现大的有啊呢。对不对？好，阿哥来要吃啥？阿妈家己爱去规划嘞，的食衣住行呐，哈，大行拢家己规划。我拢想讲，恁看那规划遐路线是不是首先踮台湾的功课爱先做好？啊，那无恁去到遐，看你规划路线的时阵呢？我讲等到恁真够好，看够好的时阵，嘿，那要阮自，阮那像阮这种的对旅行团的，阮已经在跑到对一家去了啦。哎呀，的车不是像恁跑遐对一家，恁那个底下咧找行程了。我已经吃饱在那个辣凉了，你还在找这个，啊，所以这有好有坏啦，有好有坏啦，但是吼，那个我感觉你如果若是有带四大人要出去的少年的自助较好啦，不是，对团较好啦，啊，我内底迄个语文无，我的迄个节目部的，就跟他们开始闲聊的时候讲，我也出门，我吼无爱带阮老爸老母啊。因为阮这个左囡仔伊吼，伊足习惯自助旅行，伊拢家己一个呢，较好大我拢想无呢。嘿啊，我家己一个人去佚佗，佮伫个他乡外里哦，我最近下顿着歹人呢。阿姑来遐无当哦，佮讲个，你捌听过乌兰无当？啊，你捌听过乌兰无当呢？嘿啊，尤其一个女生吼，人家出门在外，真的要很小心呐。啊，得做好打理，啊，拢家己一个安尼，啊，机票买，啊，得出国去佚佗，啊，一个啊，拢自助的哦，用自助的哦。啊，有一逝伊讲伊传老爸老母去哦，啊，老人，你去自助的，就是，迄、那个所有一切，你拢爱先做功课嘛。啊，老人有当时啊，可能也袂堪即件。你讲讲啊，自助就是安尼啊，吼，哪行哪算安尼。哎喂，老人对你行遐久，人遐有车像阮小弟咧，甲我形容记录成，我无咧。啊，人阮对团吼，迄车是真正甲你开去甲定点遐个呢。所以我无行足远个路入去个呢。晓啊，哎，你老人你婆婆有脚头，迄有会脚头无遐好啊！你婆婆计一直行，到怀疑人生，迄对人讲，迄嘛是足做侪代志呢，咩妙嘿！啊，更有老爸老母伫遐救救救我，啥那都大家讲，第一闲聊讲，我下次我不要带我爸爸妈妈去的，哎呀、啊，自助的船团啦，无好啦，对团好啦，啊，所以讲今日嘛是主本拢是自助的，但是伊对一抓对团呢，伊就讲。哎、欸，看，可能自助的感觉拢无休想。伊对团即撮伊学了干呢？嘿呀、啊，啊，我拢对团呐、啊，我拢对团。我这种懒人吼，你得对团人就是你要对佚佗，人就该再较有缘。好、哦、啊，你要食啥，人也该再较有缘。
哦，啊，你要住倒一个所在，咱嘛该载到位啊，唔免哥哥你伫遐咧看手机啊，伫遐咧 Google 吼，伫遐咧找唔免呢，嘿啊，就车你爱困你就甲困呢，晓？啊，得个怎么真真讲要找什么货船？唔免呢，都唔免呢。啊，我这种笨蛋人就少济啦，这个懒人旅游法啦哈。其实这个我那是爱佚佗的呀。哦，这老公这我那种玩咖啦哈。这位陈小姐玩咖哈，伊讲其实不管自助或是跟团呐，都各有所爱啦哈。你的适合家己的方式拢是好的，但是讲出有人讲出国哈，得爱自由行才叫。懂得玩呐、啊，啊，我这我真嘛捌听过啦。像阮小弟讲，啊，恁咧对团的无趣味，阮小弟怎啊因呢？恁对团的无趣味，阮这自助的哈，我若去到倒一家，人我要耍偌久，耍偌久，阮都要用白时间。我讲啊，无我请问你一个，你是会当耍偌久？对不对？伊嘛有当下看讲，这个所在可能看范围较大，伊嘛会乎你较久的呢，是不是呀、啊？啊，无我问你，你会当耍偌久？啊，记录程虽然较大，像我真正我去日本，我真正做学了一所在啦吼。虽然伊足大啦，但是你我咧无介够行啦。啊，偌大较迄落差不多点半钟来说，就有够啊啦。你是偌敖？要伫遐你要伫遐吐几日？伫遐吐下来吐几日的呢？对不对？听到有够神的讲，嗯，恁咧拢耍，拢时间拢控制掉的，拢也袂当好好啊伫遐看有诶无讲。啊，好佳哉，拄啊等着我种急性，我这个人看看，该看我看，啊，如我熟过熟过，我人，你叫我斟酌斟酌底下进吼，我来讲，除了我有较斟酌进的所在啦吼，无我咧看过，啊，脑海来记安尼尔，有一个所在互我较进的，就是会去留意的，做功课的就对啊啦吼，多一个所在啦，就是迄个法国的罗浮宫啊。哦，迄个味你感觉真正拢爆呢，真的，你要好啊看，看一下平本的、高本的，那我熟过就好啊，嘿啊！罗浮宫就很值得再玩。如果那是讲要叫我去一撮，我要过去啦，哈哈！我就你讲我叫我去，过去的时候，我去过，过去我也是无啥用处。但罗浮宫我还是会想再去一次，安尼啦吼。是啊，啊所以我讲，啊你记录成我多。差不多嘛，人导游嘛，该算差不多恁偌久的时间算会起来。嘿啊，无你莫伫遐吐的，还吐几日哩？听够实的。啊，所以讲，伊讲对谈无用白时间，对谈其实嘛无影讲白时间的。我拢感觉讲，人拢有一个固定时间，互你迄、那个伫遐佚佗啦。啊，但是你也要搁看到啥物啥物，搁伫遐得空时间会较无够，都、就是安尼啦。哎、欸，后来无真正是要旅去踅迄个所在，人拢有时间互你踅。啊！你啊，讲像阮去到迄、那个，像我去迄个意大利迄个米兰大教堂嘛吼，伊有一个卖物件的所在，我迄物件拢啊，伊迄当咧卖精品的物件就对啊。事实良心讲，我讲啦，真正要看这古迹，真正一个也得看起来。结局吼，就规群人拢是伫迄个精品店遐咧坐遐咧买。啊！伫遐看遐讨价还价，当然你时间就得过啊，该看你看无到啊，是不是啊？哎、欸，你家己的代志啊，跟人家有没有把那个时间留给你玩，没什么很大关系啊，对不对啊？啊，本来就是这样啊。嗯，不要觉得自由行才叫懂得玩呐、啊，哈，其实。这个人有自由行惯习啊，但是他一撮对团的伊讲，我现在才知道，自由行根本就是在修行。什么自由行？伊讲，你以为家己行程排行程很随性很放松，结果查资料查到崩溃，查到怀疑人生哦，揣路揣到差点要跟朋友毙命，这伊经验嘛。因为最近有一网友吼去就是去了一趟那个跟团的旅行、啊、直接被震撼教育了。伊讲原来出国会当唔免扎头壳哦。伊讲啊，这唔只是真正帝王级享受。伊讲过去拢总甲地公对团受过失败呐，但这网友他就分享，较早看朋友出国，对查交通、排行程、到处突发状况，全部拢爱家己来，根本就是咧做苦力。结果伊讲这回跟团，啊，佮等到这领队啊，佮足好诶。
整趟旅行直接原地升级成无脑耍废旅游模式，也讲唔打全程拢帮忙拍美照，乔州的当地你到尾你付人，我讲哦，你唔通看导游咧，甲你服务，你到尾你也是爱算服务费好人哦，看你算几工的几工服务费哦。但是你要想说，哎，你在这当中你是不是人甲你看甲足熟悉，看甲足熟悉，啊，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原则，使用者付费。人家你服务你免红服务费呀，是不是呀？是，所以讲，伊讲这一趟旅程就是全程呐、啊。哦，咱若是要翕一下相的，无卡手，来，恁再讲去，一个人就甲你翕，甲人爱甲你翕的，足爱甲你翕的。因为因听讲因的服务品质，当然拢会分一张单，互你去，甲因迄个算讲打勾勾，伊拢讲伫个试遐拢打勾勾。为什么因爱这张收等于就是公司会做一个类似人讲讲，全年度的审核啦，有可能。买送积分啦，绩效的款啦，吼，系啦。所以讲吼，即撮嘴足好个吼，全程拢人家拍美照、瞧座位，连要去倒一间买啥物物件上俗，人迄、那个即、這个啥即、這个导游拢甲你整理好势啊。恁白白坐那里去说即撮几间咧卖啥物物件，拢袂同款，毋过倒一间咧卖较俗，人拢甲你讲较好势，人专门咧撮。哦，大家吼。大家迄个唔免讲做功课吼，就伫遐为着要精准扫货，就啊做功课做几波。所以就即个对台即回吼，伊感叹来讲，旅游的品质真正完全出乎你的领队也要好，确实也是一样。啊，你有碰到歹的领队无？我讲嘛，那是有碰到歹的领队，碰到歹的领队就是一路，伊怎走甲无看的啊，然后呢？那讲到伫个车顶开始要卖你物件的时阵咧，娘，吼，要卖你物件时阵，娘，伊就出现啦。啊，而且吼，哦，你若无加买，迄面碰卡像个饭卡遐大卡呢，嘿，碰卡像个饭卡大个呢，嘛有这种的，迄真正烂东西呀、啊。我讲嘿，你会当个，如果你若是无欢喜，你会当个旅行公因个旅行社欢迎哦，嘿，因个扣分的哦，是安尼无唔对啦，我哪有啦。我也有登过啦，但是重点是较唔敢跟我变革命手啦，因为我那本身就爱买，啊不爱买，真正讲革命手嘞吼。啊个遐紧啦，从几秒钟啊要讲上啊，啊无讲上就讲上啊，俺小等下回来再继续讲啦吼。好啦，爱佚佗，咱就听一寡佚佗的故事啦吼。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3: 那个无菜啦，嘿，啊，别，你家去问到这个问题，你有够瞎的嘞！嘿，我跟你讲，你真正问这个问题有够瞎的嘞！我讲无问题啦，嘿啦，迄未去影响到你想的迄个问题啦，嘿嘿。哇，解无你，你若要感觉讲你的钱就加加压，你就安尼加吃啊。咱，你欢喜就好啊。晓啦，对啦，嘿啦，啊，我跟你讲，你若。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迄、那个阿君哦，先来个进阶广告，小待咱迄个佚佗的话题遐去讲，因为拄只在线口有一个阿姐吼，打电话伊来互我啦，伊咧讲来进广告哈，伊讲食迄个维他干，好维他干，伊讲迄个较不细喏，伊想要改拔掉，好想要拔掉。啊，问我安尼好唔好？其实我的建议是无好，吼、哦。为什么？你敢若讲安尼，咱就是规心的做粉的就好啊？为什么着去用迄个猪鼻卡甲你割掉的呢？对不对？为什么遐麻烦？去用猪鼻卡甲你割掉的呢？啊，无就规罐都粉的就好啊，吼、哦。就是伊有伊的道理甲作用伫的，因为你用猪鼻卡啊，吼、哦，猪鼻卡啊。伊就是要让你的吸收更完整啦，因为咱你也剥开倒落食吼，咱的吸收无遐那紧，啊，甚至伫个即个胃酸的破坏之下，影响到伊效能啊。啊，你即卖有些主力卡啊，伊是慢慢融化的，咱的些即个身体的吸收就会在慢慢吸收当中，把全部所有的成分都吸收进去。啊！你想想，安尼落去，伊不一定完全吸收落去，是安尼哦。哦，所以它才能够顺利到我们的小肠去做一个完全的分解跟吸收啦，是安尼啦。哦，是安尼，唔对啊。所以会使的咧，唔拔开。啊，你讲阿君阿姨，你讲你有会抹伫嘴，那抹嘴也无要紧啦。哦，像咱有当时嘴破空对不对？吼、哦，你啊拔开，啊用迄粉甲挤个挤个挤个。蛮好足紧啦，我原来捌用安尼过，啊，但是你若讲真正要食到腹内的时阵，它的效果你剥开，食会堪，安尼挂煮米烤效果，食会迄个吸收的效果是无相像的哦，是无相像的哦，所以建议你也是挂煮米烤做伙食，安尼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来，迄、那个啊，咱维他干一罐都2800啦。200粒啦，当然咱老细罐的1500一百粒，但是一般的我拢建议咱乡亲，比如买大罐的较上嘛，因为大罐的是伊个即、这个2800粒，我继续200，当然嘛要买大罐的，对不对？吼、哦，啊好，迄、那个记药房吼，咱左开对面有大老的老记票头，这是阿君介绍这罐罐药哦，你唔通记药的都开清哦，都爱看有大票头无哦，无药房有当下写讲转回哦，吼、哦，你等下看票头，这袂买唔对哦，哈，啊那是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导向未对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搞互相，这免客气。供电业嘛，专车专人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拄只一首歌吼、哦，看花哦，啊，迄个客家歌啦，看花，看花哦，看花。看花啦，看花，OK， 好，爱了，安排这首，诶，单元所以就歌曲《失落的梦》。

嗯，好听啦，许多个梦吼，等你说完唱完，咱继续来去讲迄个佚佗的话题哈。嗯，啊，咱的乡亲都比我最爱佚佗的啊，哦，对不对？要啊，都迄个吃吃喝喝啦，哈，啊，喜欢哪里玩就哪里玩，啊，人生就是安尼啦，那不是食就是耍嘛。啊，台湾人嘛是足兴这两、这两个，算讲足兴这味的就对吼，唔是食就是耍，台湾人很懂得吃。也很敢吃哈，阿哥再来，台湾人吃头的钱，该敢出的对了哈，该敢开啦，哎啦，啊其他可能就欠下轮情啦，真正甲算这条路行呢，啊好啦，啊咱今天要来讲到这个哈，就是我算的这话题哈。其实，嗯，老的哈，若要佚佗，我是拢鼓励恁对团啦，较卖像因少年那里自助，哎，真正是吼足忝的忝啦。就忝的忝啦，所以一抓回来拢会忝死的啦，行到脚真正，行到腰，行到歪腰，行到脚酸啦吼。好，啊你也想啊，像人拄只讲的，这个网友讲，嘿，神仙级的服务为什么不好？你也当着好的导游，哎，真正算迄个服务到真正，你袂想像皇帝娘啊呢？伊讲这个是神仙级服务呢，伊讲像这个网友讲，伊对这抓，你看讲伫个沙滩上啦吼，为迄个网友嘛跳出来讲，哎、欸，真正对团真正吼，足迄、那个足享受诶，嘿，行伫沙滩上，嘿，夹脚拖是毋是好歹去？伊讲领队话像哆啦 A 梦呢，马上对个包包变出上新的来给你呢，真的哦，真的哦。当天若落大雨，形成泡汤哦，迄个导游得马上去扶大家上车来切水果呢，讲切话，也是玩游戏呢。啊、发奖金呢？我是无发奖金，但是发糖啊，发糖果。哎，讲笑话你听啦。啊，我就是问你一寡问题，像我去泰国佚佗时阵，那个导游啊，万一就是问一寡问题，甲你考嘛。啊，你啊考，那迄、那个答对了，伊就给你一条国王牛奶糖嘛。啊，我以前个我也做只国王牛奶糖，等下我杨静涵借来呀，因为迄真正迄种牛奶糖啊，足好食呢。我就是有讲，我讲迄真正有够好食，好食啊，嘿呀，国王牛奶糖嘛。啊，你啊，伊就。买去买药妆买，买药妆买在什什么化妆品啊？药啊有诶无诶吼？啊导游在讲得更较俗啊。啊，因为这种药妆有的不一定是有给你打回扣啦。伊啊带你去什么店，高官专门带你去诶，迄个对啊，迄可能因有赚啦。啊，那无你带你药妆都无看，迄其实就是无赚你的回扣诶，无伊未去人无看，伊会伫个遐讲，哎，买啥咧对啦吼。啊，所以惊你寒，惊你腰，惊你冷吼，连踅街吼，倒一间店诶菜地咧，伊拢会甲你讲去更唔通去吼。啊，然后若要拍照，伊阁甲你超角度，伊讲这个比外送还爽呢。看咱自由行哦，你做苦行僧嘛，对不对吼？啊，逐工看 Google 地图吼，解锁任务。哦，啊，得个身兼导游，尤其你啊，像讲你个带恁厝内人啊，像妈妈，你变成你是导游呢，你变成是带团出去佚佗，无轻松呢，你唔是放松去佚佗，那不一样呢，哦，啊，所以呢，当着第二领队直接变成你是啥，你是出巡的迄个管老爷呢，你得负责享受就好呢。所以原来花钱买快乐这句话是真的啦。这网友讲，下次出国你是想要继续呢当包干排队行程的苦行僧，还是要体验看这种比较更加无微不至的废人行程呢？当然这是人的自由啦，每一个人选择不同啦哈。好啦，所以讲吼，都拿佚佗抱着你的这个心情轻松去佚佗，拢是好的啦。总比我伫个厝内吼做迄个啥，做迄个麻子，拢唔出门去行，佫较好。阿爸阿母啊吼，其实良心讲，你唔当当做讲对团都袂行啦。是自由行行较功夫啦，啊对团嘛是爱行啦。啊，唔过对团行的，都是无错，迄个自由行行功夫俩，嘛是爱行哦。所以你若是要爱对人佚佗，你身体顾好，脚头顾好哦，你的碰不坏顾好哦，你的存款来顾好哦，无惊到讲脚麻要安怎走，你就无在条行去啊呢？哎，知影无？唔是讲对团就免行，对团嘛是爱行，是无行遐忝尔，嘛是步步得行哦吼。安尼知哈？来说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小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搁要来个听歌咯，听什么歌？都加一首喜乐的梦，安尼今嘛来听。嘿，要听倒一首的歌是有够多呢。好，来听这首陈芬兰所演唱的歌曲《打拼的工人》。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过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1: 是你觉得那个症状，你越来越
0: 去给
1: 我。
0: 来，请讲来进广告。
2: 我朋友哦，啊，已经拢食好啊。
0: 恁朋友跟拢食好啊？你详细讲来听咧。
2: 阿姨就去病院检查，朋友报伊食维他干啊，啊，即摆食食好啊。我去病院检查，结果我指数较悬。嗯嗯嗯，我食点嘛好啊。
0: 你若纯粹是发炎吼，咱真正是会好。啊，但是如果你若先检查，完全拢无啥物，无注红个，就是表示讲伊遐病毒量已经减少啊。病毒量是减少了，现在目前就是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了。但是可以爱给学姐哦，别都是因为没消息的哟、哦。
2: 啊，我们现在都在吃。哎呀，
0: 哇，不怪你讲用电击杯来给人家做更精。
3: 维他刚，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嗯、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
0: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3: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
0: 吃一个月就改善了。
3: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啦。对，
0: 那让你感受到电台的产品真的不是不好，是你不知道好，好，是你不知道要糖价呢。嗯，不知道要糖价，咱就报人价。哦，所以讲这好的产品，咱就报人家，这是我是做工程的。维生素、维生素 E 可能有二号的肝炎，是来都不清不楚要零产品，所以报人家是做民主的啦，因为咱国家挂保证的啦，国家背书的啦，唔免惊啦。啊，无你啊看肝炎在咱台湾的市场敢无大，足大个呀。啊，唔是每一支肝炎咱有当互咱的国家一路登印啊，保证的呀，背书的呀，就差在遮尔啊。所以伊提炼的成分足油的啊。我讲油干吼，像我QQQ的纯金现在油，你知影无？对啊，你讲啊就外油外金，那QQQ的纯金有金无？对啊，所以它就是分子很小，吸收很好，所以对着咱修复的肝细胞、修复肝细胞也好灵好个，是会足紧的紧啦，就是好好伫遮啦。所以讲你若是要靠你心肝宝贝，吼，咱钱爱开的对的所在，花钱不是不好，如果这个花的钱是让咱身体顾起来的。这种钱开的是做成就感的，对不对？甚至你身躯边的人身体哪对欠点，吼啊，让你报这支产品吃得好起来，不是讲到无良尔呢？你地位无相像呢？人是该当作文青人来给你摆呢？哎，真正是安尼呢，哦，所以来，迄、那个肝维他干啊，吃好用好，到时候曝光到大家做伙做哦。还有50公斤的西里马里，一日连连个存一公斤，所以比QQQ黄金较顺嘞。买咱就爱吃这种的，对不对哈？钱才袂乌白开啦。啊，不过咱维他干，你去到药房，各位你就是爱看来抓起点有带老爹老家的票头无？为什么我做金主会跟你交代一句话啦？产品好，人会模仿啦。今日讲红糖白鸡，红糖鸡白了，白巴鸡头头啦，你爸去甲你话太猪啊嘞，对啦吼，所以一定要看这个票头，啊，所以变较袂变唔对。啊，若是讲需要甲你服务高互相，这都唔免客气，讲电话专车转了之后不，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票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票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2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言之谁。

实这句话讲了真好啦，就是讲你若要照顾别人，你爱先家己先照顾好啦。你要爱别人嘛，爱先爱家己啦，哈、哦，这个都是一样的哈、哦。你说我要照顾别人，你也得有能力有照，你嘛爱你有迄个能力才会当照顾别人啊，干唔是安尼讲，对不对哈、哦？所以来，今天我要讲的这一个故事哈、哦，其实也还不错哈、哦，咱来啊听看嘛，嗯，伊这是有一个陈小姐哈，伊、哦、讲。伊咧讲，伊国中一个同学叫阿喜啊，阿喜啊，啊阿喜啊，吼，嗯，算讲离了婚之后，变成一个单亲妈妈啦，啊，因为家己阿无一技之长啦，啊，佮佮娶一个囡啦，啊，所以讲要安怎，最近家里想办法啦，佮既然佮离婚啊，吼，囡仔娶咧，咱得佮巴结过好，好查甫人看，啊，若无迄个能力。咱就较吞论嘞，我拢感觉离婚是安尼啦。你若家己无迄个能力，咱就较吞论嘞。查甫人真正甲咱欺负，咱嘛是就较吞论嘞。啊，你若唔予人行逆，你就切心要靠家己，啊，你就要巴结啦。啊，无定会当行出一条家己的路啦，对不对？惊什么惊啊？啊，要唔？阿伯这阿伯那，人无迄落，迄落鱼与熊掌都能兼得的慢工啊！所以离婚娶一个囡仔，嘛不一定讲就是日子不好过，日子袂过去，看你安怎过，较巴结嘞，嘛是咧个过啦，对不对啦？哈！所以讲，这个陈小姐就讲啊，阿姨就是离婚那个娶一个囡仔，日子不好过嘛。啊，这同学咱是不是要甲斗相共？啊，伊要包水饺，伊包个水饺就好起来啦。啊，唔只讲吼，啊，无这嘛是剩一技之长啊。哎呦，对啊！啊，所以要不你包水饺卖啦。啊，所以伊拢树上遐捧场，不但这陈小姐，不但甲这阿喜也捧场吼。伊拢会招团呢，招足侪人去甲落单啊，互伊生意较好个，安尼就对啊，嘿啊。啊，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这陈小姐讲，啊，我就因为工课诶，这关系我拢爱伫这个偏乡啦，啊，甲都市之间哦，来来去去的对。因为伊感受着讲。偏乡的孩子吼，因伫教育的软硬体诶资源上，含都市的囡仔真正是差足侪的，对，有个落差。所以伊伫家己讲教育足重要诶，毋知拢有固定开始咧捐款吼，即偏乡儿童嘛，做即个教育基金的对啦。啊，伊就心内想讲，会当帮多少就帮多少呗，吼，就这样咧。至少如果你的帮忙，大家集资的对吼，能够翻转一个孩子的人生，这也是好事嘛。所以有一摆伊就是跟阿喜啊，伫遐咧开讲，讲，就讲伊咧做这代志的时阵，阿喜啊讲，啊我嘛有呢，我嘛是每一个月拢有固定捐款呢，捐这存款呢，安尼啦。啊，即马，迄个陈小姐讲，安尼，你像我家吼，你要做，你要加你无啊？哦，就是帮忙提升偏向儿童的这儿童教育嘛，哈。啊，结果伊总甲提议安尼时阵，阿喜啊总点点嘛。无无印象安尼啦吼，好啊！做过一站的时候，伊发现讲阿喜也敢那有心思。你开开讲了，才知影讲啊，原来阿喜啊，伊经济都不咧介好。这人嘛是安尼吼，伊家己都看一个囡仔在底下不多的吼，看囝多命嘞，在底下不多的。伊嘛是甲赚的钱，会关乎遮一寡慈善机构呢，比如讲老人基金会啦、儿童基金会啦，啊是流浪狗、流浪猫、流浪狗，嘿，就对了吼。啊，伊拢固定伫信用卡每一个月自动扣款嘞。啊，唔只讲，陈小姐讲，啊，你家己生活都过到这艰难啊，你捐这侪钱，你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袂啊？吼，啊，即摆阿姨讲是有淡薄仔影响啦，安尼啦，所以你这回去甲我结讲要偏乡的，嘿，我唔敢甲你应。哇，即摆这陈小姐听到这都唔敢嘛，咪讲，阿姨啊，你做善事是好代志啦，但一定爱量力而为啦，爱伫家己的能力范围内啦。你像我固定是甲每一档诶即个收入年收固定一个比例起来做慈善呢。你袂当为着做慈善吼，搞得自己账单都缴不出来，也是搞到自己伊个生活过袂落去，要不倒吧？嘿啊！阿公，我有甲伊话听入去啦。哦，后来真正甲一寡迄个算讲无必要诶一寡慈善吼，该删的就删掉啦。好、哦、啊，所以渐渐。生活的算讲，无因为遮诶每个月固定扣款的物件，吼，伊慢慢生活就回到正轨了。嘿啦，你搁一个囝爱饲诶，对不对哈？嘿，所以这个陈小姐讲吼，
我后来发现讲哦，现实是啥啦？现实就是讲一个要堵水的人，要水淹死的人就对啦，伊是无办法去拯救另外一个原来要水淹死的人啦。一个溺水的人是没办法拯救另一个溺水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爱先爱家己，你才有法度去爱别人。好，你一定要把家己先过好，你才会当去照顾别人。我觉得也是这样。比如讲，我要养好我的老爸老母，哦，你嘛爱家己的身体照顾好，你有才调去赚钱，你唔只会当甲你赚钱，赚到钱，可以当养好你的老爸老母，是不是呢？你身体也帮盘啊，你得这个发达。哪来哪钱孝顺父母？因为老爱情，对啊，爱情也无过分啊，对不对？啊嘛，得你爱去谈呐、啊，是不是？你讲啊，我要搞我诶，这个囝顾好哦。你身为爸爸妈妈，我要搞我囝顾好，嘛得你身体健康，你才有法度跟阿呢。你若万不娶伊的时阵变孤儿呢，要啊照顾伊，拢赶快。所以要把自己先顾好。才能去照顾别人，对不对？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请公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呢，再来给谈歌的呢，要听什么歌？再来给听日本歌，你看好啦哈。好，咱来听这首呢，我那是邓丽君唱的，叫做《熟悉的玫瑰阿姨》，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哦。
1: 那你讲讲，英英，茶里旺用个真头头来遮啉，茶咱你着茶心茶先来啉者。以前我拢啉茶心茶啊，困袂，吼，主要钱吼，啊，茶心茶咧要那足贵呢，以为去开要几万块，一罐拢长下去，即马卖。
0: 精神也足好啊，吼。
1: 嘿，
2: 所以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
0: 对对对
2: 对。对，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里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Good。背起来，骨了背起来，袂腰型骨了背起来，唔在人讲你溜溜，啊我骨了都背袂起来呀，啊啦啊啦，就总讲伊啊，就会跌档安尼啊，诶血无够啦，血也无够吼，血压原来也无够啦，嘿啦，迄个亲像咱较早咱细汉时阵吼，咱无迄个厝，就是咱的这迄个厝头前无有迄水鞋啊。我们跟卡萨睡遐都有啊！我小时候，我还讲小时候，我拢对阮老爸老母安尼挖到遐睡到遐，阮老爸卡萨都我那迄落太无家里嘞吼。啊，所以我个记我小时候，可能七岁时阵有搬去一个所在，伊迄门口靠多好一个水鞋啊！啊，但不是也要爱要薪水拢爱去捡迄个水鞋啊！好，啊，落去在阮那细个喊那里，啊，来咧捡迄个水鞋捡袂去吼，捡袂到拢规人规个人拢跳起，你点知影？就规身躯站起来，咱甲迄个。甲迄支翕，迄落翕落来就对啦吼，嘿啦，啊所以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讲，你若花无够无够百，就参你水翕咧翕啊，啊你翕，无迄个条件可能翕啊，无怪你就是会迄个爬起来规个乌天暗地，三日直直戆安尼啊，品质无好啊，你花品质无好哦，啊嘛唔知，话足侪人唔知。咱早讲哦，这有贫血欠血现象对啊，啊你就是真知有学历忘记了。你用你用会得上紧的呀，啊，因为这是二价铁呀，啊，直接吸收，咱个是用水性用泡的呢，啊，免经过消化，直接就吸收，很快呢。哎，我讲食也袂习惯呢，迄用型的差足多啊呢，啊，你怎啊个有这个情形，唔赶紧去食，吼，啊，咱的雪梨湾内底个有一个蛋氨酸，迄个肌肉强化剂，哦，专门咧生肉的啦，啊，来讲，你有这个物件，咱的肌肉的，就是会借着这个。蛋氨酸协调到咱的肌肉的生成啦。你若佮包括你有咧锻炼吼，佮人讲就是讲你咧动就对啊啦吼，伊的肉就会足结实的啦。就是爱透过这物件，啊这物件佮无法度讲咱家己身体去生呢，啊这爱靠外面食呢，哎食入去有一种物件，就是有一寡咱身体所需的物件，咱身体是无都去制造，啊所以爱用食入来。所以你加食一寡鸡蛋蛋白质，吼啊不然你说我迄、那个可能吃的不够，或者是我很需要这些东西，尤其你个带两些出力的人哈，你肌肉要够强壮嘛哈，所以你就是爱配合这些蛋氨酸来加来生较紧啦。哦，是安尼哈。第二，所以咱内底有 TG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哦，阿加这个矿物质，这种在咱食物当中是比较较少阿嘛较难摄取掉的东西。啊，咱一次到位拢家你传便便啊，所以你一天所需要营养成分，雪里旺你若会晓一家啉两杯啊，拢有够诶，嘿，拢有够诶。吼，啊去爱嗨，啊人爱动，唔通做满事拢困咧厝内，吼去迄个运动厅，啊是好好吼，迄个拢开放，像阮头前咧运动厅开放，你着是个嗨只手脚诶，吼啊有只脚撑开啊咧，啊行一下路咧，我讲过一阵嘛，人着用起来啊，做明显诶哦，真正做明显诶，雪里旺雪里旺。赶紧来买来吃啊！包括就讲你生产前开刀后啦，吼大量流血，这咧甲你做这个空锤手术也是足好诶。啊，是讲咱大哥话吼，迄个大姨妈来咧小锤时阵咧，你来买哦，洗会清气，也是买轻松哦。咱这雪里旺游玩来吃是足好诶，对啊。好，而且雪里旺说了，我去到药房，各位一定爱人民专卡店面，老大老基啊，老王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即要关店去。当下乡那是袂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哦。供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蛋糕这山花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如直播来转刷66660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安排这首正经一首安全的歌曲，祝你幸福。
3: 搭乘中华航空公司 A130 班机的旅客，请至7号登机门准备登机，并祝您旅途愉快。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哦。阿坤嘞，你那边摆宝德旺何处啊？哎，宝德旺何处是去啊？是当买什么物件啦？嘿嘿，那的啊，阿母来问呢，晓好啦。咱宝德旺服务处吼，简单讲个是我啦，参照咱去卖场、大卖场那买物件同款啦，晓啦。我那是咱的好处边啦，你买买啥吼？遐我那拢该传啦啊。比如讲，你买买些生鲜啦，吼，还是迄个零食啦、脆食物啊啦，吼，还是保健食品啦，或者是新鲜的海产哈啊有哦，晓啦。都该讲啊，来今朝听嘞，宝德旺会当买啥嘞？啊，就生鲜啦，蔬菜水果迄个去生鲜啦，哈。啊，有有脆食物啊，零食啦，有保健食品啦，哎，甲即个新鲜诶海产啦，所以你免安尼酷酷撞啦，嘛撞一堆买买啥买啥，好处边宝德旺服务处便利店一次满足你，啊，而且吼、哦、咱天天各有特价呢，啊，各有特价哦。哦，咱德力公司的熊爱小狐狸呢，应该小爱小，所以我们天天有特价哦，买得多省的就更多哦哈、哦。啊，咱店内是诶，这个商品哈、哦，诶，当讲真正足巧的啦，琳琅满目嘛，爱上有上哦，生鲜食品呐、啊，饼干零食啊，各式的保健食品呐、啊，种类是很丰富啦。咱这个阿孙的出来，阿健也出来哈、哦，阿母也出来，咱来来啊，说满足全家的需求哈、哦。那宝德旺。是秉持着咱的介绍是实惠的，好啊，天天有优惠的理念，提供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会当用上盖会合最划算的价格买到上盖优质的商品，那咱宝德旺来给恁高品质是好的，是赞的，其他买物件绝对无问题哈。然后呢，所以你讲这用的哦，拢去遐会当个款，阿坤，啊那像你买嘞？消暑的饮料，它被也是有啦，阿廖凉的哦，晓啦，所以当让你吼清凉解渴都没有问题的啦。所以你若是要讨好货，唔通去讨宝咧，网络讨宝来这讨，来这边讨，欢迎咱大家吼来宝德旺便利店个试试，讨好货就省更多，让你满载而归，大家拢欢欢喜喜，一当来这边物件等于吼打开哦盲盒 ，surprise。哎呦，我搞！阿公，阿恁宝德旺服务处诶，主机伫底啊！我甲恁讲吼，因为我拢有当时会报，啊恁来听，啊若如果听无清楚、听无对，无要紧。阿公咧电话即支恁较要紧，记号清楚。咱迄个0800279279，你得甲记号起来。阿公即个电话记号起来，24点钟，你若对无清楚，想要问有诶无，敲一支电话，拢有人会甲你接听回答。知影吼，来空吧空空，279279，谢谢阿列德。好，阿兰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我的兵手，老的老爷和这样子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起的收听，就咱雄起的未来新天给我满输入一段叹息，明天再讲这期跟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五月十一去下播。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哈，那叫大家勇敢哈。哎，今日冰冻的真正厉害，哦，今日冰冻的啊，哦，啊，过来，这个中年呐，这个油哦，吼，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有诶饭店，有诶连锁食品店，拢有着，嘿，啊，咱那咱的官友有咧食，拢免烦恼，有无？咱的官友是有几好呀？咱的官友，我短短进广告好啊，吼，哎呀，这个风暴一直加，一直加。啊！咱若老神在在，原本咧食德利维他，甲咱拢老神在在，因为德利维他甲是经过临床实验的，针对肝脏咧落药。咱规身躯解毒的器官就是肝，把咱咧做化疗啦，有够毒的，你肝药你更加爱食德利维他干，强肝解毒啦。咱咧德利维他干强调了强肝解毒，针对肝脏咧落药哦，一支做伙肝药，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唔免惊。维他干有咧个食，咱若去食着即个药，咱即个笨病鼻的哈吼，咱拢阿个免个惊哦，因为伊这毋是长期大量的吼，伊是大量大，因为是毋是长期的，吼，伊是这五月份的，含五月份的油也超标，所以食药署哦，包括这中华卫生局吼，因嘛今日去泰山吼做一个 K 查啦，啊，这中药致癌油这风险嘛又扩大，包括高雄陈其迈嘛咧讲。各用哦，预防性的下架十八项风险的油。啊，咱若得利维他干有咧个食，前大三后大四囝就无代志。所以咱平常是有咧过关，咱的肝健康勇健哦。所以讲讲咧强肝解毒，强肝利胆，对咱得利维他干有咧食吼，有咧食。啊，那你有惊烦恼去食了这毒素物件，咱都唔知啊。哎呦，我讲啊，你一干目睭白金嘛，要食化学物件，有差不多超过40项啊。目睭白金哦，要食这化学物件要超过40项，所以你维他干爱食无？大家嘛该食，咱大家拢食外口的，你对不对？吼，哎，有诶温料化学个啊，迄做大摊豆做俗个啊，迄种化学个，迄娇娇个尔，迄无通精酿个啦，迄无咧曝晒讲120天个啦，无迄落啦，迄落豆无可能遮尔俗啊，是毋是？所以你化学豆食伤济，化学温料食伤济个人，你维他干爱甲顾咧食。咱平常时在个，我长期咧食。我逐天下早过了两粒空包，我食两粒啊，长期咧食，迄对咱身体足好呀。你顾咱的肝，你预防性嘛。你也毋知你现在你怎去食着毒这油，对毋对？嘿呀、啊，食化学物件着防腐剂，就控制着防腐剂物件，防不胜防啦。我先甲讲维他干有咧食着，好无？甲肝当爱甲食，哎爱顾爱顾，分酒不能咧食，还佫熬夜人，你上咧肝机能肝发炎嘛。咱咧肝有四部曲嘛。哦，脂肪肝，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吼、哦，脂肪肝。啊，过来，你代谢无，你咪引起脂肪肝。脂肪肝，你爱哪运动哪运动诶，啊，靠咱食维他干来代谢出来安尼。哦，可以检查交出良好的成绩单，这种是食品实证，因为咱的得力维他干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有几何？那有几乎真正国家许可，那有身份证号码，按100万的先，伊是即卖目前无人超过过伊啦。哦，无人超过过咱得力维他干成分啦吼，一个每只家人来，这胶囊来，这种65%以上是你妈的，而且咱是你妈的对对来，对德国来，全世界上该好是你妈的德国，吼、哦、啊，咱就是对德国进口的哦，所以咱用的原料是进，就咱的德国的进口，而且成分啦吼，爱食啦，哦，咱有当有咱的即卖有空肺的问题吼，爱饮食的问题，所以就是脂肪肝，我拢食凉的，即热天无食凉的，看胖足艰苦，有无？食凉的。哦，啊，少年，你要叫食无糖的，食袂落去啊，对无？所以食凉的，哦，就所以就咱台湾全人家700万人有脂肪肝，哦，啊，就脂肪肝来肝发炎，其实脂肪肝就表示肝咧发炎嘛，肝包油啊，哦，伊要运动代谢就较无啊，吼、哦，肝发炎、肝硬或甲肝癌，爱食正常，咱古早就去炖个砖个遐，唔免个连油头啊片啊蛋啊管，唔免，即卖拢是胶囊的，哦，拢是胶囊，而且你听好哦。咱的得力维他干啊，伊是200粒装的哦，200粒装的甲2800哦，吼、哦，有如何伊大概有如何治疗效果？吼、哦，生化科技上盖赞的，这个生化科技科技官药，得力维他干食康巴上盖好，
顾咱身体顾勇敢，啊，若食即有肺炎的药物，唔免惊吼。咱身体代谢吼，代谢出去，解毒机能就得力维他干吼，强肝解毒。得力维他干200粒装的2800块，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B 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哦，啊，若无食你唔知，哇，这条哟，啊，所以你平常就都咧顾啊，安尼唔免烦恼。诶，前大三后大四，拢免甲烦恼哈。好，来，谢谢啊。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嗯，啊那现场这款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嗯，这个药品啦吼，就咱像，而且伊是一级的毒的致癌物呢，一级的，吼，一级的致癌物呢吼，嘿，啊，介恐怖，啊，但所以咱若关机灵，咱有咧甲顾，唔免甲烦恼，吼，咱若关机灵有咧顾的话啊吼，嘿，因为咱食的量无足济啦，嘿咧啦吼，嗯。这哦，拿来台湾久啊吼，这义工拢变歹囝呢，有拢变歹囝，啊伊毛义工吼害家己人个呢，招跋筊啊，哦啊招食都卖都无，迄工迄个义工摕毒火用跳，欢喜个跳，伊收包狂跳，计用掠着啊，内底就毒啊，哦用跳个欢喜个呢吼，讲趁钱较紧啊，忙啊补目工去吼，即、这个义工替这诈骗集团的吼，哦做苦劳啊，哦去收婆啊。啊！警察哦，波头哦，好破窗逮人，你甲看见？台中一个越南的义工哦，迄后迄邓姨妈来啊啦，先判义工，咁甲伊和伊的头家哦，解约了后，伊原本爱伫个60天内底吼去找着新的头家啊，但是伊都未堪面那个啥，怎加入诈骗吼来担任这收婆的手哦，收不熟安尼，负责着开车哦，前往着偏僻蒙阿波哦。买包吼，这个买包吼，而这所在去收婆啊。但是行踪早了去台中市行大吼，甲锁定吼，行大甲锁定。啊，趁伊咧停红灯的时阵吼，包夹压波头甲弄伊门啊。哦，人家当场人赃俱获。台中地检署这两天啊吼，侦结吼，伊来加重这诈欺的罪嫌起诉。嗯，这就是安尼。你看这实在吃力，这诈骗，这做者外籍劳工哦，即马嘛咧做诈骗呢，阿爸食毒嘛咧卖药啊呢，有无？嘿，咱屏东今日这个70岁的大姐甲拍拍手，哦，我看影片，我你真够搞，而且这影片足清晰的，你看咧足侪人留言讲哦，好，这个影片才清晰加队伍，干那这个啊吼，迄个监测速照相。测速照相影片有够清的清，迄甘愿开只清。啊，那这个日常咱街路这无只清拢无啥啥。啊，这机有够清的清。哦，台就歪路了啊！哦，歪路是要看伊咧抢物件，结果讲好啊，这机镜头真正有清的啦。这无简单，这连家己设的啦。这那是政府无可能设这好的镜头啦吼、哦。这个妈妈真厉害呢，自头到尾硬棒硬棒。哦，潮州啦。啊，像伊这个行啊吼，因为唱时，我去看那两条，伊都是 Y 字的路嘛吼 ，Y 字的路，拢无车到呢，拢无人。伊是唱完了后啊，伊起来整理这物件，甲一台奥托拜过呢。哦，这有够整改，啊，这个棒甲对足很久的啊，啊，无那个对的行啊，只有无吼？今日潮州这件代志有无？飞车抢案这啊，诶，光头白银的唱一个78岁，这有较侪岁？这个大姐有遮侪岁啊吗？哦，我看卡就偌尾呢呢。恁祖妈甲你陪，有影？你要抢恁祖妈的这个皮包啊，免想哦！一直扭，硬死扭呢。这毛出来了后吼，迄、那个判人要徛到要这十一，佫唔敢嘛，伊佫较扭嘞，扭个乌多麦佫较硬倒无，佫硬扭硬扭，扭啊！迄个判也是咱互你种，恁爸拄着硬啊吼！伊怎甲伊皮包骗边？我骗你呀，骗你呀！你去提啦，我骗你呀吼，骗你呀！这妈伊虽然怎佫佮你扭，佮你佮拍。尾仔伊怎去甲摕皮包起来了后吼，好，迄个咱咧清清倒啊哩，
你专家一支长长的麦树啦，吼是软软的，吼太该树，一该树，一该树，吼一该树安尼吼。我是讲，再来一个，再个囡仔放，唔只囡仔尔啦，有人要唱，啊个再无炸鸡丝啦，炸鸡丝安尼是做危险的啊。哦，但是吼做美丽啊，迄真正我厉害，伊怎改迄个吼，迄、那个一该拍一该树呢，一该拍一该树，安怎怎走安尼啊？哦，啊了伊就爬起来，甲伊皮包摕来看内底物件，物件整理咧吼，他们搁在乱咧吼，搁乱他们，他们乱乱啊，包包裹起来吼，这真个够厉害，哦，这个这是这七十八岁哦，哦，我真正看袂起，迄够美丽个啦，七十八岁这个大姐伫个巷啊，光头白银嘞，突然间后边一个查甫徛倒来挖紧，伊个伸手哦，抢伊皮包啊，啊就跋倒伊，但是这个啊抢的这个哦，也无放手啊。哦，做站起咪甲拖你行，伊目屎甜嘞！你今日手尾也无啦，你做人你无可能啊！吼、哦，这个七十八岁这个大姐啊，奋力抵抗哦，两个人在拍做伙就对啊，扭做伙硬要甲踹，伊就无踹，伊硬是啊扭嘞吼！啊，尾啊，这个歹人去互抢起来，迄包包去互抢起来，准备吼，乌托邦起来要走啊，但是伊唔甘愿哦，佮徛甲按到机车，甲按到倒，佮硬佮甲扭啊，佮佮扭，我徛。你也袂记，所以也北伊对低调肯定倒你袂记，拄啊一直甲扭硬死扭。即、這个歹人可能毋捌看过遮歹个，毋捌看过遮歹个，才有力个吼。啊，家己我惊着，甲拄啊瞬间甲伊包包甲偏伊边啊，啊伫边啊啦，我甲伊偏伊边啊吼，安尼瞬间即个攻守交换啦吼，吼、哦、一个攻一个守嘛吼，啊结果换伊互即个七十八岁攻击。啊！这妈妈摕着伊迄个皮包的锁啊，哦，无怪伊袂听啦，伊个锁鬼来呀！迄个包包锁啊，来就叫我等伊吼，出来硬个烧我，硬个用条锁互个锁在身躯。啊！这歹人尾啊落荒而逃，迄道都卖无车牌的啦，迄准办要抢的，抓到啊！这个警察嘛足紧抓到人啊！这个飞车抢案伫个屏东潮州44岁吼，啊，结果44岁高高胖咧食毒。3:8，后尾大病个大哭哦，迄个妈妈救病人，44岁抢皮包个吼，无抢成，等到叫这78岁这妈妈吼好，甲小鬼啊个，吼真狼狈。啊，影片足清楚个呢，迄、那个影片足清楚个，吼、哦、这真厉害。你若有看影片，你完整来看，吼、哦、真正厉害。伊硬笑出力个啦，啊要共抢本来就会惊吼。啊！佮拄到即个妈妈，伊都唔放，都唔放，硬小家扭掉安尼。你得看你阿平，但是你想啊，那如果伊生有扎刀啊，啥拄嘞吼？如果你包包里底无偌偌济钱，准话你5000，准1万，准2万，好无？你唔好为着迄2万去冒迄生命危险，对无？你得放下去，迄警察马上就抓到啊！抓到咱就甲讨钱转来，好无？哎呀，迄长头白银嘞，哦，日头炎甲爱戴着歪路。我老公哦，啊，这支监视器真正厉害，这支监视器真正老的，有够清楚的，而且佫有声音，啥物拢录起来安尼啊。因讲哦，这条真正清楚，佮彩色的吼，迄若咪家己装的吼，无可能进进入，就是家己的测速照相时，迄上盖清，迄上盖来。哎，阮家的监视器哦，嘛彩色的，啊嘛是有声音的。前两间嘛佫一个哦，摕便当，啊佫一杯凉的。平地啊，尾后想应该唔是挑伫等的，吼、哦，应该是伊引导伊的，无啊，无一杯人拢无啉啊，规杯啊，啊平地咧桥头安尼啊，哦嘿，迄个班长找监视器，迄我找着吼，找着如果车牌够翕着的话，伊我也要甲抓定安尼，是不是3600？对不对？系啊，啊，过去讲礼拜要去了，要去溪头的时阵，拄啊伫个国宅的吼。吼、哦，伫个咧桥卡要去国宅的无有无？啊，结果一个载箱仔车，伊就停上边啊。啊，我伊个看，啥我看，因为他们家伊咧食薰，伊抽烟，伊支薰哦变作短啊。我就想讲哦，你若等落来的话，喏、哦，啊，结果伊转甲卡卡迄了后，伊转薰变作短，我想安尼伊载叮当也断掉，伊转载叮当就断掉。我甲红头讲，这人要甲翕爱3600，而且我的行车监视器翕爱1200。干咩个翕？干咩个监记？卖，本来是应该个监记啦吼，互伊知影。迄食薰歹习惯，薰食薰头啊乌白片有无吼？系啊，迄薰头乌白蛋安尼，迄时啊也要个翕哦。我拢1200，而且我有车牌号码，伊个车牌我翕到1200啊，对无？你个包括迄个倒粪扫迄啊，
头个倒倒去屏东起来个也有无？系啊，啊！我想你那，你那是老了，你会捡起来，你啥无捡？有无？伫咧捡了，等咧屏东起来，内底搁一杯凉个呀。哦，你若是老的，你若唔起来捡，对不对哦？系啊，所以做这代志哦，人若要甲你掠，甲你掠，唔甲你掠吼，啊，若唔甲你掠，你怎造成歹习惯啊？啊，若甲掠一遍，后摆就知，哎呦，腰受骨咯，拼一分头3600，安尼唔通唔通，我会检举魔人，安尼我就变检举魔人啊，对吧？吼，系啦，应该甲检举掉啦。我诶，食薰诶，乌白蛋诶，诶，规矩做歹吼，有啊，等诶吼。过八分钟就要发布海景啊！啊，这个足大粒哦，这个讲大粒家吼，因为这个啊气象台吼，诶，这个图片有咩藏袂落去？嘿，这粒，但高雄即马足好天的呢，32度吼，啊，人即马要报海，迄落那两点半要报海景，啊，上届威胁到咱的是马仔加这个啊后日啦。是上食的是马鞍啦，马鞍甲后日安尼啦。哎，到即马已经来个咱报海景啊，因为伊速度足紧啊。吼，马下仔啊，都要报陆景啊，陆景吼安尼。啊，讲恁当时要放假休困有无？迄要放假休困，即甲个每一个若要报风台假有无？啊，过来哦。如果若报风台假，讲到阴晚八点的时阵，大多数拢是阴晚八点。好，因就报讲宣布马仔要，但北部较食力啦，系北部较食力吼。啊，过来风台假吼，即、這个台北市的劳动局啊吼，因若我上班下班，我会经过即个风台吼放假的即个所在，比如讲诶，比如讲我则是高雄，但是有个人吼爱去台南上班，爱经过迄个所在，迄个所在淹水，因为风台已经淹水啊，迄个所在已经停班停课啊。安尼，我感觉阁去台南上班唔免。你只要若有必经地，你有经过遮，比如台南人要来高雄上班的人，足侪啊。像恁新北市去台北上班嘛，足侪啊，对不对？嘛足侪。但我要新北市，我台新北市无报放假，但台北市报放假，但我上班爱经过台北市啊。安尼停班就不算旷职哦，你袂当扣工资哦。哦，安尼你咱知影啦吼。哦，足侪人跨县市上班的呀、啊。对不？我像讲，哎呦，你台南人，你要高雄上班，哎，啊，咱高雄停班停课呢，啊，阮台南无报停班停课呢，嗯，啊，我爱来高雄上班呢，安尼要安怎？卖来，你若停班，这无算旷职，袂当扣工资诶。好、哦，就像安知影吼，吼、哦，因你跨管区去上班，对不？吼、哦，吼，就像安，这袂当扣工资哦，这风台假，互咱知影一个吼。因为这风台预估是伫个马仔吼、哦、开始，咱台湾的天气吼、哦、会造成影响吼、哦，啊，若北部的甲东北部的风雨愈暗愈。

欠的奖金哦，还是你来解雇？未使哦，未使，知唔知？哦，未使讲是无前途，啊，那未使讲防护，这是跨管区的，安尼对不对？吼、哦，所以针对呐，这个劳工关心的风台期间出勤甲工资的问题，吼、哦，所以台北市政府哦，劳动局就说明啊，以天然灾害发生事业单位劳工出勤管理，还有工资的支付要点规定，只要劳工的工作点，还是伊住的所在，上班下班经过这个停班停课的区域，经过迄个所在，然后一关区的所长宣布停止上班，还是因为灾害地区交通阻断，无得出勤呢？啊，阮家的饮水未过，阮家的山崩未过，安尼知吼吼，卖是上好啦，我拢希望即摆。会当安尼就风大雨小，嗯，你话希望啊对不对？嘿，祈祷你平安。

0: 咱来祈祷咱一拜，希望所有属龙工商拢平安顺心，安尼好不好？哦，啊，这风台要报干嘞，报干嘞，我希望伊真正无遮严重。哦，啊，但咱风台预防咱做好。吼、哦，安尼得，咱唔管有来无来，咱项目咱有准备好好势，无来是上介好的，好吧吼，嘿哦，希望伊是风大雨小，安尼是上介赞吼。来，咱来个听咱的黄卡林博士来讲灵芝的好处哦，灵芝真正足好，嘿，灵芝真正足好，咱听者吼。黄卡林博士，
1: 是，安琪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咱今日要过来个黄卡林博士欧报啊，因为咱黄卡林博士啊，有中医的医生呢。伊话是西医的医生哦，伊讲啊是预防医学。我要请咱黄康林博士，你若站伫中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站伫西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站伫预防医学的观点来看灵芝。
1: 你个想古早时阵吼，无抗生素，无类固醇遐物
0: 件，真正无呢。
1: 所以古早时阵咧讲神丹，就是有一种的作用的吼，就是讲灵芝嘛。现在讲的啥？因为灵芝吼，主要是讲伊的功效，它是广泛性。广效性，
0: 而且个双向，
1: 都双向。
0: 套这个物件
1: 咧，比如举个例，伊内面就是含有丰富的多糖体，现在多糖体的都会上磷脂伊嘛有，
0: 哈。
1: 再者啥子，也含有二十几种咱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0: 就够重要。
1: 氨基酸就重要，对。啊，再就是伊含有很特别哈，会当促进咱迄个红血球诶，叫做锗。啊，所以磷脂的讲，因为伊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铁类。啊，二十几种氨基酸，还有很多种的酵素啊，都有迄个锗，就是讲因为伊的功效被肯定嘛，啊，再来就讲讲讲伊的迄个安全性也是被肯定的，这是根据这个临床的医学研究哈，因为伊磷脂所含的迄个多糖体，伊有迄个叫做免疫哈双向调节作用，啊，我你讲即卖医学上哈，中医西医咧讲的叫做顽固病。叫做疑难杂症，比如举个例哈，咱迄个红斑性狼疮，哦，时常听过嘛哈，啊是讲即过敏性的红膜炎，就是红彩炎，对，目睭会血丝、阿目菇、
0: 啊
1: 会痒哈，对，啊，比如讲咱即个攻击咱关节叫做类风湿性关节，那你讲这什么意思？对，讲直接攻定咱人体八大系统哈，有六十四种的顽固病，中医西医真恶。等根很难治断根，啊，反复发作的，我皮肤病、迄个牛皮癣、肝癣、异位性皮肤炎哦，其实足恶底等根的，
0: 反反复复
1: ，我等下再解释一下哈。这讲定的就是人体八大系统有六十四种的这个所谓的顽固病哈，统称为免疫失调症的免疫自我免疫哈失调、免疫内乱、免疫失调。灵芝伊的是有针对这个免疫的双向调节。所以对这六十四种的一种叫做顽固病哈，灵芝它都有帮助啊。你就叫做广泛性，现在讲伊叫做广泛性，因咱人体哈，咱人体是一个蔬菜作用，咱人体一个迄个叫做中枢神经，伫倒位啥，就是咱的脑神经啊，甲咱这个龙骨、背部这个龙骨，这个颈椎、脊椎、腰椎、尾椎哈，这拢总有三十一节嘛，三十一节里边。砍出来三十一条大条的神经、哦、叫做自律神经嘛。啊，自律神经三十一对哈、哦，加脑神经十二对，这四十三条大条人体叫做人体的总统府，就是人体的中枢啦。啊，卡手叫做末梢神经、所以那个中枢神经，咱那个龙骨哈、哦，里面叫做龙骨册。啊，龙骨册里面有两样物件足重要，第一叫做造血干细胞，所以咱人体80%的造血系统哦。是拢做伫即个龙骨，第二伊内面有骨髓干细胞，你要听过无？伫血癌吼，所以伊个骨髓干细胞上，骨髓干细胞就是跟咱的免疫力吼有关系。磷脂哦也特别吼，伊就针对咱即个龙骨内面的骨髓吼，伊会促进迄个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
0: 伊会促进哦，
1: 促进
0: 磷脂哦，
1: 对，促进吼你的造血机能较好，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就是用即个磷脂吼。伊成分里面包括我咧讲的多糖体，包括三铁类，包括有二十几种对迄个造血有帮助的氨基酸，包括迄个多种酵素，包括迄个有机锗，哈、迄个锗嘛，哈，伊都有这些成分，所以这是伊足特殊的所在。所以为什么它流传到现在还不会被取代掉？
0: 还一个是有中之王，有王之王，就是咱的灵芝嘛。你那都想，你那个时段想要加抵抗力，
1: 对，
0: 所以灵芝三铁类。我在请问咱的黄康林博士，那以中医的论点来讲，是不是真正囡仔那身体其实能得当调整体质吗？
1: 可以啊，再来对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也有帮助啊。现在自律神经失调人很多、哦、就是我们所有五种的自律神经，这个、哦、它就是去调节自律神经的平衡，它的特别就是说、哦、因为它是入五脏啊，补益全身五脏，所以对五种都有帮助。五脏的意思，对细胞就是呼吸系统嘛，对啊。啊，迄、那个肝就是消化系统，肝属消化系统嘛。嗯、啊，肾脏就属于迄个代谢系统嘛，
0: 代谢、哦、
1: 代谢嘛，哈、哦嗯。啊，心肝脾肺肾里面就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这五行伊拢。
0: 拢管有
1: 掉，拢顾掉，嘿，拢顾掉，嘿。
0: 黄康林博士，嗯、你刚讲一个呼吸系统哦，
1: 欸、是，
0: 得当支气管炎、黑姑，
1: 哦，真真，
0: 迄都是安尼，迄都管有掉安，迄种过敏性鼻炎呢，只有天气，他们平日过敏有够侪，
1: 哦，这些
0: 掉，这邻居把管掉，就是你讲的
1: 吸呼吸系统，呼吸系统就是讲得，就是讲因为你过敏性鼻炎，而且过敏性鼻炎真好，真济人，这种会感染伊那骨。引起啥？引起就是包括诶支气管炎
0: 啦、啊，哦，都压起来呀。
1: 啊，都较严重就是肺炎嘛。
0: 哦，肺炎嘛。哦，即马着食，即个侪就惊到肺炎嘛。
1: 啊，所以你唔只讲迄个磷脂结合，是讲你当长期做保养嘛，有多糖体啊，
0: 是是是，
1: 有三铁类啊，
0: 对对对。
1: 三铁类创，三铁类就是咧抬病毒诶，还垃圾品。即马唯一像肝炎嘛好，肝炎嘛好。啊，是迄个肝癌好，磷脂就是有
0: 三铁类，
1: 三铁对对嘿。啊，磷脂是主。五金呢，现代的制药来讲，咱有分嘛。当然，伊的活性成分爱保存吼，
0: 嗯，
1: 这就技术啦。日本人这方面的技术足先进的，
0: 就是冷冻法，对不对？
1: 哎、欸，对对对，哦、因为都保持伊的活性成分，啊，都主要就是讲伊好吸收嘛。
0: 哦、
1: 你食物件就爱食伊活性嘛，爱食吸收嘛。
0: 是是。
1: 无你食了未吸收，拢放忙水，
0: 无效。
1: 嘿，好无效嘛，
0: 无效
1: 是解开。因为真正你甲了解吼，就是讲伊这个免疫吼，咱这个人体的免疫吼，已经特殊。你比如讲咱这个细菌病毒，知道第一时间。伊就派部队吼去甲杀杀死，这对咱就是咧保卫咱的嘛
0: 吼。
1: 啊，倒来就是这个伊迄个免疫细胞、免疫抗体，就是咧保持啥，和咱的身体卖内乱平衡嘛，提升咱的免疫防护力
0: 吼。够好诶！
1: 就和咱的部队、和咱内面的建材、啊，和咱内面的细胞卖内乱。
0: 就像那个红斑性狼疮，迄就家己攻击自己呀、
1: 啊。对对对，迄就攻击咱的结缔组织，真恶好嘛。
0: 真恶好，所以灵芝。灵芝
1: 有帮助，
0: 会当解救伊。
1: 对啊，系啊，你甲查一句，我甲查就拢有啊。对啊，
0: 其实咱听种病哦，真正要长知识，要听黄博士啊。
1: 但
0: 每天我咱不敢问知识啊。
1: 对啊，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啊，跟内分泌系统，这五项
0: 有够好，
1: 有帮助。
0: 其实刚刚咱拄啊讲的只哦，咱的免疫系统哦，有人做到感冒，即把免疫系统。
1: 对
0: 啊，体弱多病的嘛是免疫系统。
1: 对
0: 啊，抵抗力的歹嘛是，啊，哪只病毒一入来就丢
1: 啊，就丢啊。
0: 对啊，
1: 你看即马诶，什么病毒拢愈来愈严重。
0: 对啊，像迄滤过性病毒的感染的抑制呢，灵芝嘛会使呢。
1: 对。
0: 所以即马有当下同哦，竟然爱注意用下注三片丸，就是当下咱哪个体弱多病时哦，灵芝会好咱免疫系统。
1: 渐进式啊，循序渐进，而且叫它较安全，这较不副作用。
0: 而且磷脂两千多年啊，
1: 两千多年啊，
0: 伊是足温和的，
1: 还不会被取代掉，
0: 对啊对啊，
1: 还广受欢迎呢。
0: 今天再次谢谢那黄干林博士，又让我们上了一课，认识磷脂的好处啦。
1: 好处，
0: 谢谢大家。
1: 好，
0: 谢谢那黄干林博士。
1: 好，谢谢，谢谢各位。
0: 嗯，谢谢各位，谢谢，有好不？好啊，磷脂爱食伊主食体抽筋浓缩，才有效果哦。啊，磷脂古早空的迄种的无效啊。不是说无效啊，歹势啊，伊效果较少，因为外困拢空嗨啊，好，迄落提炼空几啊点钟，偌久几工对几工，唔免啊用冷冻啊萃取，保留着外困外的酵素好吸收啊，哦，所以咱将用颠覆应该在对灵芝的感觉啊，灵芝苦啦，啥物歹食，无啦，用冷冻法萃取吼，做顺口好了后，佮做旁听做好食。啊，是安尼哦，对吧吼？然后接触过拢知影，无接触过爱听，因为咱就不用感冒。该 endoli 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你个感冒啊，转引起肺炎，因为带糖尿病会较侪火人，本来就来牺牲较难得吼，糖尿病你脑咧过营养素就不紧啊，你若买过是做软的哦，过人是用咩点吐了就倒摇，啊这种未堪咩感冒，真若感冒就肺炎入去搞白忙，做侪拢无出来哦，都因为一个感冒所以引起，你不是因为糖尿病死的，你是因为感冒引起并发症的，吼、哦，叫大家用惊啦嘿，好来。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

0: 嗯，乐乐等的歌名哈，在心里从此永远有歌你呀哈。来，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哈。那心中安尼闷闷杂杂，最近你感觉讲要喘气爱出来，安尼闷闷，你也去感觉哟，啊，他安杂杂吼，啊，应该都袂呢。啊，起码像安较闷较杂有无吼？嘿，欠电吧安尼呢？你那是五六十岁人，七八十岁人，八九十岁人，甚至一百岁的人，你敢把家己的心讲喘气电？唔慢吼。哎呀，所以也闷闷杂杂，这算正常的呀。我讲巴肚枵，你知影巴肚啊，巴肚你也要食饭。啊，那么心脏要该出头，伊就是用胆命惊吓，吼、啊、来拼清官，来睁开才袂着后开。啊，你家讲讲啊，我就是咧艰苦，我无电，我无电，我无电。但你足够忍的吼，忍的就过，忍的就过吼。因为这个情形就万年忍的就过，啊，但个会有正常啊，啊，但一个压起来有无？啊，因为袂讲话啊，讲我欠电啊，今日甲我充电啊，我欠电啊，伊也袂安尼讲啊。我想讲巴肚疼，哎呦，要闹啥呀？来闹闹有无吼？啊，要放药啊，我来放药。啊，巴肚枵啊，食饭有无？啊，出去搭啉茶。啊，心中都无多像安尼，互你知影。就以后你知就是当面惊呀，哭者哭者惊着啊，暗时歹困。你其实电啊，全部把你暗时困袂好啦。你绝对困袂好，而且你拢恶梦连连，拢梦山梦水，梦梦神梦鬼，拢梦鬼要出来，拢恶梦连连。迄种典型的心中欠电哦，做典型就暗时歹困，失眠、搞眠梦。哦，啊，若醒个困袂去，因为你其实电脑充无饱，你暗时才困会好。那个心若要平气，若会好，你暗时才困会好啊。心未平气未好，你逐暝都吃薄饼，你困袂去，因为你其实着艰苦啊。啊，你暗时个电充无饱，所以你无充电，你逐工都咧担命惊吓。啊，日子变歹过啊。哎，足简单，着食饱再用 QMB 啊。来，你较安心，去互医生做检查，找心脏科医生啊，顺下咱嘛较安心，对不对？吼，啊，医生顺下看侪了啊，讲啊，着无安那嘞。恭喜你，等下充电头，甲恁讲你都唔听，但是那医生顺着咱较安心嘛吼。咱的八爪鱼 Q 米食了，你就别胆面惊吓，你就别精神才袂着熬开啊。你暗时大家暗时拢做好困的，因为你已经心平气和，但袂困的好。因为你心无平气袂好，因为无电充电啊，电无充好饱啊。你从三四十岁、四五十岁来，你敢捌甲充过电过？捌甲补充 Q 电过无？无，完全无。所以话，食个老酷酷的时阵啊，医生该倒电池装电池。那要装电池，啊无必要花哟，无电就花呀呢，对吧？啊，但咱即卖为日头卡咧晒，感觉较闷、较燥、较杂、较酸酸啊、酸酸疼，安尼即种吼，食八珍曲米足好用诶。啊，咱即支产品内底含一滴西药都无呢，含一滴西药都无哦，足好诶一支产品吼。啊，那会当去医生看卖啊，来检查的，等下若无安怎，紧诶来充电充我爸，叫做八兆元 QMB。这180粒吼，啊2800块，帮食百水食足好用诶。你若是因为无电所引起吼，胆面惊吓，无力精血接袂着后开，但是着弄弄啊，恁弄叫都唔敢敢去出门，唔敢游览，唔敢佚佗诶话，差不多食了唔免甲一罐，一罐免食甲完足足轻松减快活。哇，你若食你讲有食吼，咱着补充。啊，你若无食，定定胆面胆胆吓吓，安尼情况足艰苦，对不对吼？就是陈大姐，伊就是讲，啊，你的功课，但讲有效，有效，有效，啊，我食拢无感觉有效，到尾又搁认真食吼，食一罐要食买了尔，一罐食买了尔嘿，一罐甲食买了尔，好，好，足快活，迄几人安尼足快活，你发唔要？一罐食买了尔吼，哟，伊的广告好，无我就准啊倒啊哈，我好好以上算广告啊吼，嘿啊。哎，大姐要找啊，我搁找，我讲我做这，伊就讲啊，讲，我听你咧讲，拢讲，但讲吃好吃远，啊，我食那无感觉吃好吼，啊，不要像我骗人个，甲吃甲吃甲吃，哎呦，怎好？讲一罐还袂吃完哦，人就足轻松，人就足快活，唔像迄个陈大姐啊，你讲吼，啊，不要我看人同起甲你做见证吼，我嘛起来甲你见证一下吼，嘿，你也看，这种足好用诶。你那是干啦？因为吼，这个电无够，这大姐咧，哦，吹掉，哈哈，我听一下。
1: 再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吼，我你请讲来。
2: 哦，心脏安厉害，直断呢。
1: 用断用啥？
2: 断啊，无要断死啊，断几波呢？讲唔知在死去未安全呢？
1: 断几波？
2: 阿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啊，我都搁天天在搁食，在搁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暗时啊嘛，闷袂困的香呢。
1: 香
2: 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1: 哦，跳我会惊。
2: 啊，佮食恁的真香，佮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1: 爽快加轻松加吼，
2: 嗯，
1: 有够一面啊！
2: 我心中安弄啊，佮要破去啊！
1: 哎，弄个会起青筋
2: 嘞，我都挡袂牢，做我都做都做袂牢啦。
1: 啊，无坐无免啦，
2: 倒嘛倒袂牢啦。
1: 我半天都嘛无法度吼。
2: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吃看，阿姐头阿咧吃拢唔知哦。
1: 嗯嗯嗯，
2: 阿姐管不了了，拢知。
1: 就感觉啦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
2: 嗯。
1: 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2: 有诶。
1: 有啦吼，差
2: 我。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见家己见证。
1: 哎呦，谢谢恁陈大姐，谢谢你。
0: 啊对不对啊？系啊，我听啊见证，咱讲在我食，结果一罐阿未食完啊，才一罐180粒啊，都阿未食完，讲哦，人快活噶，有够快活有无？啊，当面行就讲个苦，讲我无电尔，你是咧吼，从来无人甲你讲心脏爱电吼，哈哈，心脏爱电，咱人呐要富呢，要创啊，唔在人用电呢，甲心脏电，因其实我那无应该吼，我那无就带糖分啦，啊，伊引起变化进入心脏，怎啊等于？我以前完全拢唔知啥物叫做糖尿病，以前完全拢唔捌，我那无安尼电击电两三届呢，啊，医生讲电电吼会带性命，伊心脏变无好去。拢死死昏去，啊！唔知人啊电啊，去病电啊电断来啊，啊电来了人变成咧虚弱啊，嘿，对不对？啊，各用行好不哈？谢谢大家。啊，那唔知要过，唔知要对关吼，啊，咱个卡电话。
1: 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个安吉拨电话，吼，啊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个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0: 嗯，谢谢大家。啊，那像咱这是咱的保健的食品，对不对吼？你包括咱的宝岛湾便利店哦，嘛拢在咱为咱做服务哦。啊，那唔知宝岛湾便利店是对吼，安吉咱做分享哦。咱来分享宝岛湾，宜兰的宝岛湾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岛湾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岛湾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来，跟咱听众朋友来个报告一下，阮的宝德旺便利店内底物件有够侪项的，琳琅满目啊！生活日用品也是新鲜的食品，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啊，也是年节时啊，要款澎湃的，唔免四季种，拢总甲你穿脚脚拢伫遮，各式各样的保健的食品，咱的种类有够丰富的啦。满足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这理念，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你用更加下好的价钱买到上盖优质的商品啦！宝德旺便利店要食穿的、用的拢总有，咱的店内有各种的吼，热天到啊，只要秋天啊秋景，让你又清凉又解渴。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跟我们洗洗聊嘿，更加省路者，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次来拢总有惊喜哦！宝德旺便利店。 咱宝岛便利店做方便的吼，是哦。那要食要穿的吼，咱的生活日用品啊，新鲜的物件，也是讲你伫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吼，啊，咱那平时啊，咱咧做快餐的物件吼，你这些卖好食的物件，也包括咱每一个主持人，伊所代言的商品吼，只要唔是有二号的。拢总会当个宝德万便利店，遐拢会当吼为咱做服务。一个看电视诶，吼也是咱电台诶，啊日常日用品诶，啊拢总来个洗洗。哦，即马做丰富做澎湃，都哪像百货公司啦、大卖场啦、便利店，这尼啊方便，这尼啊利便。那伫咱诶身躯边，咱诶厝边隔壁，啊你哪知哦？即间都是哦，迄间都是阮咪咪啊笑广播网，阮家己诶店头呢。你看我有店头，我有店面，看路方便，服务足上质吼，是哦。啊，那咱的商品的有诶物件，像药品的物件，拢伫咱的经销药房。全台湾有300多间的经销药房咧为咱做服务。啊，咱若是老朋友，谢谢你吼，拢知药房哪里好康，拢紧中去买吼。啊，那如果是新朋友，欢迎你。哦，你若唔知我的宝德旺伫对，还是唔知我的经销房伫对一间诶？你若第一摆，你就爱打电话来询问哦吼。你个知哦，确定这间都是恁的便利店，啊，这间都是恁的经销房，丢，哦，较袂用转回去，爱买着正品正货，这是阮希望哦，咱保障着咱的消费者恁的利益吼，一定爱买着正品正货，较安心放心哦。再次谢谢大家，好啦，阿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多拨，接换电话0800-3355-999进广告。
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叫做一半心酸一半醉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赶快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帅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拢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本来最近找故事话拢那么讨客兄就娶查某的吼，千篇一律吼。啊，我神讲的我都较无爱讲遐，较讲就是讨客兄啊，无就娶查某无。本来今日要讲一个娶查某，甲因某离婚二三摆，啊，尾也想我嘛不爱去讲遐，讲遐。啊，我因说我今日无准备，啊，咱就来听我进前讲的吼，小阿娘吼，小阿娘。哦，因为故事的这个的属性领域足快，那你也要讲翁仔某代这嘛有吼，新妇大家新妇这嘛有，啊要讲讨客兄娶走像长贵的，迄是真的呢。迄是迄中共吼，用一个这个网站专门拢咧讲调解。啊，我本来今日要讲这嘛是真的，因个翁哦，真正小翁拢嫌某歹，啊拢外口会较水。啊，因为因某较肥啊，吼，啊袂装啊，啊个家庭家母啊，伊爱带两个囡仔去做工课，伊要偌够装。伊讲若去街来看迄种啊，吼，婀娜多姿啊，吼，腰束内裤，屁屁倒倒，啊穿裙带，老登他们个，啊，但是我拢胖胖，吼，伊感觉迄个是我的理想的对象安尼。吼，啊，等下看因某差别啊，大裤一只肥滴滴那滴安尼吼，啊，讲话粗鲁啦，大细声硬啊，他们啊夹面啊，啊面拢袂，啊无点一个字，有一个牌拢无。安尼，啊未，伊个等要甲某离婚，我要甲离婚啦吼，我不爱你。来，迄时某拄啊正生啊囝正生过来，伊第一摆要离婚就是因老母七月吼死亡过用桥，因老母过用桥八月伊来招要离婚，伊讲正作夭寿，正心肝作歹。安尼，啊但是尾下佫讲要等，伊佫等来，伊原谅伊个为了两个囡仔，伊讲我要等啊，我专心要等，结果无影。伊即马等来了，甲阮去判小贼。好，伊到去伊判这啥？判这就是。伊就讲开始要认真要做工课，去病院做看护，啊病院看护向高人的看护，啊那看护有翁呢，迄个无翁，结果两个怎啊偷来暗去了后，哦伊个当然要全部离婚啊，安尼啦吼，伊无好作气，你讲要要变好呢，你个就啊就离婚，啊怎啊迄个看护吼，伊叫人翁掠狗掠着，我不要把离婚，啊两个只两个出去，啊出去了怎样生囝，啊生囝尾后要生成迄生了迄个囡仔无好去，夭折啦，迄个囡仔无好去，安尼。啊，就两个人把离开啊，哦，离婚啊，大概咧离婚，啊，搁等下揣某，因某不爱插伊，一旦第三届伊拢不爱插，伊讲哦，迄种小人咧，伊讲哦，我无咧收笨色人诶，迄种是迄人种笨色人，逐摆倒来吼，拢就抓讲一定会好，伊袂变歹，一定要好啊，对家庭好，无影无坐只，出去嘛是搁去交别人，因某无爱互伊啊，无爱啊，因个囝嘛无爱，因个囝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八岁，嘛无爱即老爸讲，迄个老爸讲个袂信用去，我听阮老母。那阮老母吼，安尼一手共饲大呢，啊老爸啊知要风流尔，逐摆出去吼，着酒四六盅，袂阁等来，袂绝对袂阁等这查某独活在家吼，啊嘛是阁白的，啊即摆用贵的，甲昨下查某用贵啊，啊伊用影片甲录起来，迄中国吼用一个影片专门咧人调解，啊因某无啊切心吗？因某讲无啊，安尼三届呢，二三届婚安尼，因某无爱睬，讲伊是小人，我无咧收本事，阮囡仔拢大汉啦，阮即摆快活，我毋免伊啊，迄嘛是真的啊，哎。啊，要定讲迄嘛，要定讲家庭好好无好啊，定伊娶查某，娶查某定讲迄啊。我变做老的我，好啊，好来，来个听这集小阿娘。小老母类似的故事我捌讲过吼，哟，啊，今仔这把小老母吼，小阿娘，一个。气笑的查某人吼，啊伊流浪，啊个一个做偏远的庄卡啦，啊伊也袂敢奔，系袂讨物件食，啊伊嘛袂惊人，吼、哦、伊只是伫庄仔头来个即庄吼，啊游过去庄啦，啊就伫庄仔头乱乱踅，啊那枵吼，就捡看乌白变变寡一寡话无通食，啊那喙干就趴伫溪边啊啉水啦。庄仔头的囡仔看到这个外围来的小查某，有呾较唔捌代志，会摕石头甲啃啦。
啊，那这大人看到也感觉，哎呦，就怕去衰啦，唔是甲怕就是甲骂啦。但是伊从来拢袂还手哦，伊嘛听无啊，人家肯定头烂嘞，啊，但伊嘛是笑眯眯啊，伊拢咧笑。迄、那个笑红感觉那像痛疼，嘛是一种值得欢喜的代志同款啦。啊，但是有当时啊哦，啊，都真正哦，会乌白吼，安尼放西油啦，乌白放啦。啊，乌白放，伊那款那个笑啦，啊，会个纠缠安尼啦。无人知道这个小查某是对对来的，嘛唔知道是几岁。啊，伊看到人就是拢会戆戆笑，伊无恶意，伊袂怕人。伊用美红拍，伊拢还搁咧笑笑，就安尼。一个老寡妇，都详细甲看，哎、欸，啊笑懵笑，还搁袂歹啊，哟。啊，就想要甲伊娶，吼、哦，娶回去因兜，娶回去因兜。啊，因为这五十岁吼，而且寡妇。啊！伊就甲看个看个，也未偌歹看呢。因为这五十外岁寡妇一生哦，足强悍的，较严硬。但是伊目睭命运吼，无阿敢吼，你敢知影？愈精啊，嘿，愈精啊！因为伊有一个35岁后生，吼、哦，叫做阿条啊。这个阿条啊，细汉的时阵哦，对山顶爬树啊摔倒落来。煞摆脚，倒脚等于变一个摆脚，因为厝里阁散阁挂摆脚，无人要嫁予伊啦，就安尼啦。现在看到要绝后啊啦，就伫即一天，这个阿条啊，因老母看这个小查某，啊，就寒嘛吼，咧落雪，咧落雪吼，啊，详细甲看吼，哎、欸，啊，这查某人跋倒去，爱、啊、爬起来先面吼。卡到色，啊卡到色，伊嘛是搁咧笑，啊这寡妇就注意咧甲看，这个落色的水吼、哦，怎洗清去伊面只乌索索啦？啊所以怎去看？哎，无乌索索，这个面啊白顺顺呢，白泡泡呢，嘿五官甲详细甲看，搁真水呢，就安尼，这个周寡妇啊。哦，伊就有一个吼念头啦，做歹心的念头，对这寡妇心底起来，伊就怎想讲吼，甲这个啊小宝吼，小查某吼，甲洗好清气，应该是一个真水的查甫囡仔对。伊虽然笑懵笑，但是应该阁会生吧。来，我这包一开阿条啊。来个做某，团众接待。哎呀，这应该讲是天数的好时机啦！啊，阁唔免开半身钱，啊，阁唔免传聘金，啊，就当娶一个某回来。哦，真正赞啊，下输的啦！当天的暗时，这个寡妇就吼捧一碗烧烫烫的糜，安尼行啊行。来，伊就甲小查某带回去吼，就提因兜。哎、欸，这小查某都挖伫个吼，伊咧先阿袂得，伊甲带伊去暗，伊去找小查某，因为小查某伊暗时去孤伫个一间破庙内底啦。哦，啊，这个、寡妇咧，伊就去捧一碗香公公按摩呀，甲家己个破庙。这个、小查某闻到香公公公公香，哦，目睭怎金起来啦？伊就接过去碗又多伊嘛，哎、欸。左囡啊，这碗给你吃，小腹给你吃，安尼好，伊个接过了，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吃哪个讲，伊哪里吃讲哦，搞我等下弯刀，搞我等下就弯刀哦，有汤吃，还够里面在古壁夹。啊，这小查某伊听无嘛，但是伊看到这个寡妇哦，好笑哦，哎啊，旁物件好吃嘛，好啊，笑啊，嘴啊，里塞塞啦，啊，就安尼。尾仔怎这伊点头好，伊点头，伊就去暗揣灯啊，身躯甲洗洗咧，哦，你喝一个烧水哦，身躯甲洗洗咧，啊，亲手甲这個小查某对头甲脚哦，洗甲愈一解哦，愈加侪身咧吼，哎吼，哟，这真正哦，
这只拢新啦吼，三天无洗全全新啦，伊嘛偌久无洗啊，身躯全全新就对安尼吼。好，甲撸一摆撸落，洗清洁了，他们甲热热嘞。好，包括伊这后生阿条看都惊着。这是一个白泡泡又咪咪，啊，目睭圆淋淋，这个美貌的女子啊，这甲看起来，哎呦！这昨天才二十出头岁啊，尔真水，面貌貌白，这个寡妇哦，真得意啊！对后生阿条呀，你甲看，阿母啊吼，甲你带一个仙女啊，回来啦！哎呦，条呀，啊你唔免管伊有孝无孝啦，会帮你生囝就好啦。你看，阿免传聘金啦，阿无后头厝人咧离楼啦，啊这阿条啊！一边听因阿娘咧讲，一边阁看这青云的水查囡仔一幕，心内吼五花十色啦。伊有一个正常查甫人应该有诶欲望嘛，对不对？这都天做代啊，是毋是对啊？啊，但是伊阁有对这小查某感觉足深深诶同情阁见笑，我哪当求一个小查某啦？但是新婚诶阿嬷。这个高爷阿条啊，伊就把家己的衫脱落来，脱伊家己的外套脱起来，轻轻啊，甲家己的吼，这个小查某新娘的身上，伊家己嘞，煞倒伫门窗边的草堆的顶端啦。听到伊喘气声音，安尼一暝目睭金金拢无困，就安尼，这个小查某就伫安尼伫因家，伫阿条的因家都住落来啦。伊同款袂通讲啥物话，伊每一间的任务就是食饭。这个寡妇来看到甲顾甲顾啊安安安，伊足惊伊走去啊，哟，啊嘛可能吼食干饭开。这个王寡妇啊，逐间饭好食要饲伊。那是因为要饲伊全传宗接代的，但这小阿婆啊，吼，这小新娘啊嘞，这真正饲啊，怎啊有块肉生起来呢？哎，肥嫩啊，肥嫩嘞，就安尼啦。巴肚吼，啊，就爱一天一天大起来呀了，有心啊啦，吼吼，这个寡妇啊，啊，跳银舞啊，较好啦，跳乖乖啦。笑甲看到后站啦，对伊照顾，佫更加加好几啊倍啦。啊那阿条啊嘞，对不对？阿条啊是更加吼，点上车啦，是安怎？伊每一工甲阮摆脚摆脚，伊将所有气力拢用伫咧田园啦，做事啦。伊哪想讲只有安尼嘞？才能减轻伊心中的愧疚啦。伊感觉我想要求这查某囡仔啦，对不对？嘿啦，啊，这个天地所设都是地主作业啦。三十岁岁人的查甫囡，伊都卖想要安怎样啊？是不是？但是伊的心肝足愧疚呀，我哪像咧欺负伊呀？但是，巴肚大概是事实啦，有心啦。但对阿条来讲，伊心内愧疚足艰苦啦。等俺十月怀胎，一天要生啊啦。这个小媳妇要生的这暗嘛，雷雨交加啦，的暗时，这个小媳妇啊，吼、哦、要生囝，哀哀叫撕心裂肺，哀鬼眉啦，疼鬼眉啦。终于生一个白泡泡的后生啦！吼、哦，啊，这个寡妇，甲抱到迄、那个爱干干叫爱爱叫这红眼仔仔，看卡手啊，哦，有健全，哎呦，我真勇敢，哎呦阿舅，哎呦，排一个囡仔排两道米出来呀啦，笑甲有够欢喜，笑甲肚脐会缩开啦，王家有好啊，有好啊啦，有好有好啊啦，有好啊啦。有传宗宗接代啊啦，那么这个生仔生啊吼，安尼拼命生过啊，诶，这个吼小媳妇诶，
伊就在伸手去，想要去摸迄个囡仔，伊想要抱家己生出来这个囡仔。但是你敢知影，这颗寡妇的大家啊，向往个囡仔摸走去，面全落落去，就起青面，大声个嚷：“你唔要吸我哦，你唔要吸我这个孙啊！”哦，啊，这个小心妇的唔捌是安怎，伊嘛是按个伸手要去甲摸嘞，伊嘴就发出咿咿啊啊，想要摸迄个囡仔。我甲你讲，你这小杂毛哈，你的灵水内底哦有你的小病啦。这个刮花声哪像冷冷冰冰啊，嘴大刀啊！你的灵水有小病，你想要让我的乖孙家搞变成小的呢？我甲你讲哦，只要恁祖妈活了一天，你免想要吸一下半个我的金柑啊孙哈。你嘛免想穿一顶那个小毛领哈，哼！安尼呢，吼！这个将这个小新妇家的后生彻底吼，该用我分开。这个狗囡啊，这阿孙的名叫啥名？叫阿狗的。嗯，啊，得到金孙人家叫阿狗的，那无个进财啊，添丁的咧，无啦，好较歹名的声，较好饲又较好又饲啦，吼！就要给合作阿狗的，这个寡妇讲吼，和阿狗的较好饲啦。就对迄刚开始，这个阿狗的就由因阿妈吼一手带大汉。伊食是阿妈煮空的米汤，啊是羊奶，困甲困阿妈同房，甲这小媳妇被限制，你爱困一间细间的草料啊内底，就像一个用关起来的犯人，无要紧。大港一个人钱卡，但变成一个世界上上界遥远的两个人啊！这个小媳妇，哪像唔知啥物叫做小病？啊，大家问我小查某小病，啊，你个小母灵吼，袂当饲我个囡仔，囡仔食你小母灵，就会变小病，安尼就对。但是伊本人知影做老母的天性，伊在迄个细只哦，会哭会笑，这红眼惊惊，说伫对伊身体哦，安生出来一块肉。伊每一工唯一的娱乐，就趴伫个门旁，透过窗仔门的空旁，安尼踮上车，安尼看，一直看，看阿狗啊的房间内底，看到阿妈咧饲奶，哦，咧饲只牛奶，咧换油珠啊，听到吼伊个阿狗的哭声。那听伊哭声，伊的心肝结归完啦。这个小熊飞一出，咿咿啊啊，咿咿啊啊，看到伊在哭，咿咿啊啊。啊，那听到这个阿狗在笑，好，伊嘛对笑啊欢喜干的啦，无声的戆笑。就安尼有几下摆，伊就趁着大家无注意，伊就偷偷要在阿狗的吼，而且腰骨的边啊，伊伸手想要去摸这个后生的面。当当伊的手都还袂卡着嘞，这个大家对后壁来开始咧嚷嚷啊，咧啊，牙扫手，就啊对这小媳妇想啊扫嘞，甲扫嘞，你甲什么死病啦，什么硬的啦，你想要传染我孙啊？你小病要传染我孙啊？哦，啊咧一咬一扫一扫，一扫说牙一直甲消一直消，这个小媳妇讲到安尼头烂嘞，安尼一走一走也袂反抗。只是伊走开了后，伊赶快找一个触角，继续去看，去偷看阿狗啊。等下日子渐渐过啊，阿狗啊渐渐大汉啊。伊伫个认知内底，阿嬷甲这摆开阿爹是亲人。啊，那迄个师兄伫壁家个偷看，呾戆戆像个查某人，迄个足恐怖，住伫厝里一个痟个。阿嬷自细汉就爱甲阿狗啊讲，我甲你讲，你离开迄小个较远嘞，迄假人哦，迄小面的假人哦，伊的嘴软有毒哦。讲安尼甲囡仔讲啦，囡仔的心是上个单纯的一张白纸，大人讲啥物就是啥物啦。所以阿狗啊吼，伊就学会晓吼，会去惊这家己的老母，伊足讨厌家己的老母。因为别个囡仔会甲笑，恁阿娘是小查某，小查某是恁阿娘，恁阿娘是小查某。吼，阿狗足气就去甲人相拍。
回来家了后，这个阿狗就将这个母欲给转化，变成对老母更加深的怨恨啦。都是你害我的啦，你害我吼，让我这个囡仔搬笑讲我有一个小查某的老母啦，都是你害我的啦。这个岁月就安尼吼，这个小查某吼，小阿娘吼，这个小新妇啊，足无望的。哎，这哎，你甲看吼，扛阿帮你看阿狗啊，哎，春万分哎，这躲避啦，安尼啦。这个、时间一过，安尼五年过啊。这五年哦，这个、小新妇身体因为生囝，就开始无食。有生时候，甲当作咧饲猪哦，安尼甲饲哦，因为内底要生个孙啊。一生了迄天咧，都无咧好食，因为生囝。哦，啊，因为拢无咧好食，肌肉过多，快速哦，怎？

落这大雨落去啊，甲田园内底所有只要种植物件，无他收成拢淹灭啊，家家户户拢断粮啦，断了粮啦，王家爸无离我啦，米糠啊、光光啊啦，见底了啦，无半下米通去煮啊啦，就是安尼，规家伙啊的人吼，腹肚枵嘛，枵过饥嘛，伊无他食嘛吼。都在闹饥荒，一个大风吹起来安尼啦，啊，就是安尼。所以甲讲吼，啊，无当食，啊，你这吼，这个大家啦，伊就看到讲吼，一天来枵嘛吼，啊，一天规家伙拢枵两天啊，啊，狗也枵啦，啊，狗的胸甲吼枵到大肠过小肠啦，都连门床顶一直哭一直哭。啊那阿条啊嘞，伊是走遍山顶啊，找也无啥物物件，也过通个止枵啦。啊，这个王寡妇嘞，这个、大家坐伫咧坐坐咧河顶顶悬啦，看到咧雾煞在天啦，一个老面啊愈苦过啦。这个时阵呐、啊，目睭落落的伊啦，向阳看到因到壁角，感觉腰过肌有气无力的这个小心肺身上，因为伫个眼中，这个小心肺如今啦、啊，含最后一点啊价值。功能拢无啊，已经完成啊嘛，传祖宗接代已经完成。即马即小媳妇嘞，变成家一个食饭，未做一个累赘啦，定地啦。一个嫁出来的人吼、哦，啊，佮要来吼抢阮食物件啦，会废物啦。一个吼作恶毒的念头，再次对伊心中吼转起来，哎呀、啊，再次佫起来，你毋知影。伊竟然就是想着要爱这个小媳妇嘛，煮物件好食嘛，甲带倒来厝嘛。伊即马阁一个恶毒的念头，讲这鸡也鸡啦，台湾有一公买阿妈，这个寡妇在大家唔知去对变出一袋吼，足珍贵吼，一只猪油，甲一撮把白米，伊控一碗香公公的猪油吼，猪油拌饭呐，就那像伊因摆要甲骗倒来厝同款。伊把煮一碗香公公的猪油饭啦，这香公公的香味哦，好几啊天无食饭，规家伙人拢流烂啦。这个孙寡妇就烹一碗香公公的猪油饺饭，和这小媳妇，哎，面上从来唔捌看过，竟然和善啦。食啦，烹去食，这碗食好饱，你够有气力啦。这个小媳妇就一碗甲烹过来。吼、哦，大嘴安尼白，甲伊时阵的伫破庙同款，即、這个啊大家捧一碗烧麦花同款的意思。一碗猪油饺饭，这是伊过来王家五年来食过上盖好的一顿。伊食足紧的，含一粒饭米都食甲足清气的。饭食完，即、這个大家就徛起来，对这壁角。提起一支哦，好多年来哦，上届大届扫帚，伊就行到这小前辈面头前，面上这做和尚的笑容马上落落来，刷来嘞，就是一面哦，好，伊面上要拆家落巴的面拢压起来啦。你食饱吼？我讲今嘛，你个囡仔走个死出去！啊，这个小前辈听无嘛，伊讲个笑笑咧笑，因正食饱做欢喜笑笑吼。你给他死出去，你这个无路用家顶地哈，阮家无咧饲佣人啦。这个大家啊，扫帚起来，硬扫对个头壳，硬扫哦，讲啊也起疼。啊，因为穿薄薄的衫尔，寒爱穿薄薄的衫，伊怎揪起来吼，手两手哦，一嘻嘻哎哎哎，一嘻一哎一嘻一哎，伊个硬扫一扫一扫，吼，就去塞假脸啦，硬扫个个个讲。这个小媳妇讲啊，但涂骹变异连，但是伊即阵伊袂笑啊，伊足疼足疼，还佫伊个哭，一直咧哭，一直哭，无人来阿姨啊，伊阿条的翁，家的后生，拢秘伫房间唔敢出来啊。这个小媳妇咧，头安尼烂咧，一直哭，一直喊，伊唔知为虾米，那回食饭食饱了，就变即型个。硬扫帚，硬扫，甲讲要甲呼出去安尼啦！你卖死在阮家，这个寡妇哪像咧赶一只野狗同款的，
从这小新妇一路一路一个讲讲讲讲啊，这银子卡出来。但是这一切吼，阿狗拢看到，阿狗透过窗仔门边看阿妈咧讲老讲伊老母，伊足惊阿妈足凶介介呢，阿爸足惊老母去用讲啊遮凄惨呢。伊对门旁看到老母，甲杀个出去外口咧落落西所在，甲杀个伊只趴伫个涂骹呀。伊爬起来伊无走，伊个外头个看厝内底，当当伊个因为因阿妈甲杀出了门要关起来吼，伊才看你房间去。伊就看到房间去哩，看到阿狗伫遐咧甲看，迄一双吼，怎样的目睭呢？这个老母咧看目囡仔的目睭，唔无起笑，无戆戆咧笑，只有无止境哦，化不开的这眷恋阿个烦恼啦。迄、那个眼神就哪像咧讲阿囝啊，阿娘要离开你啊，你爱好好活落哦。

0: 好来，咱今日讲要进一个广告啊哈。咱若肝机能有咧顾吼，咱即马食目前，哦，咱即有即有问题油，还是咱日常咱即化学的物件，防腐剂控制剂物件，色素控制剂物件，咱咧食即物件。有得你为汤干来做一个保护。
1: 恭喜多少久啊？
0: 十三档
1: 啊！我食十三档啊！
0: 安尼哦，
1: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青啊，加加袂加呢。
0: 好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肝油啊啦，苹果丁啊带啊那个水里旺，啊个肝油啊真香，食得过。我刚拄啊哩，现在又放拄啊要18000块当
0: 啊
1: 呢。
0: 安尼啊多。安尼定，安尼解顾着，感觉做价值嘞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有够好用
0: 的。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阿娘，我本来未加呢，
0: 拢未一听。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听。
1: 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药啊，叫人买了这，啊个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较疼。安尼两工就得了了。
0: 安尼哦。
1: 啊，肌拢未动呢。
0: 乌肌哦。
1: 嗯。
0: 啊，肌较未动啦，乌斑就较会动。
1: 晓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就是我拄啊开卡顿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香梅啦。
0: 哎，等下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些伊些神经修复加足紧呢。
1: 不话提人食，阮食食真香，食偌济人呢？阮小姊妹本来嘛不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香啊，含咧雪梨王啊，含那个香菇精。
0: 哦，诶，雪梨王甲香菇精南州一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未困，我甲报讲请嘛，你要来食。因若要食香菇精，食十几年，真九十几岁啊呢。
0: 哎呦，够好个好啦。
1: 因若要我请嘛，真九十几岁，还搁咧食香菇精
0: 呢。人卖高山山吼，较侪有得歪。
1: 比如啊，安尼讲万欠钱啊，平要来食，我简单哩，现在就办个要18000甲带来。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真好。啊，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吼。
1: 不话侪人个，我含我咧，你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个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了哩，你看。
1: 嗯，真正做好用。
0: 咱讲一气啊，通百病无啦吼。
1: 嗯，这个真正好用。
0: 做好用个，做好用。
1: 这人来就爱买来食。我耳孔鼻孔差不多听40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听哦，
1: 鼻甲咽那边挂人拢未得病，啊拢未困得。
0: 哦，
1: 啊我听你讲吼，之前讲真正好用，我刚开始买来食，大家听拢，跟叫阮囝搞再买，大家买。
0: 哦，较好啊，因为你食个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1: 嘿，有看。
0: 嘿，啊个趁钱，你看偌好吼。
1: 对哦，我今73岁啊呢。
0: 73岁，这人生活甲做价值的呢吼。
1: 啊，我是讲这药啊爱讲讲，啊真正够好用。
0: 有呀，足好用的吼。
1: 嗯，
0: 足顺的啦，足顺的。
1: 药啊真正好用。
0: 你就去检查肝功能，讲安那样啊？
2: 伊有压50，迄个伊正常33、32个遐嘛，有压50、57啊，加一个40，有压小块安就对啦。
0: 好小块。
2: 啊，医生是不叫食，我改买维他干来食安尼啦。
0: 哦。
2: 啊，搁食半罐了，有搁检查到正常来食，我嘛是继续来食。
0: 哦，维他干作用的，你把即马脂肪肝囡仔都最爱食维他干。
2: 哎，对，啊，像我讲我心率吼，一时啊跳130、130几，一时啊跳。跳无稳定，
0: 爱
2: 讲叫
0: 我食 QMB 啊。你 QMB 爱食做伙好，因为只要80人 QMB 伫咧话，你食啥物拢帮你吸收。
2: 哦啊，你 QMB 食一粒就使，敢会
0: 使？食两粒啦，你咧甚至不只爱食一粒，爱食两粒照三顿食。
2: 好，
0: 安尼好不？
2: 好安尼啊。
0: 好，
2: 谢谢。
0: 啊，你食那个过快来问我嘿。
2: 好，
0: 爱用姜啊。
2: 你若只我一年当家，食恁每个笑咧食几十年来，食足侪钱，开有够侪钱。
0: 安尼保养有意义无？
2: 有啦，啊，无变啦，身体也无好，啊，食到即款啊，嘿。
0: 有咧听起来较快活吼。
2: 对好。
0: 啊，祝我你好诶。
2: 拜拜
0: 啊，
2: 拜拜。
0: 食了安那好啊？
3: 食了伊在我迄个肝无，我有迄个做米干啦，肝脏无够来好，定会无好势安尼吼。啊，都无一定去遵照恁广告啊，就去甲你买来食。哎，食这个吼，我去照迄个医生讲，我3个月爱检半年爱检查一届迄个米干遐吼。
0: 对中嘿。
3: 嘿，伊讲。哎，你今嘛哦，迄米干加足好诶，啊，搁迄个包油虾啊，嘛拢加足侪安尼，安尼甲讲吼，哎，讲啊，你今嘛迄条血糖嘛加足固定安尼啦吼，哦，感觉足好，我就继续食。
0: 哎呦，谢谢，
3: 真好哦，
0: 身体调节拢好起来啦。
3: 哎啦，
0: 嘿，啊，谢谢你哦，啊，尽量行嘿，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妈妈。
4: 我食买2年
0: 哦，啊，你头是安那要去食维他干诶啊？
4: 啊，米线干诶，我是70年遐就有啊啦。
0: 哦，
4: 还讲迄阵时那无药啊好食啊，
0: 吼，
4: 啊我现在嘛较戆，无咧听恁的节目都唔捌啦吼，啊就放个水在一起啊，啊到过半回过检查讲有脂肪肝啊，
0: 吼，
4: 啊脂肪肝我嘛唔知，嘛是戆，一个少回较唔捌啦，啊到近2-3年才有听， 有收音机听恁的节目啊，吼，啊，才知听到恁来讲，哦，讲什么肝硬化，什么肝癌，什么话，哦，我煞惊到啊，才想去买来吃。啊，恁讲爱做检查，我就甲讲说，啊，我做乙型肝炎，啊，有脂肪肝，啊，要做检查，啊，要挂，啊，我就拢半年检查一届啊，检查即马慢慢来两年啊。我甲问讲说，啊，肝指数偌济？伊甲讲正常啦，啊，我讲说，啊，正常是偌济啦？伊讲说。哎，二十四啦，
0: 我才好哦。
4: 哎，伊讲二十四啊，啊，我阿公阿有这样肝无？阿伊讲则无啊，无这样肝啦。
0: 哦，你就开始即马去验了，你就开始食维他干了对吧？
4: 嘿嘿嘿，对对。
0: 啊，食到尾即马国个维他干即马过去检查拢无啊？
4: 嘿嘿嘿，对对。
0: 这样肝啊控制好啊，啊肝指数正常安尼哦。
4: 嘿嘿嘿。哦，啊你美型肝炎未好吧？对不？
0: 美型肝炎即马未好，但也抑制掉诶。你维他干你甲食吼，伊袂定发炎嘛。
4: 好好好，
0: 发炎嘛，到尾是硬化生癌嘛，那就是一原因啦。
4: 哎呀，就是听你那讲，
0: 听对对对，哎，确实真的是安尼，问对啊。
4: 嘿嘿，
0: 啊，你这样拢正常啊，所以拢你像夜市呢，有够真厉害，啊，维他干有简单无啦？
4: 嘿嘿，对对对，
0: 最好呀，维他干啦，维他干爱食。哦，咱那即嘛，咱输的空气啦，咱食的物件，做些化学的物件，咱想袂到的，加工过，咱想袂到。维他干你后咧加食，你免惊，哦，前大三后大四，惊就无代志。哦，像迄食用油即阵，迄一级的癌呢，迄一级的癌呢，吼，哟，咱若咧食维他干强肝解毒，对得力维他干强项，强肝解毒，维他干可以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安尼爱食无爱啦。你若慢性肝病的人，定时爱做检查。分酒不能闹咧食的人，轮三暝班的人，肝发炎、肝硬化、肝癌，有无？头下咱用脂肪肝。爱国爱家，祝你勇敢。得力维他干针对肝脏的热药，听好，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叫做得力维他干强肝解毒第一名。谢谢，200粒装的2800元，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胆肝哈。谢谢你，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啊，那唔知要对肝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电话卡通就咱身体健康哦。24小时的电话卡记录起来吼，0800-33-55-99，0800-33-55-99，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嘿。来听歌，另外。

这个江台八位来啊吼，气象署暗开始会透十二级的强风，吼、哦、十二级呢，恁那汉草无怪好，莫出去，知唔知？吹来吹走去，哦，十二级的风加雨，还有巨浪，吼、哦、大硬哦，是小高硬哦，唔是大硬哦。这个气象署达多上盖新的几点发布啊？三点二十，即卖三点五十对不对？吼，即卖三点五十。三点二十发布上个新的特点吼，啊，这个已经发布这个海上警报，别提醒哦。影响上界较激烈的时阵是马阿妈甲后日仔呀，归工的吼、哦。啊，也是而且十二级的强风，吼、哦，甲大雨以上落雨，吼、哦，啊，佮有小高应安尼吼。这个气象署的预报员伊就咧讲，目前对这云图顶块当看到八微风态结构。好，一宽流当兵啊，吼，这些对流比较较少，吼，比较较小小吼，啊，这就受到吼中站的风切，吼，的影响，啊，海洋的条件目前对这八尾吼不利，无介好，吼，所以说讲这八尾风台强度开始咧减弱，吼，啊，但是目前也个是强大哦，吼，而且是七级的哦，诶，暴风的半径有300多公里。哦，这是将近这30年来吼、哦，上界大粒的一个风台。哦，啊，这气象员在咧讲，这个八尾风台渐渐往西北的方向咧行，预计下晡左右啊，会渐渐通过台湾的北部的海面。哦，但是目前这预报吼、哦、是还阁无确定性，因为一寡机会伊会更加挖近台湾一点点啊。哦啊，但是伊的宽流足大，甲台湾地形哦。交互诶，这个作用吼，这个、路径嘛是有可能吼，更加偏北边，啊无偏南边，哦，这还阁爱注意，因为无确定性安尼。好、哦，而且讲八位风台差不多大致上吼，一个礼拜日渐渐离开台湾，啊，但是风台要来进前，影响到台湾比较较明显的就是大硬。影响差不多，这应会超过6公尺以上的应哦。所以马阿妈台湾附近的海面，会有这2至4公尺的应。啊，那北部的东半部的，甚至有6公尺以上的应哦。所以海上作业的时阵啊，吼，爱严加戒备。那么特别咧讲，爱注意这强风。对了，这八尾风台渐渐接近吼。因为已经发布海上的迄落警报吼，即、这个风啊吼会渐渐增强啊。那么各地沿海呢，会有8级的甲9级的，甚至10级的强风。那么各地拢会有9级甲11级的强阵风，尤其桃园以北的。宜兰的好朋友，桃园的好朋友，马祖地区、南势、绿岛，更加有12级的强风。金门的好朋友也要注意吼，我金门算较这边啦吼，啊，所以讲妈祖甲南势，吼甲绿岛，哎，到南势啊绿岛就一个岛尔，吼，迄那风来无当避，12级的靠落，你甲看吼，所以讲哦，这个风台未来路径会对北平吼北部的海面通过，啊，通过的时阵，吼，咱的家人北海岸的好朋友吼，啊，甲伊周边做挖进风台中心啦。哦，家人北海岸吼，会有非常猛烈的强风，敲来就对吼，咧敲来吼，敲的，一定爱特别注意吼、哦，一直到拜六的暗时，才会慢慢减弱哦。所以礼拜即间风台渐渐远离，吼、哦，而且更加减弱安尼。明仔日是开始吼，即、这个北部的甲宜兰山区会出现着局部的大雨，明暗。甲礼拜日的下仔啊，雨势是上界明显的，该当休困。我真想要出门要惊死，你哪到8点落下，下班的时阵哦，啊，到拜五甲拜六暗时啊，到拜五暗时啊吼，啊，甲这个拜六这段上界明显的啊，对不对吼？嘿，是想要休困才会使，我真咧考虑哦。因为汉朝是咧地方台啦，开车倒啦。各地有大雨，阁有豪雨啦。哦，啊，其中即个北部的、甲东北部的吼、甲中部的好朋友，
这山区豪雨以上等级的，诶，这个落雨，哟，先来家己个保重，做客主记啊，出门做我爱说伊吼。好，谢谢大家吼，好、哦，咱时间到啊哈，好、哦，谢谢大家，哦，咱如果咱的好朋友，哦哦，来，哦，时间到，卖个讲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说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好来告诉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0: 一开始吼，我咧看到一个欧巴桑吼，他们拢白白啊，但是佫穿甲咧乌沙咧乌沙咧安尼吼，
1: 就怕。
0: 对，你看这个欧巴桑吼，你身材是淡薄啊肉肉，欧巴桑身材。
1: 不要紧啊，欧巴桑有这么肉肉，安尼较健康嘛。
0: 健康吼，
1: 伊就是肌肉有够嘛。
0: 嘿，我是讲啊，这个欧巴桑这张图是要创啥？哦，伊要甲咱讲哦，咱十个保持少年的习惯哈，爱保持这十个习惯，安尼你就会存这个欧巴桑安尼。虽然食老有一点啊倒酒无足惯，唔过清茶个美俩美俩，他们白白，唔过安尼嘛是看起来，就咱讲个讲，你要看起来就是觉得说气色好，精神好。我永远都会记得，我永远在 N 年以前哈，我就看一位迄个摄影家哈。伊就讲，伊去法国，在巴黎，吼，在巴黎的左岸，吼，啊，去遐坐，啊，叫一杯咖啡，啊，然后在那边坐了一整天，吼，可能无个整天啦，坐就是大半天的时间，吼，看着，吼，我在巴黎左岸、右岸人来人往，吼，啊，他，你知影，那摄影的人，伊就是安尼，就是他。这人都是拢会有职业病，像讲阮这讲话人，阮的职业病吼，我讲我家己啦，别人无一定是安尼啦。我讲我家己，我的职业病就是人咧讲话，我就讲，啊，伊奈安尼讲，伊奈讲安尼。阮一个朋友做他们的吼，伊若看，伊若出去啊，看人，伊就讲，啊，迄个他们是假他们，啊，迄个他们安怎，啊，迄个他们是安怎，都有这种职业病安尼吼。哦，啊，那个摄影，那个摄影师吼。他在巴黎的左岸坐了大半天的时间，他就是要从他的镜头下去寻找那个哦啊，今天我在这里这规半缸最出色的是哪一个啊？人来人往那么多，结果一个这个暗毛，一共结论呢？结论他那大半天的时间一看下，最哈最动容哈，可以看的最有感觉说哦。整体啦齁，这个咱咧欣赏一个人一定是爱整体的齁。讲不是那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不是那二三十岁的齁这个女性，也不是齁四十几岁，一共她看到的最那一天她看到最让她眼睛为之一亮的是一个应该超过七八十岁阿桑。伊讲无论在发型啦、穿着啦，还是讲伊的体态啦、活力啦各方面，他真的是让他这样一整天看那么多人下来，他觉得是最让他觉得惊艳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阿桑。巴黎左岸一天可以看多少哦？这个对吧？男男女女、俊男美女，伊竟然讲，因为那个阿桑。以他的年龄，他这样的哈，柯林他觉得是反而让他觉得是哈风华哈风华绝招是怎么哦，就卡唯一的风华。有时候人哈年轻的时候，人家讲啊年轻啊年轻帅啊都年轻啊，对不对啊？都年轻年轻，大概嘛帅呀哈，对不对啊？你到这个年纪，你还会吸引人家的目光，那这就是你各方面来讲，一定都是有哈这个很优秀突出的，就是说，所以一共说出来，真的，一整天的巴黎左岸坐下来，好，最吸引他目光的，竟然是一个七八十岁的阿桑。所以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就妄自菲薄。咱来个听众朋友讲，要保持最美丽的欧巴桑的十个年轻的要诀。
1: 那也对。

0: 好，来简单讲了，就是要保持年轻的几个生活习惯，然后第一，晚上11点以前睡觉，第二，每天喝一杯柠檬水，第三，每天至少要走路20分钟，不叫你走几步，你就走20分钟就好了，第四，尽量不要吃那个高度的加工食品，加工食品。第三，要睡觉之前的2-3个钟头不要吃东西，比如你10点睡觉，你大概七点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第六，在你的饮食当中你要加入一个叫做姜黄这个东西，没有姜黄的话姜也 OK，大家知道姜黄它其实有点抗氧化，饮食中可以多加一些姜黄或者是姜，第七，每一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绿色青色的叶子的蔬菜。第八，要保护皮肤免受阳光伤害，所以拄着日头光吼，皮肤原来小狗嘞吼，帽啊戴嘞，啊是防晒要擦着吼。好来，第九，每天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每天都要晒太阳，但是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第十，每一礼拜要进行2遍至3遍的力量训练，力量的力量就有点像就是重力训练啊，就对啊。以上10点，
1: 讲一个结论呐，讲一个结论呐，其实我感觉上年纪之后，你反而要更勤劳了，不要说辛苦，因为下年时阵心态好嘛，代谢好，就是你可能困一暝，你的疲劳啦、酸痛啦，就已经是代谢掉了。但是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物件代谢变慢，咱人想要慢讲抗老，对抗这个代谢本来就是无轻松的，没有。我反而觉得真的上了年纪之后要更辛苦的去，比如说更努力的去维持自己的健康体态。你要说少年时阵病大，你要上年纪你要健康好，几率很低，身体你付出多少，你的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这个跑不掉，没有轻松的啦。我想说这不是在轻松的路，但是你若去做，做成习惯之后，你就不会感觉这件代志是痛苦的，没有说靠靠靠出去每天加两步，你身体就变健康，不可能，重训不是这样，稍微举两下，身体就会变，肌肉就会变，因为不可能，你给多少身体就会回馈多少给你。
0: 好，来，希望大家都能够呢，这个都是冻龄女性啦，好不好，哎呀，身体健康，外在又不显老，不要太老态啦，有人有年纪的有那个老态，那跟几岁几岁没有关系，要有那个活力才比较不会显老态，皱纹反而倒不是最那个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活力，你的样态，样态不要有太老态，
1: 对，所以前一阵子那个时候的大概那个流传说，孙淑妹嘛，孙淑妹一出道很早，就又去的时候就出道，所以干妈说他在瓜段在这个演艺圈见很久，但是人家说怎么孙淑妹这一两年，尤其是这一年说，哇，他怎么好像是逆龄生长，哇，然后呢，第一个齁，他这个年纪又逆龄的话，第一个打选的话，他去做那个医美，然后但是后来的两个团，最后孙淑妹说受不了啦，大家都说我怎么怎么样，他就说齁，其实也让看起来齁像是逆龄嘛，因为前一阵子
0: 他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啦，
1: 跟以前他出道的时候比起来，不然是他抠脚的嘛，抠脚的时候那打扮也比较相对比较需要成熟老气这样子，但是前一阵子他好像重新去修一个学业，大学毕业还是研究所毕业，然后他在大学的这个毕业典礼上完全，比看起来跟同年龄的人一样的年轻，阿姨的逛嘛，包括一种胸对啊的，是讲叶上牙齿的矫正，嘴齿牙齿的这个矫正，也齿形一变，脸型就会变，他说他有去打那个什么玻尿酸，这个他是承认嘛，微整形玻尿酸有，然后更重要的一点，讲 以就严格去控制也饮食加运动、嗯哦、所以他才能够逆龄生长。
0: 嗯，应该是好，因为我就这样嘛，他好像那一天去哪里啊？之前有去那个棒球去开球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 啊，就是大家哦，就很多人说啊，那是孙淑妹，怎么是孙淑妹？怎么这样现跟你以前都长得不一样哦？哦，现在变更现在变得比较好看哦，更年轻哦、嗯。啊，大家就讲啊，今晚一定医美啦，医美啦，医美啦，哈。后来齁其实人家了解一下，你说医美他有没有做
1: 醫？有了有了有
0: 了，
1: 打玻尿酸
0: 啦、
1: 啊、
0: 有人说他的脸型也变了，他一定去削骨啊齁、嗯嗯。我跟听众朋友说，刚才一个不给我说说他、这个牙齿矫正，其实齁他说其实他脸型变是因为他拔掉七颗牙齿。
1: 对啊对啊，牙齿矫正嘛、啊嗯、
0: 拔掉七颗牙齿、嗯、所以说齁那个牙齿齁真的是会改变脸型齁、哦哦、所以他本来可能、嗯这个可能，所以有人以为他是去削骨嘛，他说没有，他没有削骨、嗯、还有一点呢，还有一点，他说应该是这个最大的因素是这样、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嗯嗯、他现在更学会了化妆的技术、嗯嗯哦嗯嗯伪装啦，伪装吼，真的是化妆也，伪装啊！你捌看，你捌看迄网络有时候那个影片有没有？一个人安尼原地安尼啊，会当伪装透过化妆哦，不过要我看迄拢一点个一点一直搞一直搞吼，变作一个人，完全变作一个人。嗯、所以他承认说他是拔掉七颗牙齿，所以脸型变了哈、嗯。然后就化妆，好化妆的技术加强，好、嗯、加强哈、
1: 嗯。对，还有运动跟影。影控啊，哈、哎啊，所以他的、嗯、活力啦，我讲除了脸的这个年轻之外、嗯，他身上的这种哦，跟红狼干妈讲，哎呀，那个年轻的活力的气息、嗯，这个哦，绝对不会是只有医美哈，医、嗯、动医美能够，因为有人就是啊，面那里碎碎啊，但是啊，站起来啊，人得啊嘞哦，被吸动海，被吸动海，那种没有精神，那就没有活力、啊，
0: 没有活力，没有精神，
1: 啊、
0: 没有元气，
1: 哎，啊，你没有元气、嗯，你就是爱应用啊加运动，
0: 嗯哼。好，所以咱都在讲的年轻呢、啊、要年轻的十个生活习惯哈，好来，我能够简单重复一次，晚上十一点以前爱睏哈，来第二每一天喝一杯柠檬水，第三每一天走路最少二十分钟哈、嗯，第四不要吃高度的加工食品哈，加工食品干卖家，第三就是讲哈，要睡觉的前两三个钟头不要吃东西了哈，好来啊，另外就是讲每一餐每一天的饮食里面可以加一点姜黄或者是姜哈姜啊，来第七就是讲每天。都要吃绿色叶子的蔬菜。
1: 对啊。
0: 好，第八就是说每天啊，不是啊，你要保护你的皮肤，不要受到阳光伤害。皮肤很重要哈，啊，每天哈，你种哎，那靠日头哈，然后从热天的时候，那个阳光对皮肤紫外线很伤皮肤啊，你要稍微保护一下啊，得搞得每一天要晒太阳，但是不要晒超过三十分钟、啊，不要超过三十分钟啊，得最好之类的，我每个礼拜你进行两次到三次的重力、嗯、力量训练呐哈，力量训
1: 重
0: 训呐，
1: 重训
0: 呐、啊啊，嘿，以上就这样子哈，好。来，谢谢，是
1: 对了，很八股了。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对了，嗯、没有哈、嗯、丑女人真只有懒女人。嗯、然后这句话对男性朋友嘛是赶快的，无这类哈啊，我你讲讲中年男子啊，个九年纪啊，底下油腻哈、嗯，然后啊油蓬头垢面、油腻腻的这种，然后油腻大叔。
0: 所以咱都要讲哦，
1: 这几招其实对这个男生也是适用、嗯，
0: 一样
1: 适用啊，
0: 一样
1: 是狼的适用、啊。
0: 哎、欸，你少年的时你安怎拢敢，那看起来拢阿哥，起码因为你年轻嘛，吼，所以还不会说一样就是胖。你中年的胖跟年轻时候的胖，
1: 年轻的时候也吃不太胖啦，可能你三餐加宵夜哈、嗯，晚上睡前又一碗泡面。
0: 所以我都要讲那个法国那个摄影师，他在巴黎左岸。做了大半天，结论那一天最吸睛的是一个七八十岁的阿桑哦。阿力公，为什么？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漂亮就是年轻漂亮，年轻人不是一堆都长得好看的嘛？那你都没一个什么比较性啊？哈、哦，那上了年纪，他还可以这样。 那当然啦、啊、它包括在穿着，包括在、哦、这个体型、哦、包括在化妆，包括在头发，当你年纪大了头发都稀疏了，头发都灰白了之后你还能够出色啊，年纪大了你还可以维持这样还可以的身材，再加上你人生的历练，那个风情万种，那不是年轻女孩子可以展现出来的、哦嗯、所以为什么结论一刚一的公那个阿尚是最吸睛最惊艳的、哦嗯哎，伊是一专业的摄影师，安尼咧看啦吼。所以讲到摄影师吼，这人就是一个职业病吼，然后职业病嘛，你什么职业，你得去注重什么。我都记得那个，曾经有一个世界上知名的摄影师，哦，他都帮很多啊艺人啊、明星啊、模特儿拍照哈。嗯啊，有人就改问，有一次就有人问他说：“啊，你每天都帮那么多名人、明星、美女、模特儿拍照啊，在你的眼中，什么样的女人？你大概安尼看看，你即马看个干咪麻痹啊？哦，虽败你大概拢分不清啊，在你的哦，在你的眼中呢，什么样的哦？这些明星、艺人都好 ，model 都好，什么样的你觉得是最漂亮的？”就拍个回答对不对、嗯？这很难回答。嗯、啊，你去世界上这侪所在，你干嘛对一个上好算？赶快，我拢讲这都是一样的哦。啊你就拍过那么多美女啊你觉得好、哦、什么样的、哦、哪一个美女是让你最觉得、嗯哦、最惊艳的、最漂亮？嗯、那个摄影师跟他讲、
1: 说怎么样、
0: 我都记得他怎么讲。
1: 怎么讲？
0: 他说、哦、其实、哦你睡看到尾啊，你已经未感觉讲哦，对一个较睡，对一个较歹啊，已经看每天都看很多吼。他说吼，会让他吸引他注意的，就是讲气质，嗯，一讲气质，反而是气质，或者是说吼，这个气质的是讲他可能个人以个人这个明星这个 model 也啊，其中一种。个性吧，哦，一种以展现出来的一种好、哦、个性美，或者是说他的美反而不是那种很一般的，哦，好、哦、不是很一般，或者是大家哈、哦、大众所认为的美，因为那个美他看太多了，好、哦、这个也美，那个人也美，你不要那个逼输赢逼输败，一共真的最终会吸引到他的都是那个气质比较突出，或者是好、哦、个性比较突出的个性，哎，就这两个哦。哎，他的好，那不是用什么美丑来供啊，就是说会让他会觉得吸引他的哈、哦，吸引他去注意到的 focus 哈、哦，哎，就是这样子，哦、嗯，哎，绝对不是哦，对，一个人的面较水，身材较水，安尼不是这样子的。

0: 好嘞吼，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呢吼，今嘛足侪美国人哦，嘛是安尼一直讲，真正吼受不了。
1: 嗯，没有错啊。
0: 听说吼有啦，
1: 尤其是疫情过后，这类小费通膨嘛，然后这类说 tips inflation 嘛，小费通膨很可怕。
0: 不过我听吼，我听有些美国人的公公的确啦，也有一些这个州吼啊，他们有在考虑吼这个小费的这个问题吼，因为已经是人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呀、啊、吼，就是你小费怎么付都不对啊，付多了这真的又太负担太重啊，不付呢又这啊是付料不够吼啊，就是要安那付安呢哦，都会变成你去外口吼消费吃一个饭啊是啥的，干嘛讲这个小费的问题真的很伤透脑筋、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说有一个美国人就说，我去那个咖啡啊，一共一去那个咖啡店哈，去买一杯咖啡，而且他买的咖啡是怎样呢？外带自取。一家己去提啊，外带出去的，无伫店的用安尼，竟然也要跟我说20%的小费，
1: 无服务嘛，要收服务费。
0: 对，外带哦，伊家己去提哦，外带又自取哦，这样要给我收20%的小费。你们大家评评理啦，美国的这个小费文化是不是太可怕了啦？那我都自己，我都不在店里用，我这外带，我自己去拿，这样你还要，这样也要小费，而且还20%了。哎呦，所以吼，假死人，去美国
1: 消费通膨啊，
0: 所以吼，去美国真的是吼，听说尤其是像，
1: 而且你如果付不够不足，你可以用钱嘞，
0: 你用钱哦，你用钱哦，真假哦，
1: 没有
0: 啊。所以说好吧，所以美国现在这一直有在检讨这个小费这个问题，但是我看是很难吧。
1: 这刚刚这个薪水赶快嘛。
0: 你不要那个剁掉。
1: 薪水有所谓的僵固性嘛。你薪水涨上去了你要减薪，那好可怜。对吧，而且赶快，其实现在美国赶快问题。服务业很难找人。服务业这类齁也当薪水。给钱是对来的小费嘛，因为小费是这样的哦，他们小费文化之上放进去的小费是不管有没有来上班的人去平均去分摊这一些小费哦，他们然后一天去结算一次，不管前台后台哦，只要是小费箱的这个小费都、就是一刚上班的人去 share 加的小费，所以你不要那个 gap， 你不要那个 gap， gap 你都不爱走啊。
0: 所以啊，好了，所以其实如果像在美国当服务生呢、啊，其实有时候收入还不错。

0: 料，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吼，你去吃喜酒、喝喜酒，红包怎么包？吼，
1: 来，咱进广告，哲理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元素广告。
0: 好嘞，谢谢喽！进广告，得力钙混钙优，舒鹏护理元素阿个维他干吼，食够肝的吼，咱的肝，哎呦，一粒健康的肝，安尼粉肝水水水哈，那对粉肝呢，粉肝粉粉的哈，
1: 赞哦，
0: 哎，粉粉干子比较好啦，吼，粉肝我咱食地肝买地肝，讲哎，食爱粉肝。哦，啊，无你有诶，那粉干就较嫩，哎，有诶干就安尼顶顶，对不对？哦，大家嘛要食迄嫩嫩诶，粉粉的干吼。好来，所以吼，你一粒水水诶粉干吼，哎、照顾你的肝脏。有时候，咱人每天哦，不管是吃进去的。涂涂抹抹的吸收空气中输入去的有的无的哈，哦，这有害的毒素杂质太多了哈。入去到咱的体内时阵，这杂质这毒素是肝咧负责的啦。
1: 哦，守门员嘛，
0: 哎呀，伊就是这方面的守门员哦，伊咧负责的啦。哦，啊，你啊，这个，哎呦，主人啊，你连滴食薰，连滴拼酒哦，啊，你连滴个啥哦，个个食诶，个啊个滴诶，迄个什么化工厂、化厂啥物，啊个去输诶粉尘哦，吸那么多，你啊，这个你要不要干累死我了？哦，累死那一颗肝哦，啊，在肝啊，伊都袂讲话啊，也讲话，伊老早伊就甲你讲啊，讲诶、欸，你。主人啊，你小卡差不多嘞哦，吼，你要我补习，我规工啊补甲无闲去查，啊，你暗时个拢唔困，哦，对不？三更半夜唔困，啊，你含我要修复的时间拢无吼，
1: 对啊，
0: 所以有一工伊就抗议啊，伊就甲你抗议啊，抗议的安怎？抗议家你也知，抗议你哪知？你哪知？你就是
1: 所以去处理啊嘛，
0: 你就代志大条啊啦，哎，伊个官啦，甲你抗议家你也知，你就是。已经代志大条啊，绝对非同小可啊！吼、所以好咧，照顾你这个肝吼、你若讲一到肝人讲肝吼，肝脏这个吼是一个吼无声的这个器官吼、好，所以讲啊，但是他的负责他的工作又是很重要吼、所以咱一定要好咧，照顾你这个肝吼、
1: 对啊，
0: 你哪家有当时啊讲啊，你有的人是唔知啦，特工的安尼生活乌白母诶，加乌白加乌白素诶，乌白迄落诶，对不对吼、那你就拜托吃一下维他肝吧，哦、拜托一下维他肝小加一下。
1: 对啊，保护你的肝脏哈，维他肝哈，一顿一粒，饭前饭后其实都没有关系，你过段时间就好啊。尤其你啊，工作熬夜啊，是讲即马咧，特工啊，骑奥托拜去通勤的，即马环境啊，空气拢较。很不好，你这加一个维他肝，帮助你的肝脏的代谢，
0: 多一层保护膜啦，
1: 没错，金钟罩铁布衫多一层，对吧？
0: 肝终于有人来倒三缸啊，吼，我讲啊，主人啊，谢谢，哦，啊，你最近有派一个给维他肝来跟我倒三缸，啊，无哦，我好添死我都补未起哦，我都死哦，你看，我都破病哦，你看哦，啊，肝病了就是你病了一样啊，吼，所以维他肝哈，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几点我们会等会叫上咱的卡，空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好来，这个是在日本哈，日本最近哈，这有一篇文章，引起咧探讨的迄个婚礼的礼金文化哈。婚礼礼金，哎、欸，日本人因为安尼哦，包红包，
1: 有他们很、哦、单价很高诶、欸，你参加日本的婚礼、哦、一点都不轻松、哦。第一，因袂当绝对袂当扎金呐、穿金呐去、哦。第二，因来正装出席、哦，男的就要西装。嗯，来宾哦、喔，不是男，不是新郎新娘，新郎新娘是绝对啊。来宾你要正装出席，盛装出席了哈，纱啦，还是讲女生就可能要套装或者是礼服。嗯，然后包的钱其实是有公定价格的、嗯、一点都不轻松。
0: 日本齁、哦、这个什么冠婚丧祭互助协会公布齁、哦嗯、2023年齁、哦、2023年年度婚礼相关调查报告齁、哦嗯、他说目前日本民众出席朋友的婚礼是最普遍

0: 所以哦，偶数的他们认为迄就是分离，甲咱家多得病吼，对不？
1: 嗯。
0: 咱拢讲好事卖讲包迄个卡数，爱包香诶吼，安尼较好吼。啊，但是这几年来吼，这几年来日本包那个礼金又不一样啊。好，现在有些人会包20,000日币。哦，因为因讲20,000都是相相对对啦，二都是双双对对哈，哦，所以慢慢今嘛有的人讲包20,000哈，还可以省10,000，好对哦，以前这包基数量30,000啊，啊20,000不行，啊包1,000，好1,000太少啊，对不对？啊20,000公不行啊，那是偶数会代表分离啊，基数就是各起来都是30,000啊，哦，啊今嘛不是啊，今嘛讲20,000 OK 的啦。哦，这个双双对对啦，啊，
1: 嗯，是比较没钱的啦，嗯，哎呀，
0: 好了，的确是，嗯，
1: 对啊，这还是真
0: 啊。不过，哥来今嘛一个问题，就是讲日本吼，因今嘛有个人我那个晚婚吼，嗯，大家也是赚钱不容易啊，
1: 对啊，对啊，
0: 哎对，所以吼，有人40岁过了才来结婚，啊，你的基一个例讲，就是有一个人他42岁，他在最近在结婚。啊，结果呢？人一进前，因遐朋友同事，人较早的，人咧有诶20多岁就结婚啦。所以你慢，你加啊慢嘛，你加啊慢结婚吼。啊，所以讲包红包呢，下来就包红包安怎呢？就产生一个问题：朋友来参加伊诶婚礼，竟然包甲20年前伊结婚诶时阵，我包好伊哦。比如讲，哦，20年前他结婚的时候，我包给他20,000，他现在也包20,000，呵呵，就不爽啦。伊讲安尼啦，吼，哦，哦，就是安尼。过20年啊呢，我20年前包20,000，你今嘛你也甲包20,000，想跟你要喊换结婚。
1: 嗯，
0: 哦，伊就讲，嗯，啊，你当年包安尼，我就包安尼。啊，咱家的习惯是安尼啦。咱若讲哦，咱较久，你若讲差1-2年，就可能无差。你若咱较久，有个人讲啊，迄阵啊，我迄落是伊就包我这個，啊，小甲天姐，咱弄个安尼嘛吼。休听一下，因为过那么多年了，有一点那个，啊，这日本这就是讲有人就是拄着这种情形，差20年，你竟然跟我20年前包好你的包同款比较济，安尼成何体统？好，
1: 结婚不是要赚钱的啦，
0: 结婚不是要赚钱的，但是。好，但是很多人都在意这个啊，嗯，对不对，嗯，啊
1: 计较就不要请，嗯，人要来给你出席，欸，这么是你拖这么久啊，欸，对吧，
0: 所以常常哦，其实常常会有那种就是包红包的时候就产生那种，嗯，真的是不愉快啦，哦，不愉快，然后啊，这个朋友好，哦，可能你表面上也未跟你安怎啦，嗯，啊，但是来讲这个，哦，我跟你点油做记号哈。要怎样？你要再结一次吗？或者是下一次他再结，哦，你就不客出席啊，哦，你

0: 日本哦，因今嘛婚宴吼，诶相关的支出嘛，愈来拢愈增加。嗯，啊，不论是餐饮的费用啦、食材啦、成本、人力的支出都大幅增加。
1: 没有错啊，没有错。以后疫情光上涨，通
0: 对。所以一个宾客哦，一个宾客的餐饮跟酒水费用平均起来哈，一个人大概都要20000块。
1: 对啊，所以你讲包2万那不最准啊？
0: 啊，佮加上大约5000块的盘手礼，或者是回礼哦，有啊，他们都还会回礼嘛，回送礼哦。啊，那个什么酒水上面呀，餐厅呀，一共按你加起来一个宾客的
1: 成本
0: 都要25000啊。
1: 对啊，对啊，所以你讲包2万那不？
0: 你包2万，啊，伊包2万，原因是讲啊，你20年前你结婚我嘛，你嘛是包我2万。
1: 本来我是讲，人家讲什么香香对对，无人咧包安尼啦，哎，都是。基本价哈，日本哦，其实日本包这个有行情价了哈，然后基本是30000块啦，啊，这个30000块这个行情是一般的朋友啊，同事啊，同事。哦，啊，是跟交情没那么好的朋友啊。第二看的是5万，那他讲为双数就不行嘛。5万块的是你的上司、恩师、亲戚啊，那个较短的7万块到10万块的是至亲呐。哦，啊，是讲好情同手足的兄弟啊，超级大闺蜜等等之类的，3、5、7这样子。
0: 好啦，吼，所以讲哦，今嘛真的啦，吼，在咱台湾嘛同款啊。你看今嘛喜宴哦，你看你那伫餐厅饭店办哦，这一桌菜哦，以前说几千块哦，大概就可以了。今嘛无几万块哦，你要安那办？我伫餐厅饭店没有好办婚宴，无几万块一桌那办得起来啦，哦，对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哦，
1: 先婚办就管了呀。
0: 所以
1: 就今嘛就不爱办啦，
0: 就这人不爱，就干脆不要啦。
1: 掀起来啊！
0: 掀起来我。去蜜月旅行，
1: 去蜜月啊，系啊系啊，这样连拍婚纱都不太拍了。
0: 而且你现在哦，这个啊，这个婚宴啊，请客啦，宴客，今麦人哎，啊去人的婚礼，有当时啊，今麦哎，我唔是讲笑哦，这个是真的哦。有些人都常常心里面都会想说，哎呦，麦看今麦在结婚哦，甜甜蜜蜜哦，笑嘻嘻哦，唔知偌久的离婚，真的我不骗你，那唔是咧讲旧产话，人拢感觉讲，哎，结婚的时拢是安尼吼，甜甜蜜蜜哦，嘿啊，3、2年之后都咧搞。离婚啊，哦，所以
1: 你包你老公说包钱出去，你干嘛讲啊？我包完那你2、3档就讲离婚呐，对不？啊，个第二届你老公
0: 不不啊，第二届
1: 对啊，你可以只讲个讲半天吧。
0: 无啦无啦，未使啦未使。好吼，所以。的确咯，即卖人啊，人结婚的时都是想讲啊，这唔知当冻偌久吼，反正就结婚就先想到离婚了呢。的确哦，现代人有人哦，包括唔是少年的结婚本身呢，连父母有长辈有些都说都没有把握呢吼。好来哟、哦、吼。

0: 咱有听众朋友吼，伊讲吼，近日跟朋友吼，有伫咧参考要去南美洲的秘鲁吼，秘鲁单国秘鲁旅啊，这个旅行哈。哎，伫咧吼，这个看这个行程的时阵，发现哈。有去一个景点跟没有去那个景点的价格就差很多，所以呢，跟朋友两个就在那里说，那到底要参加那要省一点钱，不要去那个景点，还是要去那个景点？啊，当然就有差啦，吼，就价钱会差的，大概一共大概也会差的差不多两三万块，吼。好嘞，所以就这个听众就有在问说，我记得你好像你的蒙古公，我记得你好像有去过秘鲁，那你能不能这个提供你的看法呢，吼？好嘞，我蒙古公那个景点是哪里？什么景点？哪一个景点？吼，伊家公。彩虹山，好、哦，来，
1: 彩虹山是啥？什么？
0: 彩虹山哦，来，哦，伊讲哦，伊咧看迄个行程咧，有诶团无去迄个店，有诶团有去迄个店，价格就差
1: 两三万，
0: 对，哈，伊就讲，伊就问我讲，那你有去过？你的看法是怎样？哦，到底要不要去？我甲听众朋友讲，彩虹山，我迄阵我去南美洲，哈，这个五国啦，我是去五国哈，那个时候。那个这个彩虹山还没有哦，彩虹山是这几年才有的新出来的哦，新出来的景点哦，新出来的景点大概应该是第一嘞，20应该是差不多五。2015年，2017哦，2015到2017的时阵才开始有诶，所以才就是近期的嘛，哦，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景点，秘鲁的彩虹山哦，这最近这几年呢、啊，有很多人啊去，有去秘鲁的人都会说，哦，有一个彩虹山哦，啊 ，Rainbow Mountain 哈、哦，有这些人就觉得说，啊，它还蛮漂亮的哈、哦。好来，这个彩虹山它是在安第斯山脉，底的海拔5200公尺、欸，
1: 哎，哦，很高呢、欸，
0: 哎、欸，
1: 对啊，
0: 很高哎、
1: 欸，比咱玉山更加高呢，
0: 对啊，5200公尺，所以我今麦甲条件朋友讲，安尼你家己去评估要不要去哈、哦，因为。这个彩虹山其实伊就是矿物质沉积沉积落来了，变成一种天然奇观哦，就安尼，哦，它很多颜色变成彩，像彩虹的七彩颜色安尼，哦啊，就是伊也得跟它几种山哈，又不是很高的山，就是有一点变那公哈，就是
1: 有点像
0: 嘿，
1: 有颜色的台南的
0: 丘陵啊嘞，嘿啊，就是它就是有七彩颜色啊嘞，哦，有黄的，有橘色的，有绿色的，有白，反正就是这土黄色的哈，七彩颜色的对，但是它是位在海拔5200公尺，这些矿物质沉积了所形成的天然奇观、好，如果你若去到彩虹山，你要走路健行的话，大概要走3-4点钟久，好，再加上安怎呢？因为它在海拔很高，5000多公尺，最大的挑战是高山症。听众朋友，你安尼你家己评估要不要去？而且呢，这个。5200公尺，你去到遐吼，真的会有高山症呐、啊，要不然也会有不舒服啦，吼，这个啊，他走的话，在那绕着这个彩虹山这样健走，大概要3-4个小时，哈。那通常啦，哈，你那车程吼，你要去的时阵，大概应该要先在那个库斯科，哈、好 ，Cusco， 哈，在库斯科家，你要先在这边适应一两天之后。好，再前往这个彩虹山哈，然后你搭车哈，他搭车，他车程你要3个小时才可以到登山口。好，车为库斯科，好坐车爱坐3点外钟，然后到那边，如果你要整个健走，绕着山口这样子健走，大概3-4个小时。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走了哈，啊，但是这样走你才可以环绕看到这个山哈，这个彩虹山哈。好，所以说，他。 他的费用就是可能这样子哈，所以有人讲啊，给时间啊，给车程哈，然后又有高山症的挑战哈啊，所以你觉得就为了这样去看那个山这样哈？
1: 哎，那其实两三万，其实你想讲哎，会飞去那么远哦，
0: 嗯，
1: 两三万应该是还可以再接受的金额。我感觉是迄可能体力上啊，是讲身体这个家己练练发抖，电管有没有办法去跟上？倒也不是说哦，倒也不是说这个。对，倒不是说啊，这个差这个两三万，是我还看因高山症嘛，
0: 值不值得啊？那哪？哎呀，他是在问说钱不值得，
1: 钱不是很大的问题。你要对这个物件，你要想去看嘛，你搞清楚。是我的，是我的。
0: 我对我看过彩虹山爷爷的样子哈，我跟你讲，如果你问我，我不会去。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不要再跑那么远，然后还有那个。高山症的挑战呢？嘿，我不要呢，
1: 因为它不是像就马丘比丘这种哦，哇，是七大
0: 马丘比丘也会有，也会有稍微高山。
1: 对，我讲，它不是像马丘比丘这样子，哇，很特别到哦，你这辈子非去不可，就有点就是像
0: 夜世界，然后高雄诶，那燕巢夜世界啊，一起有颜色诶，看那矿土啊呢。哦，头山头壁呢，嘿，就是这样七彩颜色啊，呢，嘿，
1: 有点像。
0: 啊，你叫我这样再拉车拉到那里，然后要挑战5200公尺的高山症，
1: 心态受不了
0: 啊。虽然你讲啊，伊讲去到遐吼，去到登山口吼，嘿，那你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走的话，也可以呢，底下坐马啦，哦。啊，请啊租啦吼，请好雇用马匹，
1: 不是那种壮丽到不非看不得的这种特殊景观。
0: 哎，对对对对哈，所以如果你问我，因为我那时候去还没有这个景点哈，这个是最近十年内才有的哈。那你问我，我是不会去啦，哦，我不会再为了去那里个给糟糕呀，你去的安内哈啊，重点是高山镇，因为我体验过秘鲁的高山镇哦，谢谢，不用。
1: 对啊，不你高山镇压起来，给麻烦的。
0: 对啊，对啊，哈，也不舒服，
1: 开启啊那个，
0: 起的看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嘞，哈。

0: 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还有呼呼呼获利严肃来，嘉禾来混天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获利严肃。
1: 来哦，
2: 爱困呢。
1: 嗯，护理严肃个。
2: 我查囡也袂，我也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
0: 谢谢啦，
1: 感谢神，搁感谢恁哦。哦，甲阮甲神摆做伙感谢。
0: 护理严肃对个困眠帮助啦，搁听看麦吼。
1: 后来。
3: 你这副我带有看好用嘞，我已经改爱困了个啊，好用好用。
1: 你爱继续吃，真爱吃。你煮有
3: 吃爱困药啊？有。
1: 啊，今麦改。
3: 我吃安眠
1: 药。啊，改掉
3: 哈。啊，今麦改了，改掉。哦，我吃这个，从我护理师开始吃，给他蛮好带。
4: 我要说哈，那个护理元素啊，我吃出水当哦。伊有一种哦，恁有一种拢无讲诶。伊就是会当互人食了哦，困醒迄个心情就是轻松。你若更年期一定会压榨个有用那个区块啦。所以哦，你若在更年期迈入的时阵哦，困醒哦，那个压榨就来了，就是要吃，一定要吃。
0: 压榨哦，
1: 伊讲更年期诶，
0: 压榨。
1: 困醒拢一定有一种那个区块哦，就是一直都会有这种状况哈。好来，所以有保养跟无保养啦，有差哦，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这样，但是有保养的哦，有加减在咧补充的，真正都有差。
0: 那人一般困，大刚困起来，一个人心情就好嘛，睡了一个晚上，你精神上、身体上拢休眠了一个晚上，那有人困起来个阿长很难想象
1: 的。你知咧阿长啥啦？问你，就问个你是阿长啥？困吧，你是咧困？
0: 你是咧烦恼啥？
1: 你是咧阿长啥？
0: 烦恼啥？
1: 啥物咧烦呐？啥物让你阿长啊？
0: 哦，
1: 讲未出来啊。
0: 哦，
1: 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呐、
0: 啊，
1: 哦，啊，就我就是阿杂啦，啊，都唔知道就干嘛想到这样吼，会惊惊啦，会惊吓啦，会紧张啦，啊，会心头闷闷的啦，
0: 烦躁啦，
1: 哦，这今年的总该啦，
0: 嗯，
1: 叫护理元素，跟你讲，姐姐妹妹护理元素，婆婆妈妈护理元素，哦，我跟你讲护理元素，姐姐，你今嘛哦，大家都想要出来找好姐妹哦，哦，啊那个咯。经过啊，人咧运动的，甲人运动；人咧跳舞的，甲人跳舞哦；人咧开杠的，甲人开杠哦。日子过一个爽歪歪的吼、哦，所以要保养护理元素哈、
0: 哦。来准备讲护理元素，好素的好，美丽的颜色的颜吼，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加两千块。今天的晚会等会跟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其实哈，这个秘鲁最出名的景点的是迄、那个啊，这啥马丘比丘嘛，哈，它是这大家去一定会去。
1: 马丘比丘。
0: 但是我去哈，我印象最深刻，我去秘鲁，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是两个哈，两、个地方哦。一个是亚马逊啊，亚马逊丛林哈、哦，这个船底下丛林在河上哈，这里有河哈、哦，那个亚马逊丛林、啊，底下钓底下丛林内底吼，安尼都一点嘛，跟他清迄个是啥？其实规模较大，就跟他像咧台南咧啥，台南咧一个人人会坐船去啊，迄、那个迄叫啥？台南迄个，
1: 什么市草？
0: 哦，对，宿厕哦，吼，宿厕哦，爱啥吼？对，但是亚马逊河它当然规模比较大啊，以这个河流上面都是有树，所以这叫做亚马逊丛林。啊，但是它有河的啊，你在搭船哈，然后还有去在迄、那个河上面钓迄个啥食人鱼，钓食人鱼。啊，钓钓的那食人鱼有煮来吃哦，啊，软叽叽啊，说我知啊，那个印象很深刻。哦，食人鱼真的那个牙齿哦，你老夹到吼，哦，真正你都老会老个死吼，真正，唔是讲伊甲你夹到的，甲你合死，但是你夹到伊个嘴去，就尖就来，它就是会变成说你会流血，你流血。如果真的人掉到那个亚马逊啊这个河里面去的话，哈。因为它里面很多食人鱼，无大只，食人鱼无大只，只好存咱的肉质啦，那叫大只呢。
1: 对啊，
0: 但是它牙齿很利，它会咬你啊，咬你就会流血啊。食人鱼就是嗜血的鱼类，哦啊，鼻的血哦，遐有血味吼，都规定的拢我啦，哦啊，一人甲你夹一嘴就好啊，啊你都老血老个死啊，哎，就这样子哈、哦。啊，食人鱼钓起来，你俩钓很好钓，可见伊遐偌济遐叫食人鱼哦，假人鱼就好钓的啦，反正。掉了之后呢，现场哦就在那边有厨房哦，因得住。哎、啊，那肉是软叽叽呀，哦，哎，你是姐姐怎讲？哦，食人鱼是安尼，肉质是安尼，软叽叽。我印象就是软叽叽哦，
1: 不好吃啦。
0: 哎，对，是不好吃啦哦。好，这个阿哥，有一些亚马逊丛林有一挂这生态哦，真的很不一样哦。什么有蟒蛇啦，什么什么树懒啦，那些很多啦。好、哦，这个蛇类的啦，哈，哦，啊是鸟类的，很多哈、哦，各种都奇奇怪怪的哈、哦。好啊，另外一个呢，哦，其实应该讲是我在秘鲁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景点，叫做迪迪卡卡湖，哈、哦，迪迪卡卡湖，迪迪卡卡湖的是人讲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山湖，哈、哦，对，相关的海拔比较高，哈，最高的高山湖，哈、哦，迪迪卡。看湖，我印象深刻一下，它整个湖面哈，以前是湖，但是它湖面是变成像一座城市哈，一座城市。啊，一座城市是安怎？在湖上面怎么盖？怎么有房子？怎么住人？它就是用芦苇草。芦苇草安尼，
1: 拢金巴冰，
0: 白白的捆，
1: 轻嘛吼，
0: 哎，对，最跟啊，它就会浮在那个啊湖水上面这样子哈啊，所以呢啊，因为通勤就是在滴滴卡卡湖就是用船，啊，那个船也是用芦苇草啊，这个做的迄个那个船，还都是因为通哦、啊，这个交通工具的都、就是芦苇船哈 啊，然后呢。在整个这个迪迪卡卡湖上面有学校，有家庭、哦、有花园，有养鸡养鸭、啊、有什么什么、哦、有比如说有公所有局啊，类似安尼的地方哈，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你陆地好好不住，为什么住在这个湖上面哈、哦、啊，住在那里的很多都是哎这个这样印第安人哈、哦，印第安人。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住在这个湖上面呢？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要住啊。然后那个湖上面全部所有的盖的，包括的房子，好，包括伊嘞，那哪一般讲啊，这厝起底迄个水顶哈，水上面应该就是讲哦，下面水上水下面用那个什么砖啊，用砖哈，什么水泥砖、铁砖啊那哈，伊唔是，它就是浮岛，它就是一个浮岛的对，芦苇草的浮岛。然后很多住家，有学校哦，有幼稚园。有什么都有，有医院，有诊所的，麦公医院的，看病的哈啊，大家在那个芦苇的浮岛上面呢，可以养鸡养鸭，什么都有。 哦啊，养小孩一大堆啊，种花啊，种树啊，种菜哦，都有，全部都是在那个芦苇的辅导上面哦。嗯，好啊，小朋友要去上学哈，坐船哦，坐船就是那个芦苇船，然后就是哦，哎，船的那几号几号啊，那啊，可以接小孩啊，然后就再到学校。你也干嘛就奇怪啊？这人好好，像那陆地边啊的陆地那么大，那边到底在湖上面、嗯，我真的搞不清楚。但是那是很特别，非常特别，非常奇特的经验哈，在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哈湖，哈啊住在那里的是住在湖上面的哈这个人家，哈全部都是芦苇构造而成的一个浮岛啊，
1: 特别哈，
0: 很特别，很特别哈，啊可以当种花、种树啊，啊个种菜啊，饲猪、饲鸡、饲鸭啊。啊，那边边啊，不是的陆地，湖上来就陆地，为什么你要搞在这个湖上面呢？就这么多的芦苇哈，盖出他们的马路，盖出他们的庭园，盖出他们的房子，盖出学校，呵呵，真的是相当特别。这个其实是秘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点哈。
1: 对，这个，因为迪迪卡卡湖很大嘛，嗯，但台湾没有这么大的这种淡水湖，嗯，所以咱很难想象，讲哇，嗯，哦，这湖上可以盖做这个哈，嗯，用芦苇草做的这个城市哈，嗯，所以世界真正哈，真的要多去走走看看哦，嗯，台湾很不错啦，但是咱台湾的土地面积啦，哇，跟自然景观通常哦 size 都比较小，嗯，而且还可以用大陆型的国家，嗯，才能看到那种大山大水，嗯，大湖大河哈，嗯，哦，那整个人的心胸或者视野会变得比较更不一样，
0: 嗯，真的哈，哦，来哈。

0: 等好，嗯嗯，这个外出旅行啦，每个人喜好也不一样啦，齁，有的人喜欢看风景，有的人喜欢吃美食，
1: 对啊对啊，
0: 有人喜欢挑战啊，喜欢走那种古文明，
1: 对啊，嗯，
0: 好，有人喜欢那种沙漠风情，有人喜欢呢，齁，这个进步的这种城市，齁，
1: 对啊，特殊景观呐，
0: 对对对
1: 对对，嗯，所以然后刚讲到，我刚很像最近齁，然后有报道说齁，这约旦、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交界处的死海，我相信
0: 死海，
1: 他就没有一点我听过嘛。死海哦，然后是哈世界地球的斗宅，哦，以及这类世界最低一点哦，死海的这个海拔哦，在 minus 哦430公尺哦，就是海平面加430公尺，所以也来对这个水呀，足咸足咸咸到咱人哦，
0: 很咸，
1: 跳起哩。
0: 哦，你给你喷到一滴，你的足干枯，足痛苦诶，
1: 就会浮在上面，你绝对不会沉下去。嗯，而且很有名，就是死海泥嘛，你也当用在死海来护肤啊、敷脸啊，对恢复金褐。嗯，但是我讲就没有讲哦，现在的死海，每一年哦，都在减少。减少，再过几年之后，整个死海的这个海水弄完全弄大起，
0: 没有，
1: 完全不见哦。
0: 因为哦，像那讲这真的哦，我去过两次嘛，死海我去两次哈。啊，第一次去的时阵，今天我就底下盖铺啊，吼，对不？冇未晓游泳啊，但是你冇跟你只个倒了，拢没。然后过几年之后，我再去第二次的时阵，我说啊，怎么跟我第一次来差好多？
1: 对啊，
0: 那个水好像变得已经退缩，而且感觉水一定是比较少的感觉。
1: 对，但是因为这附近这几个国家哈，以色列、巴勒斯坦，他们就是抽那个死海水，来提炼哈，就一相关一些化学物品，所以把这水抽，该用地下水赶快了，抽干拢要去打起啊。所以这个死海这个地球的奇观哈，可能再过几年，
0: 真的哦。
1: 完全都看不到，变成啥？变成刷薄啊，就变成沙漠。就
0: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感觉说啊，怎么水退缩那么多，而且变好浅哦，哦，一点都不好玩哦，都不想要躺下去哦，因为最看起来那浅啊，你啊，
1: 虽然人啊看五零零哈，啊，就挂这地球特殊景观啊，不要消失之前，可以去走走看看哦。
0: 没错，
1: 咱先歇困者，你的人生。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这点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啊，吼。听节目，你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然后节目中发表的，还是讲不清楚、不了解要问的，尽得分享的、助本的，拢会使哩吼。卡入来，扣印电话0800
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中国大陆浙江有一个叫义乌哈。大家知道不知道齁，讲到这个地方齁，浙江，中国浙江啊、一个地方，小地方叫义乌齁，一个所在。如果讲到义乌，有的人就知道义乌这个所在就是专门在做一些那个
1: 是什么啦，
0: 小东西，
1: 小东西，比如说纪念品啊，
0: 哎呀
1: souvenir 啊，比如说去摇头娃娃啦、啊、还是说你去国外买些什么冰箱贴啦、还是说人造花等等的，
0: 就是那种小东西啦，
1: 不是复杂，不是，
0: 还是说哦，人家在选举的时候啊，旗子啦，帽子啦，海报啦，上面有个有的没有那个，就是很多都在中国浙江的义乌，都在这做出来义乌，
1: 对啊，
0: 哎，啊，义乌吼，所以有人讲哦，你看义乌的，
1: 包括美国伊竞选的这個那个旗子哦，或者标语的啊，就是
0: 世界各国拢有啦，拢为着这，拢下订单，拢为着下订单，
1: 没错啊，因为便宜的劳动力嘛，又快，
0: 对对啊，所以有人就讲吼，所以包括哪里选举的时阵哦，吼，国际上吼，这些选举的时阵，大家说，譬如讲啊，今嘛呐，美国的选举，还是今嘛德国的选举的时阵，你就看哦，吼，就看。义乌哈，义乌去到把遐，因咧做这物件，一定有候选人的帽啊啦，哦，竞选的旗啊啦，啥物哈，嘿，伊讲吼，其实从义乌观察哪一个候选人的量比较多，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呢，就知道说谁会当选呢。
1: 他的需求嘛，
0: 哎、有人
1: 有点哦，另类的出口民调、
0: 嗯嗯，对，就是讲啊，今嘛有对一个国家吼，伫咧竞选候选人啊，可能会拢会做一寡旗啊啦、帽啊啥，
1: 人气旺了，大家才想要买嘛、
0: 哎。对，哈、嗯，哦，啊，对，做纪念品的嘛，哦，哎，义乌呀，就是安尼啊，就看哪一个候选人的好、哦、这个量，哦，这个订那个订下订单的量比较多哦，
1: 嗯，
0: 那大概就可以知道哦，选情如啊是。是谁比较有利哈？看有利，有人讲还蛮真的蛮准的哈。
1: 对啊。
0: 但是我给听众比如透露一个消息哦，这可能是这不久将来的一个走向哈。最近义乌听讲一直拢在赶工咧制作什么物件？义乌最近在赶工制造的制作的东西，等一下说。
1: 来，你好
0: ，Hello，
2: 那个薛军伯给
1: 你好，你好，欢迎。
2: 啊，不，
0: 好，算卡哈。

0: 好，来，这是一个爸爸唱出哦，这个女儿要出嫁的爸爸的心情哈，
1: 哎、啊欸，
0: 真的是哈，很感人的哈。每一个做爸爸的人，如果你有查某囝，当家你的查某囝要出嫁的时阵哦，我相信你一定会安尼哦，就唔甘的哦。因为女儿为什么嫁呢？因为嫁哦，然后嫁就是嫁出去，出去哦。通常娶新妇的时候，佫袂安尼迄落对吧？虽然可能拢无做生活在一起啊，但是哈、哦，那种嫁跟娶哈、哦，真的是心情上就不一样哦啊。所以女儿嫁哦，对爸爸来讲哈，能、哦、讲。女儿就是爸爸的心头肉嘛，女儿就是爸爸的像、哦、上辈子的情人这样子，所以这首歌特别感人。1990、哦嗯欸、女儿、啊、出嫁的心情、哦、好，咱都要讲从中国浙江义乌，因、嗯、最近在做的东西、嗯嗯哦就可以看出哈，有一挂这个啊，这个哦，特别那些工程选举的时阵，或者是说像现在，你看的这个浙江义乌今嘛的这这个物件，你可能你来联想的讲哦。该不会，该不会，该不会怎样哈？你要看他在做什么。最近呢，我发现中国的义乌哈，大量快速加工在做啥呢？
1: 做啥？
0: 做一面旗啊。啊，这面旗啊是狮子太阳旗。有一个狮子头。狮子头的太阳旗。而且旗子上面是三个颜色，绿色、白色、红色，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旗。这个旗子最近义乌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哈。我就想讲，啊，这个旗啊是什么旗啊？啥绿色、白色、红色的旗子哈、啊、然后上面有一个狮子头的太阳，像太阳造型的狮子头。这个旗啊，以是。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伊朗的历史国旗，这是主要意的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遗产。好、哦，这简单讲，伊的是卡扎伊朗巴勒维王朝迄个时阵的伊朗国旗。巴勒维王朝的时阵。啊，今麦伊朗国旗呢？不是这样吗？没有那个狮子头。今麦伊朗的国旗都是啥色啊？跟那个维杰的啥呢？哈啊，但是有狮子头的，有狮子头的，这类的是伊朗之前的那个执政的那个王朝巴勒维王朝。好，巴勒维王朝，巴勒维王朝的旗啊，为什么今麦在中国浙江义乌一直在做？像就比如说，有人就看到了一个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哇即将发生的

0: 么你。
1: 所以有人在咧猜测，是不是巴勒维王朝要回来了？伊朗又要改朝换代了。

0: 你看伊朗的国旗吼，今嘛你看到伊朗国旗，同款是绿白红三色啊，中底白色那个部分，它有一个红色的那个。红色的横诶、欸，那个横条纹组成的哈，啊，因公黑中黑的是红色的国旗哈，那绿色好，他们的伊朗国旗三个颜色，绿色是代表伊斯兰教，白色是代表和平，红色是代表勇气安尼哈。好来，那这是今麦伊朗国旗，阿兰都加讲为什么现在。啊，浙江义乌一直在赶制哈，赶制瓜岗的这则伊朗的旧国旗，好，旧国旗的是它上面是一个哈，这太阳狮子头的图案，啊，这都是卡扎。好，就是1979年之前还没有被推翻之前的伊朗的哈巴勒维王朝，好，这是伊朗的历史上的国旗啦，历史上的国旗哈，这都是代表伊朗的民族主义，还有波斯文化的遗产哈。那么世俗化跟反对对当前，好，这个就世俗化跟反对当前伊斯兰共和国的象征，所以这个旗子最近一滴滴在折，一滴滴在折哈。赶工啊，这个制作到底为什么？好，到底为什么？我就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会不会啦？猜测啦，会不会是真的？伊朗快要改朝换代了，哎、欸。就不知道了哈，所以不可能五郎宫义乌生产制作的东西，真的就是一个指标，有一个指标的观察指标了，哎，
1: 风向久了，
0: 对对对。
2: 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
0: 好嘞，谢谢。
1: 那听众朋友，咱顶礼拜小公家请假一讲哦，那我就我娘讲，那1958年哦。民国47年时阵，这个巴勒维国王第一任啦吼，现在已经过身的这个国王，39岁时阵有来台湾嘛。
0: 嗯，
1: 我就问听众朋友，够印象这件代志？
0: 那有可能？
1: 哎、欸，
0: 有人有啊？
1: 卖公无可能吼，咱有听
0: 众。民国几年？哎、欸，
1: 民国47年啦，1958。
0: 哦，民国47年哦。
1: 起码对这件代志有印象的吼、可能现在都爱八九十。
0: 八十。
1: 哎、咱听众朋友真的吼，分布很广，有人空音去买公哦，迄阵那。一五哈，一段他十高中、国中还高中生十几岁的时候，一五一三。亚基亚夹道欢迎嘛，因为说那巴勒维国王来个来台湾时阵有对台北、台中、阿哥雄弄来，然后一说蒋介石他就是要塑造说啊我很欢迎你，因为说那台湾跟伊朗有建交嘛，所以一说那我动员台湾的学生啊，比如说巴勒维国王的这个车子经过的时候啊，在旁边
0: 摇旗呐喊，
1: 我那台就没有乌兰乌印象，一共十几回时，我讲哎呀，阿你你看到一说那一个。国王噶就引导，
0: 你
1: 讲足紧的啦，因为伊坐车坐乌头啊车，可能啊躺下落来时阵啊，甲大家一只手，可能连脸呢在仔细长怎么样都没有看清楚。不过咱听众朋友真的还蛮厉害的，还记得起哦，1958民国47年的事情哈，搞半世纪进前啊。
0: 对啊，所以讲巴勒维王朝迄阵就是被推翻嘛。齁 ,1978年的时候发生这个革命齁、这个
1: 对
0: 被到推翻 ,1979 年转内的就倒台了、倒台了到1980年的时候新的这个现伊朗的政权都变成神学式齁用神权统治啊啦变成的是宗教的神权弄起几块在神学式齁在通敌啊的地方啦齁开始他们就以这种神权的统治齁在改朝换代料，他们是就比较极端，就是比较极端，然后比较束缚以宗教束缚哈，这五郎公的就是叫做毛拉政权，神学式统治的神权统治伊朗这个国家，那就叫做毛拉政权哈。那经过已经47年啦，他这搞的真的是，可能前几年还不会啦，慢慢的其实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是霍梅尼嘛，霍梅尼好，这个过世了之后才变成哈梅尼嘛，哈，就这样子来的哈。这几年他们我反而以极端独裁的统治哈，以宗教的神权，这个教律宗教的律法的统治哈，所以造成伊朗人民的凯西有足侪跟他变成独裁统治安尼的掉， 有一些很不自由的哈，那生活各方面来讲哦，这个资源的专的集中底在少数的领导阶层啊呢，啊，所以讲慢慢，你看伊朗人民其实啊，在国际上来讲，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的哈，他们是对抗西方世界，然后呢不断的发展哈，而且讲哈组织做好这恐怖的组织哈，包括真主党啦哈，啊什么哈马斯啦啊，包括胡塞组织啦哈，这些都是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哈这个恐怖组织哈，这个以伊朗为主要的啊这个德西公啊，以他们这个穆斯林哈这个叙什叶派哈什叶派的哈这种啊这种比较极端哈比较走向这种相当的强烈保守的这种宗教统治哈，所以公这四十几年来伊朗人民也非常的反弹呐，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反抗啊，一反抗就是你就没办法哈，哦你人他卡瓜丁你都比不过他的枪头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从去年哈，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了哈，就开始有人民的抗议，然后再衍生啦，后来要伊朗人民说赶快美国你来打啦哈，就赶快把我们现在的这种神权统治的政权呢，好把它打掉了哈，这伊朗人民的声声呼唤哈，就这样子才会演变到现在后来美伊哈对伊朗的开火啊呢哈，就这样下来哈，基本上伊朗人民绝大部分其实他们都是希望把现在的统治呢把它打倒能够改朝换代，就是这样子，当然还是有些人是支持的，但是绝大部分那以人民来说绝大部分他们是不喜欢他们现在的这四十几年来的统治。刚我们在讲伊朗有一个工程师嘛，他就是用这种各种方式，好不容易把他一篇文章发出去嘛。其中有一句很动容的，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人民看到自己的国家被轰炸还那么开心庆祝，那么我要恭喜你啊！为什么要恭喜你？因为你没有。好，你没有在我们这样的生活的日子里生活过，你不知道，你不懂，你就是没有碰过这样的统治，你住的你的国家不是这样的统治，所以你不知道，你才会不理解说啊，自己的国家被炸，吼啊，还竟然还开心庆祝，哈，那伊讲嗯。就恭喜你啊，你就是不了解啊，啊不了解代表你没遇到安像我们这样的生活、哦、这一句话、哦、就一语就道尽了、哦、伊朗人民为什么会开心的看自己的、哦、现在的统治政府被炸、哦、谢谢我们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很多人吼，包括伊人，你看一尴尬吼，骂美国，美国去死，美国是大撒旦哦，对，伊人啊吼，那些高官啊，那些统治阶层哦，但是听讲伊人因在统治阶层，足侪人因的财产、甲因的子女、他们的家人，很多都是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澳洲，大概就是都这样吼，很多吼。好来，最新的消息哈，最新消息，美国。再取消伊朗高官家属的绿卡，好，包括前女副总统儿子一家三口被美国驱逐出境。哦，所以讲哦，这里边讲哦，哦，真正呢，一尴尬嘛，等下美国去死，美国去死，安怎结果家规家族拢伫美国摕绿卡，生活在美国哦，来了，嘿 ，Hello。

0: 好嘞，谢谢咱的 call in 电话哈，你有话要讲，要跟发表的，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哈。啊，之前我看一个报道，就是讲伊朗一个前总统哈，就之前当过伊朗总统的，好也他的女儿哈，一女儿阿玛是住在美国哈，哦也是拿绿卡住在美国哈，啊哦。吼、哦，因爸做总做较早做伊朗总统哦，啊，一尴尬都嘛是美国，美美国呵呵呵来了，嘿 ，hello，
1: 你好，
2: 哎，请建文姐，
1: 嘿嘿，
2: 哎，月球干啥呀？
0: 啊？
2: 月球会不会转？
0: 月亮月球，
1: 你说公转还是自转啊？
2: 月亮刚才转，那个小地球
1: 也转、嗯嗯。会啊！只不过它转的时候，
2: 它会
1: 因为白天，
2: 因为白天，
1: 它转向那一面的时候都是刚好是白天。
2: 啊？为什么后面我们它有在转，后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1: 等一下跟你讲，好，
0: 嗯，好，对。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我要
0: 特来算卡哈。来十分破格，来你好，嘿，你好，
4: 不要遇到十分的，
0: 哎是，哎，
4: 十分我要改名字的哦，
0: 哎，
4: 气气的无吼，
0: 哎，
4: 拢会浪费啊，拢
0: 哦，
4: 一下困气哦，
0: 嗯，
4: 啊，拢喷，拢会飞出来呀。
0: 好啦，你这可能咧牙周啊，你爱注意哦吼，就是咧牙周啊吼，喙齿咧无好啊，嘿，讲过，对，咧牙周啊，你爱去牙科稍微检查一下吼，啊，然后牙结石啊，可以清清的，钙粉爱食爱抹，好不吼？哎，啊，无你喙齿就一直歹去啊。对，哈，这牙科跑一下啊，然后开始爱用钙粉哈，开始用钙粉加个哇嘿，哈，顾出去啊，爱顾啊哈，嘿，好，加油哦，谢谢医生。

0: 罗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1: 嗨，大家好哈。有关的油的代志哈，我儿子在菲律宾上班哈。
2: 很明显。给一杯哦，
1: 上个月月底就给一杯啊，所以一挂日暮车拢无走，我迄个空门车的行李
0: 是，
1: 做做大家做参考，
0: 对，好，咱台湾是政府啊，各有咧迄个控制啊，小可有补助吼，所以讲虽然我那有去啦，但是无去到遮尼像其他国家遐尼迄落吼，来你好，嘿，
3: 哎，你好，太喜欢做梦咧哈，哦，下载你。秘密就公布吧，啊！我那行去户外安尼爱钱无？
0: 唔，拢唔免钱，拢唔免钱，吼、哦！你手机啊嘛，手机啊不用钱呐、啊。嘿嘿嘿，好好来了，嘿 ，Hello。
4: 哎、欸，小公婆个，哎、欸，你好。来进入了，我拢会听啦。你比他唱了一首《Country Road》。
0: 这米红坑去了，
4: 真系现在赞啊！
0: 赞吼！
4: 多谢咱台湾今日中国牌，咱台湾牌加油 ！OK，
0: 好好谢谢。我拄则讲伊朗有一个前总统，因你看，因伫伊朗国内就刚刚美国哦大撒旦，美国去死，啊叫因伊朗的妇女吼，都拢爱戴白头巾啊，安尼哦，爱热到要死，买来白头巾啊，拢袂使哦，啊都爱穿个长裤、长裤，还是

0: 那就这样子哈啊，所以你看，因安尼的通敌，因的人民妇女在伊朗是完全是真正是足无分量的哈。巴勒维不是巴勒维，伊朗的前总统啊，前总统因查某囝住伫美国，一刚刚唔咧抛迄个哈 IGFB 哈，拢穿甲呢足肉钢诶，嘛不免绑头巾，免穿啊免穿袍子哈，啊穿甲呢哇露胸露盖个露腿露胸露手臂，吼啊一刚刚拢抛迄个 FB IG 抛讲哦，我伫美国咧过什么生活，过个我真奢华，吼那个片段那个都被人家抓。出来呀、啊！怎么被人家抓出来？等一下说来了 ，Hello， 嗯，
1: 咱台湾嘛一挂人拢讲台湾的歹话，
0: 嗯，
1: 啊讲，怪一定话好，啊再大呀，伊咁怪，咁咧怪，
0: 嗯，
1: 啊话拢移民过，一挂家境拢后生拢过美国，
0: 嗯
1: 啊唔同款迄个意思，
0: 嗯嗯，
1: 拢嫌家己歹啊，正，
0: 嗯，
1: 再怪都无爱怪，
0: 嗯嗯嗯，
1: 哦啊。感官的迄个，中东的后生，感官的，
0: 好，
1: 感官的网球安装的想法。
0: 好来啊、哦、所以就是讲，你看哦，所以你看，伊总统的查某囝啊，伫都去住伫美国啊，特安尼请假会当请假闹闲闹解啊，因家己伫个伊朗国内对因的妇女是安怎？所以吼、哦，人家就是把他抓出来呀、啊，就这样吼、哦，所以人的讲把他驱逐出境，好、哦，伊朗其实伊即嘛是一部分的迄个神权统治，而且是强硬派，其实因即卖统治阶层嘛，已经有分派啊，吼，啊，都是比较还是比较强硬派的，吼，哦，一直在咧，吼，坚持要斗到底啊。这些强硬派，那当然他后面还是有一个吼接受指令的，吼，诶，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嘛，他们还是很多，因为他们很多资源还是来自中国，所以也是听中国的指令，然后机灵安尼，好，的定义也是拍手安尼的，对，因做拍手吼，好嘞，所以讲，所以咱都讲。欸、你看最近这美国驱逐啊，这个前副总统，我都要讲那是前总统的查某囝哈，在美国啊，今嘛这是前副总统因囝一家三口，好、哦、也被美国赶出去哈、哦，就不赶出去哟、哦，把他驱逐出境哈、哦，所以讲，哦，你等去哟、哦，所以啊、哦，所以你看一天到晚很多人在骂哈、哦，这些哈、哦、在骂美国哈、哦、啊，结果呢都跑去哈、哦、这個。美国生活呵呵来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1: Hello。
0: 哎，你好。
1: 你知美国总统爱吃什么水果
0: 不？啊？
1: 美国总统爱吃什么水果不？
0: 川普哦。
1: 哎。
0: 我刚才川普爱吃汉堡。
1: 不是，要吃 watermelon。尤其在晚上，
0: 嗯，
1: 因为这天刚有环境啊。
0: 谢谢啦哈，吃西瓜半暝环境安得着哈，所以人家才会说 taco 啊，他是那个川普哈 ，taco 就是说他讲话出尔反尔的着啦哈。好，0800775599哈。
2: 我听众们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啦，我说为什么咱地球用电管呢？用完的咱看，刚才咱看到这个月球的表面看不到它的背面哦。我刚才的说法有点错误，其实月不是说月球它的背面转到背面的时候刚好是我们白天，不是，这有点复杂，有点卡到一个

0: 天文跟数学问题，它叫做月球跟地球的公转的速度是一样的，地球的自转跟月球公转速度是一样，这叫同步自转。至于什么叫同步自转啊，为什么原因齁，上网去搜寻齁，因为这不是一时三刻的，你前后搭配影片来看你才看得懂啊，不然用讲的讲到有点复杂齁，就是这样，自己上网去找齁啊。但是咱地球电管永远齁，不管无时无刻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背面齁，因为你齁你射速度齁，跟咱地球射速度是刚好他要转过去的时候，刚好我们也是转、啊，这个自己去查，有点复杂。
1: 诶，都讲一个听众，伊问讲月牛月球敢会射啦？
0: 会啦，会啦，
1: 月亮会转。好，那个回答，月亮会转。月亮一不但绕着地球公转，而且一本身也是以逆时针的方向自转，安尼哦。啊，月亮自转一圈的周期差不多是27天外，安尼就对啊。刚好就是等于绕地球公转一周的周期，所以这就被称为叫做潮汐锁定，好安尼。所以好，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人家看的鬼牛，为什么月球总是同一面对着地球？为什么会同一面对着地球？好，所以地球上的人只能看见月球的正面，是安尼来。好，就是它的公转跟它的自转。

0: 咱一天哦，这这听听众朋友们听他回了，咱一天，我们的一天是二十四小时，咱地球自转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嘛，然后一个月嘛，但是月球很特别哦，月球的一天哦，就是月球的自转，
1: 自转一周是二十七点三天，
0: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了。啊，刚好这一个月时间，它又是它的自转跟公转，
1: 公转一圈的周期，
0: 一岁地球一年，差不多一个月，但是一家己加一年，嘛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1: 所以永远咱伫地球看到月亮，就是港那边。
0: 对啊，对啊，对啊，刚、好那有一个角度这样看出去，它转，刚好这，所以这个人家说，很多人都在怀疑说，天体怎么那么神奇？很多人都说这个月球有这个阴谋论啊，这还是讲这个玄学论哈、他说月球根本是一个人外星人人造的物体，因为哪有那么公转跟自转？就咱打完公转一圈是把自转一圈是二十四小时嘛？但是我们公转一圈，我们绕着太阳转要多久？一年呐、啊。那我觉得说在公转加自转多啊呵，真的那么准？
1: 差不多
0: 都是一个月，这很对天体来说其实是很奇怪的。可能有人说，月球是外星人做的，有这样的。
1: 你好，
2: 洪天信。
0: 嘿、hey,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我有今年毕业不敢办。
0: 哦，
2: 我讲大点哈，我讲月亮不会自转的。
0: 会啦，会啦，
1: 会，月亮会自转，咱多在讲呢。
0: 它自转一周就是一个月啦。
1: 会自转也会公转哈。
0: 也讲的是咱一个月时间呐 ，I say they give a。一周也是一个月的时间，很特别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1: 来，你好，嘿。
3: 我你讲这种地球咧说哦，真正足奥妙。你若看迄网络的啊，伊迄大量嘛有人八点，早时啊八点才天光，九点呢，暗时啊拢头八点才暗呢，咱则无同呢。
0: 哎，纬度的关系嘛，系啊系啊系啊，纬度较广。
1: 好好，谢谢哈，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 77 55。
0: QQ， 所以你看，你那底这里永昼哈，就南北极，有就北极的永昼，然后整天都白天的时阵，其实没有太阳，没有什么东升西落，没有，一的是太阳的，其实你头顶在你头上这样一直绕一圈而已、啊，刚好、对，这就是北极的永昼啊，永夜的时光，我给你牛弟弟他给人家写几点的，
1: 所以、
0: 我们住接近这亚热带哦，其实算是白天
1: 不错了，
0: 白天跟黑夜是比较平均的，
1: 对对对。对，这是
0: 有那种四季的，至少四季的感觉。啊，你想看纬度比较高，尤其你看北纬啊，较寒的这类所在，就是北欧国家，因为到寒天时就捂住了呢。整年拢安尼吼，整寒天哦，白天才一两个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人晒不到阳光，其实人容易郁卒。
1: 对啊，所以我今天吼刚好就看到吼，甲听众朋友讲吼，咱人吼真的要晒太阳，
0: 没有错啊。
1: 好，咱到底有阳光普照的地方，真的你要珍惜，会晒。啊，来晒太阳两个好处。一，就是咱大家知道嘛，
0: 促进维生素。
1: 哎，对对对，维生素 D 你比较不会忧郁也会比较健康哈。这补、就是真这补充天然的 D3 也会健康。好，这又比不会忧郁哈，真的哦哈。再来二，爱晒日头，较袂失智。这个医学研究爱晒日头，因为增加阳光天然的低视率比较不会失智哈。好来，你好，
0: 你好，
1: 嘿，你好。
2: 冬天用还是高用？高用冬天也出日头，冬天高用是好所在。晒日头会补充维他命 D。
1: 维生素
2: D。我不觉得你白拢无日头，我常坐高铁去高用。三点钟你才够
0: 坐高铁，
2: 你
0: 了不起啊！我相信啊，我干嘛你骗我啊？你啊，对你家己我较有信心的啊，我们相信你。
1: 好来，维生素 D 真的能预防失智症哦。好来也晒太阳也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可以增加低视力，促进钙质哈。啊，过来的是咱多讲也比较不会忧郁哈。
0: 其实哦，咱晒太阳好处多多啦，因为晒太阳哦也刺激咱大脑分泌什么血清素？血清素的让被俗称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哈，也当帮助你安定情绪啦，提升专注力，让你感到平静。所以你看，这北欧国家的人哦，为什么他们都要想办法有那种类似那种阳光的那种灯，在家里晒不到阳光也要拍照一下，因为那个光线会让咱的大脑分泌 快乐激素就是血清素，所以五郎爹阴雨绵绵的日期哦，琼兰太爷大哥啊，哎、欸，这住在北部这大哥，我的爸爸，我当下春天也是准，还是讲春夏交接的时候会下雨，哎、欸，人真正有准的，我伫台北读过册，我嘛知影讲，迄那一礼拜吼，拢咧一直咧落雨，啊，不是，更不是真正落大雨，安尼湿湿啊，雨绵绵啊吼，一礼拜，人心情吼都压杂啊，都想，真正想就想迄个大哥赶快，想要车票安尼拍咧。
1: 坐高铁来高雄拍日头，
0: 拍一个半工三点钟，蛮快乐啊！所以我相信你大哥讲的话啊，
1: 来了，
0: 快乐激素。
1: Hello， 嘿，
3: 要跟你问一个代志，
1: 直接讲的。
3: 查甫啊，放药拢定定放，啊，算讲伊迄小块，
1: 裂破山真大，
3: 嘿嘿，爱要食啥？哦，啊，伊迄个伊迄是招人的啦，吼。
1: 嗯，对，嘿。
3: 啊，我请跟你问迄间，是恁这间万东六路一间吗？
1: 好，上课谢谢哈。别卡等你一百号，0800-7755-99-0800-7755。

0: 而且晒太阳的好处哦，除了分泌激素之外哦，你白天多晒太阳，晚上，这个没有光线之后，大脑就会分布什么更多的褪黑激素，大家褪黑激素中下，但是有你喝困的，
1: 对啊，
0: 所以你讲讲晚上不好睡，有时候白天出去晒晒太阳，然后让
1: 出来隆隆的啦，
0: 隆隆啊，白头，
1: 出来隆隆的都对了，哎，
0: 对，来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嘿，我进门嘞。

0: 后来哈，小君伯格你好，嘿 ，Hello， 小
1: 君伯格，你好，
0: 嘿，你好，
1: 你们两位主持的节目很赞，谢谢，
0: 好，好啊，这哦好，特别跟咱讲啊，好，谢谢，啊，那边卡电的叫0800775599哈，卿卿我我九九七七五五九九 ，Hello， 来。

0: 啊，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咱一个啊住在台中丰原的听众朋友，伊讲我都默默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听了快四年了哈。最近我有朋友啊，大家在约要一起出国去旅行，在啊下半年度的丢了哈。啊，但这大家在咧讨论的时阵哦，每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一共总共四个朋友，一个人都提一个地方。啊，到安那边大家无提感官，你若讲有两个三个讲感官，你们都好来。一共吼，因为苏君杰，我知道你去过很多国家，那请你帮我们做个参考哦。好，一共吼四个人提什么地方呢？嗯，一个讲要捷克，嗯，一个讲要土耳其，嗯，一个讲要去法国，嗯。啊，一个讲要去摩洛哥，嘿，嗯、啊，伊讲啊，安尼四个人讲的都不一样，方向什么也不一样，哈、嗯，对吧、啊？瑞士、咩啊？土耳其嘛，哈，捷克嘛，哈，嗯，哦，啊，摩洛哥嘛，哈，啊，个一个是迄、那个咱都讲啥？
1: 土耳其，
0: 不是啦，
1: 法国，
0: 法国啦，哎，法国啦，这四个地方啦，嗯，可多一个人讲一个。一个讲要法国什么吼，什么吼，不是托斯卡尼，托斯卡尼是意大利，法国那个、嗯，法国南部那个
1: 叫做啥？
0: 普罗旺斯啦，嘿啦，说要普罗旺斯啦，啊，一个就讲要土耳其啦，讲土耳其真的，人家说很，土耳其听说现在物价很贵，贵到一个吼，你一定吓到了吼，难怪以前去土耳其便宜，现在去土耳其真的也不便宜哈。好来，啊，一个讲要捷克嘛，东欧的捷克的，今嘛跟咱非常友好的东啊捷克，啊，一个讲要摩洛哥，啊，四个要安怎？养根，
1: 就不要一起出去就好了。这种结合一定出去玩的呀、啊，而且价钱也不太一样，大家预算多少？
0: 好，那这位听众朋友，既然你问，我可以跟你讲哈，这四个恁要选的国家，我拢有去过，我都有去过哈、嗯。不过你个人的劲哎，所以我要
1: 钱
0: 呐、
1: 啊，没有你们预算多少钱呐、啊？哎、欸，我说在可能根本去不了啊。
0: 这些国家
1: 去土耳其，
0: 应该
1: 去土耳其的钱，
0: 土耳其
1: 不能去摩洛哥啊。
0: 可能土耳其会算是比较便宜，再来可能捷克，
1: 我觉得还是不要去出去好、欸，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能力不太一样。
0: 好，我不跟你讲去哪里，其实我只说，如果我自己这四个国家让我选的话，哦，我是跟你讲，我让我去过啊。啊，如果说要选我再重游的话，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哦，吼，我会选摩洛哥，所以摩洛哥我去过两届啊，吼，我会选摩洛哥，好啊，这是我个人，我只会当安尼跟你讲啊，哎呀啊，那这各有特色啊，对不？
1: 自己去自己想去，不用揪啦，因为这种一定会玩 gay 啦，出去变派。
0: 啊，他还问一句哦，伊讲如果一个人参加抱团哈，就是讲去参加露营社参加团的哈，那种出国旅游，伊讲现在很多人都鼓励独旅哈，伊讲如果这样算不算独旅？的独自旅行，一个伊是讲，如果一个人自己报名参加旅行团，
1: 算跟团就不算独旅的
0: 东西啊。独旅一般来讲是讲自己啦，哎呀，自己一个人，
1: 你是一个人参团还是团呢？
0: 一参一个人参加团，一起猛安尼啦，伊讲这样算不算独旅啦？
1: 我觉得还是跟团就好，
0: 好吧，好，就这样子哈，
1: 不算了。不算，这样不算独立，但是一个人参加团，然后人家可能会，你不想要一个人住，不想要加钱的话，就会人家会分配给你，那就不算独立了。
0: 我跟你讲哦，因为哦，你出国你若参加团，你一个人哈，一个人，除非你的是公馆，你个人啊，总共把人玩啊，有单独一个，都会当跟你夹两个人一间房嘛，对不？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要自己住一间啊，你自己住一间的话哈，那个费用又要比较高啊，你一定讲哈。我跟你一个大一间，我个爱个付较济钱掉，就是安尼，吼，就是这样子哦。
1: 当然啦、啊，这你一个房间本来可以赚两块钱。
0: 哎呦，有的人讲我不爱啊，我都不爱跟你一个大一间啊，我唔敢跟你一个大一间啊。啊，你要叫我自己住一间，然后我还要再多花好几万，对啊，一个人，吼、哦、啊，所以讲，你就是你若要报名参加时，你若不爱，你爱先讲，你讲我要有室友，吼、哦，如果没有的话，我叫我自己一个，我就不参加，吼、哦、啊，所以有时候也。 讲啊，靠，可能有时候伊那凑不到另外一个单人来跟你陪戏，说有时候他可能就会从领队下手
1: 哦，领队看性别啦，
0: 哎、对啊，领队啊，啊刚好阿伯德是讲，因为你是女单嘛，他就干脆这一趟就派一个女领队啊跟你同房啊，
1: 对
0: 啊，
1: 对、啊，这样子是最划算的。
0: 对啊，如果你是男的，都派男领队，
1: 你哪讲女领队，你跟领队直接你是 K 吼，你还是会比较配合着你、嗯，但是你哪家。无熟识人去夹做伙，哦，你人嘛开钱，你都哎呀，唔得要开不了啊。
0: 所以吼、哦，起码吼，其实吼、哦，
1: 多花点钱自己住就好。
0: 业者也都看到这个商机
1: 啊，吼、啊，
0: 就是讲度自己一个人参加没有办的这样一个人的，所以我发现起码我会旅行社，他就是怎样呢？他就是说我们就是。
1: 单人
0: 可以让你单人参加、啊，然后呢，你就不用担心说啊，单人参加啊凑不到人，又要房间的费用又要增加，
1: 成本省一笔啊。
0: 对，他就是你单人才那个不会增加房间的费用、
1: 啊，不是啊，不是不会增加，那就算进去，
0: 只是算进去，对 啊, 對 啊, 啊所以可能去的这一团里面很多都是各自
1: 对啊，对啊，对啊，该挖的损你懂的，不可怜。
0: 对啊，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哎、欸、不错，那现在有旅。
1: 其实我觉得建议在大家这样的，卖干阿伯你出去来先接电话。
0: 啊，来了，嘿，嘿，了。
2: 我2023年哦，我开始甲团去法国，荷兰还有比利时嘛，好，伊个价格哦是无高嘞，就是伫个比利时哦，迄领队还冇困一暝啊嘞，其他我拢改善。
1: 哎，袂歹啊，还不错，很不错。
2: 2004哦，我去的泰国啦，泰国都要特别钱啊，要特别3000。
1: 哦，还好啦，3000块，
0: 是，
1: 好，3000块换哦，几天自己一个人清净。啊，我现在劣势有几下，你每个重新那包括生活习惯，用卫浴的习惯，睡觉的习惯。
0: 哦，这室友真的是，
1: 对啊，哎呦啊，
0: 很难哦，嘿，真的。
1: 啊，不，你开10几万，你开10几万出去啊，为了再省那1-2万块，假不知道啦，假设结果10几万，然后每天都要跟这些室友，为了哦这样子。对抗啊！你整个旅程下来，反而都不开心啊，失焦了。

0: 所以这旅行是安尼吼，从顶边我去突尼斯啊吼，啊这刷了，哎、欸，来你好，嘿、欸、，hello，hello，
1: 你好，你好，嘿，嗯。
0: 十三万
2: 嘿
0: 哈喽
2: 现在不给你你现在在讲这头吼我感觉很恶妙的我哪做事了吧我哪暗时啊我都抬头看那星啊我不去日本这头啊我连机坐起都没看到星啊星早就对了星星啊
0: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我知道星早就对那天对啊好，天顶好
2: 一点。哎、欸，我当时啊，那奇怪，咱比头高，拢看到足多星星，啊，台湾人竟然无看到。
1: 星星害羞哦，躲起来了。连续台这波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红盖油维拉干苏鹏阿狗护脸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悄悄，拜拜。谢谢喽。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丁哥你好。
2: 喂，你姓爽啊？
0: 我姓爽，你好呢。
2: 好啊，我想讲要给你唱。
0: 好，好来等一下，先谢谢。啊，来，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的好不难呢，
1: 大准你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呢，现电话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个人朋友帮。咖喱咩？还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拢个当卡喱包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哎，你好，喂，你好，你好，
3: 你好，秀山，你好，
0: 杨先生，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听秀妈妈，
0: 妈是妈妈吗？
3: 哎，妈妈，
0: 好，大娘白，
3: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来，谢谢。来哟，要点歌的人即摆咱开始，咱卡哩吧哟，咱两扎点歌较好提歌。当然你若开呀吼，这个垃圾拜托不要叽叽叫的吼，麻烦垃圾就要关起来哈。来，即摆开始，预备起，一旦卡哩吧吼，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啊那无咱就先我到尾来个讲的气象哦，嘿，要点歌的人即摆。先卡你白哦吼，啊那不然先和大夫讲起，我这个八位吼，可能大夫，嘿，新名我的波比哦，
1: 我越来越白哦，
0: 哎呀对哦，我看哦，
1: 去中国哦，
0: 真正是哎呦呵哦，真正越来越偏白，你讲感觉？
1: 是，
0: 哎呀，真的神明保佑妈做波比哦吼，
2: 啊真的神明保佑，
0: 俺懂哦，你拿就要大声嘿，
2: 咱的
0: 兄弟。廖大姐，
1: 你好，你好，
0: 廖大姐，你好。
2: 我点一个
0: 啊，什么歌？
2: 刘龙天涯三下麦。
0: 刘龙天涯三下麦，好，等你吹。好 ，OK，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我现在拢挂紧，嘿，你嘛拜托个，你嘛帮忙电话嘛，加两节啊，吼，莫是挂电话啦，恁是要哪接电话？来，咱去订个卡，要点过人用咋卡哩拜呀？阿姨又够一点吼，虽然讲伊是安尼啦吼，等下请到个人讲个详情哦，来，稍等，八位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哪一位呢？
4: 我位黄小姐，
0: 住哪里的黄小姐？
4: 好位，
0: 好位哦，要听什么歌嘿？
4: 文中伟。
0: 分中鬼医哦，好，大娘白，
4: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5: 是吧？
0: 啊，你几号人啊？
5: 我用点一条三明海蛇啊，
0: 三明海蛇，不是啦，是讲什么三明海蛇啦？
5: 没叫啥，没啦，
0: 刚是这首吗？
5: 哎呀，
0: 讲什么三明海蛇吗？
5: 哎呀，
0: 好好，等你吹哈，
5: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2: 哎，就是那个大夫，你好，
0: 你好，几位？
2: 欸、我北港蔡小姐，
0: 北港的蔡小姐要听什么歌？
2: 我麻烦你放那个《天公听憨人》。
0: 天公听憨人哦。
2: 嘿，麻烦这些大家当平安。
0: 天公听憨人吼，好，等你吹哈。好，
2: 再见，拜拜，
0: 再见，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嗯，你好。
0: 你好，这位。
6: 我是有新的啦。
0: 新的哦。
6: 我是接叫两遍尔啦。
0: 哦，是你唔捌卡过就对啦吼。
6: 唔捌啦，我今日嘛，我杀上一罐来。
0: 咱贵姓？请问咱贵姓？
6: 詹天佑，詹天树。
0: 哦，您住哪里呀、啊？
6: 汐止。
0: 汐止哦。
6: 嗯。
0: 哦、来，要听什么歌、啊？
6: 古惑星的李荣基。
0: 好，好，等下给你安排哈。
6: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
6: 拜拜。
0: 好，来，对不起，要点歌，让先听者，咱就要拜别了，来拍谁哦？谢谢。来，先我到，赶快讲一个八位一个来，谢谢。
1: 是啊，咱这个丰泰的路线哈，愈来愈我北行过，所以讲进步真快个，应该是咱擦边球啊，所以讲也扫地， 诶涵盖范围哈，这气象局分公告的资料，应该是诶涵盖哈，蒙到咱的花莲、宜兰、基隆啊，啊个新北市啊，所以按你来讲，愈来愈往北咧，有可能好、啊，所以明仔这气象各有新的资料出来，目前看起来。就是伊中心，吼、哦，中心已经袂直接行到咱台湾本土，吼、哦，所以讲伊这路线已经偏北啊，哈，啊，安尼看起来咧，伊这暴风圈啊，影响是虾米时？拜五明仔下晡开始，吼、哦，所以咱这应该讲明仔哈，咱是不是爱放假无放假？你啊，今仔暗时啊，看每一个管区啊，那比如讲有人讲哇，下晡时来话，安尼唔是上半工麻烦啊，但是真那人在时啊，还袂到啊，吼、哦，兄弟哈，所以讲目前看起来了哈，这爱看暗时啊，这每尤其
0: 好像是八点开始，
1: 嘿，这依然哦，那边到底安怎？我咧要啦，应该是明仔免放假啦，会影响，但是应该袂放假。所以讲，嗯，他应该没有那么迫切哈。但是呢，咱甲各位提醒的是，咱拜五的暗时啊，甲拜六。哦，这个、时间点那是上影响上大，礼拜应该就是行出去啊，哈啊，但是风雨较大，影响着咱的这个中部以北，哈啊，咱最近啊，加注意的是拜五暗时啊，到礼拜这几天要做注意台风。
0: 哎，所以大家啊，忙去看海洋啊，这个不要无聊到那种程度哦，哈，来，今晚个请大屋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咱这里一定要甲各位提起啊，因为迄是甲咱台湾有关系啊。咱的这个总统赖清德先生嘛，走出来讲哈，真那是无必要。外交部嘛有讲哈，真那是无必要。你的身份那是较敏感的人，无必要，就先暂时卖去中国、
0: 香港、澳门，
1: 这他都是属于中国的啊。嗯，所以讲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有这個政治的力量在这个在操作，吼，因为这新的法案在中国开始，甚至讲有支持咱台湾的迄外国人防攻击，吼，所以讲外交部讲吼，唔是讲叫你袂使去，但是你啊讲家己的身份较敏感，比如讲你有讲过相关对台湾这方面有这个足明显的政治色彩的人，
0: 譬如我。
1: 那啊，你想要卖去哈？也查你全身躯，包括你的手机啊。你若无交出来，你就免等。哈，伊用所有的这个办法来使用，先比如讲反分裂国家法，中国的新的法律啦。所以就讲，这个甲各位提醒，那是暂时无必要的话，有必要，那你买收者啊，上好先暂时卖去中国。
0: 我根本无理，你知影为什么？因是因啊，咱是咱啊，因是中国，咱 是台湾啊，啊不，咱台湾，咱有啥物？咱有护照。
1: 我又没付一个税金给他。
0: 我从来没纳税给因啊，伊妈妈饲过咱半工啊，凭啥物给咱管？凭啥物给咱控制？凭啥物给咱抵制？所以我感觉太没有道理了。含别个国家的支持咱啊，不可以。啊，伊咪霸道，咪是偷伊，无是啥物啊？啊，咪是跟偷伊同款吗？这种行为不是土匪，要不然是什么？所以呢，我感觉太没有道理啊！你若要去支持因哦，那你们恁的头壳唔知咧想虾米？那可要支持这土匪哦？我不知道恁的想法是安怎，可是他们的行为跟土匪没有什么两样哦！哈，来，今麦个请大卫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1: 是全球上对人上好上诶，好、你做想要去啊新外城市的排名。啊哈，给你各位每年都有了哈，啊，这是经济学人智库 EIU 啊，每当中的公布新的资料，全球宜居城市指数，就是这些城市吼是都想要让你去啊生活。
0: 芬兰吗？不是芬兰吗？幸福国家是芬兰。
1: 芬兰是袂歹啦，但但这连续两当第一名的城市城市啦，城市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近前有连续足侪拢是第一名，个奥地利的维也纳，哦，这嘛是真有名哈，啊，拢是真水的一个城市。啊，其他呢，其他这日本有大阪跟东京 Tokyo 哈，所以咱这个伊是真站名啦，前十名啊，伊是兵团这全球173个城市哈，173个城市。 啊，所以讲包括这边瑞士诶、苏黎世、日内瓦、大日本的大阪，还有加拿大温哥华等等哈。哎、欸，那我你比去这里、個、诶、欸，这排、個、名来对啊 ，New York 嘛有了哈啊，那我要问啊，咱台湾呢？目前在他的评比底下，咱目前这台北好像还没有进去啊，所以但是呢，咱已经不错了啊。诶、欸，上基本咱亚洲来看哈，上位高的就是咱台北。啊啊！台湾那就本土的人拢在讲，哎，那我就有六都嘛，六都都是好城市哈。啊，但是没出去比赛，第几名呢？通常都是派这个台北出去比赛哈。所以讲目前，哎，这个台湾在加油啊！城市的方好居住的城市，台湾再多加油一点。
0: 是的，哎，谢谢。来，你好，
7: 你好，你好，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7: 我要叫回来。
0: 好，来个接接一下咯。哎，咱这么个播，哎，陈大姐，你的歌来了，来试试。

0: 经人请你离开。那么这江辉所请的咱的导览的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你好，邓姐，等一下，我给来接播好，谢谢。好，高姐姐来，谢谢。一线一线的高姐姐，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秀嫂，我邓姐姐。
0: 哦，来，三边的吴姐，感谢你哦。
1: 我老朋友够好用的啦。
0: 哦，陪得真好。
1: 系啦，我香港卡哦。
0: 香港卡。
1: 嗯、我带三十几单，我做一种哦，拢卖无效啊。
0: 三十几单哦。
1: 啊，我本来这种无效，好就去夹，好就去夹。我恁两个朋友。我抹十五斤就抹十五斤，好，到这下剩三个，我都没个月啊。
0: 三个月我都没
1: 月。是啊，都做好用啊。是啊。
0: 嗯，你这讲多少不，大哥？哎，这麻烦你哦哈。哎，谢谢，谢谢你，谢谢。小哥你好，こんにちは。
2: 有事过奖，こんにちは。
0: 哎，要跟我问什么？直接讲来。
2: 没，要跟我问，别什么要跟我讲那段哈。
0: 系是。
2: 我太太在香港开的
0: 哈。系是
2: 系。诶，炒的啊，抹两盖哈。
0: 我来身边的不记得。
2: 都别炒啊啦。
0: 抹一点糯糯皮样呢。
2: 诶，对啊，我给你买两组呀，我要过再买你啦。
0: 马金啊，我只讲，安尼真紧要帮个关的好啊。好，感谢你，谢谢。没有，我在你香港家啦，现在是真老光到今啊，皮肤问题拢会过来个啵，糯糯皮啊，转个大些拢个淡薄，咱出来得拢个空一组，哎，买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薄？薄是个塔夫人色哦，慢慢记呢，抓起来捞起来哈，啊，薄好记个咱
3: 到些啵，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蛋呢，
3: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哟，咱今天嘛赶快要邀请好朋友进来给咱讲好话哦吼！啊，赶快我那是去上是这个脚踏板，因为我感觉打卡地吼更重要，真的要天天啊，特工打卡地啊，甲刺激咱这个卡地，因为咱无啊多去用特工去用，哎，脚底按摩啊，那么咱就只有家己来呀吼，自己脚底按摩就是打卡地吼，对咱的内脏、五脏六腑，包括咱的膀胱拢有帮助。那么当然，如果是你来起来给咱讲好话，你有去过？有去过这个打卡地人，咱机会你有别人，因为安尼大家才有机会啦吼。啊，那是咱的好朋友要起来跟咱讲好话，啊，讲重点哦，你要讲个清楚，唔要讲热热等哈。这样嘛，我咱的好朋友会记得卡起来讲重点哦，谢谢。那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在秀爽小姐，你好。
0: 哎，来，请讲起来。
4: 你的三省新报甲概括真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4: 哎，脚头有咧酸哦，食落拢好去，
0: 食钙过节哦，好。阿哥有啥？嘿，
4: 阿钙钙诶，钙落迄落三十斤多吼，
0: 嘿，
4: 食落嘛足好诶。
0: 安那好，讲对对。
4: 人来无爽快，食拢好去。
0: 哦好，小蛋姐来，阿接姐，阿先接姐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啥？来家里讲话咧？
0: 来家里讲话，请讲下来，嘿。
5: 唔知啦，我食你诶药啊吼。
0: 你接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6: 喂，秀线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6: 今年弄了皮样，有够好用。
0: 哦，来请讲重点。啊，抹了安那好嘿。
6: 香港卡吼，我啊抹一两盖就拢消了。
0: 香港卡哦。
6: 香港奖。
0: 香港奖。
6: 我啊抹两盖就拢差不多啦。
0: 好，阿姐，甲恁到时问下，你电话卖挂断起来。哎，先接接哦。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7: 秀线。
0: 哎呦。
7: 我食你的三明治，不过到比如你就啊做打卡食下咧。
0: 哟，你食钙果子上钙好啦。
7: 系啊，我拢打卡食下咧。
0: 你讲你食钙果子好，
7: 你
0: 讲你食钙果子安那好，你本来亏多少？
7: 亏多少？你就啊，这你就大腿头只。
0: 哦，我知你。
7: 光光掉只无。
0: 啊，今麦你讲你打卡食呢？
7: 系啊，我拢打卡食。
0: 哎呦，够好啦！我知你老兵来。
7: 你看也搞啊。
0: 来，小蛋来，我先接接来，嗨，好，谢谢。来上广告呗，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3: 大准一讲，
0: 对不起哦，因为咱广告时间未当上久，还是对不起。啊，咱到这为止不要紧，不要紧，明仔载个有的是机会哦，哈。来，今晚请大伙来跟我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3: 嗨，来个各位分享，咱讲真的哈，咱最近拢在讲油啊，这油是对的啦。伊是有伫地主人得到癌症的机会会较悬，但是你毋是一睏啊食遐多， 不要那么那样的那个咳哦，足惊吓啊！拜拜拜，我健康，我最近感觉讲我目睭怪怪，眼骨啊红红，脚手怪怪，嘿，无遮紧，无遮严重啦哈。是致癌油没有错，但是那个有其他有可能更加严重，比如讲一天一包烟，哎呦，哎，这嘛是你来想一下哈。因为化学的物件，地鼠咱得到癌症的物件真多，好、哦、致癌物，对不对？啊，所以你去看，一天一包烟的人，你也讲啊比较起来哈，食、哦、一支烟加食到2.5公克的有问题，有是少讲害哈，这是有去研究哈、哦。所以讲一天一包烟，你感觉讲吼是每一天拢食到50公克有食到有问题油，哇，是不是这个烟比油还要更恐怖哈？哦所以讲，这个主要下底就是讲吼，是啦，啊，这个最近出问题油吼是问题，伊是8mg 啊，一公斤内底有8mg， 嘿，超过4倍，哎呦，安尼感觉好像很少吼，是嘿 ，mini 嘿 microgram 啊，不是 microgram， 是 microgram 个减1000倍啊，所以讲有没有感觉？那是无第一时间用滴咩话吼，应该没有问题。哈、哦，对对哈，啊，若是讲咱来看食薰，哇，随食随造成咱身体反应呢，所以烟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更大。好、哦，最后要甲各位提醒，咱的健康爱加水，薰酒槟榔爱戒哦。
0: 是的，哎，其实讲的哎，那有毒那个油吼，嘿，不加济啦，就像大武讲的，就是千分之几安尼啦。那么你也无连续，你也无达刚食是对啊，无累积起来，所以咱有些是大部分应该这应该是什么？你们在大陆，
3: 还
0: 一种一个餐饮业哦，会
3: 啊，对对对，
0: 或者是说那个
3: 自助餐，
0: 哎，对，自助餐啊，或者是那个什么炸鸡的那个卖咸酥鸡那个用比较多啦。啊，但一般的家庭买啦，不会那个不会构成什么伤害啦。最给你们管的可以啊哈。来，今麦跟单哥我带回来逛街，简单的一下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分享者啊，咱这台股并变叫有机会。到五班啊，当然是要再等一下。但重点不是要讲这個，以后咱台湾的股票开始会改哦，要改什么？咱今后就是1000块，你手头的这股票是不是拢加清台积电？对不对哈？哎、啊，一个跳一个就是5块5块，以后有可能改成变成1块1块，好、啊、变成一起码是2000变2005，按、啊、一个跳哈、啊，上涨的时候，以后有可能变成1块1块1块。嗯，哎呀，购物，哎，这里、个、买零股，像我这种较无钱吼，拢是买10股啦、5股，好像台积电1股来，然后偌济，真的吼，足贵哈。
0: 按200几万呢？
3: 一张1000股，按200几万，我买去。
0: 200万，
3: 哎，我买1股就真济，2000多块，对不对？
0: 我给您报个，我跟他买500股呢。
3: 哇，没也是很是不要，只看
0: 我们买不起的。哎，
3: 我们不是剩的人，
0: 我们不是名主持人呐、啊。啊，阮是食头路，食人的头路，安尼俩嘿。
3: 哎、欸，所以讲这零股吼，咱这小资族咧算，哎、欸，一进头咧撮合，以后会变成愈来愈紧。以前起码是5秒吼，会让哎咱交易吼成功一次，以后变成就顺便变几秒钟的成功一次，再成交一次。所以讲以后哦，台股哦，台湾的股票会变动会愈来愈紧。你也讲哦，哎、欸，甲你建议啦。千万卖借钱升股票，
0: 是的，来今麦来请到唱先唱古配秀的刘龙的。
3: 哎呀，试试看。
0: 哎，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3: 469469。
0: 哎，听到唱歌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刘龙丽，
1: 谢谢，
0: 哎，主持人是洪一宏，主持人是
1: 大富，
0: 哎，大富请问哦，
1: 那您
0: 的戏子张先生说点没有？来，谢谢。那么咱听讲过啊，卖得的万千遍，这句是我的口头语啊，口头语，哎，日本话叫口头语哈。那么为什么呢？嗯。啊，真简单啊！得到万千病也对你一世人啊！啊，那讲比如讲啊，啊，万一呢，因为万千病，地书呢，哇，变成爱《西游记》，啊嘛是对你一世人呢。比如讲哦，你肾丝球过滤力不好，陈武杰先生啊，迄、那个人就是我讲这些最离谱的。迄、那个先生哦，两点钟来哦，一加一趟哦，一趟哦，到你讲那迄个。腰果一趟，我那袂洗汤对不对？伊、哦、一趟两点钟个食个了。
1: 哎呦，
0: 那有这种人安尼啦？迄食物件都拢无要紧啦，腰果食个啊紧。迄问题是一盖个食安尼大量诶，已经变成哦，磷元素过高，矿物质过高，伊无法度肾丝球无法度过滤啊，怎变成袂放尿啊？怎么办？医生紧啊，西游记啊，怎么办？我你要正起来，规身骨拢正咧行起来呢？所以咱的和平，咱食物件本地就是安尼啦。食物件爱食爱食，不要紧，你唔要食过量。比如讲，你最爱食果菜汁啊，啊，你对油脂无，你要来当食果菜汁，那应该食果酱，不可以的。你就是乖乖个食，比如讲乖乖食桃啊，今麦咧出水蜜桃啊，啊，咱来食几粒就好，你那得个加食，唔免嘛吼。所以拢是因为食食的问题，啊，不应该食油啊，食偏方，才造成油脂出问题呢。所以叫你这人去洗油脂。这嘛是原因的呢，对不对？虽然你得要检讨家己哦，哈。咱今嘛先请大夫来讲一下，药剂加膀胱要注意什么呢？嗨，
1: 嗨，来个各位提示，咱这个药剂，药剂讲要过，好像也不是太困难哈。那你只要卖加加碱，哈，卖加些油啊，啊，乖乖啊，啉水加运动，好像就可以哈。啊，但是这件代志哈，就是不好做啊，因为你也未记爱啉水。你袂感觉讲嘴拢哒哒吗？啊，我有啉饮料，我有啉汤啊，然后我啉果汁，吼、啊，迄拢有水分啊。啊，你有时阵拢会一段时间摕出来讲，真的，有做侪这资料拢讲。其实上，咱只要有啉相关的饮料，拢爱加啉水哦、啊，因为你饮料内面绝对有糖，绝对有这个啊，做侪种卡路里相关的配料的物件，甚至讲迄是酒。哦，各有阿鲁克鲁哈，这些酒精类，哎呦，嘿，根本就是液体面包，所以这些东西是水啦，上好的水就是一般的水啊。你卖搞讲你我啉无糖的茶，就是一波强水分，唔是内面有咖啡因，嘿利尿会利尿呢？你有可能啉100cc 的茶，结果放200cc 的水啊，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到底尿了多少，所以那来给水。啊，咱只要啉饮料，包括啉汤拢是，吼、哦，迄唔是咧补充水分，迄是互你啉欢喜、啉好开心的啊。甚至讲有人讲我咧啉补呢，我这是中药材，我是鸡汤、大骨汤，你敢有法度补啊？虚不受补啦哈，咱伤虚啊，

0: 我袂入味，真的，尤其迄汤通常拢是油，就是盐。我特地讲吼，你迄内面拢是油，就是盐。啊，唔是讲袂使啉，可以喝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喝。啊，但是你敢会卖啉规碗？哦，对对，规碗是迄碗公用碗啦吼。咱来讲，哎、欸，喝个开心，大家一起喝哦，安尼真好。但是你到底那煮汤迄人加偌济盐？哦，我无落盐，哦，我拢种笋呢。啊，有人安尼讲，我拢这内面拢是笋呢。你看咧，这蛤蟆汤哦，最后鲜呐，我告诉很鲜，对不对哈？但是真的有够咸哦，你来加注意啊哦。一碗汤的这个盐吼，通常平均一下，有可能有800mg哦。咱规工会当食就2400mg，所以讲你凊彩你汤啉啉的吼，超标啊，药膳汤对不对哈？补哦，食材补嘛是相像，尤其矿物质啊，你看哦，这中药材啊，这补汤内面吼拢有点点，哎，就是一种矿物质的来源。啉愈侪汤，腰子负担愈重。另外呢，咱那个贵提醒就是讲吼，咱腰子吼，这个代志伫咱台湾是这个西药剂王国哦，因为咱有健保的支持西药剂啊。外国人做行善啊，哦，你们好好哦，有洗肾的那个补助呢，所以讲咱一单爱开500几亿，近差不多要600亿了哈，在支持治疗药剂，有将近要100万人在洗药剂，无洗药剂也无性命。哦，所以讲，这个台湾长时间的西药剂量真多哦。你看，有200几万慢性病，嘿，这药剂病的人，哈、哦，你也算一下，差不多10个人内底都一样药剂歹。啊，尤其65岁以上长辈占37%，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这个健康问题。尤其咱长辈要给注意哦。
1: 是的，所以呢，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就是安尼，你才吸收会利啊。啊，你一困啊，惊啉伤济，你吸收袂利嘛？会随啉茶总随放尿，安尼就无好啊。所以咱尤其那膀胱甲尿道那无好人，啉茶要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然后佮兼做咱定讲的40岁以上做提肛滑，也佮兼做打卡底。所以我才会送您啥？送您哦，脚踏板。那么希望您啉温的茶，我才会送予您保温瓶哦，吼。啊，佮有咱啊，尤其那无肾失球过滤，你无达到60个人，千万唔茫佮乱食药啊！莫个乱食偏方哦！你好，你好，喂，你好，嘿，喂哟、哦，嘿，
2: 你姓啥叫？
1: 是我姓啥？你好呢，嘿。
2: 我先听有。
1: 哦，好，你好。
2: 啊，请问你的迄种食迄无教药的鱼？
1: 哦，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

阿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

0: 听街三兄妹，那么这唱的人，主唱的人，我不是我，是我跟我哥哥两个人唱的哈。那么这现在聊啊，我们说点没有？来，谢谢。那么先生，你好，你好。哎，是我先生。我你拿这个机嘿。啊，嘿，是你好。
1: 啊啊，先生啊。
0: 嘿，是阿桑你好，什么贵书？
1: 哦，你的 A 要做三年评估啊。哦。假听风真正有影会使，
0: 我来三遍好不？一个啊，你家己有哪有哦？
1: 我吼，我一年半年啦，足够听风的哦。
0: 啊，是哦。
1: 啊，从食你下个单吼，食你下过来都唔捌听风啊。
0: 安尼哦，
1: 今年拢无啊，我今年遐寒嘛无啊。
0: 拢未听呢哦。
1: 拢无听吼。
0: 哦
1: 哦。会急加紧。哦，因为就靠手家己呢。
0: 哦，阿三，你要教阮鼓励人吼。
1: 啊，你讲，你听我讲，手家己做有效诶。
0: 哦，安尼好，感谢，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好，感谢哈。
2: 谢谢。我来三瓶，三瓶红姐。盖一个盖锅
0: 子。盖锅子，哦，阿姐咧好嘛？
2: 规暝吼，放七八摆，有即马，一两盖，两三盖尔。
0: 哦，原来七八个，今麦存两三个了。
2: 哎，啊，食迄个血压哦，180+，啊，今麦存86呀。
0: 你原来是偌悬啊？
2: 180+，要89啊。
0: 要89，哦，你安尼你咧说你，啊，医生啦，规划对咧较好哈。
2: 我知啊，啊，食你三斤面包加迄个钙果汁。
0: 好好。
2: 啊，两项拢食，啊，这个是恁也蛮好啊。
0: 哦，我那只骨爱刷卡。感谢大哥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开工？
3: 真正有影，迄我见过吼，真够听风了。迄卡镜头啊，吼，大谷歌车吼，哦，真够正哦。
0: 哦，你哦，
3: 那真听噶呢？
0: 好好，阿金妈呢？
3: 阿静姐，你的三年进步哈，回来吼，我拢唔捌听。
0: 哎呦，真好哦！
3: 我唔捌听吼。
0: 哇，你好，大家健康啊，保重吼。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哦。好，阿姆谢谢你，感谢哈，谢谢。你好，你好。
4: 哎，
0: 是我先生，你好。
4: 先生呀。
0: 喂。
4: 我才多卡住你呀。
0: 好，安尼哦。
4: 哎，安尼用我的那一堆公交的卡片来讲。
0: 哦哦哦，我坐你呢。
4: 我讲放着哦。
0: 好。
4: 今麦拢安尼啊，清清啊那。
0: 哦，等下，产品都不接，你是讲今麦放着安那小便安那？
4: 啊，清清安拢无破啊，应该拢有破，怎拢无破啊？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今麦无破就对了吼，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哈，要改两层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先生啊，
0: 有，
5: 我有去挂，我唔捌卡电话啦，我去卡咧三星店铺一两斤买啦，
0: 哦，感谢你，谢谢。
5: 啊，迄个，我咧请教一下啦，放药是原来有那有去配啊，有那上有差啦，吼。
0: 好好，啊，你今麦你要改两等啊，大哥啊，改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6: 先生啊，
0: 来，请讲，讲重点嘿。
6: 咱讲真诶吼，我最想对盖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6: 因为吼，我诶脚会酸会疼，爱打药补着无吼。即卖拢免打。
0: 你讲你食咱诶盖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疼。
6: 本来吼，我诶脚会酸会疼。
0: 吼，
6: 啊，就爱打药补。
0: 吼，
6: 啊，我食着盖过去，食到即卖吼，拢袂疼，毋免打酸疼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对哦，好大嫂，感谢哈。
6: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不爱信呢。
0: 嗯，
6: 我迄吼，骨密度吼，
0: 骨的密度，食
6: 迄钙固质吼，骨的密，骨的密度吼，啊，食到迄钙固质吼，有升较悬起来呢。
0: 升较悬哦。
6: 有升较悬。
0: 安尼好啊。
6: 因为两年前我有检查，
0: 啊，
6: 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这么较悬呢吼。
6: 嘿，是。
0: 我你讲呢？安尼好，大嫂，我冇替你欢喜哈。
6: 嘿，我冇跟你骗啊，讲真
0: 的。我知你别骗啦。好，安尼了解了解，我别当讲上句哦哈。
6: 嘿，谢谢。
0: 感谢大嫂，
6: 好，
0: 谢谢。哎，来哟，所以呢，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头头，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就是吃咱这款
7: 三品金宝。
0: 咱贵县姑给你照顾着呢，咱要怎吃这较好？吃一罐低的五罐，就是咱的三品金宝，有咱贵县姑照顾着。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着咱的
7: 钙过节，
0: 妈咪今日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哦，买产品有送的点数，底下咧抓起来挂水咧捞起来，吃好吃个咱
7: 到十八。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单呢。
7: 多准几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8: 喂，
0: 来，我先生你好。
8: 嗨，小姐就问你哦，你我唔跟恁叫诶，因为阿嘿，
0: 嘿，
8: 食食迄个豆角诶，是食几粒啦？
0: 安尼甲讲起来哦，二线哦。哎呵，蛋姐，我叫你来听哈，谢谢。来，等一下哦。那你好，你好。
9: 哦，你家
0: 我姓邵，江海西，你好，你好。
9: 哦，我是要。
0: 好
9: 呵。给你问一下哦。
0: 好呵，什么贵属嘿？
9: 嘿。
0: 嘿。
9: 我要吃迄热火山的呀。
0: 哦，来现在接接哦。嗨，谢谢。来呀，那么咱这个杨先生的瓜妈妈，我给你唱好唔好呢？不，咱无请。陈百潭啊吼，啊我给你唱哈，来我来个唱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妈妈。

0: 拍摄啦，这个我不是歌星啦，那你杨大哥，抱歉呢，我来给你认，一个认真唱，唱出我对妈妈怀念，对妈妈想念啊呢。来，继续我喜欢的杨大哥说的没有？来拍摄，谢谢你。好，来稍等。
1: 你好，你好。
2: 喂。
0: 哟。
2: 是的。嘿嘿嘿嘿嘿。我是你。
0: 啊，我姓啥？你好。哎，我要跟你讲，嘿来。
2: 我这么好啊，这么觉得哈，这困哈，拢开困
0: 嘞。我来三遍都不觉得是，假阿爷得那较好困呢。
2: 哎呀，困，拢困到七点过。哈
0: 哈哈哈哈哈！困到未记得起来。
2: 我先不搞，叫我你先弄，你安个才还未起来。
0: 阿上不要紧，咱困到八遍哦，人较有精神呐。
2: 哎
0: 呀，困到八较好啦。啊，你再无人我们呢？你敢是我们哈？没啦，老朋友，老朋友，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啊，来三边老夫子嘞，你今麦是讲食我的阿爷倒那较好困呢？
3: 嘿，
0: 哦，啊，困几点钟？一工啊？
3: 诶、欸，我拢差不多，诶、欸，三点外吼，
0: 吼、
3: 哦，诶、欸，九点困吼，
0: 九点困，
3: 嘿，
0: 啊，你六点钟有啦，有够啊啦，
3: 有够啦，嘿、嗯，
0: 咱人爱六点钟到八点钟，
3: 啊，我来去尿尿来吼，
0: 吼、
3: 哦，再搁困。
0: 哦，安尼哦，嘿，
3: 啊，无较早哦，唔、哦、是哦，
0: 吼、
3: 哦，那两点起，两点就歪困，一点一点就歪困。
0: 哦，今晚算讲起来小便嘛，我都困啦哈，我
3: 来
0: 困
3: 的起呢。小便来就搁困。
0: 哦，安尼好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谢谢。来哟，那么好朋友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签名、金膏棒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困不起，咱的好朋友来个讲这款，讲这款。哎呀，得啦！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个健康困眠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回咖啡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那么冇天然的上面呢，比蛋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哦哈，所以呢。啊啦，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是假。
4: 哎呀，得啦！
0: 上好是呢，当个假三型全部做假，那个更加如何哦吼？那么咱调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呢好变，咱无急，咱呢有耐心。哪吃阿边哪好，咱别人吃好，你嘛吃好哦吼。妈咪叫咱登记，让我根本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哈。吃好一个，给咱
4: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电话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来，我是小李克，你好。
5: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5: 哎、欸，阿奶，困没起？要吃啥？
0: 哎、欸，接不接一线哦？哎、欸，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呀，困没起啊？有介济原因呐、啊，苦恼呐、啊，都、就是乌白乱想的人，上济人困眠的无好，然后啊，包括你那教育嘛，困眠无好，肝无好，人嘛困眠无好，过来啊，过来偏啊，过敏的人啊，困眠无好，过一个。卫生得老地疏的暗时呐，得便便你得困的人嘛，困眠无好，啊，你的动作气更出问题，其实是卫生得老。那你讲叫做一气生安尼啦吼。那么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卫生得老这么多呢？所以呢，可见台湾人食物件拢足紧哦，火呢成咧怕火安尼，啊个爱食饮料爱食甜的吼，啊，这种的才会当才会比较开。一吃生哦哈，啊，吃饭方得多，吃饭就是爱慢慢啊煲，吃饭啦慢的人，较袂开散，吃饭啦紧的人开大颗，啊，你家记下哈。来，咱今麦请到了讲这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4: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讲真的，咱这胃肠哈，你看咧，大家都咧使用啊，啊，咱胃爱消化，肠啊爱吸收，啊个个排出去，所以讲咱大家食较侪，敢袂使？不行啊！你也是假如做的是增加的负担啊！我偶尔吃，我唔是讲特工啦吼，安、哦、尼可以啊。但是你袂使一工食足饱，隔工拢无食，这样不行哈。哎、哦欸，不然伊是咩啊？派工对不对？吼，那胃肠是咩啊？派工无法多，嘿空空气哦。阮主人到底啥物想要食物件，伊咧要哈。所以咱来定时定量，原因就是安尼。啊，你来看哦，我最近爱啉汤，啊，我讲过啊，啉汤就是啉卡路里。哦，阿、啊、哥有一啥？咱卖啉遐烧的汤，卖碳烧啉嘛。 茶甲茶烧香，甲咖啡拢烧香，卖炭烧啉，咱较凉较啉。你敢有法度？才烧刚吞了落去，好、哦、对不对？有的人长时间拢安尼啉，啉甲伊声音哦拢无水啊，都沙哑了，好、哦，甚至讲哦。不是，侬感觉讲，哪有那种物件，对不对？哈，这有可能你的食道已经开始变变，哈、哦，常常爱啉汤的人，啊、哦，有只阿婆就是安尼，拢爱啉汤，啊，当年啦，哦，几十几当拢是安尼啉，很开心哈，啊个啉点咖啡拢是小小，结果呢，两个人拢得食道癌。食道癌就是这样来的，这个不是说你调羹吃啥较会，每天喝烧的东西就会哦，吼、哦，啊，你看那些有的人爱吃咸，会更加会害，会作害哦，为什么？因为这个每一个吃咸啊，咸就是一定有这个油啊，辣油，啊，你的火锅，吼、哦，是不是火锅的滚，对不对？那油会 keep raw， 会 keep 烧啊，所以说你啊，讲喝这个麻辣汤里面时阵，哇、哦，那油啊。也即个甘热吼，啊都要调伫咱的食道的壁顶管，啊当然你造成你食道上烫伤，啊是讲轻微吼，是损伤你看袂到，长时间看来，咱就是食道癌的机会嘛是增加，哦所以讲这个辣的部分，险吼，咱食但是卖点点食，啊个胃癌嘛是，食伤咸就是增加咱胃癌的机会，大概拢食伤多，食伤紧。哦，咱不止大口以外，嘛增加咱胃啊出问题，包括一吃酸胃破空哈、哦。因为大概你食遐多，哦，一边食物件，佮一直啉饮料，安尼胃酸哈、哦，哎呀，这一点分泌落去啊，咱主人食遐多，赶紧胃酸会分泌结果。这个你的胃啊，就开始损伤，所以要注意呢。
0: 是的，哎，那时间的关系，我休息啊。
4: 大富啊，
0: 嗨，我两个人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4: 啊，这么严重哦？
1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7: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啊，我爹爹有甲你，
1: 嗯，
0: 甲你看咧，啊，拢有在食。
1: 好，看咧看咧，
0: 食落拢足好。
1: 哦，啊，你食了安那好来，产品也不只，先讲者来，嘿，来讲重
0: 点。我食落哦，迄个，
1: 嗯，
0: 胃食道逆流拢无去。
1: 没啊，
0: 我我因把胃食道逆流就严重
1: 啊。啊，今嘛无没胃食道逆流安尼哦。
0: 没有啦。
1: 没一呛声啊。哦，好棒哦！啊，妈妈，安尼哎，继续看嘞看嘞，呵呵，谢谢。哪里好？你好，
2: 谢谢。
1: 哟，
2: 我蔡明娇。
1: 哦，蔡大姐你好。
2: 啊，你有我搬到地门间转来啊。哈哈哈哈哈。我好欢喜噶。
1: 哦，有影呢。啊，用的用的钓开
2: 哦。电视拢用你下就好
1: 啊。哦，我跟你讲，用的钓开要紧啦吼。
2: 我要跟你问一下吼，
1: 来车过来。
2: 咱三星金宝有咧关门这八道碰风无？
1: 伊个消化机能好。消化消化机能好啦，
2: 不怪哦，我较早规工一直放臭屁哦，巴肚拢肚肚拢袂巴肚枵呢，啊，即马迄肚肚碰风无去啊啦，哈，我今
1: 日
2: 做这个见证，
1: 哦，你消
2: 不来哦，那像那蜘蛛丝安尼忘掉哦，我飞袂离，安尼拢无看半项呢，
1: 哦哦哦，
2: 因为目睭加足明的啊，
1: 哦哦哦哦，
2: 较明，你看电视毛在哦看啦，
1: 好安尼好，
2: 啊，而且我闭眼目靠去啊啦，
1: 哦哦哦，
2: 我拢徛咧大便呢，
1: 好啊哈啊哈哈，
2: 因为脚疼，
1: 哦，
2: 徛。大便，因为大便都是用手进去处理一次哈，
1: 哎呦，
2: 很严重嘞。
1: 哦，
2: 我刚才讲那那三星金宝有甲改善这样物件，无我呢拢徛咧大便，徛到脚疼到这边站，那边站疼到哀哀叫呢。
1: 哎呦，大便出
2: 来了。我今麦干那纯粹脚手安尼，
1: 安尼继续接就好啊。嘿，别烦恼，哎，这个蔡明娇大姐好，谢谢。真正是咱的好朋友，大家拢是食了无好补，拢无同款，就是因为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就是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同补呢。啊，咱唔只讲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去放个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每天放过来给药人。那接下来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有讲过，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油台呢，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留起来哦。哎，吃一罐，哎，吃一，买一罐有上一点呢，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这个书柜。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咱的西瓜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是大鸡37公分的哦。一鸡呢，加好加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哟，如果想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众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啊，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啊。目前收听啊，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2.5。调频的哦，哈，收听 A 波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呀，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边哟，让你很听看到那个卡通哈，哎，来等我一下嘞。咱人吼爱有慈悲的心，但是咱人嘛爱有惜福的心呐，哈。讲有一讲啊，听。听佛陀讲法了呢，地主哦就会去食饭。那么去食饭所在呢，比较较善食，所以因提供的饭啊，较食性呢，拢真粗啦吼。那上课这批好野人的地主呢，感觉安尼饭哦食拢袂落，所以大拢是食无一半的，得个蛋里倒啊顶啊。地主呢，大部分呢，拢总食无完的饭呢。这个时阵啊，佛陀行入来，嘿。哦，种手啊，揢一个袋啊，哎，揢一个袋啊，把这所吃不完的饭呢，全部拢给堆堆落去。那么这地主看到了，哇，干呐，唔知边落较好啊，吼、哦、啊，感觉讲哦，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啊，那样吼。那佛陀呢，佮今日去把地刀啊，我那赶快把刀啊顶的村内饭全部拢放伫这个落袋来对面，然后。佛陀坐下来， 开始吃那茶啊，这茶啊来这边的啥？村的饭，哈！啊，这茶煮大家看一下，惊一跳呢！啊，感觉够见笑的啦！啊，又福德，麻烦你把遐饭哦，能够分到等下还这茶煮吃完甘好，好、哦。啊，这饭菜，这饭村的饭吃完了呢，福德啊，就开始跟讲，伊讲土脚一粒米。对应着天顶一座山，伫土脚浪费一粒米，等于就是天顶弹掉一座山，安尼罪业介大呢？所以啊，世间上啊，哎，物尽所用，物尽哦，所用就是讲该用的物件，咱来该用哦，伫对的所在。修行的人更加袂使浪费一丝一毫，更加袂用浪费任何一粒米啊，因为一粒米呢，一个米就是为地瓦开始种，然后经过的灌溉、压肥啦、收割啦，吼、哦，辛苦呢，才变成一个米。伊所蕴含的、所蕴量的，迄、那个功德是无量噶无边的呢。出家人受着四方的人供养，咱所需要拢是众生的、一世人的功德噶累积。因此，才有一句诶：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的讲法。所以呢，这个有一届啊，这个一个叫做青山和尚噶，雪峰禅师啊，因做去，要去江西啊，吼，然后停了休困的时阵啊，迄、那个雪峰哦，有一个禅师啊，伊鞋啊脱起来已经磨到见底啊呢，伊讲哦，伊真个这个鞋啊讲哦，你去较忍耐啦。啊，较忍耐小看，咱那个行三个月，我才能到江西呢、江西呢。哇，那么这青山哦，哇，和尚看到了呢，嚯、哦，竟然对一双鞋啊，安尼自言自语，已经个笑讲：啊，你个禅师，啊，你师傅啊，你对一双鞋啊，那个礼拜，伊敢真有佛心吗？这师傅就讲啊，伊讲会慢懂得珍惜的人。才会当练过了啥？生命迄个恶苗就丢了哦。拄我讲完了呢，这青山和尚伊就突然间叫起来：“哎呦，哦，这溪啊来一，哦，我乌鸦一飘来一片哦，迄、那个正水的菜叶啊呢，吼、哦，顶面的人哦，上游的人可能哦，有钱人哦，无奈安尼，啊，无咱来个多安尼好唔好啦吼？啊，师傅就讲。”啊，这么好的菜叶，我竟然给弹掉，实在可惜。这种不知道珍惜的人，无特地咱去啊多啊，还是咱来去别的所在好啊。嚯、哦，伊一个讲完了呢，伊想要把这菜叶啊，要给捞起来。啊，两个人准备要离开的时阵，突然间有一个人沿着这个溪水哦，迄、那个河边呢，一走来个讲哦，喂，灰兄啊！啊！恁有看到一片叶菜叶啊？为顶面飘过来无？嘿，是我拄只洗菜时哦，无细心，无小心呢，无细心呢，无小心啦吼！一不小心呢，无细心呢，迄水冲走的。啊，我若无找到灯啊，足可惜呢。迄个叶啊，迄片叶啊，偌水偌好的呢。啊，哦，啊，师尊听完了哦，足欢喜讲好啊！真个教我这个人个客等安尼吼，啊两个人笑一笑的，这个师家的这和尚的两个人都笑一笑就离开了。所以呢，这个规定就是讲，这珍惜，咱人就是爱珍惜嘛。你去包括一滴水，咱嘛爱珍惜呢。你们知啊？现在那是拄到一个无水的人呢，无通个食的人呢。你们知？咱若拄到啥？一禁水呀、啊，还是无水的时阵呐、啊？吼！你就看一大堆人揢水桶啊，啊去排队去迄落啥，要去寻水啊，迄偌辛苦。你个回想阿公阿嬷年代，哪有水道头？无啦，拢嘛是家己去古镇遐新哈抢水的，啊去用罐。那要洗身躯啊，你爱看罐爱罐几抓就好啊。啊要煮饭嘞，啊要洗身躯，啊要洗衫嘞，你个想过去人偌辛苦呢？啊恁即摆遮尼方便，水道头开就有水啊。咱当然唔要浪费啊！咱那是个浪费呢，当然咯、哦。你那个，比如讲个水个倒掉呢，你嘛个倒在个堆，倒在迄个草啊，是迄个啊灰，安尼当然灰个草啊，伊嘛真欢喜啊，即个白白浪费啊，对不对啊？吼！所以咱定来讲过啦，啊，一草一木都是来之不易啊，所以咱的和平呢，咱唔要浪费哦。你敢知啊？做一个人爱去食啥？吃到饱啊！吃到饱哦，是不要紧呐。啊，咱呐。 和平你若是要吃到饱，我看介济人是安尼哦。迄根本就食无遐尼济，硬规盘硬到甜甜，还要走的时阵佫讲食无了。哎呦，你嘛唔通安尼偷济，这个都不可以哦。这受到什么惩罚呢？所以咱人要食物件，食嘟嘟好，唔好食伤好，伤过饱，食了伤过济，食起来变大颗，再来减肥安尼忝啊。哦，所以咱人食要食物件哦，食卖食十分饱。哎，加六分吧就可以了，感恩建议好朋友。来，我先来个安排的歌曲啊，那么我来个唱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为朝成立，为朝成立，这主持人介侪人，包括桂金花先生嘛，有吼、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为朝成立。

0: 千里，那么这首歌我介绍人唱，我都叫讲过是包括的桂金花先生拢有哦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包括张亚文也有哦。来哟，咱常常讲过，咱人的器官的身体内底面上个大粒的器官是对一个肝，咱的人体内底面哦，会当再生的器官对一粒肝，哈。有啥物？我、你的一五分的肝，你那个挂两分起来，伊会当个生得登来吼，差半当嘞，会当生得登的成官来吓你大粒。那么咱人体内底所有慢性病拢跟啥物人头前有关的？甲肝，比如讲伊包括糖分代谢、脂肪油代谢、荷尔蒙代谢、蛋白质代谢，佮啥解毒，佮加一个，佮加啥制造胆固醇。哦。啊，你康过有这无？哎呦啦，包括咱今麦要讲糖尿病，头一针嘛是糖尿病嘛是头一针是咱的肝，咱的肝呢先把咱糖分代谢，然后靠咱要求这者胰岛素甲控制。啊，那控制袂起，哎呀，过来到尤其甲咱过滤呢，心电代谢都是完成。那过滤袂出去了呢，怎变成啥？即滴咱的血管呢？你到时你的变成你的血管当中有糖分，你就是有糖尿病。所以呢，咱的肝，咱糖尿病不只是跟咱肝钙有关系呢，过来干啥？咱都叫讲个要求，要求也借着喉咙，要求借着消化酶帮助十二指肠去消化。所以呢，讲起来，安尼糖尿病的人消化感觉不好，大部分是老阿无个便秘，因为你咧借着消化酶啊，啊，结果你即卖要求有问题啊，啊，过来呢，咱的肝开起来目睭啊，所以咱糖尿病人目睭感觉。无好，头一个病变拢会先为目睭先来，哈，安尼个关系哦，有啊。所以呢，咱糖尿病员工是啥全身骨的病，所以我听讲过吼，其实咱有为人得着高血压啦，得着腰椎有问题，爱西药剂呢，主要拢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头前迄个病，迄、个慢性病引起来，就是咱即马讲个糖尿病，头前就是因为肝。啊！你肝无好，但、就是头前这糖分控制了无好，所以我常讲话，咱糖尿病有三部曲啊，那个三步啦，三部曲。头一个，那是有糖分的医生会给你建议啥？用这的，用这的表示你要求可以当制作胰岛素啊，对不对？啊，如果是用这个降袂落来呢，歹势，变成爱用煮的，啊，煮的是煮啥？煮胰岛素啊，无要煮啥？啊，那第二下我。啊，用煮个降袂落来呢，怎么办呢？第三步就该减西药剂，啊无咧，你要等到人再见哦。嗯诶，当然的，这叫做糖尿病有一个前因甲后果，就是甲肝有关系，甲中的要求，甲阿表面的药剂。那糖尿病有三部曲，到尾怎么变成一定爱西药剂？就是因为你血糖控制了无好，总共一句就是这个嘴呀。咱的嘴就对了啦，不然干无代无志得了糖尿病，干有可能？干无代无志引起的并发症，不会的啦，拢是咱这个嘴。咱的嘴食了，唔是食的问题，以外呢，当然这是重点啦吼。上个大问题是啥？量的问题。请姐问你来今朝食食半条干阿紧？不要紧，糖尿病的人哦，啊你来加食一条嘞？不可以，哈？啊，你若番薯啊，甲食食一点嘛，够要紧，不要紧。啊，你若食几盘诶，不可以。哈，啊，食较侪咧袂使哦。啊，毋是偏偏番薯啊吗？啊，这是不可以，就是量的问题啊，就是量的问题啊。比如讲啊，咱常讲的，你饭你甲食半碗，够要紧，不要紧。啊，你若甲食一碗，袂使。哈，爱安怎？糖分的压悬啊，我啊，各拢是啥量的问题。虽然常讲过吼，你若有饱，你若甲馒头甲食一嘴，不要紧。啊！你食龟裂咧，歹势血糖压悬。所以呢，有人讲啊，秀山你拢叫人什么物件，盲食什么物件，盲食啊！我都听讲过啊，你若有把，你家己有迄个把握吼，控制家己这支嘴甲控制哦，好啊，食一嘴就好。安尼当然你甲食，当然袂出问题。问题你咱拢嘛食个了，对不对？啊，你好食物件嘛食个了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既然甲无法度控制家己这个嘴，咱就是食物件强嘴，血糖尽量卖有病变，啊无引起的啥，目睭死亡啊病变啦、高血压啦、心肌梗塞啦、空嘴袂巴、骨卡骨镜头啊，上个侪人是引起的啥物呢？西药剂，这拢会安尼来，怎么变成啥物呢？ 规身躯拢出问题。所以咱糖尿病叫做什么病？伊叫做心顶代谢病，就是咱规身躯拢介有器官拢总甲糖分甲糖尿病有关系哦。啊，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姓啥？
0: 嘿，我就是你好，系安那。
1: 嗯，我有糖分了。
0: 哦，讲到你哦，我来先甲接掉。嗨，谢谢。
2: 阿玉诶，船已经要开了。
3: 是啊，
2: 再见哈。
3: 阿金，你就唔通袂记哩咱的三明海鲜呢？
2: 袂啦，啊，三明甲海鲜，两个拢嘛是咱的囝，我哪会放袂记哩呢？
3: 无啊。你即马在讲啥？
2: 啊，大汉的阿明生作闪闪啊，人拢嘛叫伊闪明，对无？
3: 对。
2: 啊，细汉的阿海，因朋友拢嘛叫伊海神呢。
3: 嘿，啥物叫闪明海神？是咱所有说的闪明海神呢？
2: 吼、哦，嘿哦，姐，你看这张白纸写死的闪明海神，我拢嘛甲囥甲好势好势了哦。

0: 来，谢谢。讲什么三明海事？这什么人请问你们在丹尼龙噶？林淑荣，这是咱的大邱东乡的黄大姐，说店面又来，谢谢。阿秀爽，你好，你好。
1: 一爽哟，
0: 有，嗯，我拍摄我都要开片，还行行行。
1: 我请问，我这什么先不
0: 我来三片，我
1: 讲给了啦。
0: 三片有讲给啊？
1: 成分有讲啦。
0: 哦，阿你会检查不？
1: 要不检查。
0: 阿伯，你来找我开讲。
1: 我该检查。
0: 哦，家己测的啦吼。好，安尼好。
1: 我听问了。
0: 好呗。安尼我叫人听来，医生在这边。哎，阿姆蛋姐，我叫人听哈，谢谢。阿秀婶，你好，你好。
2: 喂。
0: 哟，我秀婶，你好。
2: 你好。
0: 哎，是，你好。
2: 我请教你。
0: 没嘞，不敢当。
2: 我在哪里碰啊？还火腾干呢？哦。
0: 嗯。
2: 一百，不是迄个七十五。
0: 没啦，安尼不要紧啦。
2: 安尼不要紧。
0: 不要紧哈。
2: 你叫你三瓶金宝啦，
0: 三瓶我不接。啊，你今嘛哪控制会疼？因为叫医生给你减少啊。
2: 有。叫他。我长个磅哦，一百四十二呢。
0: 没啦，安尼没。咱正常是八十到八十啊。两点钟后，大嫂是吃饭后两点钟后哈。
2: 安尼哦。
0: 安尼你有只健康啦哈。
2: 啊，七十五八斤呢。
0: 不要紧，啊你一百四十二别啦，安尼爱注意者，别啦安尼别哈。
2: 好。
0: 安尼了解吼，没有关系嘿，大嫂安尼好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哎，我姓爽，你好，你好，喂喂，对不起，你好，
3: 喂，
0: 哎呦，
3: 还是哈，
0: 哎别有没有，
3: 姓爽，我忠告你哈，
0: 别，
3: 我跟你家，过了关了啦哈，
0: 好好，感谢，
3: 心情真不错啦，
0: 系，谢谢，
3: 好好啦哈，
0: 啊，来生病了不接啦，
3: 啊，我今晚哈，别挂了，阿不哥别改叫生病，
0: 啊，那李邓姐，快跳起来哦，哎，三线，好，跟着点哈，好，谢谢。阿先生，你好，你好，
4: 是啥？
0: 还是嗨？
4: 快在这到一哎呀，关两关。
0: 哦，感谢三平的我姐姐跟两关呐，感谢哈。
4: 到一关两关。
0: 好，安尼好，感谢阿姐的好不？
4: 金银财宝袂歹哦。
0: 三线金宝啦，不是伊个财金银财宝啦。哎呦，这个名够好听嘞。
4: 啊。
0: 我那不叫阮当好这个名金银财宝。
4: 袂歹啦。
0: 哦，阿姐的安那好，嘿。
4: 那个
0: 嗨，
4: 那个有那个同学哈，拢挡落啊！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呢？
4: 有啊，我去检查。
0: 哦，检查拢正常呢。
4: 正常，那个动静八十啦。
0: 哦哦哦，
4: 好就八十五啦。
0: 哦，安尼好，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咧，我哩食落该好着，好保重哈。好，谢谢。我姓陈，你好，你好。
5: 就算，你若讲鸡脯，我第一鸡脯啦。我拢伫阮店的吼，拢宣传恁的产品啦。
0: 感恩哦，谢谢哦，阿尚诶，感恩哦。我来产品也无一个哦，你有看我尽力无？谢谢哦。
5: 哦，迄你唔知，三星珍宝吼，加迄盖果金哦，加迄个阿亚
0: 东啦，
5: 大项都真好啦。
0: 哎呦，感恩。
5: 啊，我吼以前我就是糖尿病二十几年哦，啊，搁做心导管，搁目睭无看，你知？
0: 啊，
5: 我食到今嘛，我较早脚骨拍到空空呢。
0: 哈，空壳哦，
5: 空壳啊，即嘛袂啊呢。
0: 哦，
5: 啊，迄内底对无？啊，阮囝则是好，我拢，我三个月个也寒，明仔载还阁寒。
0: 哦，恁儿子哦，你食了对啦吼。
5: 阮囝我拢甲提甲放个，搁甲平地哩。
0: 哎呦，可真好妈妈。
5: 阮囝哦，我甲你讲，我落皮羊嘛是真好哦。
0: 好安尼好。
5: 我落皮羊，阮囝坐皮蛇吼，安抹哩即嘛大呀，健脾呀。
0: 好。
5: 哦，啊，阮公母啊囝安食安尼食。
0: 安尼林妈妈你要继续看嘞哦哈。好，谢谢林妈妈。哎呦，真正是上这样这样这样了，大家拢是食这罐，大家拢是食这罐三星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咱这罐三星金宝真正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行不呢？所以你听大家食好拢无敢保佑，上个这样食的这罐，所以那么食这罐第六五罐，咱得关灯来食，无敢来听呢吼。好，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芹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来个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钱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见呢，咱登记拢有根本的舞台，咱买三瓶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

0: 那为特别希望好朋友当啉着温温的茶呢，咱就特别用上盖好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保温瓶，让你啉温的茶哦哈。上紧要帮我，要帮老婆现在才请要帮给咱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接完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嗨，你好，
0: 嗨，你好，
1: 你好，你啊，
0: 秀耍家，
1: 嗨。我先聊聊，
0: 来，请讲起来。
1: 糖尿病，
0: 糖尿病哦，来一线接接哦。嗨，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帅你好。
0: 是，我秀帅你好。
2: 没吃糖尿的。
0: 好，来，邓姐哦，二线哦。嗨，谢谢。来，咱那个唱《霓虹国》的《落大雨》迄一日，这首歌主唱的台语歌是邓丽君老先生唱的哈。《霓虹国》叫做《安德克罗夏布里》，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多谢不哩，叫做乐多好喜一日。哎，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车车们，好朋友，你是希望活到几岁？咱也袂当决定啊，对不对？啊，咱平均年龄差不多是八十岁，到八十二岁。所以呢，如果是阿兰，你是希望会行会走活到八十岁，还是倒伫眠床七十岁就开始倒到八十岁？你感觉倒一个较好？啊，遐在去讲的，在说你呢，迄当然嘛是会行会走较好啊。啊，问题那是有一天你拢无要顾你家己的身体，真正是乎你去跋倒啊！我万一若跋倒，真正爬袂起啊！迄个两骨啦、含烧啦，你看哦，还有一阿妈讲伊孙啊，十一岁，敢那去甲同学耍去弄倒，安尼尔弄倒半落去呢，骨头呢、鼻子呢，啊，加开偌济。才一般呢，安懂啊？喂，小朋友娘呢？所以你看咱的骨头脆无脆啊？如果去加上了，咱愈来愈侪岁，咱的愈欠愈侪，咱的骨质的密度会愈来愈降低。啊，你到时康康怕怕，啊，来像咱的阿妹讲的讲，伊骨头哦，怕那种康康怕怕。啊，你万一呢，跋倒时候去有人弄着、磕着，这些哦，跋倒你也看哦。咱人龟仙骨，哎，咱的龟仙骨的骨头拢种啥？上盖重啊，就拢骨仙骨拢上盖大，就是伫上盖重的就对啊，伫咱这脚。啊，你脚也袂惊咯，重点是伫脚呢，啊袂惊咯，你唔是爱客人来照顾。但是咱的每一个所在，别骨头拢有用途滴，比如讲咱边啊骨就好啊，咱的边啊骨做啥物用途？哎，保护咱的内脏啊，五脏六腑啊，啊咱两骨就是要咱徛伫坐伫爱的倒的落啊，啊咱的脚就是要咱行路啊，啊咱的双手就是要咱。做代志啊，揢物件，对不对？要互咱写字啊，对不对？啊，忙恁家的老婆啊，对不对？所以呢，咱的每一个手、甲脚拢有用途滴，只要咱的好朋友莫跋倒，啊，莫受伤，莫造成变成行动无方便，即句话较无好听，真正袂惊路就惨嘛。所以呢，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哦，平常时的保养较重要，你得甲看讲哦，恁厝边啦，是恁家的长辈，诶奇怪呢，那大家拢总牙怪啊呢？为什么呢？喂，你看啊，牙怪啊，牙怪敢着袂跋倒吗？总是比较较袂嘛是会啦吼。所以呢，咱的长辈哪有啥物种的骨头的问题呢？将来你嘛是拄着，你嘛断着，所以咱就是爱保养起来扛。咱平常时的保养较重要呢。咱得定讲过啊，咱的脚。像咱龟仙骨骨头的重量都是伫脚啊，啊，咱龟仙骨的腱子肉上侪呢。咱男性的体重内底哦，都占45%拢腱子肉呢，啊，咱女性的占36%。那么咱的补充的腱子肉，和咱肌肉有力，都是爱靠啥？你爱补充钙质入去，搁爱补充的维他命 D3入去，啊，你搁兼运动，啊，无运动，你腱子肉若软落去。都无力啦呢，像今仔日大嫂看了好啊，因家就是有人拢倒伫眠床卧床啊，结果得到褥疮了，怎么办？啊，褥疮就是要治疗啊。啊，这种啊不是干褥疮的问题呢，是腱子吧，脚拢无力，软格格。你讲你若讲哦，要甲扶，为人是安尼哦，倒伫眠床久了，你要甲扶起来坐，伊嘛无力通去坐，坐袂了啊。为什么？啊，两骨无力啊。所以呢，咱人无钱伊袂偏执，哎，无咱嘛是袂偏执啦。所以咱长期伫厝内底面，那是定定坐，拢无要出去外口行的人呢，绝对爱改变，一定要改，上无至少一天爱行路30分钟。然后，咱这个运动以外，我拢甲恁鼓励好朋友去兼做啥？逆卡位，逆卡位一定爱做啦，会当增加互咱的卡腿的腱子肉有力，无你要软卡哦。你要腱子肉萎缩哦，唔通呢？所以当然咱就是爱行路。你也想讲，咱腱子肉啦萎缩哦，30岁开始就萎缩啊，30岁一趴，哎，无啥啦，一趴尔，啊，到50岁咧，30趴呢，啊，当然那紧，啊，到60岁咧，变50趴呢，啊，快速的哦，哎，就是安尼啊。所以咱就是爱靠啥，腱子肉就是爱靠2倍斤，甲靠钙质。啊，靠第三，佮加上靠咱运动，安尼才会当产生的肌肉。啊，那么肌肉就是要帮助予咱啥物呢？咱来帮助咱走路有力，腱子肉有力嘛，走路都有力。啊，佮有啥物好处？咱人哦，较袂发炎嘛。上无至少哦，咱来行运动的时候，这个咱人咧运动的时阵，咱的腱子肉产生了激活素，会当帮助咱的啥物呢？腰肌会较好。所以当然，咱平常时的保养咧更重要。上个40岁。40岁，咱就要开始保养啊！你莫等到7老8老，什么叫7老8老？ 啊，七十八十啊，等下你该行到买一站啊，人生最后你才要保养，安尼当然会较食力啦吼。所以咱的人生行一半的时阵啊，你得好保养。人生一半几岁？四十岁。哎，啊，我一辈子来讲什么四十岁吗？想无，你若食超过八十岁，该如何啊？即马咱的垃圾边嘛，介济人是迄个九十几岁啊，是毋是安尼？所以咱就是爱保养，卖好时势，为你欢乐，成只阿妈九十四岁跟我讲。伊讲伊若身体顾好，伊就袂烦恼因囝为烦恼啊，因为因囝拢会烦恼。伊讲伊要甲身体顾好，伊即马拢会当去菜市啊呢，偌好个呢。所以保养身体靠啥物人？靠家己啦，对不对？所以乎你感觉屈啊屈袂落，爬也爬袂起来，手嘛也袂悬，爱量查补充钙质咯。哎，你好。
1: 林
0: 妹哦，谢谢你哦，来三片都不进来。阿妈大姐，我刚听来，你先接接哦。嗨，谢谢。

0: 的天公听公人，那么这真心美说请问学生 GB 是个李蔡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
0: 哟。
1: 今天我有给你吃那个盖过一个三品金色啦，
0: 感谢，谢谢你。
1: 啊，我讲啊，哎，我那本来我是爬楼梯，小花卡头的，小花怪怪啦哈，
0: 会
1: 酸酸啊，我吃两罐哈。食两罐就好啊啦！
0: 哦，
1: 啊好啊吼，因为我今嘛吼，我本来就拢，你叫我今早唔食就好啊嘛。
0: 系是，啊那个嘛，赶快来改两顿呢，看来看来就是两顿啊，系啊系啊，好个改两顿哈，好谢谢。
1: 你改过之后，
0: 我来三片
1: 五斤，啊会当食较少的未？
0: 你那是你拢食两日早？
1: 好个好个，食三顿。
0: 哎，食了有啥物好？
1: 啊！我你爬楼梯都未疼未酸啊！
0: 哦，安尼你即马个，安尼个改两顿啊！哟，赶快个看嘞看嘞，好两顿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哥你好，嗨哟，来车工位。
2: 是啥？在电脑啊？
0: 哦，来啊，工重点来，三分三分不接。
2: 为了这个坐袂落，啊爬袂起来。
0: 好，
2: 啊即马好啊！
0: 啊，你食啥物啊？
2: 食。叫做解决者啦。
0: 哦，好好好哦。
2: 啊，我哥甲你告知哦，我阿姨食了。
0: 哦，卡真好。
2: 哎呀，我啊，我食了好啊。
0: 好，啊，你告知你阿姨食，你阿姨几岁啊？哦，啊，你感谢大哥嘿，阿伯阿伯应该是爱叫阿伯吼，感谢你哈，好，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倩小姐你好，
0: 阿伯你好嘿，
3: 我在你身边啊，
0: 我身边好你好，
3: 我吃你的三千金宝啊，哥有盖过节哈，
0: 哦好好，
3: 啊你
0: 买产品好不？
3: 吃好啊，
0: 哦啊那吃了盖好呢，
3: 习惯吃好啊，
0: 哦啊你有吃了安那好，
3: 啊谢谢你啦，
0: 吃了安那好呢，
3: 啊如卡的贴就贴呀，啊出镜啊，
0: 哦啊这嘛呢，
3: 加上又随意遐话艺术讲哦，有啥物方式贴啊个啥物。
0: 什么水骨
3: 器哦？
0: 阿姐吗？
3: 哎，讲什么爱开刀，我未使，我未使开刀。
0: 阿姐吗？好无？
3: 这开可以开刀哦，哦，遐唔多惨，多较惨。哎，我食你的，食你的，我身边有嘛？
0: 哦，
3: 我食你的广告哦，你的产品足好诶。
0: 哦，阿姐吗？食了好无？
3: 食了好啊，即罐食了啊。
0: 哦，安尼好。
3: 食袂了啊，剩几粒啊尔。
0: 啊，继续甲看咧哈。
3: 哦，我去，我有时你夹来啊，啊，有时我去选择吃啊。
0: 不要紧，这个上金瓜都不要紧哈，大哥，哎，感谢哦，谢谢泰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哎，先生。
0: 喂哟。
4: 我大个先你啊，我再叫你阿伯，我七十几岁啊。
0: 哦，先你好，你阿伯你好。
4: 我改过一只了啊，我去改一罐啊。
0: 哦，来生病我不接，感谢。
4: 好。
0: 啊，吃了较好无？
4: 有啦，啊，那个爬起来，那个未行，有较差，啊，那个我下伫脚尾还无啥感觉
0: 的。你讲苦了，爬起来呐？
4: 我等咱本来坐你要爬起来，无我未啥行哦。
0: 哦。
4: 那只要会行啊，但是这个。
0: 我今日慢慢的愈来愈好，哎，就注意注意好安尼啦哈，你阿伯，好，继续看嘞哈，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针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过几钱？这罐钙过几多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两罐才能骨头水来。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搁有咱间接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那么食钙质要食这较好，吼、哦，咱吸收都较好啊，吼、哦、啊，当然较袂迄落烦恼，唔免烦恼哦，吼、哦。所以呢，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靠这个改两顿，小朋友的灯过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会吃几粒，吃早的可以哦吼，囡仔去加个过用哈。那么咱的上个时段的改过一个价，三千钱不做价，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灯，哎，啊基本的投资啊，挂灯的价呢，啊咱来困眠无欠少，好多万个价，阿雅德纳。陪我上的人香港较先去进老关到新加坡啊，喏喏皮痒，会记得呢？能够登记，刚买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底咱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吃好不好，就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啊，那个秀线哦。
0: 还是嘿。哎、
5: 欸，赶紧买一罐那个
0: 带过去。哎，接一线哦。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来，我宣传你好。
6: 哎，宣传。
0: 喂，林大姐哦。
6: 对呀、啊。
0: 哦。
6: 而且刚才盖过去了。
0: 林大姐，谢谢你哦。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宣传个卡咱的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点叫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哦，谢谢你，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小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即马拢时间，餐厅拢是食个饱的较济，迄牛排嘛是食个饱。安东啊，为安尼是要食偌济牛排啊？buffet的自助的，或你食个免惊，海产嘛你食个饱。龙虾嘛，食个饱；芝麻嘛，食个饱；鲍鱼嘛是食个饱。哦，安东啊，喂，咁食食个足饱吗？啊，食这这个要减肥安尼哦。哦，我忝啊！咱台湾平均四个人够这样啥大苦？那就是那是我来讲吼，我拢会跟好朋友去食食物件，啊，我做跟朋友做食物件，但是我食物件哦，我也控制我家己。比如讲。一礼拜内底面有食一粒较济小块，我得，我逐工个磅体重啊，我拢咧磅体重咧，所以我得注意啊。譬如讲，我食物件会，譬如讲腰果我会算几粒，啊开心果我会算几粒，我拢是用这个数量控制我家己。为什么？不能再胖了呢，对不对呀、啊？咱四十岁超过，新陈代谢都不好了呢，所以我给您建议。即马你那是惊大块的人呢？按即马开始，我秀爽呢，食物件含量，食饭嘛，我食饭拢食三分之一尔，那个含量就可以了哈，试试看哦，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8: 这么严重啊？
19: 嗯，
1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即马那讲到台灯，就想到啥家电。哦，真的啦，风波不断啦，风波不断。

哎，真的哈、哦，什么宗教通通好啊，哈、哦，要信什么宗教拢宗好，但是呢，哈、哦，我们要有理智，要有理性，哈、哦，要有理智加着理性。啊，这个其实呢，哈，这个影片哈，我之前我都捌看过啊。那现在啦，哈，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今嘛就是呢，台东的县志公哈，玄志公，在这个宗教界啊，会使讲咧风波不断，风波不断。因为呢，哈，有一些啊，哈，每一个人拢有宗教的信仰哈。其实啊，哈。我咧看，吼，伫我个人呐、啊，我个人咧看吼，有足侪呢，吼，拢总是比较较无适当诶。可比咱今日去要来讲诶，即当初这个网络上面吼，网络上面无甲这个影片铺起的进程，我都有看过。我拢感觉讲啊，即个吼，就是信伊诶，即个人啦、啊，为虾米那会遮尼啊？无一个，就是医学常识，好也好，还是讲咧吼，那遐尼啊盲目的追崇啊，这个玄志公遐，好信徒领会，吼阿舅妈，代志大条哦，卫生局开始一查，因讲无假。假吼，哎咧吼，就是咧影片剪接啦，因领咩咧，就是。五日节，五日节呢？吼，大家拢有在用五时水。其实这个影片我真有看过，吼啊，但呢，吼，就是交互政府单位啦，吼，交互政府单位啦，他们才有公权力啦。这个台东呢，吼，玄志公很济公，因为起机，吼，就是讲啊，迄个起动了后，血液内底。该掺水吼，爱抄迄个五宝，去刷去检查。啊，即马来吼，伊会流血落来哦。啊，他那个公主呢吼，这个乞杯啊吼，啊，伫迄个血流落来遐啊神哦，啊，内底有水无唔对哦，可能是真的是五溪水哦。啊，就安尼吼神嘞哦，安尼啊信徒嘞吼，当场就啉落去，啉落去，啉落去，我无忘，真正他个歹去啊！为什么说呢？哈、哦，我讲完，哈、哦，我再来讲啊、这个呢，哈、哦，涉及到多项医疗法，遭受到检举。第三，下晡台东卫生局这个稽查组，哈、哦，已经来告加迄个假电师傅啊啊，无心如下进行。这个发书了后，是不是随着呢？哈，这个姓彭的公主，也就是呢，哈，伊的太太，这回呢接受到访谈嘛。但呢，卫生局在咧讲，影片内底这个血，哈、哦，就是草乌布流落来迄个血，和信众来啉，伊讲咧拢总是假。只是呢，哈，三段影片，甲伊呢，哈，迄个剪接。所以呢，信徒吼，你啉的迄是五时水，未来啊，今日呢可能袂搁在呢时常出伫因的庙口，因为呢吼，现在滋事闹事的人吼，足侪啊，看袂过的人足侪啊吼，今日吼伊就讲吼，那会使讲啊，一个人对不起你，还是讲呢吼，那得到呢不平等的待遇，上面讲叫。台湾人全部甲伊背诵，那有这个道理，心明精神正道，未讲出这个话啦。哦，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所以呢，吼，即马无爱搁再浪费着精力啊，因为呢，警方是要来保护着咱这老百姓，唔是呢，吼，伫因诶这个庙口，吼，因的门卡口。底下咧徛卫兵，所以咧吼，这个台东家在咧讲啊，即马警察袂底下徛卫兵啊，吼、哦，这就爱由着
庙方因家己看是要请保全的，啊是因内底信徒去轮班呐，吼去轮班。好，这个吴新如呢，伊就刷机剑，抄着呢卡只片，迄个时阵回流落来，边仔的人客杯啊，吼啊都神神着呢，吼伊个花，每一杯内底拢总是红色的。好，这个色吼啊变了。卡轻，然后明显拢总有差别。接落来的画面，就是呢，一人一杯，一人一杯，安尼啉落去。根据着了解啦，由于呢，现在已经一直呢遭受着瓦解，后当家人个后破碎个，警方当时吼爱附近热气球，即马在当热气球个活动，所以呢吼这边爱维护着秩序，连关呢都爱个保护着这间公庙，所以呢整个警力人力吼拢总保障。那这间很济间，而且讲咧风波不断呐，啊，佮荷兰骂，吼，即个警察咧去，啊，佮荷兰骂讲啊，啊，你是安那，摕着呢吼，咱的纳税钱，啊，去保护，做着免费的，收费啊，我伫遐咧干徛卫兵，所以这个呢吼，未来啊，未来呢，警方袂佮出现伫呢很济间遐有人要掠代志。要欠家人，要破产的，吼，要什么货？警察呢？吼，不会在底下徛卫兵啦。当然报案，报案爱受理，吼，不是说呢就不要理他了。咱有这个他整个，这个公务的SOP 啦。好，为什么我讲吼，咱一定爱有理性，加有的理智，嘛爱有智慧。这个还没有。被网络呢吼先出来，伊这个我哪有看到吼？就是他们直播的时候啦，因直播的时候我都有看到啊。我拢想讲吼，哎呦，哦，这吼这伊的信徒真正崇拜到这种程度吗？真正有崇拜到这一种程度吗？你安尼吼，伊用刷洗剑抄吼，啊用杯啊啊落灰安尼啉落。我讲实在呢，恁爸恁母啊，吼，还是恁翁恁某，那安尼回你敢敢啉？我唔知影呢，我唔知恁安怎呢？若是我真正唔敢啉呢，因为呢，伊到底有啥物传染病无？伊是血液内底有啥物呢？吼，这个基因突变还是啥物血无？你拢唔知影，啊，就为了一个呢吼信用。啊，就把这个灰淋落去，太恐怖了！有足济哦，有足济诶，这传染病呢，拢总是血液、血液哦啊感染的。所以我讲吼，这个人哦，真的啦，咱未使讲伊唔对啦，但是呢吼，爱滴我有知识小看，吼啊比较理性一点。哦，宗教足侪啦，信呢吼、哦、正神正道啊，有一寡呢偏呢，吼、哦、咱家己想看买一个，什么宗教都一样，什么宗教都一样，有人做到足正，有人呢吼、哦、做到歪个起出来，有的人呢吼、哦、是呢愿意付出的，有的人呢吼、哦、是贪多的财力，那我们自己要看呐、啊，要分辨呐、啊，是不是？来，另外这是家己。家己呢吼，一名姓何的男子伫呢晋江，而这时啊啊，甲厝边呢吼，因为有一挂代志无爽快，发生了口角，想袂到一言不合啊吼，一言不合，拿菜刀按伊的这个这辈兄哥头壳吼，都甲喷两刀，导致着伊的堂兄吼，就是这辈兄哥。他较受伤，我个再送去到病院来抢救，啊，无性命的危险。警方及保管到着现场，把这个姓何的男子逮捕，伊接着杀人未遂，送着地检署。警方调查，啊，这个受害者以及着呢被受害者哈啊受害者加着呢加害者啦，这两个的关系都是这辈兄弟呀，啊，这辈兄弟呀，真卡。拢总是迄种啊，咱的祖先留落来，所以两个大
小隔壁而已，按少年的时阵，这对这边兄弟啊感情就无好啊。前天早上，两个人又过冤家哦啊，两名拢姓何哦，吼、哦，这辈就是拢姓何。另外一个呢，吼、哦，伊的这个堂弟啊，当地厝内底呢，也着菜刀，按伊的这边兄哥头壳啊来个喷两下，厝边看到惊死人哦，赶紧报警哦，吼、哦、啊，警方赶到现场，干呢伊的这边兄哥堂兄。赶紧嘞，送去病院。哎、啊、呀，堂弟嘞，哎、啊，你也开呀，现行犯呐、啊，现行犯呐、啊，哈、哦。好，那这个堂弟嘞，吼、哦，要扑掉伊的这辈兄哥进前，先把监视器关开，犯案了后，搁把菜刀，吼、哦，下回呢，洗洗嘞，哈、啊。好，那因为呢，这个杀人未遂，哈、哦，上届期呢，嘛爱判到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嗯，这下子，好、哦，这下子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哦，受伤的受伤，关的关，哦，有什么大不了的？哈、哦，起家安尼呢，是不是？来，另外，这个是呢，哈、哦，不是。个案哦，这有足侪哦，爱水安怎唔敢流鼻水？以前讲咧吼，也要关系，爱查某囡仔吼，都爱穿迄个短吼，短裙啦、短裤啦，啊老一辈就咧讲啊，啊，甚物仔啊，查某囡仔爱水，唔惊流鼻水，啊，即卖人咧爱水，唔惊流血水吼，啊，这个传出。医美吼，诶，医疗纠纷这一下问题大了，已经咧吼，惹出着人命啊！这是台北中山区有一间咧医美诊所，昨下晡啊传出着意外，一名27岁姓徐的女子啊，去咧隆乳啦，哦，去咧隆胸啦。结果咧，结束了后，伫休休护士休困的时阵，突然间无呼吸、无心跳，诊所的员工立刻来通报着119，救护人员咧，用上紧的速度赶到着这间诊所，紧急来做抢救。但咧吼，这个姓徐的女患者。哦，他短暂的恢复生命迹象，送去到呢吼，这个台大北医来抢救。好，这个是真的哈、哦，因为呢，爱隆乳哈，让他要整个全麻。我感觉讲吼，医美，今麦医美呢吼，老钢筋拢在做啦。啊，我真正我看医美老钢筋呢吼，大家都在做，但呢有一挂。迄、那个手术吼较大诶，比较容易，较够容易呢，产生着问题，列出着任何诶是什么呢？可比讲隆乳哦，隆乳哦，这嘛是真的哈、哦，发生的案件很多，有诶人是看不开哦，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有投资医美，好、哦、有投资医美啊，这拢未当讲互人知诶啦，若要上新闻、上报纸拢唔知。然后呢，隆乳比较容易搞出人命哈。各、哦、有一点就是呢，抽脂。我感觉讲啊，有命呐、啊，吼、哦、啊，就是迄落碎裂就碎裂啊，何必呢？吼、哦，开遐尼啊侪钱，佮冒着性命的危险，你也辛苦白疼。有个人呢，吼、哦，辛苦白疼，医生要甲开刀，咱就惊到要死呀，吼、哦，大细。啊，不要吼、哦，看出一个一看你的胸部呢大细吼、哦，就呢决定讲吼、哦，你啊活在这个世间的价值感呐、啊，吼、哦、对无价值感，还是呢吼、哦，咱头壳爱改顾好，身体顾好哦，处理代志爱用头壳，啊身体顾勇敢，啊这个人生的阶段呢对无吼、哦，啊大扩散有当时是基因的，唔是你抽脂了就袂大扩，有人抽脂讲还叫讲把迄个脂肪呢吼抽掉没？它不是只是把脂肪的颗粒大粒变细粒而已，你若吃无控制，还是说你生活作息无正常，同款抽脂了也是个肥，
但是呢吼，抽脂伊会针对着重点部位吼，去比如巴肚大大，又抽针对着遮吼，甲你呢抽脂，可比讲呢吼，有的人爱穿比基尼，爱有马甲线吼，啊落呢吼，抽着这个马甲线吼，雕塑一下，没要紧啊吼，人八块肌，我们团结在一起嘛，袂歹啊，对不对？何必呢？何必得讲呢？吼，去啊，这个开钱受罪吼，跟冒着生命危险。记得吼啊，出来的诶，查某囡啊吼，啊那爱水，讲要去隆乳哦。你也讲啊，我要去打玻尿酸呐、啊，我要去呢啊，猪肉毒啦吼啊，要用这个安尼吼双眼皮，其实呢吼。我感觉讲吼，这拢无啥嘞，这拢无啥嘞，吼、哦，对不？你也要隆乳啊，要抽脂这，吼、哦，唔捌唔惊真捌一件啊，这吼、哦、真的搞出很多问题出来嘞，吼、哦，丧失生命的人就多啊，因为咧全麻，有的人咧吼，在手术的过程当中，胸腔心脏都停开啊，有当下咧吼血流不止，因为诊所的设备加着病院。毕竟是不一样的哈，好，来安排那个小姑娘老瓜听歌啊，听歌呢，吼，需要着财政做服务，产品要询问高管机会主文的哦，0800776699，0800776699，财政等那边接电话，谢谢。

好，谢谢，感谢迄个小姑娘哈，迄个好干啥嘿。迄搭好啦啥，好来，伫遮呢吼，咱节目内底吼拢时常讲，但是呢，彩珍咧做节目，还是呢吼常常接到，哎呦彩珍，啊我当时甲你订个产品呢，啊是安那阿未到货，吼彩珍呢吼，过一届甲咱呼吁，阿妈甲咱拜托吼，我接到这种电话，我拢家己吼，内心吼。足艰苦的吼，我的内心足艰苦，因为呢，咱就是爱甲咱服务好伊好，吼服务好，你有订的，咱呢一定爱好咱。啊那呢，迄个无订的吼，迄就无话讲，你已经有订啊，啊佫无回送乎你，尤其是呢快闪，快闪的产品拢总是限量，像即马迄个。冷暖两用谈拢无会啊，无会啊呢吼，你过来查会，我都无阿多好难呢。来，好彩珍哥再三拜托，好、哦、再三拜托，要查会，咱呢利用着下早时啊，八点到十二点，暗时的十二点哦，咪中昼的十二点。啊，彩珍八点呢，我要出去啊呢，八点我上班啊呢，咱哦。到阴暗十二点，下早时啊八点到阴暗十二点，拢会当卡电话来查你的会。是安那我甲财政叫的吼，到你啊要到啊未到，你卡一下吼，才伊存到遮吼，咱这里啊姐姐呢吼，伊就讲我那讲啊，我就甲你订啊无到吼，哎会无寄到位，啊我卡电话入去，你有转互助理呢，啊我结果嘞，昨卡电话来问，讲嘞电脑内底无伊订会的资料，为什么呢？唔是财政无啊甲咱服务，因为这吼讲过足久啊。吼，就是你卡电话，咱来甲咱讲吼，咱的作业的迄个定数好啊，哈！你卡的呢？来报音声，财政第一，我都甲你查会，我都甲你讲。我那写写，像咱迄个单吼，电话有可能是跳号，因为电话那侪会跳号啊，甚至讲呢，吼，因为咱这个报音声的机啊，甲恁卡入来吼，它有一个秒差啦，它有一个秒差。有可能你用砍线，有可能是跳河，所以呢，吼、哦，你卡电话来遮，我阁甲你写写咧，吼、哦，啊，转互助理也好啦，财政甲你写也好啦。等下咧落节目了后，就爱个呢吼，交互客服部，因为客服部呢吼、哦，啊，迄落十外挂的吼、哦，十外挂的小姐咧查单，你甲这个助理讲，伊落去无可能单，伊家己查。咱就是爱分好起来，同事同仁安尼倒查，速度唔正会紧，也无要安那出货。所以呢，吼，你家用写写，一个落去无查，安尼一手转一手，一手转一手，寄物件会减，寄话吼会加。啊，即卖呢吼传出去，因底下无了解意思，也是呢手边工课，卡电话给你，你无接哇？工课一天遐尼啊济，伊个无卡，吼、哦，也是安怎样？上盖好，买茶会，吼、哦，财政呢再三拜托一下，咱的卖卡电话滴报音是，无论讲呢快闪的也好啦，也是讲呢吼，咱的放烟火啦，吼、哦，什么拢总好，你就利用着下早时啊八点到阴暗十二点，卡去卡0800776699。只要财政呢吼，甲咱代言的产品，你拢卡这线，这线就是我的专线。你随卡入去，客服人员接到，看到你的电话号码，拍落电脑，马上予咱，马上知。所以呢吼，这个甲咱这今仔日人吼解说了有够详细的详细啊。咱日后你那咧产品还未到，订的货还未到。咱卖卡电话来报音声，你到阴暗。

0: 误差很大呢，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希望呢吼，今仔日财政安尼甲咱解说啊，大家应该都听得很清楚。要查会，无卡断了来报音色。你就是一早时啊八点到夜晚十二点，吼、哦，电话甲卡。哎，听有诶吼，财政啊，你是安那？哎呦，时常咧讲这啦，我讲我靠，我多吼，我嘛就无爱，啊，就是咧，互因吼听有吼，啊，会当敲电话去查，啊，无咱做节目吼，讲实在啊，内容非常的精彩，甲这个时间咧解说这吼，真正是足无彩诶。喂，财政你好，
1: 财政，
0: 喂，
1: 我刚收到啊，
0: 好收到啊。
1: 啊，袂歹。哎，啊，恁阿敏啊，甲迄个丽清啊，系阿咧卖啦。
0: 我唔知影呢，伊讲敢有同款？
1: 伊讲拢相同，
0: 啊，佮
1: 较俗。
0: 无啦，较有可能，安尼就是无同的啦，系啊。
1: 咱做就咧卖。
0: 无同的啦，无同的啦，
1: 无。有卖，
0: 无无。
1: 较贵，我讲我唔知，我。
0: 无同的啦，无同的啦，不一样的啦，系啦。
1: 啊！你讲欠卖啊！啊，遐少侪人咧买，
0: 哎，无同的啦，嘿，厂商应该是不一样啦，嘿呀、
1: 啊。哦，啊，我的脚哦，原来要搁酸痛酸痛，脚头弯。
0: 啊，无你都行袂，嗯，袂要紧啦，做你甲推啦，做你甲冲啦，哈，好、嗯。好、
1: 啊、
0: 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好 ，OK， 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歌曲哈，安排歌曲哦，这个要来安排什么歌呢？哈、哦，安排这首好啊，哈、哦，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余生只剩你我》，就是讲呢，哈、哦，咱我来。后半世人的生命，剩你甲我，啊，即摆囡仔哦，我咱无法度愿意呢，囡仔呢无法度呢，帮咱我讲什么养老，还要养老爱靠家己啦，哦，囡仔即摆也无法度，余生只剩你我，听歌，哎、欸，为什么没有走？
2: 这一生最后留下的不是时间。

0: 这辈子辛苦了，我的老板。下辈子，我还要找到你。
1: 好，
2: 哦，喜欢化妆带来。
1: 好听哈，真的好听好听哈，好来，哎呀哎呀哎呀，好 OK 哎，好，我的这个电脑哈，好好好，从这边，哦，好，彩珍来进功格哦哈，谢谢。
3: 哎，你我讲我古代我有跟你拢总跟你买四组嘛，我四千只一组完，我有跟你讲我本来拢小可安尼。会扫一个，扫一个。第一组吃完我已经就好啊，都未感觉会啥。但是佫吃到第二组，即卖吃第二组的一半。
1: 嗯，
3: 你敢知我骨底我卡会麻，都不会了，
1: 都不会了哦。
3: 我偌欢乐，我偌欢乐，我中风呢。去冬天咧搞，我有够烦。我第一件就是穿咧中风，中三两病，无人要替咱担。开钱拢是小事。
1: 嗯嗯。
3: 啊，所以我感觉讲我吃有够，我一定要分享。因为我本身我做无用，我拢会做贵做我嫌贵，跑全省我做无用。
1: 嘿。
3: 啊，所以我感觉讲这两。我听到改善改善有够多，我有够欢喜，
1: 有够欢喜。
3: 用迄个扫吼，迄个扫我咪讲一直扫哦，迄个扫咱小块扫一下，哎，咱只扫一半成一半。啊，我为着安尼，我做惊死嘛，我连做健也有健康检查嘛，细胞有无都是 OK， 都无问题啦。食你种一做了，我就好呀。
1: 哦，
3: 啊，搁什么麻？
1: 嗯，
3: 脚会麻，啊，你脚掌配的麻麻到脚底，
1: 嗯，
3: 啊，有时阵你翘多摆手拢麻，现在都不会了。
1: 恭喜！
3: 我一定要用这个代，用这种的代志，我真的跟你们分享。真的太好了，谢谢你们。
1: 秋文，我跟问你一下哈，我讲我良心特特推荐介绍，未和恁开着冤枉钱。
3: 不会，嗯，麻食看麻的一个，啊，所以我老无形中改善，甲拢总好，我有够欢喜。
1: 安尼啊，
3: 感谢你。
1: 谢谢秋文，安尼你这个算麻哈，你讲拢去大病院看，啊，大病院开的药啊，只无改善吗？
3: 无改善，无改善，
1: 无改善哦。
3: 因为啊，我昨天因冬天的搞哈，
1: 嘿，
3: 吼，哎，血流循环佫更加歹，
1: 嗯，
3: 都容易中风，
1: 嗯嗯，
3: 啊，这是我妈妈就是中风走的，
1: 嘿嘿，
3: 啊，所以我烦恼，我惊我有那种基因嘛，
1: 因
3: 为我一头一面见恁的电台药啊。
1: 秋文，我拢是想讲一句话，咱这不是药啊，但是比药啊佫较好点无？你看你迄大病院开的药啊，互你食麻痹拢无感觉。你看，咱的这个海王健甲青通，互你食甲安尼，何讲无白开做见证房，听真正袂使安尼。
3: 对，因为我是讲我一定要做见证，因为我甲你拢无熟悉嘛，我无必要讲迄种代志嘛。
1: 对对对，
3: 对不对？嗯，啊，我讲熟悉，就是我特别跟你分享。你讲，我讲开钱，拢不要紧，虽然咱身体健康，唔好留你个病。
1: 是，
3: 咱无钱，咱去谈个够有钱啊。
1: 嗯，
3: 啊，三牛白，我讲三牛白，无人替咱担。
4: 我甲大家讲，唔免怀疑啊，吼。真正，我有跟你讲，我有一个汽车行的老板娘，吼。我啊，跟你讲讲，大家听，真正有效的啦。嘿，咱的产品哦，食伊。九月份吼，甲讲伊不倒来，底拢咧疼吼，结果是迄个棒球啊！
1: 哎呦，
4: 真正咱的物件，咱的产品真正有够好用诶！
1: 嘿，暗到阵拄食苏龙姐讲，因翁公来本来吼就开招啊，做大粒买棒球啊，即马机会啊呢，变细粒。
4: 嘿，阮咧头家就是讲吼，伊脚痛好几天啊，下身啦。
1: 嘿。
4: 阿姨，到尾啊，伊迄个有一工九月份，我想我爱起来甲恁讲讲，大家听，真正有效。
1: 这不可思议的啦！
4: 伊咪甲讲真正有效。
1: 嘿，
4: 伊讲听几啊工，伊讲像要死啊呢！啊，真正到尾啊，迄载我去，伊甲讲，我咪人真正招啊放出来啊！
1: 吼，
4: 伊讲几啊工尿尿就拢放回啊！
1: 嘿，迄个放回掉啊！嘿。
4: 就说改过一个人家，
1: 不要紧，你代表后来讲财政改讲恭喜哦哈。
4: 我改讲哦，我的二姐哈，我的二姐食个假肝那本来一记毛整经啊，心脏无好毛整经啊嘛，才去仁爱医院整经啊哈。伊本来是咱的血筋拢铺拢沉落，拢注无哦哈，打针拢注无，今麦拢铺铺啊，然后快了血筋出来。伊甲我讲，真正足赞诶！
1: 血管里面有弹性了，
4: 嘿嘿，甲我讲，伊甲我讲，真的很好。伊去再个叫我赶去做生活食诶，
1: 好，
4: 真正真正足好用，但免怀疑，免来食。
1: 好，
4: 你这个好，莫存钱，存上这无好。
1: 哎呦，对，
4: 写多冤家。
1: 是，嘿，
4: 真的呢。
1: 好，谢谢慧兰。 你讲要试看海王浆有效啊，无效安怎试法啦？
5: 啊，我想讲咧煮煮歹煮啊，啊，即马食了一阵较好煮啊，我就冷起来袂涨。
1: 继续冻的吼，哎、嗯，迄、个冻到咱的门后溜，迄退化的后溜生生啊，伊就搁卡生，卡生你咧煮就搁继续按，对无？哎、啊，你安尼甲试试海王浆甲清通有效无？袂歹
5: 啦，袂歹。
1: 我讲食有效的拢无贵，啊，若食无效的吼、你搁开100块就嫌贵啦。好，
5: 好，
1: 好，好，安尼好，好，安尼两组啦，哈，好，好，谢谢你哦，
2: 感谢，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有影，开钱呢，吼，爱开有迄个价值，开钱呢，吼，一定爱物超所值，还用精清通，还用精清通，两项。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你看阮呢，吼，秋文，哦，连这少呢，吼，哦，伊哦，真正，妈呢，靠到医生呢。姐姐，哇，怎么这么神奇？怎么这么神奇？哦、你看咱惠兰，真正吃好，安尼一世界甲咱斗小宝，吃好斗小宝斗广告，上山做翠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老老好运。咱家己本身吃好，绝对唔好放，唔好放，唔好浪。同款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哈、哦，同款安尼个食，同款安尼个食，食一个咧，食老。咱嘞吼，卖好时势，安尼底下嘞烦恼拖累着今日啊时势，这就是咱爱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才真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哦。海洋精清通，阿那边好汤头，赶快拢卡起山，谢谢以上功德。

好啊，对对对，好、哦，你个食，但是吼、哦，你拄头啊在食，伊个的气那未通，伊个喘气会加开较酸较疼，伊不要紧哦，吼、哦，好好，安尼我会讲你，等下莫挂，我转山卡啊，抄资料，好好好。好

恭喜搁加一个新同学加入，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哦。嗨，彩珍你好，嗨嗨嗨嗨，请请请多养一下下，加养一下啊啦，加养一下啊，我一算一算将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0800-77-6699 好，拨刷的同学，对不起对不起，搁点卡回来，0800-77-6699 0800-77-6699。拄只呢，咱许个新同学，吼，新同学在问啦，问讲呢，吼，啊，伊呢，就是呢，已经十几冬啊。听节目吼，听咱这班的同学咧讲，讲咧吼，诶，车祸意外啊，十几档啊，甘哥会当来食，啊咧食会使一无？可以啊，可以啊，吼、哦，啊伊这有开刀啊，加铁啊，铁啊，讲拢无解开，但咧年纪侪啊，迄、那个大咧吼，都、就是已经咧吼开始咧做病啊，开始咧找伊的麻烦啊，伊讲吼真正。做压榨、做物质，啊！即卖咧已经经过着十几冬啊，要起体啊，咱咧肉咧拢生歪呀。好、哦，起体啊咧吼，真正有够艰苦诶。吼、哦，起体啊，啊，医生讲啊，这些久啊吼，规气卖起啊，啊，但是咧吼，伊、哦、就是拢安尼，酸痛加足艰苦，酸痛加足艰苦。伊想讲吼，安尼嘛毋是办法。听咱这班的同学咧做着嘴暖功德，啊无伊要甲买转来食，看卖一个吼，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因为咧串去串路上好诶，上盖赞诶啊！二十米汉亨帕地，军神做数黄金比例，精气神串路串去，同咱的经络。好、哦，怕通着咱的任督二脉，包括着呢补软补硬补弹性啊，补着钙质，补着钾质，哦啊，肝主筋，腰子主骨，筋络甲咱放松，所以呢，脚手会流力，脚行手行得用心命。MSM 极限加完两杯，弄个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极限加姜黄蛋壳膜、黄精七五加、茯苓豆丁壳、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味，配合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新鲜度，哈、哦，有呢海洋的鲜味，也不超吃亏，哈、哦。南极的磷虾，落去水处的磷虾油，安尼两行改加做回家。会更清德夫第一名，磷虾油通过着咧血视网膜屏障，通过着咱的血脑屏障，目睭金，心中有力，增强爱，到电梯的通通可以吃。加着咯，爬着楼梯穿皮皮，你有这种情形无？来，这两行加加。这两行加加哦，好，谢谢。安排歌曲啦，安排歌曲，好，这首歌曲叫做《你今晚好吗》姑姑啊，无看到的老朋友哈，啊，你今晚好吗？有诶哈，几冬啊，啊是咧哈，一冬两冬无看到，哇，有的人不在了，有的咧哈，老了很多。身体健康靠自己顾，别人无法度甲咱顾。你即马好无？

0: 喂，大哥。
1: Yeah.
0: 嘿，这中风两三冬吼、哦，中风了后，伊、就是咧迄个黄金期半冬，一定爱轻轻啊做复健。哎、啊，即马吼中风三冬啊，你讲拢倒伫门床袂行，讲要食甲会行，迄无可能哦。
1: Oh,
0: 嗯，啊，但是会当预防着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啊，其他的机能会当甲咱调整。
1: 哦，
0: 嘿，对对吼，这咱都话拢爱甲咱讲好清楚，讲好明白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谢谢，好，再见。来，咱吼，未要如未得食药去常识，我讲，甲我问，我会老实讲，有买无买，迄不是重点，重点是呢吼，未使误导人家。卖伊哩做生意来做生意，卖为着呢吼要加赚两点仔钱，啊来违背着家己的良心讲话，会使讲会使，有效讲有效，吼、哦、啊调整会讲调整，啊咱咧客户的是虾米，咱咧吼在意的就讲，打在意着迄点，其实呢吼咱身躯上。无论讲呢吼每一个器官，无论讲呢吼咱的四肢，每一个关节，每一节的骨头。好的呢，吼，总是比歹的也搁较侪啦。爱顾着好的，唔好咧执着伫迄个歹的点，吼，歹的点啊，相信啦，啊，才真的吼，得讲实话，吼，讲实话，恁大家应该会当接受，因为我的人无爱讲啊，人问讲好哦，好哦，会使哦，你食买哦，吼，这种咧无道德钱咧，我。看袂安心，我没事，我也困袂去，所以呢，吼，我甲咱讲的每一句话，拢是实。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我买食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 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好，安尼明仔载就好你哦。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就是四粒，加照三顿食，加照三顿食，卖亏待着咱家己啦，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那会好个，这世人食到这个年纪来就好个啊！这个时阵呢，爱拼啥？拼健康，拼身体，加食一顿，袂卡散。哦，加食一顿袂卡散，啊，减食一顿呢，袂卡好个啦。那好个，早就好个啦。啊，到即马来呢，吼，加食一顿，嘛袂送到滴倒去啦。但是呢，你若食两顿，甲食三顿，真正有差。因为财政所给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产品，甲你过去咧食到保健食品、健康食品无同款的所在伫倒，它就是呢，疼迄个气，养迄个气，调迄个气，我调的未通的活化化物，就跟咱常讲咧，咱咧开车同款，开车爬路，迄是少年的。你调食保养啊，迄、那个气呢吼、要调呢，气要调。咱若咧爬架，要去山顶，你油门爱吹无？你油门无吹，哎，车爬袂起哩，会路倒落来呢，路倒落来会危险了。咱人嘛同款啊，年纪侪啊，要来咧喘气，要来活化化物，要来听咱的精气神。就敢那参像咱咧爬架同款，油门爱留啊吹一下，叫三顿食，叫三顿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食好爱记哩。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当然哦。私底下一定爱到小报到公告，产品是遮尼啊好，介绍是遮尼啊公道，三好一公道，爱靠众多众多，咱的每一个人一嘴传一支，安尼甲咱到小。好，今天财政要跟人说什么比癌症更可怕，癌症就很恐怖了，对吧？有的人听到说得到癌症，我说我一个朋友、他的太太、说、那个得到、这个卵巢癌，打零期的而已，一礼拜三五公斤。我说、我跟我朋友他太太说，我说、你看那么高超凡啦、你到时呢不是破病翘去，你真正呢烦恼烦恼到翘去，你看啊，临期癌就烦恼到安尼。那今天要跟咱讲的一样的，嘿，讲病嘛，那个算是症症哈、就是讲还未到病，但是呢吼、比破病也搁较恐怖，比得到癌症也搁较恐怖，什么呢？还有一点，失智也是更，也是很恐怖啊，很可怕啊。这个病呢，也比呢，痴呆也更加可怕。咱来说，肌少症，很多人呢，第一时间，说到肌少症，就联想到老大人，那你们就错了。现在的人哦，就是怎样，做工作坐了坐几天的，你若是久坐无咧动，这两只脚无咧动的人，得到肌少症的几率会比较高。搁有哈、你的钙质流失足严重的人，哦，这个也是啊，真尼啊严重哈。一篇先来接电话一下。喂，财政你好。
1: 财政你好啊、是。阿嬷讲伊的手也无上来呢。
0: 阿嬷讲手啊无送哦，恁若要插花吼，就利用着下早时啊八点到甲夜晚十二点这段，啊来插花比较吼，客服遐较有法度甲恁调电脑。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来要查回的话咱就利用到一家是要八点到阴暗十二点哦，因为呢安尼较无误差，恁开他们第一时间因就会当咧调电脑出来看，好不好？好，来甲咱讲到肌少症，肌少症六十岁以后。你有超过六十岁无？哦，超过啊啦！我即马几岁啊？我七十几啊，八十几啊，或甚至讲九十几。来，六十岁以后，二十个老大人内底都有一个去得到肌少症。这是六十岁哦。那来你愈来愈侪岁，肌少症会更严重。佮讲一个数字，互咱惊到的问题。咱即马囡仔无法度照顾。那不是请外头来，阿不得上去安养机构对不？住伫安养机构诶，就是安那行动不方便啦、啊，吼，啊是呢吼，这个倒伫蚊床啦，遐老大人啊，安养机构内底有三分之一的人哦，都是因为肌少症的问题，肌少症比失智更可怕。肌少症比癌症更恐怖。咱人中年了后，随着年龄增加，好，每一个人都会，只不过有的人较严重，有的人较不严重尔。规身躯的肌肉，伊就会退化，伊就会萎缩。这个肌肉退化，对着咱规身躯每一个部位的肌肉，包括心脏哦，心脏嘛有心肌呢。有哪有肌肉呢？所以呢，吼，咱外表看是脚手的肌肉退化萎缩，其实规身躯，规身躯呢，吼，只要咱有肌肉，吼，参照咱目睭内底嘛有迄、那、落、個、啊睫状肌啊，目睭内底嘛是有肌肉的呢，唔是单讲咱的脚手有肌肉呢啊，是因为脚手比较比较明显呐、啊，唔是单走路愈来愈慢呢啊。甚至讲啊，那吞物件、食物件会愈来愈困难。你看老大人，老大人咧吼，食物件、啉茶，常常拢会去砸掉。在吞物件吼，拢会感觉讲咧吼比较困难，有阵时去戒掉。唔只系讲，咱若咧食丸仔啦，吼食麻糍啦，老大人咧吼尽量医生也讲麻糍啦、丸仔之类嘅，老大人卖较卖食，因为啊那肌少症啊、吞咽困难呐、啊。过来就是安那呼吸，有阵时呢吼，哎呦，安尼喘鼻鼻呢，结果呢去看心脏科检查嘞，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无问题，啊是安那会喘，肌少症啊，肌少症嘛会好呼吸，未顺畅，心跳吼无力喘鼻鼻，这拢是肌少症啊，会只会拖累，比糖尿病。并发啊，佫较侪，甚至讲开始哦，开始哦，迄、那个心情的歹、郁卒、低落、忧郁症的来，肌少症也会哦。过来，认知能力下降，咱咧讲的痴呆啦，你的记性会愈来愈歹。哎呦，看呢，这两冬啊，脑筋退化遐尼啊严重。这个肌少症有哪种种有关系，所以你看哦，肌少症的问题，包括着咱的啊内脏，包括着咱的肌肉，包括着筋骨，包括着咧吼呼吸，包括着心跳，什么通通会影响到。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大姐。
2: 嘿，
0: 骨
2: 皮
0: 箱的
2: 刘龙
0: 梨啊！哦，骨皮箱的刘龙梨，哈，好，好，啊、好 ，OK， 好谢谢。这个肌少症哈，讲起来真正是比癌症还佫较恐怖。这个是有数据的，好，有数据来显示的。严重肌少症的人，脚到跌倒，跌倒落去呢，骨头脚到断，骨头跌倒，那骨头断去。肌少症的人，一年内底，吼、哦，就是跌倒，到家内吼走，迄、那个死亡率广告着呢，36%， 加掉呢吼，其他吼感情目击的人吼避开呢，那速度还要更快。所以呢吼，纪晓珍伊是有数据来甲咱讲的，比得到感情也搁较恐怖。加者感情吼，为人呢啊，这个得到吼，伊唔是咧默契，那个会当活骨啦，当哦，还是讲咧吼，默契治疗咧吼，甚至讲哎，个会当咧活三当五当，但咧吼，肌少症严重的话，一年以来走的人都广告到咧36%，所以呢。这个医学报道来对对对讲啊，肌少症比癌症更恐怖。哎呦，彩珍啊，肌少症是要吃啥啦？彩珍哦，啊，我嘛肌少症嘞，要安怎？伫面头前啊，按20米啊，淋下油啊，哦，你个食，你先食，感觉讲嘞吼，你精气神足了，气血通了，假息正常。给干嘛运动？哎，肌少症他会找回来呢，长肌肉回来呢，不是肥哦，是长肌肉回来哦。这个肌肉，肌少症的人，连带糖尿病，你的糖分，你的糖化血色素控制不下来，因为肌肉里底佫主导一个叫做新陈代谢，了解哈？0800-77-6699哦。来，有肌少症的人吼，爱买预防肌少症，欢迎电话卡0800-77-6699。

0: 谢谢。
1: 来齁，至少真的人齁加麻烦。包括到呢齁，诶酸痛齁会特别特别的严重哦。0800776699，来进攻个。大姐，你讲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的肌少症偌严重啊？
2: 哦，足严重啊，拢未惊咯。嘿，啊，尾下我拢听你的心机，天咩心听人安尼。哦，讲肌少症可以用，一个阿三公建，大家都爱吃对不对？
1: 嘿，对。
2: 啊，我拢买你的，买几落组来吃。嘿，即卖有我拢会加落来，会久啊，不那本数比数拢高下了呢。
1: 好，安尼好。
2: 哦，足严重啊！阿三个三十几斤买来惊咯，个到鼻胃管呢。
1: 啊。哎呦，
2: 哦，足严重了呢，啊，至少算有恢复啊，今麦有较好些，今麦我拢行路行足久啊，足够足够运动啊。
1: 嘿，大姐，我所以讲我讲海王精神通咧救人诶，对无？系
2: 啊系啊。
1: 嘿，你讲我至少算吼，你真正吼食有够济，至少算诶，这个问题吼，无人会当报上来。
2: 可怜呢，
1: 可怜哦，嘿。
2: 啊，所以我也高，我也高。
1: 有影、啊，像你讲的呀、啊，剩三十几公斤，啊，连坐马桶都未坐啊，马卡未靠。
2: 啊，若要管迄比要管喏，你一杯茶，要两点钟拢起袂死啊。
1: 嘿嘿。嗯。哦，你看海王精神通姐姐，即马你会行，佮兼会运动。
2: 你快讲，快讲。
1: 嘿。佮
2: 加坐到迄个坐坐啦。
1: 好，
2: 我欢喜的。
1: 啊，欢喜哈。
2: 我生即个小毛病啦。
1: 哎，我讲啊，保健袂互恁开着冤枉钱的，对无？
2: 我都继续去啦，你真。那物件拢等的，你一些什么话个拢等的，拢专心吃你的呀。
1: 你以前我那边做济啊，今嘛拢今嘛拢专心吃海王健甲清通了。
2: 对啊对啊。
1: 嗯，好，恭喜你，好。大姐，
3: 哎，
1: 啊，你海王健清通，你是咧吃对部分的？
3: 吃龟仙菇啊，迄啦。
1: 你吃龟仙菇，你阿未？
3: 我三高啦，啊，大行拢有啦。
1: 哦，大行拢有诶。
3: 啊，今嘛吃了哦，骨头较未遐酸啦。
1: 哦，骨头较未遐酸。
3: 系啦系啦。系啊。啊，我就是吃不了啊，啊，搁炒。四工啦，啊！你都讲啊，你未富啊，所以我今即马都爱紧叫啦。
1: 好，先叫五千哈。
3: 哎啦，
1: 好好，啊！你食只卡松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哦，哈。
3: 哦，啊！唔过暗时咧困是痛到要死。
1: 袂要紧啊，啊！好好转反应，你的气也袂通爱喘气呀。
3: 嘿啦嘿啦嘿啦，好，谢谢。
1: 好，啊！你明仔载有你收哦，哈。
3: 好好
1: 好，谢谢，祝福你。
4: 我姐姐啊，今麦都本来惊都话袂啥出去嘛，我都嘛照常在做工会呢，咧拼大楼呢。我真几岁啊？你敢知？
1: 你几岁啊？
4: 七十七了呢。
1: 哦，七十七了，搁咧拼大楼哦。
4: 你唔知呢？
1: 嘿嘿，
4: 搁山顶遐跌个呢。
1: 嘿哦，安尼吼。
4: 啊，我就是讲，大家拢咧一直咧甲伊见证，家己有糖分，有啥物家己食物件拢爱控制。
1: 嘿，
4: 袂使讲哦，你无糖分，也是着一直物件一直别个食，别个食，只要变乌。
1: 嘿哦，对。
4: 你都唔听啊？
1: 嗯。
4: 过啊，我有心。我吃这個，你的高血压这我就都正常。
1: 好、哦，来，你讲较具体阿姐，你讲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今嘛食食是安怎？
4: 我阿未食，
1: 讲重点安尼嘿。
4: 这个重点我是阿未食进前，我都食脚咧行，照常脚有嘛，拢安尼，照常足艰苦，都嘛是痛苦嘛是咧做啊。
1: 嘿，
4: 阿食你个就食食，要上关落街就较看我。
1: 嘿嘿，
4: 我嘛照常咧食。
1: 哟，
4: 安尼听，安尼听听嘛是咧食。
1: 嘿嘿，
4: 阿食的反应我拢知影。
1: 对，嘿，
4: 你走我就知恁的产品。已经我食个较早送金嘛无，恁就穿来物件咧，我咧看阮食个送金嘛，我食偌久啊？
1: 嗯，
4: 啊，你个物件是啥物事？我听着，
1: 哎，
4: 那是拄好我像拄好做工课，啊，拢透早出门无多听，
1: 哎，
4: 但拄好一讲起我听着。
1: 好，啊，你讲吼，你过去食遐济物件，到我吼在介绍这海王精神通无同款的所在伫底？
4: 拢食恁微微啊笑只，逐项都食只啦，啊食啊是食你这我个脚有看看我，
1: 吼，
4: 哦，今。我较看我要行路，行海大步
1: 啊！
4: 啊，无本来咧行路，拢行袂足大步。安
1: 尼吼，所以我讲啊，海王精神通真正袂互咱开着冤枉钱的，对吗？
4: 啊，我今麦学请教你讲，我这。
5: 我若讲我做刊物啊，真的袂通过，因为我气干哦，拢安尼下面骂，下面拍安尼，怕哦，我尽量讲安尼。
1: 有呀，老的吼，照顾老，但是感情可以照顾，甲感情歹去咧。嗯嗯，
5: 我照顾五年咧。
1: 对哦，安尼。
5: 今麦拢爱个摄影区咧。
1: 嘿嘿，我问你吼，就是恁老公吼，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吼，伊拢无法度侧睡的对哇，阿要避开尿尿的，拢爱你尿
5: 啊。尿啊。吼。过两年
1: 啊，嘿，啊，海王精神通姐姐，即马吼，本来拢仰着睡，即马有法度侧睡，啊，家己也法度避开尿尿啊，安尼啊，
5: 啊，左右拢侧睡，
1: 哦，
5: 对吧？拢叫伊测税，拢未晓。
1: 所以讲咧，大姐，如果讲吼，海王精清通现贵瓶瓶罐罐，未好恁开着冤枉钱对无？
5: 我跟你讲哦，我已经食几百万嘞，讲我这五年来食几百万嘞，拢无效。
1: 嘿。
5: 真的都不好啊，就是吃你這個太神奇了
1: 哦，還用這個情通太神奇
5: 了，結果啊，結果我們
1: 好，謝謝哦，真的啦，吃老呢，两个老老相依哦，拢爱彼此照顾，啊，先把身体顾勇健，互相卖拖累较重要，还用精情通大细汉。囡仔拢会当食，囡仔食当吃，大人食用行路，大人食一里面夹乖啊，四界爬爬行，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喂，哇，电话吼，嘿，搁电卡一下。喂，彩珍你好，
0: 彩珍你加价一桌，
1: 好，加五千啦哈。拜的老的老的两粒两粒撕落去还没吃，赶紧的饭前饭后都可以吃的哦。嗨，彩珍你好。
6: 喂，彩珍小姐，我星期三给你订最佳的冷暖被，阿公星期四要给我玩了都没
1: 来，你如果要查回八点十分过打电话来查，因为客服要电脑啊查，你打电话报的时候我都没办法查呢，
6: 因为我昨晚我有跟他查，他说我这礼拜六要给我，结果我跟他说两周，他说剩一周，这样
1: 吗？这就要他那里较清楚呢。
6: 这样，你说你我这样答应了，这样没信用，这样他要上儿子媳妇
1: 哦，要上儿子媳妇的哈、
6: 哦。对呀、啊，伊讲讲，你来去电台，讲很好盖，你乱啊，爱你讲哦，好安尼。
1: 安尼哦。
6: 翻开去问讲，你减一撮，安尼减
1: 三。哎呦，真的哦，够歹势安尼。因为你若要查回吼、哦，第一时间卡伊，哪个有回伊就保护您，伊都有当时爱看线，啊有当时爱跳河，所以我一直呼吁哈。
6: 连连两次了，我第一次那领，我先跟你讲，我唔是跟你讲，我买一领试看嘛，好，我要追加，你讲很好，结果嘛，甲我出题，我唔再追加了，无，安尼伊全系欠回头啊，
1: 哦，
6: 因为就延到我的追加了
1: 啊，你啊，那拍谁拍谁拍谁，真的很抱歉呢，哈，哎呀。
6: 你帮我看
1: 看，好，我帮你看买一个哦，哈，好，谢谢谢谢，再见，好，来，这个是为什么哈？彩珍爱用到呢，哈。咱大家的时间，因为节目呢，不是我一个人的，节目是大家的。我爱用到大家的时间，甲咱的吼一再得呼吁，要查会。我滴了，今仔日要互你收，你下载拢无收到，基本上恁除非甲阮约下补班，要不然呢吼，公司拢尽量互恁伫下载时啊班来收，下载时啊日时。超过十二点，你阁还未收到货，好，我拜托一下，恁着赶紧打电话来。迄个时阵才真无咧做节目，恁赶紧打电话，赶快即个电话号码：0800-27-26-9。赶快你咧卡口音，卡伫节目来。恁若会用打电话伫我的节目来，恁着会用卡即线电话，因为电话号码拢一模一样。今仔日答应要予咱收，到甲中昼十二点食饭，你阁还未收到，你着赶紧打电话，转来问啊。客服遐接到，伊会查电脑，随甲你讲。因为呢，快闪的物件吼，就是数量有限。从我讲的，接到这个电话，我真的呢吼，迄、那个足过意不去的，我系足艰苦的。为什么？因为呢，咱就是呢吼。定义吼，不管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啦，我拢感觉讲咧吼，迄就是咱的不对，迄就是咧吼，咱的工服务无好，所以我拢会足艰苦的，因为无货就是无货，我都无法度去追加。啊，唔只讲吼，你若要查货， 唔免当家计工啊，财政做节目家来问财政，迄拢未付钱呀。恁拢直接伫八点到甲夜晚十二点，你要困之前搁甲卡，半暝搁甲卡，嘛是拢有人甲你接啊，对无？一定爱卡电话等来。但咧吼，要查回一定爱半暝十二点之前哦。你若十二点以后，客服下班存只个帅哥，因嘛同款无多查呢。喂，财政你好。
7: 喂，财政
1: 啊。哎，来，少年阿祖。
7: 哦，我来点一条出国的囡仔吼。
1: 哦，好，啊，你若报未到，就爱明仔载啊，哈。
7: 哦，无要紧。
1: 好，好，你拢有咧听我知，哈、哦哦，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喂，财政你好。Hello，
8: 喂，明仔载上一周。
1: 上一周五千个哈。
8: 啊啊啊！
1: 好，谢谢大哥，啊，早班啦哈。
8: 哦、
1: 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拜拜哈，还记得，记得，记得，一定爱给你要插会，莫卡等你滴播音室来，啊，什么时阵卡？因为财政的时段上盖上盖好卡，伊就是一连串，或者是啊八点到半暝十二点，你拢会当插会。喂，财政你好 ，Hello，
9: 你出现了在
1: 啊。
9: 我点什么东西啊？老仔，
1: 这个要可能要明天叫我都补啊，好不好？
9: 没关系，没关系。
1: 好好，
9: 谢谢。
1: OK， 谢谢。对啦，心事啥人知啦？我的心事恁知无？因为吼恁来吼收无货，啊恁搁遮支持我，你敢不知道我真正有够艰苦的呢？吼，我听到这吼、個，真的啊，心里很过意，就是。

比较较悬啦。到现场现收现享受，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好，就这么棒，拢相信才真。你嘛知影，我讲话这实在，迄物件好就是好，赞就是赞。收到呢吼，你也看，安尼等下堆加，一直堆加，一直堆加，吼，报人来买，袂要紧。今年啊，总共无收到，阁落一档啊，歹势歹势。我明年阁甲公司啊，争取甲厂商高价，阁荷兰，安尼好无？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干嘛的哈？这个古培修的刘龙里哈啊，报着日文的来，我们来哈来听阮那个阿瑞啊哈阿瑞的歌声，古培修的刘龙里。

0: 少年啦、啊，为着趁钱啦、啊，安尼拼死拼活，即马食老啊，规身躯拢带性命。好，怎么办呢？唔好当阿放我去哦，因为呢，即马囡仔咱坦白讲，无迄个余力啦，无迄个能力，他好照顾咱家己啊。啊，所以讲，身体若要健康，靠家己；食老若要尊严，靠家己。任何一个人都帮不了我们哈、哦。我昨伫呢网络底底哈，看到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伊家己哈出来讲过，其实医生是咧救人诶，但是当然，医生家己嘛会破病啊。对不，你做医生都袂破病呢。医生来咧破病的时阵，他就知道病人伊爱面对的啥。这个医生呢，哈，他就是得到癌症，哈，一直得癌症。爱到咧，哈，家己咧讲啦，伊讲咧，哈，伊倒伫迄个病床，伫个遐，都财政咧讲诶，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两病无人替咱病。迄、那个医生咧讲吼，住伫迄个加护病房内底，拢总是冷冰冰的，啊面对的，要面对着世界，面对生命，面对着疾病，就是爱家己。伊讲咧，任何一个人，拢总无在调帮忙。这个是一个医生吼，医生咧家己啊、得到重病。好、哦，爱伫迄个网络顶管，咱个想想诶吼，人诶生命真正是足脆弱诶。无论少年诶，无论老诶，拢总共款。那对着呢，辛苦白听即一代，真正非常非常诶脆弱，偌高哈，对不？好，好才真来进攻的，大家为健康来加油哦。
1: 阮大家伫遮，
0: 啊，恁大家伫遮，
1: 青铜甲海虹精拢阮大家伫遮。
0: 哦，啊，恁大家向伊当初是安那会食海虹精甲青铜？
1: 啊，就只有理由。
0: 哦，只有理由，嘿，只有理真麻烦嘞，嘿。
1: 哦，那个规身躯拢无啥会行啦，拢无吧，就一个骨，迄个皮安尼尔啦，啊，皮拢安尼零零零安尼六个六个安尼。
0: 嘿，啊，我想着啊，你第一届你是毋是敲电话来买？你甲恁大家讲吼，你着买转来食啦，欠遐钱无路用，是毋是你？
1: 对啦，对啦。
0: 我就话
1: 讲欠的钱无路用啦，
0: 嘿，
1: 哦，接落个是家己的啦，
0: 对，
1: 啊，大家遐哎呀，你有搞迄钱是要创啥去咧？
0: 系啦，我记得你讲啦，这新妇安尼足好呢，吼，有嘢吼，新妇感觉讲呢，大家那老老的以后拢用得分呢，啊，你个样甲大家开破，
1: 无，迄伊若好，卖遐哎，我着看我，
0: 对，真的，是大人啦，健康吼是世上最大的福报啦，吼，
1: 哎呀，伊若卖遐哎呀，无自己家。就听伊爱好，你得压杂，你得烦啦。哎，伊若买遐爱，啊钱都搁赚得有，啊都，互伊较轻松的就好啊。
0: 对啦。
1: 伊搁食麻药安尼，医生开麻药无，伊遐拢无啥效呢。啊，即摆食你这吼，查出侪啊！
0: 你
1: 打电话有生出来啊？
0: 冇有生出来啊？
1: 有啊，因为我拢伊都未洗身躯，我咧甲洗身躯啊。啊，迄麻吼，而且吼有生出来。诶，弹性有出来了啦！
0: 哦，
1: 啊，即摆个嘿，啊，即摆伊家己会安尼行，本来拢无啥会行，
0: 哎、
1: 啊，即摆家己会行，啊，会家己洗身躯啊。
0: 嗯哦，无怪你家讲欠钱无路用，
1: 欠钱无路用。
0: 嘿，哦，啊，所以讲，我咧讲啊，海王剑甲青铜唔是药啊，但是真正比药啊较好，对不对？
1: 真正我感觉吼，伊真正食草膏的精神方面嘛，真正草膏的伊。伊脚乌啊，弯过啊，啊，用棍嘛开过啊，啊，就是拢无啥会行，就是一直无力，一直无力。啊，伊其实伊唔知影，伊是只有你，我一直甲伊讲，伊就拢唔爱听。
0: 嘿，
1: 嗯，再甲背，安尼，
0: 好，无怪你今仔日吼叫安尼四罐海王精，四罐青铜加好。
1: 没有，我今日叫第三杯啦。
0: 我知哈。好，阿舅和你们林先生吼来商品服务，林先生海王精在食对部分，伊即嘛
2: 就会酸
0: 呐。
2: 嘿。啊，那酸的话，现在伊就是拢叫人来，两个礼拜拢叫人来量嘛。啊，还是刚开始就好啊，可是这两三天那个开始严。哎，你刚刚听你讲话的价价，有哎，好效果很好啊。
0: 哦，效果很好。
2: 你不能加咯吼，那可能老灰啊，你现在加咯，那笑脸给啊。
0: 哦。啊，
2: 啊，跟我去坐街有无吼？吼、哦，真正做伊都来行一个坐一个安尼。吼、哦，啊，真哦，真啊袂啊，真啊少年家啊。
0: 哦，以前跟你坐街是行一个就坐，行一个就坐。哦，
2: 那老伙仔，伊拢慢慢啊行，我行我也会行伊个。嘿，啊，即马我真啊两个当手牵手行社会了。
0: 哦，好幸福。啊，以前前咧红咧一礼拜咧咧一届拢爱偌济钱啊？
2: 哎，伊算讲还上700块。
0: 哦，700块一礼拜就咧咧一届700就对话啦。
2: 今天改两礼拜就改了、
0: 啊、真的哈、
2: 哦，还是保养啦、啊欸。他说他就想要吃磷虾油，也叫我要一直给我卡，再叫我来卡嘞。我讲我都唔知阿点，我你点来叫我卡一张。
0: 好啊，你哦，我等你搞机卡哟哈。好，阿你明仔再好你哟哈。谢谢大家鼓励。
3: 那个啦，白油较少啦。
0: 好，你是食啥物物件？
3: 我食迄你煮咧买两种。
0: 好，海王煎加清汤安尼。
3: 嘿啊。
0: 哦，阿你早叫一盖呢，阿你食只，你讲白粥安那？
3: 白粥白油较袂老啦。
0: 哦，你原本是较老白油哟。
3: 靠到老白油啦，
0: 好好好好，
3: 啊，卡巧哦，
0: 嘿，
3: 咱卡头乌的卡巧后边呀，
0: 是，
3: 按啦，别别了，久了爬未起，今嘛有较凉啊，
0: 有较凉啊吼，你拄个食一周年呢，
3: 刚食一周年，
0: 嘿嘿，所以讲吼，伊咧串
3: 起，我得5000块啊，
0: 嘿，
3: 哦，拄个遐食了，拄个食到长啊，
0: 谢谢。海洋精清汤，海洋精清汤，全方位的。吃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通通好，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谢谢。哎，彩珍你好，
4: 喂，
0: 哎，吴太太，
4: 你叫彩珍吗？
0: 嘿，我叫彩珍对。
4: 你来找我吴太太。
0: 你公司家伫我家新同学，啊，不过你伫我公司已经有个月的记录，所以有资料带留影，对不对？嘿，是。
4: 我请问你吼，我有癌症肝囊症。
0: 你什么癌？
4: 我本来是肝癌啊，转移到肺癌去。
0: 哦，转移到肺癌安尼哦。
4: 啊，你嘛没法做手术。
0: 哦，无要做手术哦，因为生的所在那地吼，较敏感、较危险的所在，医生嘛唔敢。
4: 嘿，
0: 对对对。我甲恁讲吼，在食这两项，像你拄只咧问讲会当食，这是健康的问法，会当食。但是有的人讲啊，这食敢袂好，因为我这我就甲伊讲哦，这迄落认知上面吼、哦，绝对有误差。在食，因为呢，恁有咧，你即马阁有咧接受着治疗嘛吼？
4: 我放弃呢。
0: 啊，你放弃哦？
4: 嗯。因为吼、哦，我已经行4-5年啊，我已经足忝啊啦。
0: 足忝啊！
4: 我就甲讲要放弃啊，因为伊尾也要叫我阁食自费吼。4万多块，我没有办法。
0: 哦，哎啦，食这吼、個，算讲咱人啊吼，迄、那个元气、精气神吼、喔、较好，安尼你人就较袂遐尼啊艰苦，啊，绝对可以吃。
4: 哦，
0: 嗯
4: 啊，我真目前是有在食咱恁，
0: 我公司诶，
4: 咱得力诶迄个。迄、那个 Q 片啦，
0: 吼、哦，
4: 啊加迄个做增鲜啊，
0: 吼、哦，迄拢会当加做伙食，袂要紧。
4: 啊，毛来食小骨啊，迄个，迄个骨头，迄、那个，迄拢有啦。
0: 嘿，
4: 啊，但是吼、哦，我是在问讲，我真就是拢好像元气很差啦。
0: 对，啊，这个食助元气、精气神较好诶。有诶吼、哦，已经在食治疗的药啊，迄种诶，你有治疗过，你就知影吼、哦嗯，人足艰苦啊，伊诶。也迄个后遗症足侪，都食咖吼，有那拢食
4: 药。我都拢熬电疗，熬啥物话，拢吼拢变过啊。
0: 拢变过啊！哈。
4: 啊，就是我就是安尼足忝，我大概讲要放弃，因为我有那要80岁啊啦。
0: 好好好。
4: 嘿。
0: 啦，食这吼，你的迄个抵抗力，你的精气神拢会继续好，较有元气。
4: 迄是你，我听你，我是听恁。我嘛遮久啊，才听到呢。
0: 好好好。
4: 啊，你听恁咧讲什么5000？5000是啥物意思？
0: 5000吼，来安尼刷卡，我甲你讲哈，因为这有阵时啊，咱节目爱加迄落切割。

来节目现场，咱对这咧讲，讲到呢吼，肌少症，到底呢安养院哦，有三分之一的人拢总是肌少症，因为肌少症咧，行动啦、啊、吞咽啦、啊、吼、哦、各种方面，咱咧啊腹内机能拢总会受到影响。那为什么呢？吼、哦，一年来的死亡率高过于癌症。肌少症为什么那这样也恐怖？来，中辈时代每一个人那个肌肉萎缩，哈、哦、啊、退化，拢总会，但嘞吼、哦，有的人就退化了特别严重，因为肌无力的话，会增加着跌倒的风险。一旦啊跌倒，一年来死亡率吼、哦、是这样啊高，那搁有的人。就是爱面临着长期倒伫门床，总啊卧床，毋是中风才会卧床俩，肌少症跌倒，伊就会卧床，永久失灵。啥物叫做永久失灵？失能啊，失能就是讲你的功能已经拢丧失去啊。所以呢，吼，凡事每一样事情，拢总爱靠着别人甲你辅助。跌倒容易骨头断去，倒门层，生活失能，肌少症免疫力代谢相当的崩溃。肌肉是咱人体上介大蛋白质的库存，加着代谢的器官，欠着咧身体会当抵抗着疾病，对抗着疾病感染所需要的能量。当然呢，你的肌肉大量流失，不只讲你新陈代谢下降，你的免疫系统嘛下降哈，所以呢，吼，它两个是双重的崩溃，感染的风险就足大。不是讲吼，你有空嘴才会感染呢，血液嘛会感染。为什么我都在咧讲？哎呦，宗教迄讲什么咧？灵魂内底到底有什么种？迄落毛病咱唔知呀？为什么会感染？肺炎吼，我那会感染咧。肺炎感染，它会发炎，发炎咧，伊就是咧吼，一直咧发烧。有个人咧吼，莫名其妙也不感冒发烧，啊，就尾啊咧吼去大医院，结果咧细菌培养出来，就是咧血液感染、肺炎感染。爱用到咧抗生素，吼、哦，安尼一直讲，改灭菌。这个就是咧吼肌少症，肌少症咧吼关系到咧规身躯，肌少症比失智搁较可怕，比癌症要搁较恐怖。那我们咧人咧啊、这个医疗上讲诶，机不可失，对于肌肉的肌，咱年纪哪济吼，要把肌肉养起来。我有一个阿姨呢，吼，已经80几岁啊，吼，迄肌肉、腱子肉、手哦、脚哦，老大人拢一个皮，安尼一个骨呀。我有一个阿姨呢，吼，她就是迄个手啊，吼，脚，吼，个肉呢，有够结实的，身体有够用的用哦。年纪哪济，你的肌肉，唔好看着讲吼啊，只有肉呢啊。肌肉甲肥肉无同款，我哪咧讲讲？啊，你可能肌少症无咧，我做大块的咧，迄叫做肥肉，迄叫做肥油，甲着肌肉无同款，那个完全不一样哦。你咧食老，你是不是活动力有够？你的身体是不是勇健无？你是不是有健康无？甲肌肉有绝对的关系。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你来笑死！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3: 这么好哦。
1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遇到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利旺，雪利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800700800，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300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点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风台没来啊，没来啊！巴雷，这个风台已经渐渐逼近啊，哦，逼近，逼近了，逼近，嘿，已经渐渐逼近，但又真歹讲诶，渐渐逼近啊啦，吼，好啊，昨昏就已经有发布到这个海上风台警报嘛，吼，陆上台风警报今天应该也要发布了哈，反正明天吼，有足侪管区可能都是停班停课的啦，哈，嗯。这个风台呢已经转为中台，暴风半径足大诶哦，七级风平均的暴风半径呢来到380公里，一个平均暴风半径是180公里啦，反正相当大啦哈，相当大，所以讲咱北部这回呢，也真的是绷紧神经了，县市首长大家都绷紧神经了，伊用拢啊个困困看见风雨嘞哈，阿德已经确定就是拜六一定会去买得到哈，所以提早公布报个呀啦哈，好了，咱迄个停班停课的哈，那个县市吼，阿公甲咱报一下哈。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拢是停班停课哈。那台中呢？台中爱去看，台中是暗时6点进前是爱正常上班上课的哈。啊，6点以后，因为人为做暗班的啊，你讲嘿吼，好来，所以一直因暗6点进前拢是爱上班上课的，啊来。因按6点以后，哦，就是拢停班停课哈。那南投县呢，嘛是同款，6点进前拢是正常上班上课，6点以后拢是停班停课。吼、哦，啊，其他亲像咱迄个彰化啦、云林啦、嘉义啦，哈、哦，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哦，这是拢正常上班上课。哎呦，还有那个宜兰县哈，跟迄个花莲县也都是全日停班停课的哈。好，这两个嘛是用停班停课，再来台中台东县哈，台东县正常上班上课，屏湖金门正常上班上课，啊那连江县哈，连江县呢是全日的、就是完了停班停课哈，